0: 一直洗到60多岁，就那么演出。早上起来我咔，就那水都像冰场，每天都在洗。我希望你们也成长起来，像我一样，他爱龙江剧，视龙江剧为生命。我相信龙江剧肯定会在中国，我们还会名列前茅。
1: 我的师父这辈子

有龙江剧的剧场，能有龙江剧院演出阵地，龙江剧才能真正的活在我们的市场当中。如果没有，我们永远在动摇当中，永远在不稳定当中，永远在成与死的过程当中。所以这个任务我希望交给微微你们这一代人去完成希望让我能看到龙江剧这帮孩子们一身武艺有用武之地，龙江剧不次于现在火的那些剧种，我相信会有这一天。这辈子呢，生我觉得我是龙江剧的人，死呢，我就是龙江剧的魂。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会坐在排练室边，看着我的孩子们练功、排戏、演戏，能一代代传下去。有人问我，白淑贤，你这辈子活得值不值？我用心在说，有龙江剧这三个字，我值了。我相信龙江剧肯定会在中国，我们还会名列前茅。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群山韵里，沧海明月，奔赴齐鲁山海的礼乐之旅即刻启程，
2: 带着礼乐去旅行，
3: 山楂树下山海情，
1: 山楂树下带着礼乐去旅行山海记。齐鲁频道8月29日起每周六晚19:05播出，敬请收看。
4: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0: 乐泰亮价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6: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7: 乐泰亮甲。
0: 乐泰亮价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6: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7: 乐泰亮甲。

0: 拿手一刻之名，带我们走进文本深处，看见人生风景。
1: 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
2: 你拿古人当镜子，照出自己的白发，你真是可笑啊。
3: 同学们，拿出你们手中的坐标轴，我们来画一下坐标啊。 X 轴呢表示时间， Y 轴呢表示它愁绪的浓度。
4: 他们不把人当人，你觉得格里高尔在这篇文章里边是不是人？
5: 他可能是从内到外还是人，但是从外到内已经不是人了。
1: 家是家人闲坐，灯火可亲，温馨可人。主呢，千里孤坟，难言的荒凉，一字一矛盾，一身悲。
6: 杜甫用他的诗歌写出了这些普通人最真挚最朴素的愿望，在滚滚的时代洪流中薄如蝉翼的幸福。
0: 超级语文课第二季冠军刘从良老师再度回归，共同探讨教学艺术。拿手一课，各放异彩，一方讲台，万千气象，语文盛宴马上开启。
7: 每一块发光的屏幕都是通往世界的门，无形的风险也正潜藏在光影之中。没有天降馅饼，皆是预埋陷阱。互联无密码网络，不点不明来源链接， AI 能复刻音容，话术能伪装身份，越是紧急催促越要停步核实，先核实后传播，不实信息绝不转发。从个人信息到国家命脉，守护从不缺位，亿万份的坚守，共同筑成网络安全长城。
0: 语文好逗，语文好神，感谢首席领学官逗神教育对节目的大力支持。超级语文课第五季踏马归来，全国各地优秀语文老师同台竞技，老师们将分为小学组、初中组、高中组，依次呈现拿手一课与命题赛课两轮教学展示。完成授课后，由学生和课评员共同投票选课，学生每人一票，课评员每人两票，两轮成绩累积相加，选课数最高者荣膺所在学段冠军。今天的第一位老师青春洋溢，却有着超级丰富的人生经历。
8: 大家好，我是秦思，来自深圳外国语学校龙华高中部。我的本科是毕业于四川大学。其实最初我学的是哲学系，然后在大二的时候还是遵循了自己内心最热爱的专业，转入到了文学系。在大三的时候呢，我曾经去台湾中央大学交换。大学毕业之后呢，我就保研到了中国人民大学的文学院。在研二的时候，我去到瑞士的日内瓦大学交换。在毕业之前呢，我也尝试过多种多样的实习，我最终还是觉得我最热爱的是站在讲台上。在研究生毕业之后呢，我就毅然决然地选择了当老师。我希望能够把我看到的最美的风景，我心目当中那些真善美的东西，去传递给年轻的一代。
9: 小思老师是一个非常认真负责的老师，他很注重对我们思考的启发。小思老师是一位非常温柔而且风趣的老师，他授课的方式也非常多元，他激发了我对文学的一些兴趣，所以我非常喜欢小思老师。
10: 秦老师，我觉得他是一个很有想法，思考又很有深度，在基于他有比较丰富的阅历，我始终都能看到他身上保持着一种对于语文教学的这种热爱，把他所有的热爱都倾诉在课堂教学的各环节中。
8: 我平时是一个经典爱人，但是在课堂上我一直都尽情地释放我的小宇宙，去把我最饱满的激情传递给我的学生。超级语文课，我来了。上课，
11: 起立。
8: 同学们好。
12: 老师好。
8: 请坐。今天呢，我们将要学习一首非常经典的词作，苏轼的《念奴娇·赤壁怀古》。
0: 《念奴娇·赤壁怀古》选自统编版高中语文必修上册，是北宋文学家苏轼豪放词的代表作，既展现了浩荡恢宏的历史画卷，又抒发了深刻的生命感悟。苏轼在历史与当下

0: 雄与自我，理想与现实的对照中，找到了安顿心灵的方式。
1: 当苏轼创作这首词的时候，他正因乌台诗案被贬到湖北黄州已经两年多了，正处于人生的低谷，时年已经45岁。那么这样一个诗意之人是如何写出这冠绝千古的豪放词作？今天呢，我们将要沿着苏轼的精神足迹去攀登三层台阶，一起寻找这个问题的答案。那我们先来看上阙。有人说这个苏轼的词啊，需关西大汉持铜琵琶铁绰板唱大江东去。好，现在有没有哪位关西大汉能够为我们朗读一下上阙？来，你到前面来，面对着大家读一读。
2: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1: 好，我们掌声送给这位小伙子，太棒了，谢谢你。这里有一个动词用的特别的传神，你发现了吗？
3: 川
1: 川，我们说这个山石它是动静还是静景？静景，所以这里是画境。为动好，乱石穿空体现了山石怎样的特点？
3: 高耸，
1: 非常的高耸，像要直插云霄一般。好，请坐。那么同样我们再来看一下描绘浪花的部分，也有一个动词非常的生动。来，这个你说
4: 拍岸。
1: 拍岸，对吧？好，这个动词能够描绘出浪花怎样的特点？
4: 汹涌，
1: 汹涌澎湃，非常好，有那种力量感，对吧？好，请坐。那么大家发现了没有，除了描绘空间的词之外，上阙当中还有一类词是描绘时间的。你来说说。
5: 千古。
1: 千古啊。
5: 一时。
1: 一时。还有一个。
5: 三国。
1: 三国，非常好，请坐。所以我们会看到在整个的上阙，苏轼为我们展现了一幅非常广阔的空间的画面，但同时在纵向又有什么呀？悠远的历史。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浪淘尽的是什么？千古风流人物。好，苏轼开篇就告诉你，不管在这个古战场之上建立过多少丰功伟业，有过多少英雄豪杰，全部都被历史的浪潮冲刷殆尽。好，你感受一下，在整个的上阙，不止空间是很雄浑的壮阔的，同时它让你感受到历史和时间是怎么样的？厚重的，同时也怎么样？淘尽啊，冲刷殆尽，时间是多么的很好，无情残酷，对不对？啊，我们下面呢就登上了第一层台阶了，见天地之苍茫。那咱们接着往下看，在被大浪淘尽的无数风流人物之中，有一位英雄的身影在苏轼的脑海中是愈加清晰，这个人就是谁呀？周瑜，周公瑾。好，我们一起来看下阙，大家来描述一下苏轼笔下的周公瑾是一个怎样的人物形象呢？
6: 他是一个年轻有为，然后英姿飒爽，然后他的家庭非常的美满，因为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出嫁了。
1: 很好啊，请坐。这里我来告诉大家一个信息哈，当赤壁之战发生的时候，周瑜娶小乔已经娶了他10年了，这俩人已经老夫老妻了，但是苏轼在这里却说出嫁了。来，你说一说。
7: 我认为是一个化用的文学手法，就是为了凸显他处于一种人生得意的境界，然后将不同时期他人物形象的一个比较好的状态叠加在一起了。
1: 什么样的人物境界？
7: 人生美满，家庭幸福，事业有成，然后一个意气风发的状态。
1: 非常好，请坐。以美人衬英雄，对吧？新婚燕尔，抱得美人归，多么的令人羡慕啊！那种雄姿英发的青年英雄的状态是不是一下就体现出来了？好，我们接着往下看，还有一处细节上的神态描写，叫做什么？ 谈笑间。

0: 间。好，这里的谭笑间又是怎样的形象呢？
1: 谈笑间就体现出他非常的从容自信，直接后面有"樯橹灰飞烟灭"嘛，就是看似在和人家聊天开玩笑，但其实已经把敌军都给击灭了。
0: 哎，非常好，请坐，轻轻松松打赢了一场仗，对吧？大家知道这个孙刘联盟对抗曹军的时候啊，孙刘联盟加在一起不过区区5万人，曹操可是号称80万大军，实际上也有20万人，所以力量相差是非常之悬殊的。这一定不是一场轻松的战争，它是一场经典的以弱胜强、以少胜多的恶战。但是苏轼在这里对于战场的惨烈和残酷是只字不提，举重若轻，短短几个字，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但是在这一段当中，大家发现啊，除了谈笑间的笑，还有一处笑，你找到了吗？来找一找，还有一处笑，在哪？哎，多情应笑我。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多情应笑我"的笑和"谈笑间"的笑，它有什么区别呢？来，你说说。
2: 多情应笑我的笑应该是苏轼的自嘲，有一点这个意味的，因为他当时比较失意嘛，然后就想到周瑜和自己对比一下，就会有一种想要笑的感觉。
0: 啊，为什么想要笑？自己怎么了？他要自嘲。
2: 他长白头发了，
0: 为什么长白头发？
2: 他愁啊，他被贬了。
0: 所以这里呢，我们给大家来补充一个历史的小切片哈。我们说，在北宋时期，有一位著名的变法改革家叫做
3: 王安石。
0: 王安石。那在王安石变法的时候呢，以王安石为代表的革新派和以司马光为首的保守派之间，两者就爆发了激烈的冲突。那我们知道，苏轼是属于，
3: 保守派。
0: 啊，他属于保守派的一员，他对于变法初期的一系列弊病，其实是有很多意见的。那这个时候呢，革新派就要从这个保守派之间，我们要找一个枪打出头鸟，就瞄中了这个啊，毫不加掩饰自己锋芒的苏轼，拿他开刀，从他的这个诗文当中呢，寻章摘句，给他安上了一个谤善朝廷、谤善新法的罪名。这也就是北宋历史上著名的文字狱，史称"乌台诗案"。那么苏轼呢就被押到了御史台受审，经过了长达5个月的漫长审判，好歹是保下了一条性命，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就他其实是作为朝廷的一个犯官来到这个地方的，他没有行政权，没有决策权，更没有领导权，属于有名无实。好，你想象一下，苏轼当年好歹也是一个在朝堂之上啊，曾经红极一时的这么一个政坛新星，文坛的文豪啊，是一个大明星啊，而如今怎么样呢？无人问津。啊，境遇迅速的跌落，所以此时他站在黄州的江畔，想起了周瑜、周公瑾那雄姿英发的模样。当周公瑾打赢赤壁之战的时候，只有34岁呀、啊。各位，你们知道吗？成功可以让一个人看上去更加的年轻，而失败会让一个人看上去更加的沧桑。所以，虽然苏轼只有45岁，其实也不算特别老，但是却怎么样，早生华发，鬓间长满了白霜。你拿古人当镜子，照出自己的白发，你真是可笑啊！所以这个时候，在与英雄的对视之中，我们来到了第二级台阶，见自我之局限，从见天地之苍凉。到见自我之华发，这个时候情绪似乎已经到低谷了。但是这首词会不会在这种低沉的情感当中就此沉沦呢？那当然不是。我们来看最后两句："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为什么说人生如梦？人生和梦有什么相似点？你来说说。
4: 人生与梦一样跌宕起伏。都是很梦幻的。
0: 好，还有吗？
5: 我觉得人生和梦一样，就是梦完之后，你好像还会有点遗憾。人生也是，你做了很多决定，但是经历完一些事情之后，你会在想，我的这个决定好像是错的。如果我选另一个决定，那这个事情的结果会不会？

0: 会再好一些。
1: 哇，太棒了，他指出了一个人生和梦，这我此前我都没想到的一个点，充满了遗憾，充满了悔恨。所以总结一下哈，人生像梦一样的虚幻无常，短暂又充满了遗憾。好，那面对如梦的人生，苏轼是怎么做的呢？一尊还酹江月，先来看什么叫做酹。酹是什么意思？爱拿酒洒在地上的这样的一个动作。来，你说说，你觉得还酹江月这个动作当中，还酹这个动作体现了此人一种怎样的心态？
2: 虽无奈又豁达的心态。我觉得就是他可能还是对这个人生的短暂感到有些遗憾，但是呢最后又豁达的放弃了。
1: 放弃这个词用的不好，我们换一个词，
2: 释然。
1: 哎，非常好，请坐。他以一种非常具有仪式感的动作告诉你，我把这一切放下了，我选择和我自己，和我无常的命运，和我如梦的人生怎么样和解。为什么是江月呀？来，你说说吧。
3: 我觉得就是江月是天上月亮映在江上的倒影，就对应他前面的人生如梦，就一切都是虚幻的，只不过是梦幻泡影。
1: 哇，太棒了，请坐。这轮明月曾经照见古人，照见今人，照见周瑜，也照见苏轼自己。所以在这里苏轼他想明白了一个道理，不管是一生辉煌灿烂，轰轰烈烈建立功勋如周瑜，还是壮志难酬啊，处于人生低谷早生华发的我自己，我们终将怎么样啊，我们终将被历史的大浪席卷而去，我们都是被浪花淘尽的人。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不必去在意那些人生的荣辱得失，因为不管是英雄还是我们终将会融入于历史的长河，融入于永恒的江月之中。所以至此我们来到了苏轼的最后一级台阶，见人生之超然。世间一场大梦，人生几度秋凉，课堂有尽，江月无穷。希望当我们有一天面对着自己人生的黄舟赤壁的时候，当我们遭遇到人生不可避免的失意与困顿的时候，我希望大家能想到今天的这首词，然后告诉自己，有的时候比战胜世界更伟大的是超越自我。下课，
4: 起立，
1: 同学们再见。
5: 感觉老师非常有激情，抑扬顿挫，他有一种阶梯式的渐进，从低到高，由表及里这种感觉。
6: 我觉得秦老师他能通过引导学生灵活地运用一些文字的捕捉，动作情感的描写，来引导我们去自主思考。
7: 我们先掌声有请我们高中组的课评员第二季的冠军刘崇良老师。
8: 秦子老师呢，上次我们听到这个你的那个上课，我们印象就很深刻。你看，像柔弱的女子啊，我们以为你讲课你选择了一个念农叫赤壁怀古，结果你进来之后这是铿锵有力啊，颇有豪迈之气，整个人风格都变了。
6: 没有，
7: 很厉害啊，口才了得，
4: 豪情奔放，掷地有声，抑扬顿挫。我觉得还是
7: 不简单，
4: 挺声情并茂，还是很震撼。
6: 谢谢老师。
4: 我不得就是理解的这三个台阶儿哈，你这个设计它是基于什么来考虑的呢？
6: 我其实就是按照行文的顺序去一点点往下梳理的。
7: 他认为还原的是苏东坡的原意。
6: 对，是。
7: 你既然说台阶又是层层向上，一层比一层高的，对吧？那我就要问了，见自我之局限，自嘲局限，不是让人很气馁的事吗？第二集应该下去。
6: 对，
7: 天地之苍茫是大的，怎么就又见自我人生之超然了？其实这首词啊，这个真的是其实可推敲的地方很多。你看这首词有个最大的特点是什么？苏东坡胡编乱造，天下第一。为什么呢？明明这不是赤壁，他说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小乔明明这时候不是出嫁了，嫁了十年了，他说小乔出嫁了。为什么？那为什么这样胡编乱造？

0: 突出周瑜的那种令人羡慕的状
1: 因为他是惯犯，当年欧阳修特别欣赏他，制科考试百年第一。那个时候，他是不是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他自己有过那个高光时刻，周瑜的那个高光时刻也是他的那个高光时刻。他不是没有过那个高光时刻，但那个高光时刻在现实的面前怎么样？被击得粉碎。所以镜像理论，我们写的人都是我们自己心灵的那个镜子。他写的那个周瑜，其实也是他自己。所以他在这个地方，他是什么？完成与自我的和解呀。好，我们来看看秦思老师的最后的得票数，36票，还是
0: 好，
1: 个
0: 谢
1: 非常不
0: 谢。
1: 错的。
2: 接下来登场的是来自北京大学附属中学的李航远老师。
3: 大家好，我是李航远，我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业在北大附中教语文。业余呢，喜欢读读书、写写文儿，喜欢跟学生泡在文学的世界里谈天说地啊。我这次带来的拿手一课是杜甫的《客至》，我们会用文本细读的方式，从诗歌的主干读到诗歌的细节，最后走向的是诗人的生命和诗人的人格。虽然我们和杜甫隔着浩渺的时空，但是还是希望能够在语文课上让学生那颗诗心能够复活，被唤醒。上课，
4: 起立。
3: 同学们好，
5: 老师好，
3: 请坐。今天呢，我们一起来读一首杜甫的诗《客至》。
2: 《客至》选自统编版高中语文选择性必修下册。这首七言律诗是唐代诗人杜甫在安史之乱后颠沛流离五年，终于在成都浣花溪盖了间茅草屋。这一天，老朋友崔明甫突然来访。主人竭诚以待，宾主尽欢的场面，以质朴语言道尽真挚友情与生活温情。
3: 我们先一起来读一下这首诗，尽量的把诗歌的节奏感读出来。
6: 舍南舍北皆春水，但见群鸥日日来。花径不曾缘客扫，蓬门尽是为君开。盘孙世远无兼味，樽酒家贫只旧醅。肯与邻翁相对饮，隔离呼取尽余杯。
3: 感受到了吗？七言律诗节奏感，223的节奏是吧？这是一首叙事诗。那么叙事诗呢，我们可以关注这个诗歌中的人事景物。接下来呢，我们就可以由这个标题开始追问这个诗歌的内容。客是谁？至到哪儿？客人来之前，我做了哪些准备？客人来之后，我们干了啥？有没有同学想来挑战一下？让我们一起来填一下这个内容。来，这位女同学，客人是谁？
7: 客人是崔明甫，也就是他的朋友。
3: 好，到哪？
7: 到杜甫草堂，也就是作者的家。
3: 准确一点，在哪里？
7: 成都浣花溪草堂。
3: 哎，我们很好啊，请坐。我们再换一位同学。客人来之前做了哪些准备？来，
8: 在客人来之前，他扫花径开蓬门。
3: 你是在哪里读出来的？
8: 这首诗的第二句，花径不曾缘客扫，蓬门今始为君开。
3: 好，第二联颔联是吧？有没有觉得这句话有点奇怪？长满花的小径，不曾因为朋友而扫，这个跟客人来有什么关系？
8: 就是说他之前应该是独居，然后突然就有个朋友来了。
3: 哎，很好，所以我们要跟下一句连在一起，对不对？你发现了吗？这个不曾是要跟那个今始连在一起的，所以这句话应该是花径不曾缘客扫，今始为君扫啊。那你用同样的方式来补一下后面这句话的前半句。
8: 蓬门不曾缘客开。

0: 非常棒，蓬门不曾远客开，今始为君开啊！这两句话大家注意，它是紧缩句式，它是互文的，我们要把它放在一起。好，非常准确啊！客至之后做了什么？再来一位同学，来。
1: 客至之后，先是准备了粗陋的粮食和酒，
0: 吃了菜，喝了
1: 酒，然后还邀请邻居来家里对饮，
0: 继续喝酒，请坐。啊，这样呢，我们基本上就把这个诗歌的主体内容，大家把它读完了。那我想问一下，这个客人来看杜甫，杜甫的心情如何？后面那个同学，
2: 我读出了诗人对友人来访的喜悦与热情之情，
0: 非常棒啊！喜崔明甫相过。崔明甫来看我，我特别开心，对吧？这个杜甫自己说他喜。那你来细读这首诗歌，你在哪些词句、哪些地方读出了喜？杜甫为何而喜？来，
3: 就比如说这个花径不曾缘客扫，就说明他这个花他本来是不扫的，但是因为今天你来了，所以我为你把这个花给扫开了。
0: 啊，你理解的话是落花，是吧？哎，可以为朋友到来做足了准备，体现出他的期待。好，来，你说。
4: 我觉得从舍南舍北皆春水，但见秦日来可以看出，当他看见春日的美景和飞鸟掠过，肯定是心中欣喜的，然后也是为下文朋友来的喜悦进行一个铺垫。
0: 哎，他抓住了写景的首联中两个重要的意象，春水和群鸥。海鸥在这个古诗词里面它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意象，它背后是有一个小故事的。这个故事出自列子皇帝啊，说有一个人跟海鸥是好朋友，海鸥天天跑到他身上跟他玩，然后他爸知道这个事儿，就跟他说，儿子，明天你抓一只鸟来让我玩。结果第二天海鸥舞而不下，这个海鸥知道了他要抓我了，海鸥就不下来了。所以我想问问你们啊，根据这个典故，海鸥这个群鸥日日来相亲相伴，它能够体现什么？来，
1: 这个典故里是说海鸥是通人性的，知道要抓它，所以说杜甫也是运用这个典故，就是说海鸥也知道我的想法，知道我很高兴，而且我不抓它我不会伤害它。
0: 哎，很好，体现出这个地方我了无机心，对吧？我没有什么算计，没有什么其他的想法。那朋友来之后呢？有没有人往后面看一看？啊，来，
5: 从最后一句“肯与玲珑相对饮，隔离呼取尽余杯”，可以看出来他共饮的那种畅快，然后和融洽。
0: 假如你是杜甫的朋友，你到杜甫家，杜甫拿出了一个菜，拿出了去年的酒，然后你什么感受？从人情世故的这个角度来说，朋友来我家，我说，哎，我们家没有什么好酒，没有什么好菜。其实这个时候杜甫怎么样？他是有点歉疚的，对吧？但是又是很坦诚的，对不对？住的比较远，买不到什么好菜，并且我们家比较穷，不是我不想要招待你。说明他们关系怎么样？对吧？哎，说明这个地方，哎，人际关系非常好，人情醇厚啊。让我们看到，第一呢，杜甫对这个朋友的到来喜出望外，这个地方酒无客来。最后呢，两个人喝得特别嗨，还把隔壁邻居也叫过来了。这个其实隔壁邻居跟他的朋友本来是不认识的，对不对？现场组了一个局，继续喝，非常的随性洒脱。好，是不是这节课这首诗读完了可以下课吗？其实刚才好几个同学在分析的时候已经感觉到了，好像这个席里面还有一些耐人寻味的地方。好，所以现在我希望大家读的再细一点，然后大家可以听我读一遍啊，体会一下我读的那个重音来加重。刚才我们关注更多的是一些名词动词，对吧？是一些意象和行为，然后下面我们可以关注一些形容词、修饰语，甚至是副词。舍南舍北皆春水，但见群鸥日日来，花径不曾缘客扫，蓬门今始为君开，盘孙世远无兼味。

0: 樽酒家贫只旧醅，肯与邻翁相对饮，隔离呼取尽余杯。来，大家有没有什么新的发现？这位女同学，
1: 就是从这个景联来看，买东西要去很远，草堂很偏远，买菜不便，菜肴简单。虽然说这里是体现了他对于待客的这个尊重，我感觉从侧面也能看出他对自己的家贫世远都带有自嘲的意味，
0: 确实有点无奈，是吧？
1: 对，
0: 哎，很好啊，好。然后最后啊，大家看肯与，这句话是一个语气词，你愿不愿意，对吧？他是问谁的？
2: 客人
0: 啊，问客人的啊。为什么要问客这个问题？
2: 就是因为客人是来他家里吃饭的，然后他是主动提出的，然后征得客人的同意之后，他才去。
0: 哎，除了礼数啊，除了这个邻翁客不认识之外，注意一下这个客人的身份是什么。
2: 哦，是县令。
0: 是县令。林翁的身份是什么？
2: 是普通百姓。
0: 杜甫此时的身份你猜猜是什么？
2: 应该也是民，但如果是官的话应该也是被贬之后的官了。一个是他住的地方比较偏远嘛，如果是像那种官很大的话应该不会住这么远的地方，没有什么人来看他，如果是达官贵人的话应该不至于这样子。
0: 然后还没有好酒好菜。
2: 对，还没有好酒好菜，还离世远。
0: 哎，很好啊。所以这里啊，我们看到了杜甫寄身远郊，家住得很远，并且呢野老同席啊，天天跟这个野老为伴，他自己应该是在村居生活，而且从上面那联我们感觉到生活条件是比较艰辛的，对不对？综合以上刚才我们所有读到的这些内容，读到这里你应该要有一个问题，杜甫你咋了？你是被贬官了吗？杜甫写客至之前他经历了什么？我们来看一下文学史呢，通常把杜甫的人生分成了四个阶段。这个第一个时期是35岁之前啊，我们把它叫做读书漫游时期。那这个时期呢，杜甫考了两次科举，24岁考了一次，35岁考了一次，但是两次都没有中。但是没有关系，你们看这个诗句，裘马颇轻狂，一览众山小。这个时候的杜甫还是壮志凌云的，对吧？还是意气风发的。那到了第二个时期，白鸥莫浩荡，万里谁能逊，这是一个桀骜不驯的白鸥，对不对？所以你看这个时期杜甫的理想依然是什么？他要窃笔羁与契，他说我要做后稷，我要做契那样的贤臣，去辅佐尧舜这样的明君，然后再使风俗淳。他还是有一个要改变国家大治的愿望。然后到第三个时期就安史之乱了，这个时期的诗歌都很厚重，写的都是民生疾苦啊，三吏三别。然后最后一个时期，这个诗歌中他是有他清新明丽有点闲适的地方，但是这里面也有一些寒酸的，对吧？啊，有一点悲心的东西，它是更加复杂的。而这个阶段的杜甫，你看，他年轻时候、少年时候的那些理想，都幻灭了，而且大概率不可能实现了。整个时代都在走下坡路，对吧？安史之乱爆发，国破，然后流离、逃难。那你想啊，如果你是杜甫，你的好朋友知交半零落，大家都散落天涯各处，然后你好不容易一路迁徙辗转来到了成都，在朋友的接济之下，在浣花溪边做了这个草堂，终于安定下来了，然后你的好朋友来看你，如果是你，你会怎么样？反正如果是我啊，我觉得我很有可能看到他，我会跟他抱头痛哭，对吧？但是杜甫没有啊，杜甫说他喜啊，对吧？这种喜你觉得是强颜欢笑吗？大学士吗？不是啊，这个喜很真诚啊，对不对？特别真切，特别具体，非常的鲜活。所以这种喜它就不是那种简简单单的小确幸，这个里面是有很丰富的意蕴，很厚重的东西。很像是在音乐作品里面有一个东西叫复调，因为杜甫自己说他喜，我们不要质疑他，对不对？所以这个喜真的是他的主旋律，可是在这个喜里面他托底的，他

0: 那这个人生经历其实是有很多很心酸的地方。大家想一下，杜甫这一生，时代改变了他的人生，命运剥夺了他的理想，是吧？他的那些想法都没有实现，但是他的心始终没有变，只是年轻时候的杜甫，他想要改变这个世界，作为知识分子，他要替百姓代言。但是到了晚年，杜甫成为了百姓中的一员。大家想想看啊，我们老百姓最渴望的幸福是什么？不过就是一间可以容身的屋子，几个可以至交的好友，三餐四宿，灯火相亲。而杜甫用他的诗歌写出了这些普通人最真挚最朴素的愿望，在滚滚的时代洪流中薄如蝉翼的幸福，所以他是我们的诗圣。下课
1: 起立，
0: 同学们再见。
2: 老师再见。
3: 之前上课的时候，大多数时间是老师在输出，我们在被动的接收，然后现在就是很多互动也会让我们融入到整个课堂里面。
1: 我觉得老师的节奏感把控得很好，而且他引入了课堂外的一些东西来促进教学。
4: 我觉得如果我有一个 AI 的机器人，我会让他帮助我搜寻一些我不知道的资料，比如说杜甫的生平经历，他写过的一些我不知道的没学过的诗，来帮助我学习，包括对这首诗的理解，我可能会使用 AI 做这些。
5: 李老师就是非常轻松驾驭这个课堂，我觉得他就是很自如，游刃有余。然后这个课程三层，基本情感、复杂情感，最后到诗心，不是试图填喂给孩子，是让孩子自己去推断、去体悟这首诗本来的情感和味道，我觉得非常精彩。
6: 我发自内心的，我就有一种看课的这种欣喜，就觉得，哎呀，我要上这一节课，我就应该像他这样上。
0: 哦，
6: 我觉得整个课的这个设计啊，
0: 不敢，
6: 特别的这个精到。实际上呢，这个两个环节的设计，任务一、任务二，从容不迫，而且感觉你这个恰到好处。还有一个，我也要特别表扬一下这个李老师啊，就你这整堂课的那种闲适，我就觉得特别的合适，特别的贴合这首诗，这首诗的这个诗境。
0: 有点过誉了，我好像每节课都是这个状态。对，但是特别感谢。
7: 这个要到老杜的那个年龄，他该大概才能体会他的自得。所以要到这个老杜的年龄，荣老师，您在老杜的老荣的年龄来体会，荣老师您怎么看？
8: 我一看，那个你的版式我就很欣赏，刻字，好，他那个你看
7: 谁、啊、左右上下
8: 到哪里啊？前后，哎呀，很有巧思，就是非常灵巧。这一梳理，你看人景物情。太巧妙了。再就是下面说到喜到文本中找，哎，在文本中找证据，这样的活动呢，所有学生都能参与。这个节奏上到这里是吧，启程啊、很好。然后呢下面说这个课下了，然后你来个转，这个怎么转呢？
7: 包袱。
8: 能不能再细一点、关注一下形容词副词啊，我也觉得好好，你看。咋又翻出一个境界去，他的课给那个诗的结构还非常的吻合的。
7: 我们这个来看看最后李航远老师的最后的得票数。哇，很高的一个票，继续努力，期待下一轮精彩表现。
0: 谢谢各位老师，感谢学到好多。
9: 接下来登场的是来自云南的青年教师杨明阳。
10: 大家好，我是杨明阳。这个名字呢听起来还挺 fashion 的，毕竟能名扬的人确实不多。我的教学风格是比较偏幽默的，但是该讲的知识点啊，该上的课啊，肯定是一点不落的完整呈现的。这次所带来的拿手一课呢是乐府的诗啊，叫做《十五从军征》。这篇文章我觉得它对于高中生的思想建设性是比较强的，因为我平时上的最多的就是多少族人的课程。现在中国的多少族人无论是哪个省份啊，几乎都是以这个议论文为导向的。那么我们在写议论文的时候，更多的是对论点进行疯狂的雕饰，包括很多学生要写议论文散文肯定会疯狂的雕饰。而《十五从军征》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手法叫做白描，所以这个课文虽然是初中学段的课文，但是我觉得对于高中生来说是非常有价值吸收和借鉴的。

0: 上车，
1: 起立。
0: 同学们好，
2: 老师好。
0: 好，同学们请坐。今天我讲解的篇目啊，妇孺皆知啊，叫做《十五从军征》。
3: 《十五从军征》选自统编版初中语文九年级下册。这首叙事诗是汉乐府民歌中的现实主义杰作，讲述一位十五从军征八十始得归的老兵返乡途中与到家后的情景，控诉了战争对普通百姓生活的无情摧残，是一幅揭露古代兵役制度残酷性的血泪画卷。
0: PPT 上面啊呈现了两个字，我想请两位同学啊把这两个字给认一下。左边那个字念
4: 家，
0: 好的，
4: 右边那个字认种，是翘舌音，然后是三声，它的意思是坟墓。
0: 哇，非常好，这个解读很有许慎之风啊，好一部说文解字啊。大家再看一下家和种子啊，这两字是不是长得非常的像啊，甚至只有一画之别，但是背后的情感和画面截然相反。家是家人闲坐，灯火可亲，温馨可人，种呢千里孤坟，难言的荒凉。那么通过这两个字啊，我们总结出一字一矛盾一身悲，一家一种，正是今天这首诗的线索。十五从军征暗含了老兵一生的悲剧。接下来老师带大家进行文本导读，我在屏幕上啊已经把十五从军征啊分成了四个部分，想请大家呀带着哀怨低沉的情绪啊慢慢的朗读一遍全诗。朗读完成之后啊，我想请同学起来总结一下老兵的归乡过程和这个过程当中老兵的情感。来，同学们，一二三。
2: 十五从军征，八十始得归，道逢乡里人，家中有个谁，遥看是君家，松柏总累累，不从口斗路，志从梁上飞，中庭生吕布，颈上生吕葵，冲乳吃做饭，采葵吃做羹，羹饭一时熟，不知已饿谁，出门双向看，泪落沾我衣。
0: 刚刚大家在朗读的过程当中有一个字的读音啊，要稍微注意一下，这个阿字最好念阿，因为在表示人称的称谓之前啊，一定要念阿字。比如你叫你的妈妈的妈妈叫阿婆，叫爸爸的妈妈叫阿奶，所以最好念阿字。那我们把这个诗句啊缓慢的读了一遍了。现在的情境啊是老兵归乡了。第一个部分，十五从军征，八十始得归。那你觉得这个是老兵归乡过程的什么过程啊？
4: 他终于可以回乡了。
0: 对，他终于可以回乡了。在归乡过程里面是有一个什么东西啊，归乡的机会。你看中间有一个字啊值得我们品读，叫做八十始得归。这个始字啊是高中文言文里的常用词啊。来，大家齐声告诉老师，始是什么意思啊？对，很多同学的理解啊果然存在误区啊，这个始的意思是才。比如大家一定学过白居易的名篇叫做《琵琶行》，小序里面说世稀始觉有千折意，八十岁才得以回家。老兵在这个征戍的过程当中有回家的机会吗？
5: 没有。
0: 没有，所以这一份回家的热望真正藏了60多年。那此刻老兵的心情是什么？好，你来说。
4: 他应该非常期盼，
6: 应该是急切期待，迫不及待的那种，
4: 可以是激动。
0: 非常好，激动。第一句诗背后蕴含的情感是期盼、期待和着急。接下来我们看到回乡过程的第二部分啊，他在回乡过程当中遇到了一个谁啊？
7: 乡里人。
0: 对，假设你是一个为国征战沙场60年的老兵，你看到同乡人的第一反应会问什么呢？
4: 你还好吗？我们家乡有没有受到敌人的侵犯？
0: 他问的是家乡。
4: 会先问我的父母还好吗？
0: 他问的是父母。可您看一下这个文本，家中有阿谁，他问的主体是家，没有具体到乡亲，也没有具体到父母，说明老兵心里可能已经有一种隐隐的感觉，65年一须臾啊，沧海桑田啊，

0: 他的家人可能已经没了，但是他还是向同乡人问出了这个问题：家中有阿谁？那这个同乡人的回答呀，堪称残忍啊！遥看弑君家，松柏冢累累。有没有直接告诉这个老兵，你家里面的人都死光了呀？没有，反而用了环境来告诉这个老兵。越是侧面的写作，越让人感觉凄凉无限。而且冢累累，古代人的丧葬制度啊，从死亡到埋葬，再到坟墓前的松柏葱郁啊，是需要经过漫长的
1: 等待。
0: 漫长的时间的。言下之意就是，这个老兵的家人已经非常早的就离世了。所以现在老兵的情感变化，你觉得是什么呀？
2: 他应该是悲伤、失望、很难过的。
0: 相当于啊，现在他的希望被怎么了呀？被浇灭了。好的，接下来我们看到第三重。第三重呢，是这十五从军征里面啊，画面描写最极致的句子啊，大家一块出声啊，来读一读。
3: 不从破寇入，是从梁上飞。中听声女鼓，请上声女回。
0: 这个是返乡过程的哪一步啊？
4: 归乡。
0: 非常好，有没有同学愿意用几个字儿总结一下他目之所见啊？
5: 荒凉。
0: 那老师就有一个问题了：中庭生旅谷，井上生旅葵，这个作物明明长得很茂盛啊，为什么会有荒凉？
1: 这个庭院已经很久没有人打理了。
0: 非常好，这样的手法在古诗词里面挺常见的。我来说上句，大家来接下句，叫做"国破山河在"。
3: 晨春草木
0: 非常好，再比如说"春风十里，静寂脉青青"，是不是草木越茂盛，说明这个人烟越罕至，家里面越荒凉？曾经的院落没有父母亲人，有的只是兔子，有的只是野鸡，有的只是旅谷和旅葵，而是内心的希望的大厦在一瞬间突然的崩塌。这个是他返乡的第三重过程。他现在是进入什么中了？进入家中，情感是希望彻底破灭。接下来我们看到第四重啊，第四重啊有三句，老师想找一个同学啊朗读一下这三句话，你来吧。
6: 葱谷持作饭，采葵持作羹，羹饭一时熟，不知已饿谁。出门东向看，泪落沾我衣。
0: 不知已阿谁？想问这位同学。他65年没有回家了，为什么第一反应的动作是做饭呢？好，你来。
7: 做饭它是一个非常朴素的一个动作，我觉得通过这朴素的动作，更能体会出老兵现在的孤苦无依。
0: 非常好，他把情感也说出来了，这个情感是孤苦无依。他把饭做熟之后，结局是，来，大家出声。
3: 羹饭一时熟，不知已阿谁。出门东向看，泪落沾我衣。
0: 你看，这个诗句啊，在此刻形成了闭环。他的问题是家中有阿谁，最后等到他的结局是不知已阿谁，都是阿，都是人称，可是结局和指向截然相反。一个人内心越执念的事情，在此刻越崩塌，他只剩下流泪这样最质朴的表达。所以老兵的情感在此刻
7: 崩溃，
0: 崩溃，绝望。通过黑板上的板书啊，我们重走了一遍老兵的归乡路啊。那接下来啊，老师有一个问题，这个诗啊朴素直白，但是有锥心之痛啊。里面啊用了一个贯穿全诗的文学手法，没有任何的修饰，没有任何多余的细节。好的，有同学已经想到是什么手法了，来，
5: 白描的手法。
0: 非常好，用的是白描的手法。十五从军征，80使得归，是什么的白描呀？
8: 历史的白描，年龄的白描，
7: 时间的白描。
0: 在大家的所学知识里面，这样的词儿应该叫对数词，所以更多的是数量词的白描。十五从军征，80使得归，跨度非常的长，所以这个背后能反映出一些什么样比较深的信息呢？好，你来。
9: 反映出当时的社会环境是比较战乱纷飞的。
7: 当时战乱的时间非常长，才过了65年才归乡。
0: 战乱时间长，那这样的征兵制度它合理吗？对，不合理。所以 通过这个数词的白描

0: 我们能看出当时社会是乱的，需要这个老兵保家卫国，兵役制度啊并不合理。兔从狗窦入，雉从梁上飞，中庭生旅谷，井上生旅葵。老师刚刚也说了，这就是景物的白描，我们也做了分析了，这是一种荒凉之景。我们今天既然把它拎到课堂上，说明老师觉得这样的手法是好还是不好啊？
1: 好。
0: 但是啊，结合大家所学，平时大家是得写作文的，如果你真的在作文的开头把这句诗写上去，哎，我们家呀狗洞里面钻兔子了，房梁上飞彩鸡了，我妈妈回到家呀把大米饭扔锅里炖着了，把葵菜呀往锅里煮着了，你觉得这样作文在考场上老师有可能得出超高分吗？并不太可能。所以这个白描是好的手法，可是为什么和我们所学的作文堆修饰堆技法的手法有冲突呢？那么为了让大家更加直观地感受到这样的差距啊，老师啊把他白描的这几句啊用大家平时最喜欢写作文的方式啊给写出来了，加上了颜色词，加上了各种的细节，加上了各种各样的形容词啊。我们找的同学啊起来读一读，来品味一下。
2: 破败狗洞间，灰毛野兔抖落尘沙，窜入庭院，斑驳屋梁上，彩衣山鸡扑棱翅膀，惊向天际。中庭里，野生的谷子在风里晃着枯瘦的穗，井台边无人打理的葵菜缠满了褐色的藤。
0: 哎，你觉得读完之后这个文采好不好？如果是你把这个句子写到试卷上，你们老师会
1: 给高分。
0: 对，给高分。但是我的下一个问题来了，这样的句子写得好，还是汉乐府里面那个诗的句子写得好呢？来，你说。
3: 会更加倾向于汉乐府诗集的《十五从军征》，因为这篇文章它对我来说有点繁琐了，但是原文它直击人心，改写的修辞反而有点冲淡了那种悲痛的那种情绪。
4: 我觉得改写的比较好吧。
0: 哎，为什么？谢谢你对我的认可啊。
4: 因为我觉得改写的让人更好能理解。
0: 还有没有同学愿意分享一下自己的看法呀？
5: 我是觉得从这整一首诗来看，有一种我跟着这个老兵一起从老兵的视角出发，就我从刚进入家乡到再到我家里面，我进去就看到这些东西，跟着老兵的视角，然后再往里走，然后再做饭，然后再往外走，就是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0: 我帮他总结一下，没有这个太多繁琐的背景之后啊，这个事物的主体更加的突出，所以读者可以进行尽情的
5: 遐想。
0: 对，尽情的遐想，你具有强烈的代入感。好，非常好，请坐吧。为什么原诗句脍炙人口？为什么原诗句能让人心口一沉？因为没有太多的背景，你有代入感，你有主体的突出性，你有想象的空间。因为没有过度的修饰，它的情感更加的直接，更加的直白。因为没有过多的细节，这个作品的基调啊，能够更好的呈现在读者的眼前。有意思的是啊，在去年的互联网平台上啊，一位农民工大爷写作的文章啊，飞身而奏，获得了千万的点击量啊。我们千年前老兵的情感和千年之后农民工大爷的情感啊，形成了巧妙的共振。大家可以出声啊，慢慢的读一遍。坟头上的草，一二三。
6: 坟头上的草，其乐有好，黄又青，就像我的念想一样，一年年，总也要长大。我已经当了爸爸，也已经当了爷爷，但我已经30多年没叫过妈妈。我想着，等哪天我扛不动时了，就回村来挨着大牛场上打架，没准那时候我再当妈妈。
0: 情字真楚，语字节，这就是白描的魅力。他也写到了景物，也写到了动作，甚至也出现了数字，但是那种跨越古今的生离伤别是相通的。虽然啊，两段文字的主旨不一样，一个是对兵役制度的控诉，一个是至浓至深的亲情，但是不加修饰，没有太多的细节，只有主体，留给大家想象的空间，这就是白描的魅力，这也是人类情感最朴素的奔涌。下课，
7: 起立，
0: 同学们再见。
8: 老师再见。
9: 从作者的角度更加了解他这篇深层的含义，然后也是把白描这个讲得更透彻一点。
7: 他这个名字，这个正。

0: 后来倒过来都一样的。
1: 对，扬名扬，名扬天下。
0: 我感觉哈，他在上课的时候举手投足啊，你别看他最年轻，但是最有一个老先生的
1: 风范的。哎，那个就是。

0: 课标啊，又是教材啊，因为他有很多的新的这个理念啊，他好像没有被这些理念污染，大概他很纯粹，他也没考虑那么多，所以啊，他也没什么纠结，
1: 年轻反而好，他不纠结，很纯粹。
2: 十五从军征，为什么八十始得归？你五十六岁就过了服役年龄了，为什么八十岁才始得归？他肯定是主动挣那个待役钱去了吧？那些有钱的、条件好的不去，你每年的成年男子的这十天，还有一辈子的那一年，还有一辈子的那三天，边境的那三天，这些就花钱2000文之类的，然后交到征兵处，征兵处代为收取，然后再转给这个代为服役的人嘛，他去挣那个待役钱。所以第一个我想讲的就是这个背景。所以这首诗讲的是时代的悲哀，所以我不同意的地方在于最后落脚到了个人的孤苦了。第二部分进入到那个表格里的话，我觉得白描是很好的，我的角度跟您差不多，数字留白，语言留白，最后一句是情感留白，出门东向看，泪落沾我衣。为什么我这个也想跟您简单探讨一下，您觉得为什么出门东向看，他看啥？
1: 对，我觉得这个东向可能是他的这个父母曾经因为房屋布局的原因就在这个那边耕田，可能他儿时里面惯性的记忆就是父母回来的方向。
2: 明白，再请教立波老师这个东西，
3: 为什么一定是东向看？答案在诗经里头，诗经的冰封七月，同我父子夜比南亩，田俊至喜。因为古人的庄稼田地都在南边，那么阡陌交通，路就是东西向。他回来在做什么事？他在做他十五岁之前的事，他本能的在重复十五岁之前的事，早晨出去，家人父母出去耕田，包括孩子能帮上忙的，这时候大了就会去耕田里耕田了，还小的就要去田里送饭，或者做好了饭然后要等父母回来了。所以你看他这个就是他的生存记忆啊，他回来在做十五岁之前做的事情啊，一个八十的老翁了，藏在他血脉里。你看那个安三三就说他30年没叫妈妈了，他等到死的那一刻，他想还像小的孩子一样，我躺在那个坟边叫一声妈妈。哎呀，这个就叫纪录片，这个深刻呀。为什么汉乐府后来成为现实主义的重要的里程碑？那个真的是那种追星的力量，他也不议论，他就藏在这个淡淡的，其实是用一个淡淡的生活场景恢复到那个过程的时候，那个强大的震撼力就来了。我们来看看杨老师最终的得票数啊，好，35票啊，是一个不低的票数啊，非常不错，继续努力。

0: 帅帅帅。
1: 语文好逗，语文好神，感谢首席领学官斗神教育对节目的大力支持。接下来登场的是来自上海的绿银老师。
2: 大家好，我叫丽莹，来自上海市大同中学，毕业于华东师大中文系的。当时我们很多老师都经常讲钱谷荣先生的一句话，叫做文学是人学。所以呢，我希望带给孩子们的不仅是语文那些知识，更多带给的是语文背后那些大写的人的关怀。我这次讲的是李清照的《声声慢》。
1: 声声慢选自统编版高中语文必修上册，是宋代女词人李清照南渡后的婉约词名篇，通过秋风、淡酒、过雁、黄花、梧桐细雨等萧瑟意象，层层递进地渲染了内心无法排遣的孤寂凄苦与深重愁绪。丽莹老师首先带领同学逐句解析意象，体会背后情感，然后特别设计了坐标轴解读法，以时间变化为横轴，以愁绪浓度为纵轴，让学生更加深入地理解词人的愁绪。
2: 同学们拿出你们手中的坐标轴，我们来画一下坐标啊。 X 轴呢表示时间， Y 轴呢表示它愁绪的浓度。当 X 在寻的时候，它初始的那个愁的值是多少呢？写完之后寻而不得，它又觅，你觉得觅在哪里？好，把这两个点连起来。最难将息，你觉得

0: 那个点大概在哪里，没关系，大胆话。你觉得他喝酒的那会儿大概情绪值在哪里？喝了酒之后结果突然一阵疾风吹来，你觉得这个时候他的愁绪的浓度又在哪里呢？继续在坐标轴上画出大雁的位置，然后再画出确实旧时相识的位置。画黄花你觉得在哪里呢？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最后这次地怎一个愁字了得。好，请个同学上黑板来画一画你的坐标轴好吗？上去画一个。为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1: 我是觉得在李清照一开始他寻的时候还并没有很浓的愁绪，等到他找不到开始觅的时候他可能有点着急了，所以说他的愁绪会更浓一些。然后等到他这边最难的时候，因为他也找不到也不知道怎么办，所以说他开始就是愁绪更浓，然后他打算借酒消愁，可能酒给他精神带来了一些麻痹，所以说他的愁绪会减淡一些。可是他刚要得到放松的时候，却一阵风把他吹醒了，又把他像吹回现实，从梦境中拉出来，所以他的愁绪又回到了像最难的时候。然后他看到天上的大雁飞过的时候，他可能想到了自己的丈夫，然后可能也想到了之前锦书难寄，所以他的愁绪就更深了。然后等到去的时候，我觉得他是带有一个转折的，他并不是说一直沉浸在这个痛苦里边，但是他一低头看到了满地的黄花，到了他听到窗外的雨声，然后就是心里本来就很烦了，最后怎一个愁字了得，就是说我的愁绪已经是没有办法用我的语言概括了，所以说他的愁绪也达到了顶峰，所以又给他画到了最高的地方。
0: 好的，我们给他一个掌声好吗？好，请坐。有没有同学有不同想法的？来，直接上去画好吗？你调整了雀的位置。
2: 我觉得这个雀他情绪愁绪并没有好转，因为他看到大雁，想到大雁曾是自己期盼锦书的信使，而如今他的丈夫已逝，也没有鸿雁能给他传书的期盼，
0: 所以是一直往上的。
2: 物是人非更加的伤感，所以我觉得应该雀应该
0: 更加往上。所以在你看来今天这整条线基本都是往上走的，所以好像不存在太多的起起伏伏，它一直是越来越愁，是不是？好的，你调整了哪个地方？给大家介绍一下。
3: 风
0: 级更高了，
3: 风级往上面画了一点，因为我感觉这个一般喝酒嘛，都有这句话叫借酒消愁，
0: 愁
3: 更
0: 愁，
3: 所以它应该不应该和这个最难将息的时候一起，我感觉它应该再往上面一点。然后雁过也嘛，然后我感觉他是看到了这个风级之后，他感受到了这个风，然后才会抬头，感觉这应该是差不多的一个水平，所以就把它往上调一点。
0: 好的，往上调了。同学们请坐，非常棒啊。这个呢是他的一天。好，所以我们来看啊，好巧啊，那天怎么那么巧呢？他那天真的是按照这个顺序进行的吗？我这边给了两个关键词，一个叫文学的真实，一个叫历史的真实。我们清人吴桥呢说过一句话啊，那句话的大概意思就是说，文章是把米煮成了饭，而诗是把米酿成了酒。那么当然这一首是词，但我觉得伟大的词大地和诗也是一样的，也是可以酿成酒的。那么李清照那些米指的是什么呢？可能是他生活中具体的痛苦，比如说丧夫之痛，比如说流离之苦，这是他生命粮仓中一个个具体的粮食，但是他没有把这些写成日记。我们读他的日记，读他真实的一天，我们会知其冷暖，但可能不会深深动容。但如果是酒呢？一旦是酒，这些粮食就被怎么样了？就被解构了，就被转化了，就被升华了。他写的不再是一个一个具体的东西，而是把这些凝练抽象为一个永恒的愁的形象。
4: 如果是时间，我问你一个问题：三杯两盏淡酒，整提他晚来风急。你估摸这个晚来风急是

0: 几点？
1: 大概晚上六七点。
0: 守着窗儿，独自枕上
1: 得
0: 黑。得黑是什么意思？
1: 就是慢慢的等到天黑，但是又熬不
0: 到。挨
1: 到
0: 天黑。
1: 嗯。
0: 晚来风急上阙。
1: 嗯。
0: 现在等到天黑，你告诉我中间有多少时间？
1: 那么这个好像就矛盾了。
0: 然后对，到黄昏点点滴滴。
1: 嗯。
0: 你都六七点了，现在还要到黄昏点点滴滴。你有没有发现你的这个时间轴的空间非常之狭小？那你要自圆其说。你的情绪轴既然这么丰富，你的时间轴这么狭小，你怎么能成立呢？是不是？所以这个咱本家，我说这个啊，易老师专业素质非常强，思考很有想法，就是在取舍上，有时候慢就是快，少
1: 就是
0: 多。我们看看易老师最后的得分，31票。
1: 好的，谢谢几位老师，
0: 继续加油。
2: 下一位老师就藏身于这烟火十足的山城重庆。
3: 哦，不是我，不是我，是我要给大家推荐的我心目中的第一高手。他武艺高强，巾帼不让须眉，他有侠骨柔情，课堂充满人文气息。
2: 真那么厉害吗？
3: 哎，不对活力。无论是从我的专业角度，还是从我的个人情感，我觉得他一定是这一季的冠军，他一定是这一季的冠军。
4: 大家好，我叫庄元博，我来自西南大学附属中学。我觉得他的评价实在是太过于的夸大了。
5: 我们一般都叫他元博，因为他跟我们的关系就是非常亲近的，像朋友一样。他对我们也特别好，很尊重我们。
6: 我们那边的学生都特别特别喜欢他，来的第一天晚上就向他预约了。这个名额在我们那边还是非常火爆，是要用抢的，就是先到先得的形式，
7: 不把我们当做一个学生，平等的公平的去对待我们，很亲和很随和。
4: 我这个人是一个非常的坦率真诚的人，在我的课堂上我也呈现了坦率真诚的一个面貌。
8: 他的教学表现可以用8个字来概括，就是思维凌厉，语言精妙。对于他的期待是夺冠，我觉得他是有这样的能力的。
4: 参加超级语文课对我来讲也是一种点亮更多的星光的方式。尽可能利用你自己的力量站到那个舞台上，展示出你自己的风采，不要辜负你的朋友对你的期待，也希望有更多的学生能够看到你在那个舞台上的样子。加油加油加油。
9: 上课，
10: 起立。
9: 同学们好，
11: 老师好，
9: 请坐。前一段时间有一个帖子在网上很热，可能大家也听过，很多年轻人发消息给他们的父母朋友这样问：假如有一天我变成了一只蟑螂，你还会不会爱我？孩子们，我问一下大家啊，当这个问题问到别人的时候，我们期待的回答是什么？爱，我们都期待他回答的是爱。我们期待每一个人都能告诉我们，无论我们是什么形态，无论我们是什么样子，只要我们是我们，他们就爱我们。可是真的会是这个样子吗？假如有一个人今天真的变成了一只甲虫，他周围的人还会爱他吗？我们走进变形记的学习。
2: 变形记选自统编版高中语文必修下册，是奥地利作家卡夫卡表现主义文学的代表作，是一则关于现代人生存困境的荒诞寓言。作品讲述了推销员格里高尔一觉醒来变成一只大甲虫，从此失去社会价值，遭受家人厌弃，最终在孤独中死去的悲剧，深刻揭示了现代社会人际关系的异化与个体存在的荒谬感。
9: 孩子们，我之前请大家先预习了一遍，你们应该能够看到周围对他有明确反应的起码有3个人。哪3个人？协理，很好。还有呢？对，父亲母亲，对不对？我们先来看看协理的反应，请你先来读一读。
12: 一步步向后退去，然后第二段的话是离开客厅，最后一步时仿佛脚跟被烧伤了一样。
9: 后面那一句也读一下。
12: 在门厅里远远向台阶伸出右手，好像那里有一位天上的救星正等着拯救他。
9: 好，那我问一下啊，他对变形后的格里高尔什么态度？

0: 很害怕他，然后仓皇想要逃离。
1: 而且你用了一个词叫仓皇的想要逃离，用得非常好。那个脚跟烧伤怎么理解？
0: 就是感觉这个地方待不下去了，
1: 就是感觉只有脚尖能够触地，所以逃的时候速度会怎么样？对，很快，反应得很好。格里高尔变形之后鞋里有这样的反应可以理解，毕竟他是个外人。但是家里人呢？父亲母亲呢？我们先看看母亲的反应啊。妹妹，请你来读一读。
2: 母亲和气手掌看着父亲，然后向格里高尔走了两步，跌坐在摊开的来的裙子上，把脸深深埋进胸前。母亲猛然一跃，伸长了双臂，十指张开，大喊：救命，老天爷，救命啊！母亲再次见状，再次尖叫，逃离了桌子，不顾天寒，打开了一扇窗户，探出身子，双手捂住探出窗外的脸。
1: 刚才你读那个救命啊，读得很惊慌的感觉，告诉我母亲对变形后的格里高尔什么态度？
2: 第一反应是不愿意面对事实，第二个反应是害怕，仓皇，想要逃离，
1: 跟刚才鞋里很一致，对不对？
2: 是的。
1: 两个人的反应当中有非常一致的地方，都很害怕，感觉到了没有？都想逃离，他还逃避，他而且有点接受不了的感觉。那么第三个人呢？父亲。我们知道父亲作为一家之主，通常情况下是比较镇定的那一种，但在这里父亲对于格里高尔是怎么样的一种典型反应呢？男孩，请你来读读对父亲的反应。
3: 父亲一边挥舞着手，一边跺着脚，一边挥舞着手杖和报纸。父亲只顾跺着脚，而且越跺越厉害。父亲像一头发狂的野兽似的发出啾啾声。
1: 好，那个声什么声？啾啾声啊，啾啾声。你觉得父亲对格里高尔什么态度？
3: 他是很厌烦。
1: 从哪里看出来的？
3: 他在挥舞手杖报纸，在驱赶。
1: 其实我可以怎么驱赶他？我如果想让他回房间的话，
3: 用手就把他推回去。
1: 对，我直接用手把他推回去。结果他用手杖和报纸，说明他厌恶他，不想要碰到他。不错，继续，还有吗？
3: 还有就是很愤怒。
1: 很愤怒，哪里看得出来？
3: 他在拼命跺脚
1: 啊，拼命的跺脚，还发出啾啾声，对不对？这个啾啾声是什么意思？
3: 就是想要把他给气走。
1: 气走，应该叫吓走，这种感觉。那么如果我想让格里高尔走，我明明可以告诉他就可以了，但现在我发出啾啾声，说明我觉得格里高尔
3: 就是个虫子，
1: 就是个虫子，根本听不懂我的话，是吧？所以你说愤怒，你说厌恶，很好，大家分析的特别的好。我们会发现在这里头他们三个人的反应当中有非常一致之处，他们都非常的恐惧，总之很排斥他，想要把他与现在的家庭隔离开来，这是我们感觉到的，非常的清楚。孩子们，你们会发现这里有一点奇怪哟。假如你的朋友昨天晚上刚刚跟你一起吃了饭，今天早上他来的时候头上长了一个大包，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问他为什么，对不对？昨天晚上格里高尔刚跟他的家人吃完饭，今天格里高尔变成了一只甲虫，他的家人有问过为什么吗？没有，没有任何一个人问为什么，所有的人对他的反应就是排斥的、恐惧的、厌恶的，这太荒谬了。为什么他们这样子对待格里高尔呢？啊，你说。
4: 因为人头上肿了包还能看出来他是一个人，
1: 啊，
4: 而格里高尔是直接整个外形变化变成了一只虫子。
1: 很好，这是他们这样对待他的第一个理由，他的外形不像个人了。还有没有别的理由？
3: 他应该在7点的时候到公司，但是他没有到公司，
1: 所以他现在的问题在哪里？
3: 他现在不能上班了。
1: 他现在不能上班了，所以他们觉得
3: 他没有用。
1: 他没有用了。大家听到他的回答了吗？他说现在他不上班了，所以他们觉得他没有用了。孩子们，你们想一件事情啊，假如格里高尔变成了一只会吐金币的青蛙，他们会怎么样反应？
5: 会亲近他，就是他会给他们带来财富。
1: 很好，带来财富。大家还记得格里高尔一直在工作主要的目的是干嘛吗？对，还债赚钱，对不对？为这个家庭还清债务。如果他变成了一只会吐金币的青蛙，没问题的，这个家庭的债务是可以还得清的，还可以变成大富豪，对的。所以你们发现这里的问题的关键了，格里高尔被这样的对待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他不工作了，他没有价值了，他不创造什么了，金钱、财富、利益了，反而有可能增添家庭的负累了。在他们眼里，格里高尔不是一个人，

0: 值得对待，不值得以人的方式去对待。好，那我就要问出我觉得特别关键的一个问题了。孩子们，他们不把人当人，你觉得格里高尔在这篇文章里边是不是人？
1: 我觉得他的身体是动物，但他还保留着人性。
0: 哪里看出来有人性？
1: 因为他刚开始是在想为上班迟到做理想想的理由。
0: 也就是说，即使他变成了一只虫，他还是在想不要上班迟到。
2: 即使他变成了虫子，但是他这边听到自己的回答时，会为了自己变音的回答而感到害怕，这是一个人的正常反应
0: 啊，一个人的正常的反应，恐惧的反应。
2: 同时，他看到父母对他的态度时，他会因为一个人所有的感情而感到伤心，而感到有所回应。
0: 所以
2: 我觉得他有人的感情，
0: 很好，有人的情感。
3: 觉得他还是一个人，因为那他变成甲虫之后，他没有想过要报复他的家人，因为他体型这么大，我觉得报复的话应该非常容易，要么把别人给吓死，要么把别人给推下去摔死。他没有这样做，他只是在担心，我现在不能工作了，爸爸妈妈怎么办？我的妹妹怎么办？我不能去工作了，老板会不会来找我们麻烦？因为我们还欠老板这么多钱。
0: 他没有报复的这种邪恶的想法。
4: 我觉得他已经算不上是人了，因为他整个人从身到心都已经发生了彻底的变化，变成了一只甲虫，而且失去了与人沟通的能力。
0: 你刚才说他从身到心都变成甲虫了，身很明显，心怎么办变成甲虫了？
4: 心是因为他经历了这些之后，看清了父母虚伪的真面目，然后意识到自己只有在对他们有利的时候才能被称为家人，然后所以最后他沉默地退回房间，也是一种彻底的心死。
0: 作为人的那颗心死掉了，所以你觉得他还是已经变成甲虫了，对吧？我们总结一下刚才大家谈到的内容啊，你们在谈论他是人的时候，其实给了我很多的标准，说他有人的思考，有人的情感，他还很有责任感，还一直在想着，哎，我怎么样去对我的妹妹好，我怎么样去对我的家人好，给他们怎么样继续去还债？大家提到的这些都很好，我做一个小小的补充，你说，你小小的举了一下手，你说。
5: 我觉得他是有两个状态以及两个区域的，就是说他可能是从内到外还是人，但是从外到内已经不是人了。
0: 好，你继续说，很好。
5: 从最开始的阶段他也是认为自己是人的，到最后他躲回房间去是彻彻底底的从内到外把自己当做一个虫子了。因为不是有说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吗？但是他的家人已经就是认为他失去了能够提供价值的东西，
0: 对社会关系否定他了，
5: 在这个层次上否定了他作为人的事实，然后到最后他连自己的内心情感也放弃自己作为人的身份了。
0: 好，非常好，请坐。他给了我们一个更复杂的维度，他告诉我们，你在判断格里高尔是不是人的时候，不能够仅仅只看格里高尔自己的感受，也不能仅仅只看格里高尔外部世界对他的评价，外部世界对他的评价也会影响到格里高尔自己内在的感受的。如果人作为社会关系的总和已经被社会关系否定掉了，那他的内心再怎么挣扎觉得自己是人，可能也不够，可能也觉得不完整。这个点提得特别的好。我刚才说我想补充的一小点是什么呢？大家注意到没有，在你们的123页的第二段那里，格里高尔变形成甲虫之后，他的眼光投向了哪里？我们一起来读一下。
6: 桌上说，霍尔他前九秀从一本画报上写下来的话，他被嵌在一个漂亮的镀了金的框里。那是一位戴着黄皮帽子、围着黄皮围巾的女性，她直挺挺地坐着，两只前臂完全拢在一个厚厚的皮手套里，正对着看画的人。
0: 孩子们，我们知道卡夫卡的语言是非常的准确的，他竟然花了一小段来写这幅画，他想说明格里高尔是个什么样的人。
7: 虽然他很贫穷吧，但是他还是有点小情趣的，
0: 有情趣的一个人。他贫穷但他要捡画报，对不对？你看一下那个镜框，你们读到后文会发现那个镜框其实是格里高尔
7: 自己做的，
0: 对，自己做的。所以他不仅有情趣，他还有怎么样的一种能力？
7: 有动手能力，
0: 动手的创造的能力，对不对？这些让我们觉得他的身上应该是有很明显的人的特征的。而且我们知道格里高尔这个人在卡夫卡写完他之后，专门给编辑部去了一封信，他说不要在封面上画甲虫，请宁可画一个父母在外面朝空洞的门里眺望的这个画。所以大家看到我的左下角了吗？

0: 我完全遵照卡夫卡的想法，画了一个父母朝门里眺望的这个角度。也许他也想提醒我们，在这里，格里高尔不再被当成一个人了。我现在想问一下大家，为什么他变形了？
1: 我觉得是因为他们家的生活太压抑了，他不想只是只身的面对这个家庭，这个氛围，他想用一个坚固的壳把自己紧紧包裹起来。所以说，我觉得甲虫的壳是他用来保护自己的一种方式。
0: 是他的一个堡垒的感觉，对吗？还有没有其他的原因？来，
2: 就是我觉得，因为他这段开头写了是，他是从一个烦躁不安的梦中醒来，所以我觉得这个甲虫可能是他内心，精神的一个显化，他自己的内心对这个家庭，对可能甚至对这个社会都失望了。
0: 造成他失望的原因是什么？
2: 是因为他透过自己这个甲虫的形象看透了一些家人社会的本质。
0: 家人社会的本质，你用一个词来形容一下。
2: 冷漠。
0: 冷漠，非常好。不仅仅是家庭的这种压抑，还有社会的冷漠，让他感觉到我只有以这种形态出现，或者我只有把我的内心投射到这里，我才能够获得一种安慰。还有吗？
3: 还是回到内和外的关系，我觉得，格里高尔他就算没有甲虫的壳，他也有人皮，他只是在人皮和甲虫的壳之间没办法自持了而已。他也是被外部的社会期望所塑造的，但是他和他的内部对自己的期望，或者说从人出发的期望，已经没有办法达成一个平衡了。最终他只能变形成甲虫来接受自己已经不是人的事实。
0: 很好，请坐。他刚才提到一个特别重要的点。他说："我自己内在的对我的期望和外在的社会对我的期望之间没有办法达成一个平衡了。可是我们刚才知道哦，他所在的这个社会在不在意你内在的期望，孩子们不在意，对不对？他只在意外在对你的要求，外在对你的期望。所以这个社会要求你，你必须得满足我们这个社会对你的期待才可以。如果你满足不了，我就视你不为人。在这个社会里面，他是怎么样的呢？首先。"他现在没有自己的价值了，也就是说没有他的社会价值了。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这个叫做格里高尔的人，这个叫做格里高尔的旅行推销员，就只能尽自己所能去满足社会对他提出来的要求，不断的满足，不断的付出，不断的加班。孩子们，他早上赶几点的火车？5点，但是几点就要起床？4点就要起床。而他忍耐了5年，5年都这样过来了，他不断地压抑自己，麻痹自己，这才是他变形的原因。甚而至于，你们知道吗？在他变成甲虫之前，变形就早就已经发生了。所以，世界文学史上最伟大的开头，就这样诞生在这里了。我们读一读它的开头。
4: 一天清晨，格里高尔·萨姆莎。从烦躁不安的睡梦中醒来，发现自己在床上变成了一只大得吓人的甲壳虫，然后是个句号。他的反应太怎么了一点，太平静了一点。如果你醒来发现你是一只变得巨大的吓人的甲壳虫，你什么反应？我要用感叹号，我要震惊，我要尖叫，是不是？他为何如此之平静？我小时候读的时候不太懂，我觉得这个开头有什么啦？立刻接受了，然后就往下读了。但是当我越来越年长，我越来越觉得这个开头让人害怕。一个人怎么可以对于自己的感受如此的麻木？一个人又怎么可以对于自己的感想、自己的痛楚毫不在意？很多年前，我在读初中，那个时候年龄可能跟大家差不多大。我每天下了晚自习，背着包，一开门走进我家里，在门口，我爸爸坐在客厅正中央的沙发上。他问我，考试了吗？成绩多少？大家想象一下这个场景，这个场景十几二十年之后依然在我的脑海里面。因为我站在那里，感觉如果我不向他证明我这次考试的分数很好，我就不配站在这里，我就不配得到他对我的一种宠爱。所以这个感觉永久地捆住了我。我想格里高尔·萨姆莎也是如此，只不过我面对的是父母对我的考试的要求，他面对的是家庭对他的挣钱还债的要求。孩子们，读到这里，我们知道了他变形的原因，也感受到了他的痛楚，也感受到了他遭遇的社会的冷漠。我们回到一开始的那个问题。一开始的时候，我们问，

0: 我变成甲虫、蟋蟀、蟑螂，你还爱我吗？其实我们是在问，如果有一天我毫无用途，你还会不会爱我？你们心里期待的那个答案，就是你将要给出去的答案。好，谢谢各位同学，下课。
1: 起立。
0: 同学们再见。
2: 我觉得这节课是非常有趣非常生动的，
3: 我觉得老师上得很亲切，对于我来说就比较容易去理解。
4: 今天这节课听下来呢，就感觉非常的佩服，也非常的羡慕，就觉得我要能像你这样上课就好了。说一节好课呢，它不仅仅是一个精湛的教学技艺，更重要的是那种深深的这种心灵上的触动。你想变形记这样一篇文章，他写了人生的大悲凉，但是他也是文学的大悲悯。我们小时候都有过想变成小狗，想变成小鸟，但那是我们一种主动选择，我们是为了更好，我们为了飞翔，我们为了自由，我们为了快乐。当一个人说我假如我变成一只
5: 蟑螂的
4: 时候，你是不是还像现在这样爱我，你实际上是在对自我价值的一个测试一下。但是格里高尔不同，他是被动的。我想起一个事儿啊，就是一个老师他上班，然后突然间呢从台阶上走下来，把腿
6: 摔伤了，
4: 摔断了。他就坐在地上在等这个救护车的时候，他其实他都没先打救护车，他先给年级主任打了个电话，说这个
6: 我们共同的反应，
4: 我腿摔断了。年级主任呢，他也是一种吓人，哎呦这怎么搞，你现在跟我说，我找谁给你调课去？
6: 调课。
4: 后来这个老师呢，他每提到这件事啊，他真的是耿耿于怀。他是变形的，他想到的是
6: 自己上课变形。
4: 这个接电话的年级主任他也是变形的，他立马就想到你这课没法调，工作导向，人在这里就变成了一个绝对的这个物。就是你突然间感觉到这个故事不仅仅是讲格里高尔，他也不是不仅仅是他的家人和领导，是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可能随时变成格里高尔。所以我们所拥有的一切，这个生命、财富、情感，所有的社会关系，它是那么的脆弱，它可能在一瞬间就被全部收走。你怎么办？那我们应该回到自身，关注一个人作为人的价值，人之为人的这个东西。
5: 为什么今天人会问出来，我是一个蟑螂，你会不会喜欢我？我告诉你，不是假设。很多时候他觉得自己就是个蟑螂，不仅没用，而且被人嫌弃，还被人踩上一脚。很多人真实的感受啊，所以这个和1912年的时候格里高尔是一样的呀，对不对？这个才是他最深刻的地方。这个不是一个简单的要求一个获得爱的认证，我的价值的许可，是我们今天已经有一个自我意义消解的危机在这个地方。所以你最后讲出来的东西又变成了人的人之为人的那个爱关心，那个是泛化的主题。所以这一点上我觉得是你这个如何在去粗取精逻辑更鲜明，这个卡夫卡在上我觉得是非常精彩，就非常震撼的。好吧，我们最后来看看
6: 谢谢
5: 渊博老师的最后的得票数。对，得票应该不低哦，39票、
6: 哦、谢谢。
7: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8: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9: 语文好逗，语文好神，感谢首席领学官斗神教育对节目的大力支持。
10: 本期节目五位高中组老师以各具风格的拿手一课，带领同学们走进文本深处，完成了一场场师生共同的精神奔赴。经过精彩角逐，赵渊博老师暂时领先。下期节目高中组将开启命题赛课阶段，高中组冠军之战即将打响，命题之下如何破题，讲台之上谁能最终胜出，让我们共同期待。登录独家社交平台微博，搜索超级语文课，参与话题互动，解锁更多精彩。

更多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欢迎登录闪电新闻爱奇艺优酷腾讯视频抖音哔哩哔哩快手齐鲁网海看海龙视频观看更多节目精彩内容。

0: 星，星星。
1: 哎，我常常觉得我的妈妈和别人的不一样，比如她做的早餐每次都能吃出惊喜。
2: 金龟子，
0: 星星。
1: 哎，比如她总是有点扫兴，又比如我总是会突然多出来一件花衬衫。
3: 花衣服好好笑啊。
0: 星星，星星，星星，
4: 这么奇怪。
0: 星星，
5: 原来他的妈妈看不见，我们不应该笑他。
6: 星星，对不起，妈妈看不见，总是给你增加麻烦。
1: 妈妈，你知道吗？我在天上选妈妈的时候，就看见你了。我看见你有点笨笨的，星星。一定需要我的帮助，所以我就选了你。后来我就来保护你了。
2: 金龟子硬硬的壳下面有柔软的翅膀，
1: 我知道你也在保护我。
7: 记忆里大多都被爱填满了，让我忘却了家庭的缺陷。
8: 厨房里最常见的它竟然和防癌抗癌还有关系。
9: 它能够辛温解表散寒，再一个降逆止呕去水饮。
8: 简单两味食材自制茶饮，帮你去除痰湿调体质。
10: 很香，
11: 但是闻这个味道我都觉得我醉了。
10: 这个芳香的作用真的太厉害了，直接就通窍了。
9: 这两个药材啊，能够理气，能够燥湿，还能健脾。
8: 六字中医保健操，助你疏通经络，告别息肉结节。
12: 这三个动作呢，都是我的老师呢，针对结节息肉的病因，总结一套方法，概括起来六个字：一举、二揉、三摩。
8: 本期《大医本草堂》特邀首都名中医、国家级名老中医、首都医科大学教授耿建国主任，为我们带来中医调理体质、预防结节息肉的好方法。精彩马上开始。
13: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1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我是主持人思佳。
1: 关节痛了用曹清华一星除湿止痛胶囊，本栏目由曹清华品牌冠名播出。
0: 您在收看节目的同时呢，欢迎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我们的微信号，获取更多的养生知识。来，两位嘉宾哈，节目开始之前，首先来猜猜看我今天给你们带来了什么宝贝。
2: 我猜啊，一看宝箱

0: 出现在咱们节目当中，就是专家有备而来，一定是一个非常非常珍贵而且有效的一个法宝
1: 啊。没错，的确是专家给我的，但这个东西吧，我觉得称不上是珍贵，因为它很常见。来，郎婷猜猜看。
2: 你这个连范围也不给就直接让猜，我说你就别卖关子了，赶紧告诉我们吧。
1: 行，我可以先告诉你们哈，但是呢二位也可以来猜猜看哈。这个东西呢和我们今天这个节目的主题是有关系的。我可以告诉二位，我们今天节目的主题呢就是隐藏在身体的两大隐患，结节和息肉。
2: 那肯定这个宝贝就是能够对结节和息肉有好处的喽。
1: 嗯，好，这样那我就不卖关子了哈，我来揭秘一下，咱们每一个人家里面肯定都有，只要你做饭就会有这个宝贝。
0: 做饭就得有，
1: 而且还不贵。
0: 赶紧看一看，
1: 菜市场里到处都是。噔噔噔，就是它了，生姜。
2: 生姜，嗯，咱们这个讲结节和息肉也有几期节目了哈，也没听说这生姜对结节和息肉有帮助啊。你这
0: 是这个生姜能够帮助结节和息肉干啥呢？
1: 两位嘉宾提的问题特别好，相信很多观众和两位嘉宾一样都特别想知道，厨房里啊天天可以看到的这个生姜哈，和我们今天说的结节和息肉有着什么样的关系呢？那面对结节和息肉癌变的风险，中医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可以帮助我们应对呢？那马上有请出今天的权威专家，让他来告诉我们。他就是首都名中医、国家级名老中医、首都医科大学教授、主任医师、医学博士、博士生导师耿建国主任，掌声有请。您好，耿主任。
3: 你好，你好。
1: 又见面了，欢迎您。
4: 耿建国，国家级名老中医，首都医科大学教授，中医临床基础学系主任，学科带头人，国家中华医学会评委，国家科技部科技成果奖评审专家。
1: 本栏目专家由看大医推荐，感谢看大医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好的，首先欢迎耿主任做客我们的节目。那第一个问题就想赶紧请教一下您，今天这个生姜啊是您给我的，到底这个生姜和我们说的这个息肉结节有着什么样的关系呢？
3: 现在先不揭秘哦。等等，咱们再揭秘，
1: 先保密一下，
3: 先保密一下。
1: 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想要提前获取这个生姜和结节息肉的关系的话呢，你也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微信号，答案就在里面了。
5: 在今天的节目中，耿主任为我们带来了很多针对不同体质预防结节息肉的好方法，但是在为大家揭秘这些小妙招之前，耿主任先要帮大家解决一个重要的问题。这个问题到底是什么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2: 耿主任有一个问题想请教您哈，很多朋友有这个结节呀、息肉，为什么手术切除了之后还会再反复的发生呢？
3: 因为这个结节和息肉啊，它的产生有它的内在原因呢，所以你光把这个结节和息肉给切除了，但是它这个基础你没有改变。我们中医啊有一句常说的话呀，阳化气，阴成形，水遇到寒可以结成冰块，那么那热一融化，那么冰块变成水啊，这就是这个阳化气。如果融化之后啊又遇到凉，它那个寒的环境没有改变，它仍然还可以结成冰块。再一个，像地里草，我们庄稼地里长草，我们要把它拔掉，但是一下雨这个草又长出来了，这个时候就要求我们不仅要拔草，而且还要改良这个土壤，嗯啊，让它失去生长结节这个土壤和基础，嗯，是这样的。
1: 所以说可能和这个体质有关系，是不是？
3: 对。嗯，
1: 好。对于结节息肉的居家调理方法、健康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关注微信号获取健康课程的详细内容。
0: 耿主任，刚才咱们说了这个结节和息肉和人的体质有关，嗯，我相信很多朋友都想跟我一样赶快知道，这什么样的体质容易被这个结节和息肉给找上门了？嗯，
3: 一般认为中医说九大体质，嗯，是吧？其中比较常见的和结节息肉关系比较大的，嗯，一个是这个肝郁气滞。
1: 好，我们来看一下哈，常见的就是肝气郁结，哎，
3: 我们又叫肝郁体质。
1: 嗯，肝郁体质，
3: 啊，常常会出现疝太息、两胁胀痛，因为两胁是肝经循行的部位。
1: 对啊，
3: 或者有 身痛 或者有两个少妇的

0: 胀满不舒服，
1: 哦，
0: 情志不畅，这人现在就生活压力比较大，容易导致这个情绪的波动啊。
1: 对，
0: 就是这种体质也比较常见，因为我们认为啊，这个气和血的关系，气和水的关系，气行则血行，气行则水行，如果气机不畅，气机瘀滞了，它会导致血液的瘀滞，运行瘀滞，还会导致水停，水停就会酿成痰和湿，聚集在一起就容易产生结节、息肉或者增生。
1: 这是我们说的第一种体质哈，容易发生这个结节和息肉的体质就是肝气郁结。中医将人群划分为九大体质，如果你想知道自己是哪种体质，如何通过中医妙招调体质保健康，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关注微信号领取中医养生课程，获取听课名额。那想问一下耿主任，哪些人群比较容易出现肝气郁结的情况呢？
0: 女同志偏多一些，这个家务事也比较多，这个在家现在女同志也都工作，生活压力比较大，相对来说实际上她负担比男的还大，长期情志压抑啊，容易出现肝气郁结的体质。这个通过敲打这个肝经的一个经脉啊，能够这个疏肝理气，调畅肝的气血的运行，对这个肝郁气滞啊有一定的帮助啊。
1: 主要是因为经络对于人体来说也是很重要的，是吗？
0: 对，这个肝经啊，这个起于啊人体这个大足趾、大敦穴，然后循着人体的这个大腿的内侧往上走，行于人体的两侧，最后到头。你说这个经络在人体是很重要，我们认为这个经络是内属于脏腑，外络于直节，它是连人体上下内外的一个桥梁，所以通过疏通经络，实际上也能调整脏腑的功能，除了能够疏肝理气，除了能够理气活血之外，它通过经络的传导作用，实际上对脏腑的功能，也有帮助啊。
1: 那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想了解更多有关于疏肝理气的小方法的话呢，你也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微信号，里面就有详细内容了。这是我们说的第一大体质，是肝气郁结。我们来看一下第二大体质，就是痰湿。痰湿的朋友会有哪些表现呢？
0: 形体肥胖，腹部胀满，面部多油，头晕胸闷，困倦乏力，大便黏腻，舌质偏胖大，这个舌苔偏厚腻。你像这种体质的人，就觉得身体是很困倦、很沉重。另外，什么叫黏滞啊？你看他排出来大便粘滞，
1: 粘马桶，
0: 粘滞不爽。小便有时候浑浊，白带比较多。脸上啊有时候啊像蒙了一层油垢，另外出汗他也发黏。这是他的特点。这种体质也容易导致结节和息肉的发生。因为这个痰和湿聚在一起，久而久之可以形成有形的肿块。我们叫结节，叫息肉。在皮肤上，我们常见有些脂肪瘤，很多很多的，我们称为痰核。也是痰湿体质常见的症状之一。
1: 那想问一下耿主任，哪类人群是痰湿体质的高发人群呢？
0: 你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工作压力比较大，早晨吃一点，急急忙忙上班了，中午吃个工作餐。晚上有时候需要加班，有些不加班，晚上聚在一起又喝酒又吃东西，是吧？熬夜所进的食物得不到及时的消化，就堆积在体内，它不能变成正常的营养物质，气血营养全身，而是变成反而为湿，反而为痰，反而为浊，停滞在体内，久而久之是不是就成痰湿体质了？
1: 中医将人群划分为九大体质，如果你想知道自己是哪种体质，如何通过中医妙招调体质保健康，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关注微信号领取中医养生课程，获取听课名额。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它的高发人群有哪些哈。好，生活不规律的人，容易暴饮暴食，抽烟饮酒的人。那想问一下耿主任，那针对于这个痰湿的体质，能不能给出一个中医的小方法，帮助他们去调理一下呢？
0: 一个陈皮，一个藿香，这两个药材啊，一个共同的特点，什么特点呢？都是偏温的。陈皮是偏温的，
1: 对，
0: 能够理气，能够燥。

0: 好吃，还能健脾。藿香也是偏温的，藿香是由芳香来化湿的，所以两个都偏温，都能够化湿。
1: 那今天耿主任也把这个好喝的代茶饮带到现场了，这样我们一起来品尝一下。好，我们一起来品尝一下这个代茶饮哈。来，郎平，
2: 好，谢谢。
1: 哇，这个还挺烫的哈，我们今天
0: 不难喝
1: 代茶饮。很香。
0: 如果用了陈皮更好。
1: 两位嘉宾觉得味道怎么样？
3: 就单是闻这个味道我都觉得我醉了，因为这个味道非常舒服，很润，然后想要直接深呼吸把它吸到肺里面去，所以我都舍不得喝。
1: 你舍得舍得，我们这有一壶
2: 呢，
1: 我一会儿给你多冲泡一些。
3: 味道也很好，
1: 好喝是吧？
3: 对。
1: 郎平觉得呢？
2: 我觉得这个芳香的作用真的太厉害了，直接就通窍了。
0: 它还能通窍，对鼻炎还有帮助。
2: 对鼻炎还有帮助。
1: 对于节节吸肉的居家调理方法，健康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关注微信号获取健康课程的详细内容。
3: 耿主任，刚才咱们聊到了前两种这种易发体质哈，第三种我看那个地方写的是脾肾阳虚，这一类体质的易发人群是哪些呢？
0: 实际上啊，痰湿的体质和脾肾阳虚的体质常常在一个人身上出现，
1: 同时伴有啊。
0: 实际上是脾肾阳虚的体质，我们在那个九种体质里边就是叫阳虚体质。为什么提出个脾肾阳虚啊？因为这个脾和肾呢，它是特殊性，脾为后天之本啊，脾和胃啊是两回事儿。这个脾啊是主要作用是什么？主要作用是运化。它把我们吃的生冷的、热的、荤的、素的吃到肚里，都是要靠阳气来消化它。消化完之后，把那精微的物质啊，就是气血呀，通过脾的上升的功能，传输到肺，通过肺的布散，把这营养布散到全身，营养全身。所以脾的功能主要体现在阳气的功能。肾呢，我们常说它是人体的根本。
1: 先天之本
0: 啊，先天之本有这个。
1: 来看一下症状：
0: 形寒肢冷、面色黄白、腰膝酸软、下肢水肿、小便不利或者小便清长。它是两个表现，小便不利会出现下肢水肿，但是肾的开合不利的话，一方面是开而不合，就小便清长，晚上夜尿也频繁；一种是合而不开，小便不出来，或者排着不畅。水就停留在体内，出现水肿，大便稀溏，见于阳虚的体质。
4: 耿主任提醒大家，要想有效预防结节息肉不复发，首先就要认识自己的体质，再选择合适的应对方法。如果您没有记住各个体质应对方法的话，您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官方微信公，里面就有详细内容了。在接下来的节目中，耿主任就要为我们揭晓生姜和结节息肉的关系了，究竟是什么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1: 那想问一下耿主任哈，针对这个脾肾阳虚的体质的朋友，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可以帮助他们调理一下呢？
0: 这个脾肾阳虚啊，一定是要温脾温肾。刚才我谈这个生姜，拿它来代表了一种温的阳气。你看生姜是我们经常见到的食材啊，
1: 对，
0: 每天可以说
1: 我们天天
0: 用，它能够宣通啊。它是散的，它是辛辣的。我们这个在民间感冒了，喝碗姜汤，出点汗就好了。它能散风寒，再一个它能够暖胃，还能够化水饮，辛温解表散寒。再一个降逆止呕，还有一个温胃散寒，还能去水饮，脾肾阳虚单用生姜不行，一定是既有温脾的，也有温肾的。
1: 明白了，那我总结一下，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会把这个生姜拿来和这个我们说的结节息肉有关系呢？是因为很多体质的朋友啊，他得这个结节息肉就是因为身体太寒凉了，
0: 对，
1: 而我们生姜呢有一个温阳的作用，
0: 对，
1: 所以可以中和一下，是不是？
0: 对。
1: 好，那今天橙子也给我们带来了一个可以温阳的一个小食疗方，是不是？赶紧跟我们分享一下。
3: 也是跟这个姜有关，今天为大家带来的这一个粥。那我用的呢就是生姜，

0: 肉桂桂圆、然后和这个小米粥、然后煮在一起、这样的话就能够让我们达到这样的一个目的、我不知道这一个办法对不对哈，耿主任，因为我每次煮的时候呢，其实是用这个桂圆这种甜甜的一个味道、可以来中和这样姜的一个辛辣，这样一来的话就是在入口的时候会好受一些。那这四味食材把它熬成粥、这样来服用，我不知道对这样的一个应对是不是有效的。
1: 可以，你看这四味药里边啊，这个肉桂啊，它是温肾助阳散寒的，这是温肾阳的有了。
2: 对，
1: 这个生姜呢是温胃的，温胃散寒的，但是这两个都是辛辣。加了一个这个桂圆呢，桂圆也是偏温的，它能够养血，另外呢它是甜的，可以矫正这个辛辣的味道，哦，
2: 中和一下、
1: 它能够补气养血，还能够安神，这个桂圆更可贵，它是虽然是养血的，它偏温，就说这个小米它是我们北方常用的食材，它也有健脾养胃的作用，滋补胃气，健脾养胃，这四个配在一起，对于脾和肾偏寒的人有一定的帮助。
2: 好，
1: 味道也不难喝。
2: 关节痛了用曹清华一心除湿止痛胶囊，本栏目由曹清华品牌冠名播出。那如果您想了解更多有关于中医调理结节和息肉的相关知识的话呢，您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微信号，里面就有详细内容了。接下来呢，进入到今天的健康到我家。今天啊，我们去到了热心观众孙阿姨的家中。孙阿姨在前段时间的体检当中呢，发现了一个甲状腺结节，很担心，到底怎么回事呢？咱们一起去看一看。
3: 健康养生，关注大医本草堂。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随着人们的健康意识不断提升，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明白了定期体检的重要性。我们今天故事的主人公孙女士，也正是通过定期体检，检查出了自己身体内的健康隐患。
7: 去年的时候我去检测身体，我觉得自己没什么，结果呢，拍了个胸片，说我有甲状腺结节。
3: 虽然在体检中检查出了结节的问题，但身上似乎并没有出现太明显的症状，这让孙女士感觉有些奇怪。
7: 我之前听了说得了甲状腺结节，这个嗓子会不舒服，吃东西会受影响，我自己觉得没什么。后来一问医生，说我这个结节定期检查就可以。
3: 即使自己的病情不算严重，孙女士也不敢掉以轻心，而是更加积极地重视起了对甲状腺结节的干预工作。
7: 当时我在网上查了查，说结节其实都有癌变风险，对我来说这身体里像埋了一个炸弹一样。大夫虽然说现在我的情况不严重，但我自己也想办法改善一下。他们说按摩能消结节，我现在每天坚持早晨起来按摩十分钟，晚上睡觉前按摩一下，坚持了有小半年了。
3: 除了坚持按摩以外，爱养生的孙女士也开始重视起了对自己体质的调理。
7: 之前我一直手脚冰凉，有时候天气一凉我都穿两层袜子。我看网上那个症状，说我是阳虚体质。我买了黄芪和人参一起

0: 老水河，想着能补补阳气，说不定我的结节也就好了。你看我该做的都做了，但是我这心里还是没底，所以我今天想问一下专家，想我这个方法能不能消掉我的结节。
1: 中医将人群划分为九大体质，如果你想知道自己是哪种体质，如何通过中医妙招调体质保健康，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0: 而且呢，他觉得自己是不是有点阳虚啊？每天就吃大量的像黄芪啊、人参啊，所以他的这些做法是否正确呢？耿主任，
1: 这个我觉得呀，还是应该在医生的指导下。你这个按摩呀，能不能按下去？现在这个不好讲。
0: 嗯，
1: 如果你按不好的话呀，会伤你。
0: 嗯，
1: 因为他不是专业的。再一个，他自己认为，他手脚凉，是阳虚气虚。
0: 对
1: 吧？
0: 对，
1: 首先说这个手脚凉，原因很多，阳气虚可以导致，因为阳气虚了，这个阳气不能到达四肢了，它会出现手脚凉。
0: 嗯，
1: 那还有一种情况啊，还有一种情况，内里有热呀，内里有热，这个热淤积在体内发散不出去了，也可以出现手脚凉啊。
0: 哦，
1: 另外如果是阳虚了，你不是用补气要解决的呀，因为气虚是阳虚之见，阳虚是气虚之肾，你用补气药是不对症的。
0: 哦，
1: 啊，所以我觉得他还是应该在医生的指导下，
0: 嗯，
1: 啊，在散结 节的同时，一定要治疗他内脏功能的失调。你像这个甲状腺结 节，包括乳腺结 节呀，这都和肝的经脉循行有关系。啊，你看肝的经脉循行人体之侧，包括甲状腺这个位置，
0: 嗯，
1: 包括这个胸的两侧。啊，这个有一个方子，啊，清肝热、散肝郁，啊，消结 节、消征。
2: 健康养生，关注大医本草堂。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关节痛了，用曹清华益心除湿止痛胶囊。本栏目由曹清华品牌冠名播出，本栏目专家由看大医推荐，感谢看大医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那如果您想了解更多有关于中医调理结 节和息肉的相关知识的话呢，您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微信号，里面就有详细内容了。
1: 这有柴胡，这个柴胡呢是常用的药，入肝经的，
0: 对，
1: 它能够清肝热，
0: 嗯，
1: 也能够疏肝理气。
0: 对，
1: 浙贝母它是一个散结化痰的药，
0: 嗯，
1: 啊，我们在治疗结 节和息肉的时候
0: 常用。
1: 黄芩也是入肝经的，黄芩苦寒，清肝胆热，
0: 去火的，
1: 去火。
0: 嗯，
1: 玄参是一个清热养阴散结，还能利咽，还能通便。生牡蛎软坚散结的，香附梳理肝气的，
0: 嗯，
1: 川芎活血的，
0: 嗯，
1: 而且能理气。我们称川芎为血中之气药，这一味药既能够理气，还能够活血。
0: 嗯，
1: 夏枯草入肝经，清肝热，散瘀结。
0: 嗯，
1: 实际上柴胡和苏寒散和什么方子这个加减呢？和一个夏枯草、玄参、浙贝、生牡蛎，
0: 嗯，
1: 这四味药，再加上柴胡、苏寒散啊，这样一个组合，啊，总的作用是清肝热、疏肝解郁、散结活血、消征，是这么一个作用。
0: 接下来呢，进入到今天的看大医环节。好，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观众提问。他说：“主任您好，我在四个月前 CT 扫描发现有0.3毫米的肺结 节，四个月做了 CT 复查之后发现了2个肺结 节，较大的是0.4，这样的情况严重吗？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缩小结 节呢？”
1: 它这个结 节啊，一个是就两个，再一个不大，5毫米以内，我们称为微小结 节。
0: 嗯，
1: 你定期观察。
0: 嗯，
1: 当然也可以，我们用中药来调理来干预它。
0: 嗯，
1: 啊， 在控制它生长。这个一般0.5以下的。

0: 微小结节，
1: 嗯，
0: 0.5到1厘米的，我们称为小结节。如果是0.8厘米以上，
1: 嗯，
0: 就要重视了，
1: 就要重视了
0: 啊，要重视啊。它一个是这个个头啊，相对的比较大一点，另外还要看它的形态，
1: 嗯，
0: 光滑不光滑，边缘
1: 规则
0: 规则不规则，
1: 有没有分叶，
0: 哎，有没有分叶，有没有毛刺儿，有没有这个血流的供应，
1: 嗯
0: 啊。等等，这个要定期观察。
1: 好，特别感谢耿主任的回答哈。接下来呢，进入到今天的最后一个环节，大医有妙方。对于结节息肉的居家调理方法、健康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关注微信号获取健康课程的详细内容。今天呢，耿主任带给我们一个可以增强体质、预防结节的养生操，这样我们也请上耿主任的学生张明轩上台来一起教我们来做一下，有请。
2: 好，谢谢主持人。这三个动作呢，都是我的老师呢，这么多年啊，针对这个结节体质啊，
1: 嗯，
2: 息肉啊，来针对它的病因啊，总结了一套方法。
1: 好，
2: 概括起来6个字啊：一举、二揉、三摩。
1: 嗯，
2: 先说一下这个一举，这个动作呢，它是有出处的啊，它是来源于我们的八段锦当中的一个动作，叫做双手托天举三焦啊。我来呢。我先演示下动作啊、
1: 好，
3: 健康养生，关注大医本草堂，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好，动作呢非常简单，我们呢这个自然站立啊，然后呢挺胸抬头，双脚分开与肩同宽，双手呢在腹部交叉，双臂向上抬起，到胸前的时候呢翻掌向上啊，然后高高的举起，手臂呢往上搓到头，同时呢我们的眼睛呢往上看看我们的手背。好，然后这样下来，这个动作其实很多人都练过啊，都熟悉啊。
1: 嗯，
2: 这个叫双手托天，里三焦啊。
1: 对，这个是经常做这个八段锦的朋友应该是比较熟悉的。
2: 对对对对。
1: 对，这是第一个动作，
2: 一举。
1: 我们来看一下二揉。
2: 啊，第二动作揉，揉哪里呢？它揉一个穴位
1: 啊，
2: 这个穴位呢叫章门穴。
1: 章门穴。
2: 对，文章的章。
1: 嗯。
2: 大门的门。
1: 章门穴在哪个位置呢？
2: 章门穴这个位置呢，按照术语讲是在第11肋元下。但是呢我们有一个方便取穴法，
1: 嗯
2: 啊，就是说首先我们呢双臂下垂，
1: 自然
2: 下垂，对，然后呢我们屈肘，那我们这个肘尖儿和我们这个身体啊同一条水平线，
1: 嗯，
2: 好，这个位置啊，这个位置就叫章门穴啊，所以呢经常呢按揉这个穴位。
1: 其实是不是我们叉腰的这个位置哈？
2: 大概其实就是，大概其实就是那位置，
1: 也是我们这个叉腰的位置哈。
2: 对对对，
1: 附近，嗯，
2: 对，两个方法，一个是掌揉，
1: 嗯
2: 啊，一个是呢我们大拇指啊
1: 按摩
2: 啊指揉啊，两个方法都可以啊。对，这是章门穴。
1: 章门穴二揉，揉的就是章门穴。
2: 对，
1: 我们通过揉这个穴位可以达到什么样的作用呢？
2: 这个作用呢，一会儿由我的老师来讲。
1: 哦，
2: 好吧。
1: 好，三摩。嗯，
2: 简称叫摩，全称叫摩肋。我们知道了第二个穴位章门穴之后，
1: 嗯，
2: 那么第三个动作我们就会了啊，沿着我们这个肋缘啊，从一侧向另外一侧去磨，
1: 哦，
2: 啊，注意啊，是单方向磨啊，单方向磨，
1: 哦，
2: 好，这么来回啊，双臂这么来回交叉，啊，来回去磨，叫摩肋。
1: 磨肋，
2: 啊。对，如果说感觉到平时啊爱生气啊，情绪波动比较厉害，
1: 嗯，
2: 啊，这老是这个感觉心情不舒畅，
1: 嗯，
2: 啊，我们经常去磨一磨。
1: 好，
2: 啊，揉一揉啊，
1: 嗯，
2: 对，
1: 好，特别感谢张大夫教给我们的三个简单的动作来改善结节体质，谢谢你的参与，谢谢你，谢谢，
2: 好，好，谢谢，谢谢，谢谢，
1: 好，谢谢。对于结节息肉的居家调理方法、健康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关注微信号获取健康课程的详细内容。首先特别感谢张大夫教给我们的这三个动作，用来改善结节体质。对，那想问一下耿主任，为什么说这三个方法可以帮助我们改善结节体质？

0: 智能。
1: 首先这第一个呀，一举，这是举三焦。三焦是什么呀？中医的一个固有的一个名词。
0: 嗯，
1: 要说三焦很大，上焦心肺，心和肺。
0: 嗯，
1: 膈以下是脾胃。
0: 嗯，
1: 啊，有些人把肝和胆也放在中焦，
0: 哦、
1: 下焦是肾的膀胱等等等等。
0: 嗯，
1: 三焦起什么作用啊？三焦是人体水和气运行的道路。
0: 嗯，
1: 如果说三焦通畅了，水和气运行正常，
0: 嗯，
1: 是不是就不容易导致气滞，就不容易导致水停？这是不是对这个预防结节有一定的帮助？
0: 嗯，
1: 这是一个。第二个揉章门穴，章门穴是肝经的穴位，同时又是脾的募穴。揉这个，一个是疏通肝经，
0: 嗯，
1: 梳理肝气，再一个也有健脾作用啊。这一个穴位能够对两个脏器都有帮助，能够协调肝脏和脾脏的关系。
0: 嗯，
1: 我刚才谈了这个脾胃最容易受到肝胆的影响，它俩关系最密切。
0: 嗯，
1: 啊，关系会失调，脾常寒而胃和肝胆常热。通过揉按这个穴位，一个是梳理了肝气，一个是健运了脾气，调整它的功能，它俩功能正常，有利于防止结节的产生，或者是有利于消散结节。
0: 嗯，
1: 啊，当然仅靠它只是一方面，啊，咱们还得用药。最后一个就是摩，啊，也是基本上从这个章门穴这块过来的，啊，
0: 嗯，
1: 啊，疏肝理气的作用，啊，所以这三个穴经常做一做。有这些作用。
0: 嗯，总的来说还是要保持一个好的情绪很重要。
1: 对，
0: 因为我们都说疏肝理气，疏肝理气。
1: 对，
2: 健康养生，关注大医本草堂。
3: 安全使用天然气，开窗通风别忘记，易燃物品要收好，接口管道勤检查，做饭用气不离人，用气结束关阀门，私自改装不可取，谨防泄漏别大意，时刻关注燃气安全，共同守护美好生活。
0: 今天特别感谢耿主任做客我们的节目，跟我们聊了这么多关于中医通过不同的体质来调理结节和息肉的相关知识。
4: 关节痛了，用曹清华一心除湿止痛胶囊。感谢曹清华品牌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
0: 本栏目专家由看大医推荐，感谢看大医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那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喽，拜拜。

0: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1: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

0: 甩甩甩甩甩，
1: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2: 好的，
1: 去吧。
3: 分享抗新阶段，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0: 你小舅是追赶他老，说不过你，这臭娘们就是土匪。我要不是装死，早被他打死了。我今天就替司令憋着打。站住！站住！但凭你一条活路，谁走这条路？
1: 命和金子，我都要。
2: 是金子，早晚要骨头。没骨头。

0: 别乱吵闹，要稳住气，敛住神，咱就是那铁板上的钉子，谁别想把它拔了。
1: 你不战死，我做不活命。
0: 中国人的事，中国人懂什么？小日本鬼子，滚他娘一边去！
1: 越过时光，线牵着丝，一经火种，点燃千年非遗的温度。扎壶对放，四意相传，竹丝为骨，炸出鸳鸟的腾飞，细致色彩勾勒匠心的气绪。指尖流转的手艺，是代代相传的温度。
2: 油再也不用，整这个风格。
3: 和缝合和传承，
4: 把中国的优秀的传统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它。
1: 中国手艺，看见渊起东方的梦想，让非遗更出彩。

0: 乐碳亮价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碳亮甲。
0: 乐碳亮价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碳亮甲。

0: 老太爷，
1: 嗯，
0: 看见了，这就是玉瓶，有点事儿啊，家家户户都知道，啊，老百姓爱看热闹。正好，杀一儆百，看看往后谁还敢捅匪。

0: 赵大卫，待会儿这个判决书啊，你来念。
1: 哎，还是司令来吧。
0: 哎，别客气，你是文化人，啊，省城来的，又在大帅身边供职，你念这个判决书，是让玉屏的百姓们能够感受到皇恩浩荡。
1: 马司令，玩笑可不能这么开。
2: 让一让，
3: 靠边！
2: 让一让。

0: 快来看一眼，这是你娘啊！
1: 闭嘴，让我们到阴间去相认。
2: 玉屏的百姓们听着，今天我要枪毙女匪王小红，特意请来了省城白大帅身边的赵特派员为大家训话。

咱们上训话，马司令客气了。赵某奉马司令之托，代为宣读判决书。判决书：一品四面环山，古往今来匪患猖獗，匪打家劫舍，烧掠奸淫，不服法度，无视政府制，乱民也。是匪。

人人得而诛之，同为则人人得以举报之。今有女匪首王小红，数日前在黑龙山谋杀马司令之部下刘排长以及爱国之兵士21人，又勾结同党潜入我豫平。今日巳时，与同党4人。 武装袭击马司令宅邸，谋杀我爱国之兵士5名，可谓罪大恶极。不杀，不足以平民愤；不杀，不足以正国法。现在我宣布，判处匪首王小红。

0: 家梅老爷，这才是顶天立地的男人。小红兰梅家只是个西医女先生，还没来几天，梅老爷就这么重情重义。以后，可惜我对不起你。今天我就要。那个棺材了，一会儿就把我和灵儿放在一起。你替我给梅老爷磕个头，就说我柳瑞芳今生今世对不起他，来世做牛做马报答他。
1: 判处匪首王小红死刑，立即枪决。
0: 不离我远点儿，梅老爷都来了，你要让别人笑话我吗？

0: 那是谁？美赫，他就是美赫，梅家大药房的掌门人。除了他，还能是谁？
1: 苏家，苏家！ 可怕呀！这个女土匪居然混进了玉屏，还进了梅家大药房，当上了西医女先生。幸亏本司令英明，明察秋毫，不然迟早有一天，土匪将里应外合，玉屏不保啊！梅赫，难道没人告诉你？ 王小红是女土匪吗？
2: 没有。好，那本司令告诉你，她是匪，
1: 女匪首，土匪头子，杀人如麻，身上血债累累。怎么，你还不把那棺材抬回去？打算给土匪收尸啊？
2: 正是。您所说的那些。 我没有亲眼得见，王小红到我梅家大药房来了仅有半月之余，就做了两例救人性命的外科手术，医患就诊150余人。在我心目当中，她就是一个医术高超、妙手回春的西医女先生。
3: 梅家大药房门前的牌匾，是我梅以鹤亲手写的。他是我雇来的医生，我是他的东家。难道我不能为他收尸吗？应该的，应该的。哎，这西医女先生和土匪也都是人嘛！啊，你说这不给收尸，他要是变成厉鬼，阴魂不散怎么办呢？要收尸，要收尸的。 就是红娘子显了灵，也会说梅老爷是个有情。

0: 人，大川是不是啊？
1: 是啊。
2: 以后
3: 三位叔公都来了。
4: 梅老爷就是梅老爷，没有白读圣贤书啊。哦哟，你听见没有，这辈子你当土匪，本司令枪毙你，梅老爷这么好的棺材为你收尸，下辈子好好的托生当顺民，对得起梅老爷这副好棺材。
2: 雨晴。

0: 贤宗，你要造法场？误会啊，干爹，天大的误会！这怎么一家人还不认一家人了呢？干爹，您这绑着的可是您干儿媳妇儿啊！幸亏干儿子听到了消息，刀下留人，刀下留人呐！不对，应该说是枪下留人。
1: 枪下留人呐！我说干爹，是不是啊，干爹？
2: 老爷，大少爷，你看，
0: 混蛋！雷赫，你儿子疯了，赶紧找人把他拉走！
1: 我没疯，马司令，我今儿个才认得您当干爹。我要是疯子，您马司令英明神武，能认我当干儿子吗？
0: 说的倒也是啊，确实是今天刚认的干儿子，我这个干儿子，让老梅的惯坏，无法无天。哎，钱祖啊，听话，赶紧回家去，耽误了干爹办正事儿，打击屁股。我就是专门来帮干爹干正事儿的。干爹，您这是要枪毙土匪是吧？她是您干儿媳妇儿，她不是土匪。 您要是杀错了，可就坏了您一世的英名啊！
3: 姐姐不是土匪，她是西医女先生，刚给我娘做完手术，救了我娘的命。
4: 是我们亲眼所见，土匪拿刀是杀人的，这姑娘拿刀是救命的，怎么会是土匪？她给我看过命，她确实是女先生，的确
3: 是个女先生。这个姑娘大唐海学过西医，手艺不得了，怎么能当土匪呢？
5: 王小红不是土匪，王小红不是土匪，王小红不是土匪，王小红不是土匪，王小红不是土匪，王小红不是土匪，赵裁判员。
6: 我们家西医女先生王小红绝对不可能是土匪，请特派员明察，随便枪毙人，我们梅家不服。我刘瑞芳一定要告到白大帅那儿去，为王小红讨回公道。
7: 哎呀，马司令听见了，二太太可是白大帅的亲表妹呀、啊，
6: 我管她什么表妹。白先生，不久的滚回家去，犯人口供记录在案，人犯已经画押，马上枪决。
0: 画押！哎呀，我的傻媳妇儿，你不是土匪，你画什么押呀？你给我说清楚！
6: 白先生，你要干什么？
3: 王小红不是土匪。

0: 你这个混蛋媳妇儿，那怎么没大没小的？马司令是我干爹，今儿个才认的，我干爹就是你干爹，怎么能直呼其名啊？啊！
1: 这么多的玉屏百姓都看着呢，就算我不说出去，我就不信传不到大帅的耳朵里，不把事情说清楚了就杀人，难以服众，难以服众啊！特派员，
2: 梅家二太太说的对，到底是怎么回事？给我们大家说清楚。
3: 不说清楚就不能杀人，
4: 不许乱杀无辜，
5: 不许乱杀无辜。
0: 打伤我一打枪子儿，
5: 这你个傻子吧！大少爷要是心中没数，敢往断头台上冲啊！
2: 孟建宗，给你脸不要脸了！再妨碍老子执行公务，我再将连你一起毙了！
0: 干爹，我梅贤祖可是守法良民，您干儿媳妇要是该死，我绝不捣乱，只求干爹让我明白明白他为什么该死。我，
2: 兄弟们也退下。
0: 天二狗，
6: 到了，
0: 告诉他。
6: 是。
0: 那天，我亲眼看见他带土匪钻出地道打死我们刘排长的。那一仗，除了我，我们全排弟兄全死了。
6: 在哪儿？
0: 黑龙山啊。黑龙山上什么地方？黑龙洞。哪天？
6: 就是马司令带我们攻上黑龙山那天啊。
0: 好你个谢二狗，张嘴你就胡说八道。干爹。 我亲眼见过您发的布告，上面的一字一句，干儿子心里都记着呢。您亲率大军攻上了黑龙山，剿灭了土匪。大帅表彰您剿匪有功的布告，我也看见了。不光是我，全玉屏的老少爷们哪个没见过？他谢二狗说的这一仗是怎么回事？
7: 这事可要谨慎。
2: 万一传到省城里边，谢二狗混蛋，说今天，他起码过天门山口，他是给土匪报信去了。这位军爷，我插一句嘴，难道所有路过天门山口的都是土匪，都是给土匪去报信吗？
8: 他就是去报信的。
0: 今天，清远镇赵老太爷八十大寿，我梅府专门差人去给他送的寿礼，来回走的都是天门山口啊！诸位，请问今天还有谁走过天门山口啊？
9: 我走。
0: 赵特派员，马司令，你们听到了吗？
10: 这小娘们带人攻击五马司令的官邸，打死我们五个弟兄。
0: 什么？有人敢攻打我干爹的官邸？他们几个人？
9: 四个。
0: 集死几伤？那天哪，干爹，您手下怎么养了这么群窝囊废啊？四个人去攻打您的官邸，打死了您五个弟兄。 还他娘的都让他们跑了，谁给我干爹看家护院呢？站出来！
9: 毙了他！兄弟，
0: 兄弟，借我枪使！
9: 哎，梅建雄，你小子就是嘴杆子，老子说不过你，这臭娘们就是土匪，我要不是撞死，早被他打死了。我今天就替司令毙了他。
2: 谢二狗。

0: 怎么回事？没有司令的命令，怎么能随便开枪啊？混蛋！
1: 干爹，他就是个疯子，满嘴胡言乱语，说的都是人听不懂的话。没有您的命令，他就敢擅自开枪，我看先把他毙了吧。

0: 下儿给我疯了，给脱下去！
1: 这点丢人，
2: 司令，
1: 司令，快司令，司令，肯定是土匪！
2: 你滚蛋！
1: 司令，
3: 媳妇儿，你看咱干爹多明白事理，干爹是个好司令，绝不会滥杀无辜的。
1: 你给我闭嘴，给我一边去！
3: 玉屏的百姓们，你们听着。 本司令绝不会滥杀无辜，也不会放过一个土匪。数日前，我带领精兵强将攻下了黑龙山，剿灭了土匪。但是，仍有少量余匪侥幸逃窜，其中就有他，王小红。和我一起剿匪的士兵都见过他。
1: 干爹误会啊！ 干爹这么一说，我就想起来了。确实，干爹剿匪那天，他王小红确实在黑龙山上，但他不是土匪，他是被土匪抢上山的。
3: 让你滚蛋，你别听见！再不滚，老子就不客气了。
1: 我说的都是真的，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我哪敢胡言乱语啊？干爹，我问问您。 您娶我干妈那天，天门山口是不是有土匪抢了一顶花轿？有没有人听说过这事儿？
4: 听说过，
1: 那就是我娶媳妇儿的花轿，花轿上坐着的，就是她王小红。 那花轿是我花50现大洋从省城雇的，土匪不光抢了花轿，抢了新娘子，还他娘的把我也抢上了山，然后给我爹下绑票，要我们没家3000现大洋当赎金。这事儿有人知道吧？
5: 知道，知道，知道。爹，儿子不孝。 因为跟您置气离开了家，一走就是1年，儿子在外面活得艰苦，没吃没喝的，还病倒在省城，是王小红给我看好了病，还给我钱花。后来熟了，一聊天，嘿，感情他是玉屏人，他爹是王福，福叔，咱们梅家大药房的掌柜的。我一想，这是缘分呐。 咱们梅家世代从医，他王小红上的是西医大学，我就寻思着，我要是能把她给娶了，也算是给咱们老梅家光耀门庭啊！我就贸然向人家王小红开口求亲，她居然就答应了，哈哈哈哈把我给美的，我兴高采烈的雇了花轿，要把她抬回玉屏，给爹您，给咱们梅家上上下下一个惊喜。
1: 哪成想，花轿到了天门山口，大难临头啊！哎呀，
6: 自古以来土匪没有抢过花轿，
1: 这种倒霉事怎么落在老梅家头上了？
6: 可什么事？
1: 幸好我干爹马司令英明神武，当天就带着大军杀上了山。可是那匪首黑木蛟不肯缴械投降啊，他把我们俩当肉票。 带着我们四处逃窜，跟干爹的大军周旋。干爹，我想您的兄弟就是在这个时候见着我媳妇王小红了。
7: 胡编乱造，马司令，不过他说的可跟咱们剿匪通报上很是相符啊。
8: 小兔崽子，我早就给你枪崩了他的脑袋。
1: 干爹，您说什么？我没听见。
5: 啊，好小子，是这么回事啊？那你回来以后怎么不告诉你爹你娶了媳妇啊？
1: 干爹教训的是，
5: 爹，儿子对不起您，新媳妇还没到玉屏呢，就让土匪抢上了山。可是我向您保证，在山上我一直跟您儿媳妇在一起来着，没有哪个土匪轻薄过她。 这些天一直没敢跟您说，就是怕您不肯原谅。可是要说这事儿，真的不能怪王小红，只能怪土匪。

0: 你这是要跟我闹鬼呀，媳妇儿，我给你解开，咱俩一起好好求求爹。要干什么？谁让你？
1: 马司令，现在事情全都弄清楚了，都是误会，都是误会呀。我柳瑞芳进梅家快20年了，没能生个一儿半女，是梅贤祖如同己出。
2: 他媳妇儿就是我儿媳妇儿，就是白大帅的外甥媳妇儿啊！啊，哎呀，二太太真不愧是名门望族的大家闺秀，白大帅的表妹，厉害！哼，你放心，本司令心里有数，嗯。
3: 马司令。 民心为大，咱们证据不充分，还是忍了吧。
4: 不忍又能怎么样？难道还让我枪毙了白大帅的外甥媳妇儿？
5: 梅老爷，梅老爷，大少爷说的对呀，这王小红呢是被土匪绑上山的，又不是他自己上的土匪山。要我看呢，这儿媳妇买不错的嘛。您呐，就不要计较太多了啊。
6: 是梅老爷，王先生是救命的观音菩萨，娶这样的闺女做儿媳妇是您梅家的福分呢。姐姐和梅家大少爷是很般配的，梅老爷您就答应了吧。
7: 答应了，答应了，答应了。
6: 爹，您看在这么多人替我们求情的份上，您就开开恩吧。儿子给您磕头了。
7: 儿媳王小红，给您磕头了。贤祖未经您的许可，就向我求了亲，我少不更是见他一片真情就答应了，都还没来得及向我爹禀告。爹。 女儿为自己的终身大事做了主，视为大不孝，对不起您的养育之恩，给您磕头赔罪。公公大人，我知道梅家在玉屏市望族，家教规矩都很严。如果您要是不认我这个儿媳妇，我也绝不敢怪您。再说，以我的家世和人品，根本配不上梅家，配不上贤祖。 可是，我对他也是真情真意的。就算将来公公做主，逃了哪家大家闺秀做正室，我王小红也绝无怨言。老爷，老爷，你就答应了吧，这可是大喜的事儿，大喜的事儿呀！老爷，
8: 以后都等着你表态呢。咱们家的贤祖啊，顽劣不羁。 他们之前那些事有错呀，我看肯定不会错在姑娘身上。
9: 是啊，这姑娘是西医大学毕业，那可是人才呀，咱们梅家可得好好的对待呀。
10: 是啊，
11: 三位叔公说的甚是。

调调配员，马司令，你们看。诸位，赵某说几句。现在看来，说王小红是匪，确实证据不足，有失公允呐。我想，这也是马司令的下属剿匪心切，立功心切，没看清楚，指错了人，不算什么大罪。 马司令真是明察秋毫，见错就改啊！刚才我与马司令商量，啊，马司令让我宣布，王小红当众释放。

0: 照顾他们，来说了，你看，我都知错就改了。你也大度点嘛！啊，你这俩孩子还跪着呢。儿媳妇，你就认了吧。嗯，
1: 好，好，好。择日没家，一定大办喜宴，到时可以请马司令给犬子证婚呢。
0: 啊，那当然了，这个婚我一定要证，我干儿子结婚嘛，我不证婚谁证婚呢？
2: 白老爷。 别往心里去啊，谢二狗啊，疯了，乱咬嘛。啊，不过也好，他要不乱咬啊，还不知道我干儿子结婚这事儿呢。哎，好事，
0: 好事儿啊！
2: 哎，都别看了，散了吧，散了吧。

0: 闺女，闺女，
1: 爹，
0: 闺女，
2: 大少奶奶，大少奶奶，
1: 爹，他们叫谁呢？
0: 傻丫头，叫你呢，你现在就是梅家的大少奶奶了。
2: 大少奶奶，二太太来了。
3: 王府也在呢，正好老爷叫你去，在书房等你，去吧。你也下去吧。
4: 是。
1: 二太太，您请坐。
3: 现在和过去不一样了，我们是一家人了。我过去对你说的那些话，你会记我仇吗？
1: 不会。二太太，您先坐，我给您倒杯茶去。哦，
3: 我不喝茶。哎呀，你这孩子，怎么还叫我二太太呢？
1: 二娘，
3: 把二去了，叫一声。啊，我说，把二去了，叫一声，就叫一声。

0: 大小真好，你戴着真好看呢。是挺好的，哎，别摘，这是娘给你的见面礼，你得留着。
1: 这也太贵重了。
0: 一个镯子算什么呀？你是贤祖的媳妇儿，就是我的闺女。以后，只要我活在这个世上，你碰到什么灾呀难呢？ 都来找我，一定啊！我听你爹说，你从小就没了娘，从今以后啊，你就拿我当你的娘啊，我就是你的亲娘。

0: 夫人贵，哎呦，
1: 老爷，这可使不得。
0: 哎呀，快坐，快坐。这算什么呀？咱们都是亲娘了，今天应该好好摆桌酒席，咱们大醉一场。可惜呀，我今天动了老病根了，只能以茶代酒。来，秦太公，
2: 多谢老爷。
0: 你有什么想法和要求，尽管提出来。不敢，不敢。
2: 老爷，真的是要大办喜事？
0: 那是当然，我当着全玉屏的父老乡亲都说了，梅家要大办喜事儿。
3: 可折叠拐杖凳活动开始了啦！厂家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 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 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铝合金骨架，一天折10次都能用。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 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 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4: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你们也赶紧试试吧。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 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
5: 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着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6: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 立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

0: 下有根了，蟹脚随时有味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1: 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没了。
2: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做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

0: 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注意注意，只有前100名，只有电视前的观众才有这个机会。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现在厂家开启新品宣传，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人群参与，数量有限。

0: 里的人。
1: 注意注意，只有前100名，只有电视前的观众才有这个机会。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现在厂家开启新品宣传，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人群参与，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扫个码把名额占上再说。哪怕您家里已经有了拐杖，这个能坐的拐杖凳也绝对能让您眼前一亮。送老伴儿、送亲家、送老战友，都是既有面子又贴心的好礼。
2: 他让我管他叫娘。
3: 这不是正对吗？她是大少爷的二娘，将来也是你的二娘啊。
2: 他让我管他叫娘，不是二娘。爹，这怎么回事？
4: 硕士观鸟，博士寻兽，他将最美好的青春献给了动物，被称为动物翻译官。
5: 我的科研工作呢，就是保护生物学。
4: 38岁，他已出版科普著作39部，举办公益科普讲座300余场。
5: 就希望能给孩子们播下一个科学的种子，让他们立志于从事科学工作。
6: 感谢国人的平安酒泰山酒业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7: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8: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
7: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9: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2: 姑妈，大少爷贤祖虽然年少之时有些放荡不羁，可他毕竟是梅家的长孙呐。又我娶了这么好的一个儿媳妇，也算是光宗耀祖了。
13: 这是我家小红的福气，也是我王福的福气。我家小红能嫁入梅家，梅老爷的恩情已经是天高地厚了。我王府哪里还敢有什么要求啊？

0: 来吧，给本大少爷磕头谢恩吧。
1: 我为什么要给你磕头谢恩？
0: 嘿，本大少爷凭三寸不烂之舌把你从鬼门关救回来，你还不该给我磕头谢恩吗？
1: 你还好意思说？你是怎么救的？谁是你媳妇儿？
0: 你还吃亏了是咋的？本大少爷还没地儿诉苦去呢，要能有别的招救你，我会出此下策。我梅贤祖就是天上的苍蝇，你顶多就是地上的家巧。我说你是我媳妇儿，那是我抬举你。
1: 我呸！就你这样还是天上的苍蝇，你顶多啊是天上的苍蝇。我告诉你，我王小红用不着你抬举。

0: 我已经想好了，连夜离开玉萍，你玷污了我的清白，我一天也不愿意在这待。
1: 别呀，我的姑奶奶，你这撒手一走，不是把我给卖了？马蓉恨我恨得牙根都痒痒，你一走就说明你真是土匪，不光我，我们全家都得跟着倒霉啊！
2: 求我呀！求我，我就不走。怎么求？你先站那儿，我走了啊。
3: 来吧，
1: 干嘛？
3: 快给本姑娘磕头谢恩。
1: 最毒莫过妇人心啊！王小红，我怎么会救了你呢？我真想一枪毙了你！
2: 你怎么随身还带着枪啊？
1: 带着呢，怎么样？
2: 刚才在法场上你也带着？
1: 啊？
2: 你带枪干什么呀？
1: 谁成想我靠三寸不烂之舌就能把你救了？
2: 本来以为得靠这家伙劫法场呢，
3: 法场那么多大兵，你也敢劫？
1: 敢！我没嫌堵，天不怕地不怕。就怕你这种不讲理的女人。你还笑？
2: 把枪还我！
1: 不还！
3: 哎，你怎么这么不讲理啊？我让你帮我藏着，你怎么还霸占了？
1: 就不还。
3: 我留着还有用呢，这里边有三颗子弹，我先打折马蓉的腿，再打穿他的胸膛，最后一颗我打碎他的脑袋。不还也行，那就磕头谢恩。男子汉大丈夫要能屈能伸，磕个头算什么？磕吧。
1: 就算男子汉大丈夫能屈能伸，我也不能给你磕。
3: 不磕就还枪。
1: 不还，
3: 我就离开玉屏。
1: 好，我好男不跟女斗，从此以后，我绝不会再帮你。王小红，你就是个没心没肺没肝的臭婆娘，我以后再踏进你这屋半步，我就不姓梅。

儿子今天是三战三败。还记得当年儿子为啥去当的兵吗？那年我17，还是在大清朝，儿子不学好，偷了老张家的小媳妇儿，后来让姓张的撞上了，我杀了人。还是您给我出的主意，让我跑去当兵。我跑了，可官府把您抓去顶了罪，把你打成了残废，30多年你就没站起来。当我混出个人样来回家找您的时候，您就像狗一样在街上爬，老贩子都不吃的东西他们扔给您吃，谁家的小崽子都敢过来踹您几脚，都是儿子对不起您。

0: 我心里就暗暗的发誓，我要当玉屏的王，您就是玉屏的太上皇。
1: 现在是民国了，不幸称王称帝。可在我的心里，我就是玉屏的王，您就是玉屏的太上皇。玉屏姓马，是咱们老马家的玉屏。 是今天丢人呐！丢人！自打我当上司令，头一回这么丢人。为了个黑木教，我在山沟里蹲了半天，落了一场空。想要教训梅先祖，倒让这小子讹了我10000块钱大洋。最丢人的。 我这个当司令的想要枪毙个女土匪，居然过年了，打炮了！爹，外头还没打枪，您老就说话了。我明白了，我明白了，今天是个好日子，是老天爷。 让我马蓉开天眼的日子。爹，您听我说，第一仗败是老天爷要告诉我黑木娇没那么容易对付，黑木娇不出，我马蓉在玉屏就坐不安稳。第二仗败是老天爷要告诉我我的那个女人对我还不够死心塌地，要不然他不能他娘的天天身上都揣着银票。第三仗败。
0: 是老天爷在告诉我，我马蓉还没有拿到武平的民心。梅先祖，不能只把他看成是一个小兔崽子。梅以鹤，一个卖药的老百姓，竟他居然超过了敬我。还有那个赵世芳，赵科派人，他是来者不善，善者不来。 儿子说的对吧？幸亏今天三仗全败了，儿子才能琢磨明白这些，要不然早晚得要吃大亏。好日子，今天是个好日子。爹又说话，儿子还想明白了这么多道理。好日子，爹。 要想让您在玉屏安安稳稳地坐上太上皇，儿子还得使使劲。

0: 这么多人站在门口干嘛？太太今天不是寻短见了吗？我怕呀。
1: 该干什么呢？
0: 拿了把剪子，剪子，行，他娘的添乱。
2: 谁逼你死了？哦，我想起来了，今天事儿太多，胡百万跟我说过，说你要上吊。哎，我跟他说什么来着？哦，我跟他说，上吊多难看呐，舌头拉得老长的，岂不辜负了你这么美的脸蛋儿？
1: 别管，让我自己死。
2: 一口一个死，一口一个死，剪子插人。

0: 穿一地的血，你不怕？说，为啥想死啊？因为身上揣了银票，漏了馅儿，怕本司枪毙你。也是啊，要不是事先商量好了和梅贤祖一起私奔，咋会把10000块现的洋的银票揣在身上？ 我有那么小心眼吗？哎，穆丹呐，你越是忘不了梅贤祖，就越说明你是个有情有义的女人。我不怨你，谁让梅贤祖在我之前呢？可是现在梅贤祖认了你当干妈，你该死心了。你们俩之间。
1: 差这辈分了，我早就死心了，我就是一时糊涂。好，承认了是想私奔来的，多大个事儿，别老举着胳膊了，多累呀！站住，过来。
2: 给你爷们儿捶捶腿。啊，我得跟你说一声，你的那个卖油郎啊，不像你想的那么痴情，他娘的，早在外头娶了媳妇儿，还是个女大学生。
3: 不信你打听打听，全玉萍的人都知道了。凤姐，我跟亲家公商量好了，尽快完婚。你派人去三叔公、四叔公和七叔公的家里，请三位长辈明天过来商量婚事。哦，对了，把贤祖和小红的生辰八字报给三叔公，让他给挑个好日子。
4: 老爷，你看上去很高兴啊。那是，马上就办喜事儿了，我当然高兴了。老爷，别怪阿凤多嘴，今天这个事儿吧，我总觉得有点奇怪。大少爷从小就爱编瞎话，没有的事情吧，他都能说得有鼻子有眼的。从他嘴里说出来的话，还让你不得不信。今天在法场上。
5: 假不了，老爷，
6: 凤姐，当着那么多人说出来的事儿，他能假吗？
5: 去吧，我心里有数。哦，对了，把贤祖给我叫来。凤姐，
7: 大少奶奶，这些菜是凤大管家亲自安排的，她说也不知道你喜欢吃什么，从明儿起让您自己点。
8: 不用，按以前就行。还有啊，别叫我大少奶奶，听着怪别扭的。爹，坐下吃饭吧。这就是你的不对了啊！你现在就是梅家的大少奶奶，你咋不让人家叫呢？你爹再老眼昏花也看得不差。那天在土匪山上，就是你跟大少爷在一起，而且穿着新郎新娘的衣服。 你这闺女怎么不跟爹说清楚呢？哎呀，
9: 现在说清楚了也不晚，假的。假的？假的真不了。今天梅贤祖是为了救我才在法场上胡乱编的那些话。啥？爹，您找我？嗯。
2: 你跟爹说句实话。
3: 今天在法场上你说的那些话，没一句真的。听出来了，你是我的儿子，你的脾气秉性，我还能不知道吗？你说真话的时候，不可能有那么大的精神头。自打王小红头一次到咱们梅家，我就喜欢。他不仅上过大学，而且学。

0: 冠中西呀、啊。王福就那么个家境，可人家从小是拿着《本草纲目》和《伤寒杂病论》教女儿识字的。现在好了，这么好的闺女就要成为梅家的大少奶奶了，将来可以做我的接班人，掌管梅家大药房。儿子再不争气，我也算对得起梅家的祖宗了。
1: 爹，您既然已经听出来了，我的那些话都是胡说八道的，还真的要让我娶她？
0: 当着那么多人的面说了的，岂能不算数啊？啊，你以为我梅一鹤是你啊？现在全玉屏的老百姓都知道，你背着家里私自娶了媳妇儿，我也当着大家伙的面认了这门亲。从此以后，王小红就是梅家的人。日后你敢欺负他，就给我滚出这个家庭。
1: 我会滚的，早晚有一天我会带着我的牡丹滚出玉屏。
0: 你混蛋！
2: 牡丹
0: 是什么东西啊？岂能跟王小红比啊？
1: 是比不上。您要是喜欢王小红，就把她留下，让她给您当儿媳妇儿。我只喜欢牡丹。

0: 啊！大少爷，大少爷，你们老跟着我干嘛？问你们话呢？
1: 是我给你挑的。
2: 凤娘，
0: 这是老爷的意思。老爷说了，从现在起到成亲前，你身边一步也不许离人。
2: 啊！
3: 老爷是怕你再出去耍浑。大少爷，别怪我多嘴。娶了媳妇儿就算是成了人了，以后你不管做什么事情，应该多替老爷想想，多替梅家的祖宗想想呀。唉，事到如今也只能将错就错了。梅老爷对我们恩重如山，梅老爷说了，要给你大办喜事，风风光光的娶你，能嫁进梅家。
4: 爹也算是光宗耀祖了。爹，可是梅家大少爷，
3: 你不了解。大少爷看似疯癫，心地是最好的。那下人们有口皆碑，那我进梅家十年了，他一直对我非常尊重，开口闭口那都是福数。
4: 爹，梅贤祖他心里有别的女人了。
3: 你这个不管，自古儿女成亲都是由父母做主。 由我和梅老爷给你做主，你成亲以后就好好的相夫教子，伺候公婆啊！
1: 爹，
3: 爹心里明白的很，你不是土匪，是红军。你想想，要不是梅老爷和大少爷，你还能坐在这儿吃饭吗？幸好这么一折腾，过去的事情你都忘了吧。能嫁进梅家，是你最好的归宿。
4: 我嫁进了梅家，爹就可以名正言顺的、理所当然的留在这儿养老了。你这是什么意思？爹，你想留在这儿，是因为二太太吧？你别
3: 瞎猜。爹，你看。哎呦，这么好的镯子！
4: 这是二太太给你的，可不嘛！这个女人可真势利，以前对我横眉冷目的，今天见我当了大少奶奶，马上送了礼物给我。我看她啊，是因为自己没生过孩子，怕以后我当了家没她好日子过。
5: 二太太不是你说的那种人。
4: 二太太什么样，爹怎么这么了解？
5: 哎，吃饭了，这饭菜都凉了啊。
4: 爹，今天我被绑在断头台上的时候，我看见你了，你一直和二太太在一起。
3: 那老爷不是也去了吗？
4: 不对，我看得很清楚，你就是和二。

0: 二太太一起去的，没老爷是后来的。哎呀，这刚好赶上了，不是？你别吓着我嘛。二太太是个好人，人家送你这么贵重的东西，你得好好珍惜。你要一辈子记住二太太的好啊！吃饭。
1: 他让我管他叫娘。
0: 这不是正对吗？他是大少爷的二娘，将来。
1: 也是你的二娘啊！他让我管他叫娘，不是二娘。爹，这怎么回事？这我怎么知道是怎么回事啊？我还没见过谁愿意过这样的瘾。爹，我的事儿您怎么说我都认了，那您的事儿是不是也该让我清楚清楚？好啊，
0: 等将来。 你给梅家生下第一个孙少爷之后，我一五一十的告诉你，我保证，全都告诉你，爹与你击掌为誓。

0: 叫老爷，别逗，出去了，滚！来，出去看看，那四个婆子还在不在？滚！哎呀，
1: 在呢，这一直没走啊。哎，他奶奶，
0: 我梅贤祖倒了八辈子霉了，怎么摊上这么个爹呀？
1: 你不错，好歹那还有个爹呢。 我爹生我的时候都快七十了，我还没满月，他就归西了。他们都说我爹那是我给放走的。不，你说你舅来我长得像丧门心吗？
2: 就是。嘿，
1: 哎，山里汉族，你还没说过呢，你有爹吗？你才没爹呢。你爹咋样？不记得。 你爹也早死了，早死了。看见没有，你比我们俩那是都强啊，好歹还有爹。来喝点茶。哎，
3: 军爷，您这是？
4: 没人。
3: 是是是，都滚！
5: 一刀兄弟，我谢二狗这辈子算白活了。我他娘的不也一样吗？别提多丢人了。
3: 此仇不报啊，绝不为人。
5: 我他娘的明天就打梅天祖当干儿子了。
3: 你敢啊？
5: 我堂哥可是认了梅天祖当干儿子了。
3: 那这仇不报了。
5: 不错，不要记呀。
6: 这账咱们得记在臭娘们身上。这臭娘们肯定是土匪，板上钉钉。早晚有一天我要拿到铁证，要不然我一辈子都翻不了身。哎呦，三太太，你说我该叫你什么好啊？ 按说应该叫我声儿媳妇儿，虽说大少爷见我年轻，一直不肯叫我声三娘，可是辈分还是这个辈分。我昨儿才知道，原来你跟大少爷在外边早就……你刚来咱们家的时候，我还给误会了，我还以为是老爷。 要给我们找个四妹妹呢，三太太，没什么事儿的话，我先去诊室了。啊，
7: 什么东西？还没当上大少奶奶呢，就跟我摆上谱了。呸！大少奶奶，
8: 凤姐，大少奶奶，天都黑了。 你这是要去干嘛？
6: 啊，今天做了个手术，病人还在诊室，我得去给病人输液。

0: 是这样，哟，你现在身份不同了，我们梅家的大少奶奶，大半夜的，可不能出去乱走啊。
1: 这个我当然知道。
2: 不知道您怎么想的，像他们这样大逆不道、私定终身的事儿，您都答应啊？咱们家的大少爷，怎么能娶个那样的女人呢？
3: 咱们家的事儿，什么时候轮到你说三道四了？
2: 是，我进门晚，又是老三，不像二姐金枝玉叶，又带着万贯家财来的。 好歹我也是梅家的太太，我还给您伸了咸玉，不是吗？你到底想说什么呀？您看，像这样的女人，上过土匪山，游过街，被绑到了断头台，咱梅家还要明媒正娶她。老爷，咱梅家祖宗的脸面，您不要了。
4: 祖宗的脸面，你也敢跟我说祖宗的脸面？老爷，您怎么了？
5: 我早就跟你说过，这个家二太太做主，有什么事儿你找瑞芳家。灵儿她今天叫了我一声娘。 真没有想到，我柳瑞芳这辈子还有这番福分，就是现在死了我都值了。可别这么
4: 讲，咱们是一家人了，以后灵儿会长长久久的在你身旁，咱们一家三口终于可以团聚了。
5: 什么一家三口啊？你胡说什么呢？
6: 你这么说怎么对得起梅老爷？
4: 瑞芳。
5: 我只是心里这么想，我对你绝对没有半点非分之想。
4: 以后不许再叫我的名字。我早就说过，我生是梅家的人，死是梅家的鬼。我们的事情要是败露出去，岂不把梅家的脸都丢光了？是是是，我记住了，二太太。
7: 这大夜里的，怎么跑二太太屋里来了？怎么回事儿？这可是坏了梅家的规矩。凤姐呢？不是每天晚上都带着几个婆子到处巡夜吗？这会儿怎么没人了？
8: 你嚷嚷什么呢？
2: 哟，二姐，
7: 是我把亲家请过来的，老爷把大少爷的婚事交给我筹办，我不得好好跟亲家商量商量？
2: 是这样啊，二姐，我还以为是王福不守规矩，他以后
7: 可别直呼其名了，连老爷都改口了，这是我们梅家的亲家公。
2: 二姐说的是，亲家公得罪了。三太太，二太太，王福告退。哎，二姐。 二姐，你等等我。二姐，你慢点儿。我有话跟你说。你说吧。二姐，你可是这家里最明白事的人。咱们梅家是什么家世啊？咱们家的大少爷怎么能娶了他王瘸子王福的女儿？是，那丫头在上海读过几年书。可我听说啊，上海的女人可随便了。 咱家大少爷一定是被他糊弄了，才答应跟他定终身的。那花轿抬过天门山口的时候，可是被土匪劫到山上了。哎呦，山上有好几百号土匪，那丫头还能是个姑娘身吗？二姐，我还听说今天她被马司令绑了，全城游街。哎呦，老百姓都往她身上扔什么臭鸡蛋、烂菜叶子的。
5: 这种事儿想想都可怕，
7: 咱梅家还能要这样的女人吗？老爷定下来的事情，有你说话的份儿吗？
2: 哎，二姐。

0: 不过是在替你着想，就这样的人野心最大了，他要进了梅家的门，以后哪还有二姐说话的份儿啊。他刚进门的时候我就去看过，女人看女人最准了，这王小红一看就是狐狸精变的。
1: 老三，你不挑拨是非你能死啊？
0: 啊，哎，二姐，我是一番好意，怎么这么跟人说话呀？
1: 我就是平时给你好脸子太多了。我告诉你，以后你再说半句大少奶奶的坏话，可别怪我对你不客气。
0: 二姐，你怎么了？
1: 下次你在外边输了钱，少来找我。还有你娘家那些穷亲戚，以后别再指望我救济他们了，滚。
0: 好，我走，省得把我二姐气出个好歹来。

0: 我不是红娘子，我就是个医生。
1: 我肚子疼的时候，我的天爷王爷了！突然一阵，我就迷路过去，这啥都不知道了。后来我就做梦，我梦见了红娘子，红娘子对我说，她会救我的命。
2: 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2: 玉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3: 这一抹。
2: 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2: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4: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2: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4: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2: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 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
5: 你和20.9.8免邮费送货到家。
2: 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4: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2: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部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助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打好日子找回来。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
5: 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玉药师。
6: 到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2: 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 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7: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
2: 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摸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1: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5: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摸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磨一磨，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磨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玉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6: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0: 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6: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6: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

0: 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御药师辅助治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2: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3: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2: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济南多云，22到31摄氏度。德州多云转阴，18到31度。聊城多云，21到32度。泰安晴，19到31度。菏泽多云转阴，22到30度。枣庄晴，21到30度。济宁多云，22到32度。临沂晴转多云，20到30度。日照晴转多云，20到26度。青岛多云，21到27度。烟台多云，20到28度。威海多云，19到27度。潍坊晴转多云，20到30度。淄博晴转多云，20到32度。滨州晴转多云，19到31度。东营多云，20到30度。济南多云，22到31摄氏度。
1: 全国部分城市天气预报由云门开、好运来、好客山东、酱香典范、云门酱酒
2: 品中度、新从容、古贝园、
3: 兰陵王酒、王者归来协助播出。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

0: 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哎，我就不信了，还收拾不了你了。你这人真没劲，人家跟你闹着玩呢。
1: 你要敢占我的便宜，我就让你尝尝我的厉害。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 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0: 是红娘子，你就是红娘子，我给你磕头。
1: 哎，快别动，别动，她好了。你迷糊过去，是我给你打了麻药。我不是什么红娘子，我就是一个普通的医生。
2: 您可不普通，没见她大少奶奶，那还得了啊？
3: 娘说的对，姐姐就是红娘子。

0: 王小红同志，你必须离开玉萍，马上离开。
1: 我还能走吗？
0: 为什么不能？
1: 你今天不是一直在法场吗？
0: 怎么了？
1: 梅贤祖说的那些话你都听见了，玉萍的老百姓也听见了。我要是走了，岂不是害了梅家？
0: 顾不了那么多了。是，这次算是让你蒙混过关了，可马蓉没那么好骗，早晚有一天他们会掌握证据。我不允许你拿生命开玩笑。
1: 可是，如果我走了，梅贤祖、梅老爷还有我爹，都可能丢了命。
0: 那你也不能留在玉萍。
2: 根据地来信了，政委的命令。
0: 没有。
1: 对不起，徐鼎同志，你的意见我不能采纳。
0: 可是你留在玉萍会怎么样？啊？你得嫁给那个无赖大少爷。
1: 徐鼎同志，
0: 我不允许。对不起，我太冲动了。可是梅家有钱有势。

0: 你笑什么？你说咱们俩认识多久了？三年。打我第一眼见到你，我就喜欢你。这次你来玉屏，其实是我主动要求政委派我来保护你的。我不能让你嫁给那个梅贤祖。
1: 谁说我要嫁给他了？
0: 可是梅以鹤今天当着全玉屏百姓的面说了，他们梅家要大办喜事。
1: 办他们的，我王小红还是我王小红。梅贤祖是为了救我才编出那些瞎话，他有别的女人，即便是成亲，也是假成亲。徐鼎同志，革命形势这么严峻，我们不应该考虑个人问题。我不认为是梅贤祖救了我，我觉得是玉屏的百姓救了我。今天从断头台上走下来那一刻。 我想了很多，玉屏现在已经接纳我了，人人都知道我将成为梅家大少奶奶，这个身份刚好给我做掩护。政委不是也希望我留在玉屏做长期打算吗？我王小红一定可以通过自己努力为根据地提供各方面支援。
0: 小红，你变了。
1: 哪儿变了？
0: 你又说了我王小红。 但是跟以前说的不一样了。
1: 能有什么不一样啊？
0: 你好像一下子变成熟了。刚才是我不好，对不起。我会向政委请示，继续留在玉屏配合你的工作。如果那个大少爷敢轻薄你，你一定告诉我，我给他一颗子弹，让他永远老实。

0: 大太太，我回来了。去了这么些日子，都打听到什么了？也没打听到什么。这柳家虽说是花阴镇上的首富，可二太太嫁到咱们梅家不到半年，刘老太爷和老夫人就相继归西了。老家也没什么亲戚，下人又都遣散了，实在是难打听。
1: 那王福呢？这花阴镇从来就没有过一个叫王福的郎中。阿四啊，哎，你辛苦了，你过来，再近一点儿。
2: 你就是个笨蛋！幸好我在梅家不止你一个奴才，我亲娘家侄儿在柜上学伙计，比你有用多了。川儿，
3: 姑姑，
2: 你给这个废物讲一讲，王福和柳瑞芳，你到底看到了些什么？
3: 跟着我干什么呀？还嫌人不够多呀？
4: 二太太，我
3: 王福，我告诉你，休想打梅家的主意。
4: 我怎么敢呢？
3: 不敢，连闺女都过来给你当帮手。
4: 二太太，二太太。

0: 我们家的人都说过，还有，这二太太还从药房里拿来一把马钳子，那可是毒啊！
1: 你这个废物，你听到了吗？王福的闺女要被枪毙了。

你知道柳瑞芳拿毒药做什么？这两个人不可能没有事儿，他们一定是狗男女。

0: 不是暗私不进心，是没摸着门道。我连夜就回花烟镇，借着打听。不必了，
1: 王府的闺女就要成为梅家的大少奶奶了。听说柳瑞芳可是笑开了花儿，
0: 你在家里帮我盯着，我就不信他们不露出马脚。是啊，是啊，大帅呀。
1: 玉屏之行事绝不像马荣公文中上报的那样歌舞升平啊！对呀，作为一城之军政长官，不得民心就是不称职啊！对，请大帅放心，赵某是玉屏老家，做的这一切都是应当的。哎，我说大帅提携多年，更应该为大帅分忧，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0: 司令，这么晚了还不睡啊？睡不着啊！你小子笔头子好啊，帮我给大帅写一封信。那我去叫文叔来。
1: 不必，
0: 我只相信你。
1: 多谢司令看得起兄弟。
0: 写什么？ 今天在法场的事，姓赵的肯定会向大帅汇报。你帮我写一封密信，连夜送到省城，告诉大帅，王小红是匪，绝错不了。今天我没有毙了他，是怕民心不服，民心安定，则玉屏安定。 明白。
1: 你还得写上，请大帅明示，只要是匪，格杀勿论。
0: 今天放这个女匪首一马，为的是有朝一日连同黑龙山大匪首黑木蛟一网打尽。司令，这么写，不就等于承认了黑木蛟没被剿灭吗？
1: 不承认怕是不行了。姓赵的。 早跟大帅汇报过，你没见今天在法场上，他明摆着是要看我的笑话。姓赵的到玉屏来，就是他娘跟老子作对的。
2: 大帅早点睡吧。
1: 哎，
3: 我没说不睡，我上趟茅房。
4: 屋里没给您放马桶吗？
3: 我先搜。哎，我说，我上茅房，你们也跟着呀？
2: 对不住大少爷，奉大管家吩咐了，寸步不离。

0: 你得嫁给那个乌来大少爷。啊！你得嫁给那个乌来大少爷。
1: 我就寻思着，我要是能把他给娶了，也算是给咱们老梅家光耀门庭。我就贸然向人家王小红开口求亲，他居然就答应了。
0: 我喜欢你，但我第一眼见到你，我就喜欢你。如果那个大少爷敢轻薄你，你一定告诉我，我给他一颗子弹。
2: 让他永远老实。媳妇儿，媳妇儿，你，
3: 大少爷好。
2: 这是，我要来看看你，他们非要跟着，我没办法。哎，我说，我要到我媳妇屋里说会儿话，行吗？
3: 行，看大少爷说的，凤大管家说，只要您不离开这个家，干啥都行，更何况是来大少奶奶屋里了。
4: 说说吧。

0: 怎么回事啊？
1: 哼，我爹怕我跑了，不跟你成亲，就派了四个婆子跟着我，寸步不离，连上茅房都跟着。我就到你这儿来散散心。
0: 嘿，站住！合着我这地方是让你散心的呀？真对不起，我困了，请回吧。
1: 怎么跟你爷们说话呢？困了好，困了咱俩正好一被窝睡，走。
2: 哟呵，有两下子。刚才本大少爷没注意，你就是趁人不备，你松开咱们再来。哎，我就不信了，还收拾不了你了。
3: 这人真没劲，人家跟你闹着玩呢。
0: 你要敢占我的便宜，我就让你尝尝我的厉害。
3: 谁要占你便宜了？你这样的有什么便宜可占啊？
1: 不好玩，一点都不好玩。幸亏是假的，我要是真的娶了你当媳妇儿，我算倒了八辈子霉了。
4: 不好玩，赶紧走，别耽误我睡觉。明天一早我还要去诊所呢。
1: 走就走，以后你求我我都不来了。
3: 王小红，你听着，你呀，这辈子都嫁不出去。
5: 就走了，大少爷不再多待会儿了。
6: 大少爷再多待会儿吧。
1: 你们哪儿那么多废话？

0: 哎呀，我说闺女啊，你怎么还来呀？我不该来吗？你现在是梅家的大少奶奶了，老爷一早就让人贴出告示，说是西医女先生暂停问诊，还有谁来看你的西医呀？
1: 暂停问诊？为什么？
0: 大喜的日子定下来了，下月初六，刚好还有一个月，哪有要当新娘子的人天天抛头露面的呀？梅家是什么人家？
2: 啊，讲究的很。福掌柜，凤姐，
3: 大少奶奶，我去你屋里找你没找着，想着你就到柜上来了。哎，跟我走吧，老爷有事找你呢。哎，
2: 老爷，
3: 凤姐，给大少奶奶看茶。
2: 昨日法场之上，你叫我什么来着？公公。虽然婚礼是下月初六，但你跟贤祖早有婚约在身，花轿都做过一回了，以后就叫我公公吧。
3: 哎，公公叫我来，是有什么吩咐吗？啊，你二娘。
2: 拟了个聘礼单子让我看，我想直接跟你商量，你看喜不喜欢，还有什么想要的？哪有这种道理呀？我
3: 没家娶儿媳妇，一定要下聘礼。
2: 即便要下，也不用跟我商量啊。儿女的婚姻大事应当由父母做主，您还是请我爹来吧。
3: 我那个亲家公啊，太客气了。我说

什么他都说好。这个你一定要看。实话说吧，很多事情我心里明白得很，你也是个聪明人，我也不点破了。但是无论如何娶媳妇儿，那可是你家的大事儿。只是我那个不争气的儿子让你受委屈了，我这个当公公的啊，这个算是对你的一点补偿。梅家的一番心意你一定要看看。

0: 怎么样？
1: 回禀公公，这聘礼单子上的东西，我王小红一样也不要。
0: 嫌太轻，还是不喜欢？
1: 都不是，我王小红从小跟着爹颠沛流离，居无定所，食能果腹，衣能御寒就不容易了。从小就没敢奢求过这些东西，现在也不想要。只是有一事相求，还望公公恩准。
0: 说。
1: 我王小红不想做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天天让人伺候的大少奶奶。刚才我粗略地看了一下，这般聘礼，要是换成现大洋，那能买多少西药啊？
0: 你是想？
1: 前段时间来大药房看西医的人不少，但是好多老百姓还是不了解西医，有病宁愿相信红娘子，在家烧香磕头，也不愿意来诊所。再有，我也常跟病家打听，很多人生了病不愿意来看病的原因是根本没有钱，买不起药。如果公公能够允许，我在下月初六成亲之前一诊一个月，那我想对于梅家的花销跟这份聘礼单子上的差不了太多。
0: 你的意思是梅家大药房义诊送药？
1: 正是，如果公公答应，我王小红什么聘礼都不要。

0: 好，我答应你。谢谢公公。
1: 大少奶奶王守红义诊送药一个月，真的呀！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我听说梅野鹤有病，是，看上去倒也挺结实，实际上是个老病秧子。
1: 病秧子好啊！哎呀，赵车牌员，昨天您来刚好乙和不在，没想到今天您再次大驾光临，乙和真是荣幸之至，荣幸之至啊！
2: 乙和兄客气呀，二太太是白大帅的至亲，赵某跟随大帅多年，到玉屏来就说是投奔梅家的，也不为过吧？
1: 哎呀，您可千。

0: 万别这么讲，义和受之不起，受之不起啊！来人，快看茶。哎，坐。哎，说来惭愧呀，昨日法场之上，赵某正在念那份虚构的判决书，突然梅老爷来了，那威风，那气度，惊得赵某。
1: 字都快不敢认了，啊！罪过，罪过！草民打搅特派员执行公务了，
0: 真是万幸啊！幸亏二太太和梅老爷来了，您家大少爷更是功不可没，阻止了马蓉草菅人命。这种事情要是传到了省城，笑话嘛！
1: 啊，陈委员，喝茶，喝茶。
0: 刚才路过梅家大药房，看到大少奶奶在义诊，好啊！梅家的这种济世救民之胸怀，更让赵某钦佩呀。哎，实话说吧，马蓉扛枪打仗出身，带兵他有一套啊。玉屏四面环山，匪患猖獗，他这个剿匪司令啊，也确实胜任。可政务他就…… 若是有一介英才能够担当县长之职，为民谋福、为国分忧，也就解决了玉屏军政不分之尴尬呀。赵某此次来玉屏，也正有物色县长之职。梅家在玉屏几百年了，祖宗功德自不必讲，以贺兄声望之高，实乃是县长之不二人选。
1: 好，这
0: 更有二太太这样的贤内助辅佐。 白大帅也会十分放心的，赵某明日就回省城了。若是能够得到以贺兄的首肯，赵某定当竭力推荐。

0: 你知道我是谁？认识。三太太，马司令最近不打牌。谁跟你说我要打牌？闪开！哎，司令正在开会。
1: 混账东西！住手！你娘的，长点眼！他可是梅家三太太，滚！
2: 三太太，您受惊了。哼，狗东西，还敢跟我耍横！
3: 你放心，他以后绝对不敢了。三太太，您是来找我堂哥的吧？我带您去。
2: 老妈妈，您记住了啊，这个大片的药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吃的，这小片的药是每天早上吃的，一天一片，记住了吗？
4: 哎，记住了。
2: 我这给您开的是五天的药，吃完了再来找我。大少奶奶，我听说您是红娘子转世，我求求您了，您能不能多给我一些药啊？我没钱，要是下次再来，我怕我看不起病了。老妈妈，不是我不能多给您开些药，是我怕药不对症。您先吃了这些，吃完了再来找我，我再给您看。这要是药效好，我就再给您多开一些。 万一药效不好，我还得给您再换药呢，不是？我向您保证，下次您再来的时候，我也不收您的钱。门口的牌子您不是看见了吗？一诊送药一个月，您放心，这一个月之内我保证把您的病给治好了。
3: 你说的是真的？
2: 真的。
1: 你可真是红娘子转世啊！我给你磕头。
3: 妈妈，快起来！我不是什么红娘子转世，我就是个医生。您记住了，您下次再来，您就管我叫王医生。
5: 哎，王医生，
2: 回去别忘了按时吃药啊。
5: 哎，
3: 谢谢谢谢。
2: 下一位，
5: 你哪里不舒服？外乡人可以接受义诊吗？

0: 这些可都是我亲耳听到的，以后你对那姓赵的可得多加提防啊。
1: 等袁枚以鹤当县长，你爷们怎么说的？
2: 我呸，你才是我爷们儿。老王八说了，他身体不好，而且祖宗立下规矩，一辈子只许开药铺，不许当官。你笑什么呀？赶紧想对策呀！
0: 我心里装的只有司令你，我在梅家本来就不招人待见，万一哪天司令要是倒了台，不会有人管我跟儿子的。
3: 动员我当县长，这肯定是借口。
4: 再清楚不过了，他就希望老爷带头反对马荣独揽军政大权。
3: 马荣对咱梅家原本就虎视眈眈，咱们犯得着还是得罪他吗？
4: 我倒觉得不用怕，咱们也不用大张旗鼓，就给我表哥白大帅写一封信，把马荣的所作所为还有玉屏的现状写信告诉他，让他知道就行了。
3: 这也是赵特派员的言外之意。
4: 我知道老爷不愿意参与政事，可是这件事情不同，这是为百姓着想。
3: 你说的对，瑞芳，那是用你的名义还是我的名义？
4: 当然以老爷的名义了，我写是家书，老爷写就不一样了，那是代表玉屏的百姓啊。
1: 哎呀，你怎么还哭起没完了？
0: 我对司令是真心真意的，不像你新娶的那位，顶着司令夫人的名分，心里装的全是梅贤祖，连我都看出来了。他身上随时都装着银票，不就想着要跟梅贤祖私奔吗？亏得司令还对他那么好，10000块现大洋的银票都给了他。还给司令生了儿子呢，我哪点不如那个婊子啊？
1: 你说什么呢？这是啊！
5: 好了好了，别哭了，你的好意我领了，回去吧。
0: 哎，司令，司令，王小红马上就要成为梅家的大少奶奶，她又年轻又壮实，这要一进门，噼里啪啦生下几个小崽子，咱们的贤玉可就什么都捞不着了。
1: 甭管是谁，为了我儿子，我都拿刀劈了他。
0: 连梅贤祖一起，司令说话可得算数。
1: 嗯。
6: 三太太，您这是要走啊？
7: 哟，是马一刀啊？今儿怎么看着你，比以前都顺眼了呢？
6: 是吗？哎呀，三太太，那您在我心里可就是菩萨呀！
7: 嘿，我可当不了菩萨，那眉呀、眼的都动不了，是泥做的。
6: 哎呦，您看我这张嘴，三太太，我是想说呢，您在我心里呢，那就好像是菩萨那样让我敬重。
7: 为什么呀？
6: 因为您漂亮。我说的都是实话啊。就我那堂哥新娶的那个，那跟您比，那简直就是那癞蛤蟆碰到青蛙了。
7: 讨厌。

0: 好不到哪儿去。
1: 我看你这张嘴呀、啊，真是该抽。
2: 邢婆子，昨儿怎么没见着你啊？
3: 啊，太太也许不知道，选我们来伺候太太的时候，胡团府就说好了，半个月有一天的歇日，昨儿刚好是我的歇日，我就回家了。
2: 你回家了？
4: 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免费领，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
5: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6: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7: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煲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8: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4: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保温，左胆煮饭右胆煲汤，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 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6: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儿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早领早用上，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4: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不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的时间更省下力气，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样样都行，早上哪怕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跟您绕弯子，前一百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一百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免费领。
0: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时时盯着锅里的温度，却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4: 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样样都行，早上哪怕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前一百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一百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免费领。
0: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 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

0: 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的不重样，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时时盯着锅里的温度，却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出门前预约好，
1: 左胆煮饭，右胆煲汤，
0: 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2: 关东有一事，新兵好春秋。
3: 一句戏韵，传承千古文脉。
4: 戏曲的东西是活的东西，是有灵魂的东西。
5: 有戏没情不感人。
2: 东方的、中国的、民族的，
6: 坚信我们京剧，
3: 一生坚守。绽放梨园风华，
7: 生是龙江剧的人，死是龙江剧的魂。
5: 这个生意是奉献给我们编辑艺术，
8: 只要让我开口，肯定是你要被我感动，真的戏比天大。
3: 梅展芳华，中国戏剧梅花奖艺术家口述史，温情上线，聚焦中国戏剧梅花奖顶级名家。
9: 一个演员将来要成家，不要成家。
10: 剧场艺术从来是双向奔赴的，
11: 观众的笑声啊，就是我最大的心愿。
12: 华师大家好，
3: 用剧目续初心，以岁月化传承。
4: 要演好每一个人，演到老，学到老。
8: 这个是我就是以后要成全这批青年演员的人物塑造。
7: 希望龙江剧自己的人当家做主人，我们还会名列前茅。
3: 用人生树坚守，以创新洗新生。
10: 艺术从来都是创新的基础，
6: 不跟风，不媚俗，这就是中国戏、中国人的核心。
13: 从一粒米开始，我们就很用心。50余年治国经验，严格把控每一个细节，用心的杰作，好米匠心，望望真个味。
14: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5: 妹子，你是我两次救命恩人，我黑木桥不知道怎么报答你好。这次你在玉屏遇了险，虽说暂时化险为夷了，可是玉屏这个地方不是长留之地，马龙阴险狡诈，早晚你会上他的大当。妹子，黑木桥有个不请之请，想请妹子跟我一起上黑龙山。
16: 初一十五，感恩祭祖，大家旺旺。初二十六，招财纳福，公司旺旺，祭祖又旺旺，讨个好兆头。祝愿大家从年头旺到年尾，
17: 人旺气旺，
16: 身体旺，
17: 财旺
16: 福旺，
17: 运到旺。
16: 感恩祭祖又旺旺，
17: 家庭旺旺，
16: 招财纳福又旺旺，
17: 公司旺旺。
16: 记得要用旺旺哦。旺
14: 旺，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8: 越过时光，线牵着思念，一星火种点燃千年非遗的温度，咂壶对放，肆意相传，竹丝为骨，咂出鸳鸟的腾飞，细致色彩勾勒匠心的气绪，指尖流转的手艺是代代相传的温度。
19: 因为再也不用咱们这个风格吧，然后放和和传承和，
1: 把中国的优秀的传统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它。
18: 中国手艺，看见渊起东方的梦想，让非遗更出彩。

0: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1: 好的，
0: 去吧。
2: 分享抗心激荡，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3: 群山韵里，沧海明月，奔赴齐鲁山海的礼乐之旅即刻启程，
4: 带着礼乐去旅行，山楂树下山海情，
3: 山楂树下带着礼乐去旅行山海记。齐鲁频道8月29日起每周六晚19:05播出，敬请收看。
5: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6: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0: 你的旺仔小馒头。
1: 好的，
0: 去吧。
2: 分享抗心激荡，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7: 送旺，旺里到家。
8: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9: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10: 我叫李爱敏，今年64岁，我是眼花和散光，因为花眼嘛，特别是这个写东西、看手机、看报纸，非常不方便，看不见。你需要戴花镜，家里到处是有老花镜，就是茶几上也有一副，床头上也有一副，沙发上也有。为什么要有这么多老花镜呢？因为这个老花镜啊，看近就需要戴上，看远呢就不需要了，所以这个就准备了好多副，摘摘戴戴，戴戴摘摘，非常不方便。我呢是从电视上看到超市的眼镜，就说是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当时也是半信半疑吧，我呢就带着半信半疑的状态就去上店里去看了。当时我要进店的时候啊，眼光的、保养的、咨询的啊非常多。我说我也验验光，看看情况怎么样。对眼光的时候呢，这个眼光师非常耐心，眼光技术也非常高，就配了一副眼镜。我自从配上这副眼镜之后啊，看远看近一副眼镜，省去了摘摘戴戴戴戴摘摘这个程序。所以我就戴着眼镜干别的，回来继续看手机、看报纸，不需要摘摘戴戴。我也喜欢跳舞嘛，有时候从网上学个舞。原来看跳舞，看这个跳舞的动作，戴上眼镜跳的时候也需要拿下来。那现在呢，我也是戴着眼镜看，戴着眼镜跳，一点都不妨碍，非常方便，非常舒服。我可以这样说，戴着一副眼镜，就是一副眼镜

0: 走天下。
1: 在了超市里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北京专线400-668-3636。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街上有什么热闹可以看吗？
1: 有，昨儿热闹可大了。马司令要枪毙人，是个女的，开始说是女匪首，后来发现是弄错了，
6: 弄着弄着
1: 弄成没家大少奶奶了。
6: 你看见热闹了？
1: 看见了，我一直在来着。
6: 好，你快给我说道说道。

0: 太太还真问了，胡团副，您是咋知道的？猜的，猜的，那您可真是料事如神了。
1: 不是我猜的，司令猜的。司令料事如神。那你怎么说的？实话实说呗。昨天我不刚好去法场了，看见什么我就说什么呗。可不知道为啥，太太掉眼泪了。
2: 这什么坏了？我禁锢着逞英雄了。劫法场的事儿，要是传到牡丹耳朵里，他肯定得怪我呀。
3: 舅老爷，你得帮我给他捎个信儿啊。
1: 捎信儿
3: 啊！
2: 我不去。
3: 我现在不是虎落平阳，我出不了家吗？要是没有外边那四个婆子，我窜方越脊，我早就。
4: 舅老爷，荷香别院，你又不是没去过。小时候，我不是经常带你去那儿玩吗？这样，你听我的，你趁天黑翻墙进去，好不好？
5: 贤祖，我以前是翻墙进去过，可是这现在不跟以前一样了呀。刚昨天，咱打死人家五个大头兵，人家能不加强戒备吗？贤祖。
6: 你能不让你舅老爷去送死吗？你废物点心，什么事儿都指不上。
7: 大丹聪，
8: 少爷，
7: 我跟你说，
9: 大少爷好。
7: 哎，那个，你们在这院子里一站站一天。 闷不闷呢？
9: 奉大管家吩咐的，我们只能守着。
7: 我凤娘怎么说的？是不是只要我不出这个家门，去哪儿都行啊？
9: 是，不管你走到哪儿，我们都寸步不离。
7: 哦，啊，明白了。那个麻烦四位，那个陪我去园子里。

0: 司令，昨天的事儿太太还真打听了，打听完之后就哭了，哭得还挺伤心。你说，
1: 没事，哭吧。她还这么小，不哭几场成不了女人。上回我问她，家住哪儿，家里还有什么人，她跟我说，都死光了。我听是气话。这么着，你去趟清远镇。
2: 找找那个万华楼的老鸨子，打听打听。是，
3: 韩哥，姓赵的东西都收拾好了，您还给他脸亲自送他一趟？
2: 混账东西，赵特派员走，我能不亲自送吗？哎，特派员，白道上面前还请多多美言呢啊！
4: 司人。 马司令带兵有方，致县有方，有目共睹啊！
0: 特派员一路走好，
2: 好，马司令保重。
0: 哎，必死必死。

0: 我跟你们俩打赌，用不了一个月，这兔崽子就得回来。
1: 大哥哥，
2: 哎，咸鱼兄弟，怎么样，书读的用功吗？用功，娘又加木糖吃了，给你攒的。
1: 啊，
2: 谢谢啊，兄弟。
1: 大哥哥，下个月除了要成亲了，祝大哥哥早的跟惠子，让大嫂子多给我生几个小侄子，人多了好玩。
2: 好，我一会儿就跟他说，让他使劲上。
1: 我娘不喜欢大嫂子。
2: 为什么？
1: 我也不知道，别跟别人说，我走了，大哥哥。

0: 门口等我。
1: 是。
2: 哟，什么风把大少爷给吹来了？哎，你兄弟在里边读书呢，你可别去招惹他啊。就这儿坐吧。
3: 我是来看您的。
2: 看我？我可不信。
3: 我知道，我要娶媳妇儿了，三娘不高兴。
2: 谁敢呢？应该给大少爷道喜，大少爷真是放荡情孩呀，招呼都不打一声，就从外面带个野女人回来。
3: 我知道三娘为啥不高兴，但三娘放心，好男儿志在四方，将来我绝不留在这个家里。
2: 你说什么呢？你不在这家里，你还能上哪去啊？
3: 天涯海角任我逍遥。三娘，我兄弟贤玉是个善良厚道的孩子，请您一定要好好照顾他，好好教育他，将来整个这个家都得交给他。
2: 哎，我可没这意思啊。
3: 用不了多久，三娘就会明白我说的都是心里话。我远走高飞的日子不远了，三娘保重。

司令，你一定要防着他。梅贤祖根本就是贼心不死，再有机会一定不要手软，一枪崩了他。他说什么我都不会信的，除非他死了，这梅家就全都是我们咸鱼的了。

0: 听明白了，你是个好娘，知道疼你儿子。
1: 来到，
2: 堂哥，
0: 给你个戴罪立功的机会，挑十个身手好的兄弟，给我藏在荷香别院里，由你亲自指挥，这些天什么事都别干，就等着给我捉贼。贼上了门，格杀勿论。这回我不要活的了。
1: 是。
3: 家伙事儿都在这儿了，
1: 全在这儿了。
4: 好，
5: 贤祖啊，你这是要干啥呀？
3: 门咱们出不去，这两天你们什么都别干，给我挖洞，直接挖到院外边去。哎，
5: 啊，
3: 阿啥，挖！
6: 乡亲们呀、啊，这个要看西医的，咱明天再来啊。这天儿都黑了，我们大少奶奶也该歇歇了。乡亲们，乡亲们，对不住了，对不住了，咱明天再来，明天再来，对不住了，先请回家，先请回家。
7: 闺女，快喝口茶。哎呀，这可不能啊！这一天看这么多病人，不把人累坏了吗？
8: 梅老爷开恩，能让这些没钱的老百姓看上病吃上药，我累点算啥？爹，我有事先出去一下。
7: 还要出去啊？赶紧回屋歇了吧。
8: 放心吧，女儿身体好着呢，去就好。

0: 大当家的，妹子，想见你一面真是不容易，没办法，大哥才初次下策。
1: 大当家的怎么到了玉屏？
2: 还不是为你来的，红姑娘。
3: 六当家的也来了，这怎么回事？
1: 昨天我们得到消息，说马蓉把你抓了，游街示众。
3: 大当家的马上就跳了20个兄弟，连夜摸进玉屏，想要营救你。到了一打听，来晚了。
1: 就是，
2: 可不来晚了吗？要是被枪决了，昨天我就没命了。
1: 大哥都知道了，这个梅大少爷还真有两下子。
3: 哎，我和大哥正争这事儿呢。大哥说梅大少爷认马蓉当干爹是使计策，我怎么就觉得这小子是认贼作父了？
1: 出了这样的事儿，对方是什么来路？
4: 没打过照面，下手又快又狠，像是当兵的。
1: 不会是马蓉的手下吃了亏来报复的吧？
3: 这不，我妹把吴好王吓哭，我真该死！
1: 原来是这么回事，闹了半天这全是假的呀！这梅大少爷。 和洪公子的婚事也是假的，大哥，啊，这回你放心了吧？
3: 放心什么呀？咱俩刚进城的时候，你听说洪姑娘成了梅家大少奶奶，你那脸都绿了。
4: 老六，妹子在这儿，她胡说什么呀？
1: 洪姑娘，我实话实说了啊，我大哥这心里边想明白了。老六，出去。
4: 这回，出去啊！好好好，出去！我出去，你自己说啊！出去，走走走走走！出去！大哥，为了我，让你冒险进城，实在过意不去。
3: 妹子，这说哪里话来呢？你是我的一妹，哎，在玉屏娱乐前当大哥，能不来吗？ 我黑木药是个粗人，想到哪儿说到哪儿。刚才老六他，妹子坐吧。

0: 黑木娇已经是化险为夷了，可是玉萍这个地方不是长留之地，婉容阴险狡诈，早晚你会上他的大当。妹子，黑木娇有个不情之请，想请妹子跟我一起上黑龙山。
1: 大哥，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我们南边也有山头。
0: 妹子，大哥这次不只是想请你入伙，大哥下山之前想好了，如果这次妹子大难不死。
1: 黑木娇就请你求婚。妹子，你在南边有山头，总不会嫌弃我黑木娇也是土匪吧？不是，
0: 那我黑木娇人品本事配不上你。
1: 不是，
0: 那你是有心上人了，或者真的许配给人家了？也不是。
2: 那就好了，兄弟们，进来吧。兄弟们，
3: 大当家的，
0: 叫大嫂。
4: 拜见大嫂。
0: 等一等，大当家的，我什么时候答应你了？女孩子家脸皮薄，这种事儿哪有亲口答应的？ 刚才我不是问过你吗？啊，你没有心上人，也没有真的许配给人家，跟梅仙祖那码事儿，那是糊弄马蓉的鬼话，哎，不算。你又不嫌弃我是土匪，啊？我黑木娇人品本事又配得上你，那不就完了吗？兄弟们，
5: 有，
0: 连夜启程，带着你们大嫂回黑龙山办起人家。
6: 好，
7: 不行，我不能嫁给你。
6: 这就更好了，土匪娶媳妇儿都兴抢，别让大嫂废话了啊！马备好了吗？
8: 备好了。
6: 大嫂委屈您了，先让大哥骑马驮您上山，这才像土匪娶媳妇儿。来呀、啊，给大嫂绑了。
8: 好嘞。
6: 哎，大嫂，那枪顶着火了。
8: 你要不愿意，你可以不绑吗？
3: 大哥，你让兄弟们先出去，我有话跟你说。
9: 大嫂，你就别说了，大哥的心思我最了解，他要是心里没想好，他不会跟你张嘴的。
10: 是啊，红姑娘，大当家的是大英雄，刀尖上舔血半辈子了。
3: 到老了，你总不能让他孤苦伶仃吧？
10: 你也是大英雄，英雄惜英雄，
3: 般配的很呐。上山吧，跟大当家的完婚。
10: 别过来！你们要是不放我走，我就立刻开枪自杀。
0: 妹子，你这是干什么？
10: 黑木娇，你不嫌我的血溅在你的身上吗？
0: 给我妹子让开！
6: 大哥，
0: 让他走！让开！

0: 心里肯定是对你有情有义的。
1: 就是啊，
2: 兄弟们，这事儿就当没有发生，以后谁也不要提了。熊老八，
1: 哎，
2: 你兄弟那儿有消息吗？
1: 还没有。
2: 玉屏不是久留之地，咱们人多目标大，联谊会山。
1: 好，弟兄们，走。
3: 老子昨天太忙，没工夫理你，让你小子多活了一天。
4: 马司令，你不能说话不算数啊！我们兄弟俩给你报了信，你不是说要赏我们吗？你怎么还这样啊？
3: 我就告诉你吧，你小子让你哥哥给骗了。你哥哥是孝子，拿你的命换走了你爹娘的命。
2: 什么？
3: 哼！我告诉你，黑木教根本就没有下山。说什么到天门山口伏击老子，全是你哥哥跟黑木教编出来的瞎话，就是让你回来拿你的命换走你爹娘的命。
4: 不能，你是我亲哥。

0: 不能。
1: 我告诉你吧，
2: 你爹娘刚到家就被你哥哥给接走了。你个傻小子，你拿他当亲哥哥，他拿你当亲兄弟吗？
0: 你爸，
3: 不，马司令，我不想死。
2: 到了阎王那儿，你可别怪我。
4: 要怪，就怪你哥哥熊老八，还有他娘的黑木匠。

0: 好在我马蓉还有点人性，看你小子是个人才，当你一命。
1: 阿司令，您可得说话算数啊！
2: 司令，你可真是高明，这回熊老八兄弟对您绝对死心塌地了。过些日子再让他回黑龙山。
1: 黑木焦可不是省油的灯，现在放他回去，指定露了马脚。
3: 明白。
2: 还有，把他送窑子去，让他好好乐几天，好吃好喝的，尝尝甜头。<笑>
3: 明白。
2: 这种事你小子最明白了。<笑>
3: 司令。
2: 还有，他不能全虚全影的回去吧？
3: 这个我想到了。 他是从监狱里逃出去的，咱们这也得让这小子挂点彩呀、啊！聪明，谢司令夸奖。
4: 小红，进去说。
5: 小红同志，安全就好，可把徐定同志急坏了。
4: 政委。
6: 小红同志，辛苦你了，为难你了，也委屈你了。
4: 政委，
5: 你怎么这么说？
6: 5天之内搞到药品，能不道声辛苦吗？把你一个人留在玉屏，远离革命队伍，这不是为难你是什么？
4: 坐呀。
6: 啊。昨天虽然是大难不死，但也让你受了不少委屈。就在刚才。 是什么人绑架的你？几个刘匪，他们想绑位大红人家的小姐，弄错了。我用黑木江的名号吓唬他们，他们就把我给放了。在我的眼皮底下把你绑走了，作为一名女同志把你留在玉屏，实在是让你受了不少委屈。
4: 郑美，你这么说话，我很不适应。
5: <笑>我还不适应，我们俩谈话这么长时间了，你还没有向我提出入党的要求呢。我慎重考虑过了，我王雪红，现在还不配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员。虽然5天之内弄到了药品，可是我犯了太多的错误。第一，我太过自信，相信土匪会守规矩，假扮成新娘子，结果花轿被抢上了山。 害得我整整耽误了2天，在土匪山上，我和六当家的兵分两路，消灭了马龙留守的一个排。可是作为一名医生，一名有过3年战斗经验的战士，我却没能看出那个谢二狗在装死，甚至后来在玉屏，他用同样的伎俩骗过了我。正是因为这么多次失误，才导致昨天暴露了身份。要是没有梅仙祖，我现在可能已经不在人世了。我要是死了，不能怪别人。
4: 要怪就怪我，太自以为是，太大意，太逞强。
6: 这是你的心里话吗？
4: 当然是，我愿意接受组织的处分，不再要求入党。我不合格。
6: 决定。
7: 是。

0: 政委，
1: 王小红同志，我代表组织，正式批准你为中国共产党预备党员。不能高兴得太早，因为预备党员和党员之间还有很大的距离。

0: 希望你能够继续的努力，到了能在党旗下宣誓的时候，我愿意做你的入党介绍人和见证人。
1: 谢谢政委。

0: 你们两个废物，这大半天了才挖这么点儿，
1: 挖不动，太硬了，
0: 用大锤凿啊！
2: 哎，那这样，我把他们四个引开，你们俩抡开膀子干，啊！
3: 徐挺同志已经向我汇报过了，上一次那些药品一共花了是3000县大洋，都是梅家大少爷借给你的，我们不能直接不还呢。
1: 政委亲自来阅平，就是为了还钱？
3: 当然不是，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任务，会一个军火商。
1: 军火商？
3: 根据地要想稳固。 武装就要强大，反动军阀越是疯狂的围剿我们，我们越要有真枪真炮的防卫战。
1: 那你见着了吗？
3: 这个军火商以前跟我们打过交道，是个唯利是图的小人。不管我们是什么身份，这次我听说他到玉屏就赶过来了，没想到他死活不肯见我。
1: 那又是为什么？
3: 听说马蓉去年好好的收拾了这一顿，打断了他三根肋骨。 要不是他们家有钱买通了更大的军阀，马蓉就把他一枪给毙了。看来这次任务我是完成不了了，不过你可以试试。你现在的身份英气的很呐，梅家大少奶奶。这样，就以你的名义去约他，我让徐挺配合。
4: 你今天的身份来之不易，这笔军火生意做成了更好，可千万不要冒险。还有，一针送药，深得人心。今天我是亲眼看见的。玉屏这个地方虽然富庶，但老百姓可是穷得多。我们革命根本的目的就是要让老百姓翻身做主人。你做的这一切。 虽然不在队伍里，但我认为你是代表了我们的队伍。王小红同志，坚持下去。
5: 大少奶奶回来了，
6: 你们这是？
5: 我们是跟着大少爷的。

0: 起来。嗯。
1: 回来了。哎，以前你不让我躺在你的床上，现在咱俩关系不一样了。
0: 你无赖，你不是说再也不会过来了吗？
1: 哎呀，实在是没地儿可去了，才赏你个脸。再说了，本大少爷心胸宽广，哪能像你小丫头片子似的，动不动就记仇啊？昨天的事儿，我早就忘了。
0: 你忘了，我可没忘。我心胸可没你那么宽广。我累了一天了，我要早点休息。你赶紧走吧。
1: 王小红，你真了不起，能说服我爹义诊送药。我在屋里待了一天，我才听说。我听了以后，我这热血就往上涌啊！真的。听说满街都是排队的人，整个玉屏都震动了。
0: 跟你有关系吗？
1: 有啊，要不你真的嫁给我得了。

0: 你说什么呢？啊，是这样。本大少爷，我这辈子最大的愿望就是当个大英雄，替天行道。想替天行道呢，那得有兄弟啊。你这个义诊送药太得人心了，你就真的嫁给我，替我招贤纳士得了。不过，咱们可得说好了，啊，嫁给我可以。 你是老二，牡丹在你前面呢。将来我揭竿而起，占山为王，号令三军，君临天下之日，牡丹是皇后，我也给你封个贵妃娘娘啥的。牡丹替我生孩子，你呢替我招揽兄弟，咋样？
1: 滚！马上给我滚出去！
0: 这怎么又急了呢？
1: 我累了一天了，我没劲收拾你。我告诉你，梅先祖，你最好别把我给惹翻了。
0: 把你惹翻了能怎么样？
1: 你这枪也没藏好啊！我三摸两摸的就给摸出来了。行，你开枪啊！
0: 让所有人都知道，
1: 梅家大少爷多有本事，还没成亲呢，就把自己新媳妇给打死了。
0: 哎呀，我刚才说的那些都是胡说八道呢。你当我真是二百五啊？我就是实在是闷得慌，找你来耍耍贫嘴，你还老急，真没劲。
1: 你又不是不知道，我今天看了一百多个病人，我哪有力气和你耍贫嘴啊？
0: 你看了一百个病人，还大半夜的往外跑，我都等了你一个时辰了。说，你去哪儿了？
1: 算我求你了还不行？你快走吧！
0: 不行，今天枪在我手，我说了算。
1: 有枪有什么用？枪里的子弹早被我卸了。
0: 你糊弄鬼呢？我是玩枪的，我能不先看看子弹？那好。
1: 你告诉我，枪里有几颗子弹？3颗，1颗都不少。还说自己是玩枪的呢。我已经把子弹压满了，不信，你打开看看。
0: 哎，你打哪儿又弄了一把枪啊？
1: 把枪放下。起来。
0: 滚出去！那个，你们赤匪都是会变戏法的哈。你才是匪呢！梅静允许跑到我房间来偷了我的枪，你说谁是匪？对不起，我说错了。红军是吗？哎，你们红军大部队是不是真的来了？是不是要砍马蓉的脑袋？那得算我一份啊！
1: 梅贤祖。
0: 我没力气搭理你了，明天还有更多的病人等着我看病呢，算我求你了，行吗？你赶紧回去吧。行，我看你也真是累坏了，我都心疼了。那这样吧，我明天晚上再来找你玩哦。
1: 等一下，你明天别来。
0: 啊？
1: 这个给你。
0: 这是什么？
1: 上次借你的3000块钱银票还给你。
0: 你们红军大部队真的来了！快走，赶紧回去，赶紧走！烦我了，烦也没用啊！等成亲的日子一到，咱俩拜了天地，入了洞房，每天都得睡在一个屋子里，你烦我有用吗？我说。 本大少爷回来了啊！那个，我知道，我凤娘的话你们也不敢不听，啊，你们要是站累了，就都找地儿坐会儿啊。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电视机前的各位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啊有个好消息，您千万不能错过了。饱受老花困扰，老花镜来回摘戴的朋友们，你们可有福了。国家发明专利，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它来了。它跟传统老花镜啊完全不一样，它的镜片自上而下分布着多个焦点，不同度数，不管您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同时搞定。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开会等不同的用眼场景，无需多副眼镜来回换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紫外线等功能。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还是户外运动、开车等不同用眼距离的需求，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5: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
6: 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
5: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6: 量身定制，
5: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8: 配镜专线：400-668-3636，400-668-3636。
9: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10: 好的，
9: 去吧。
11: 新阶段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12: 但凭一条活路，谁走这条路？
13: 有人懂的，
14: 命和金子我都有，
15: 是结子早晚要骨头，没骨头别乱戳弄，要稳住气，敛住神，咱就是那铁板上的钉子，谁别想把它拔了。
16: 你不战死，我做活命。
17: 中国人的事中国人懂得办，小日本鬼子滚他娘一边去。
18: 每一块发光的屏幕都是通往世界的门，无形的风险也正潜藏在光影之中。没有天降馅饼，皆是预埋陷阱。互联无密码网络，不点不明来源链接， AI 能复刻音容，话术能伪装身份，越是紧急催促越要停步核实，先核实后传播，不实信息绝不转发。从个人信息到国家命脉，守护从不缺位，亿万份的坚守，共同筑成网络安全长城。

0: 旺！
1: 妈妈，旺旺，
2: 旺旺！
1: 妈妈，你不够旺。
2: 好，精神旺旺，
1: 旺旺！同学相见，早安，旺旺！
3: 你旺，我旺，大家旺，我们都旺气十足，旺旺！
4: 正我说的那个军火商已经联系上了。他姓夏，说好今天晚上见你，地点是大酒楼。记住，夏老板定的押金。
5: 可是他怎么办？
4: 我手有准，他死不了。他醒了，你告诉他，如果再有下次，没那么便宜。
6: 硕士观鸟，博士寻兽。他将最美好的青春献给了动物，被称为动物翻译官。
7: 我的科研工作呢，就是保护生物学。
6: 38岁，他已出版科普著作39部，举办公益科普讲座300余场。
7: 就希望能给孩子们播下一个科学的种子，让他们立志于从事科学工作。
8: 感谢国人的平安酒泰山酒业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9: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10: 好的，
9: 去吧。
11: 分享抗新激荡，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1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3: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4: 待下个春暖花开。
15: 土呢？点燃回家了。那地道呢？
16: 挖不动啊。
15: 混蛋，我把那4个婆子引开就是为了让你们卖点力气，你们俩倒好，我当上大爷了。站起来。上坛图，舅老爷偷奸耍滑，你怎么引？
17: 大少爷，那真挖不动。
16: 哎呀，贤祖啊，是舅来我平时就能偷奸耍滑，可今儿我真是抡开膀子干了，这地下全都是石头啊！你们老梅家那是真有钱啊，老祖宗把这房子修的，那用的全都是真材实料啊！
15: 少他娘的给我废话！养兵千日，用兵一时，不管多难都得给我挖出个地道来。我有急事儿，我得出去。
17: 大少爷，不用走地道。
15: 傻子。不走地道，我怎么出去？门口那4个婆子，只要我一走出这个门，就寸步不离呀！啊？
16: 你不就是想出去见牡丹吗？谁让你就来我是智多星的？主意，我早给你想好了。
15: 什么主意？快说！
16: 你是不是要娶媳妇儿？
15: 是啊。
16: 马蓉是不是你干爹？牡丹是不是你干妈？
0: 是啊，刚认的。
16: 你要娶媳妇儿了，该不该去拜见一下你的干爹干妈呀？
0: 你让我单刀赴会？
16: 大老爷能让你去吗？你带上你媳妇儿王小红，亲自去拜见一下你的干爹干妈，老爷一定让你去。哎，我说，舅老爷，这回你真是我的智多星。

0: 带着媳妇儿去拜见你干爹干妈？
1: 啊，
0: 你又打什么主意呢？
1: 这回我真没打什么主意。儿子睡了两天觉，睡明白了，我要亲自带着王小红去见牡丹，也好让自己死了心。
0: 真的？
1: 这句确实是真话。爹，你觉得我这么做不妥吗？
0: 妥，妥！你怎么想通的？
1: 王小红她义诊送药，使得咱们梅家大药房名声大振，儿子实在是觉得惭愧。作为梅家的后人，我没做到的事儿，他王小红做到了。我觉得有这样的媳妇儿挺好。
0: 向佐，孺子可教，孺子可教啊！哦，祖宗啊，梅一鹤总算是对得起你们了。哦，向佐，去，快去，马上就去，我替大少奶奶义诊。
1: 哎，
0: 向佐这也算是浪子回头，你就陪他去一趟吧。啊，我帮你接着看病人。
2: 公公，我是担心您的身体。
0: 不要紧，自打你们的婚事定下来，我觉得好多了。这些天没事儿啊，我就在家看西医的书。不管怎么说，我也是留学过日本，念过正儿八经的西医大学，不会给你丢人的。去吧，贤祖还在外边等着呢。
2: 哎，那就听公公的。
0: 不过你一定把人给我带回来。
2: 我明白。

0: 大少奶奶来了，你们四个是不是可以走了？
1: 是。
0: 哎，
2: 您又要耍什么鬼把戏？
3: 这么多人来看病，我怕你累坏了，我带你出去逛逛啊！哎，走走走走。
2: 你干什么？这么多人看着呢。
3: 马上就成亲了，怕什么？
2: 我是个医生，这么多人等着我看病呢，你这么拉拉扯扯的，有失我的尊严。
3: 哎，你这手上什么时候添了个镯子？
2: 戴了好几天了。
3: 来来来，让我看看。
2: 你干什么？听不懂话吗？
3: 好，可不能失了你大医生的尊严。麻烦你把胳膊抬起来，让我好好看看。哎呀，谁给你的？
2: 你二娘。
3: 命真好，这么绿的镯子我长这么大头一回见。
2: 走不走？不走我回去看病人了。
3: 走走，请。
4: 你这是要去哪儿？不是说好了去荷香别院的吗？
5: 啊，我去办点小事儿，马上就回来啊。
4: 梅先祖，我告诉你，你可别半路上跑了，回去我不好向你爹交代。
5: 不能，你放心，我不会害你。

0: 哎，我就记着这家有好东西，你看看，漂亮吗？
1: 这是什么？啊，
0: 你每天给那么多病人看病，你带着这么好的镯子，你万一磕着碰着咋办？那不就是糟践东西，暴殄天物吗？给我的。啊，你试试看看合适不？
1: 哎，刚好，别说，你还挺有心的。
0: 哎，你出门没带包啊？那我先帮你收着啊，走走走。

0: 哎，走吧，快点！
1: 我不见。为啥呀？你是不想见咱们干儿子，还是不想见干儿媳妇？我都不想见，我身上不舒服。
0: 你拉倒吧，人家都打上门来了，你不想见，说明你还惦着给卖油郎当花魁呢吧？
1: 哎呦，乔司令说的，我的心啊，早就是司令的。
0: 拉倒吧。
2: 那就见，快点！哎，叫他们进来。给干爹干妈请安。哎，媳妇儿。
1: 马司令好，马夫人好。
2: 叫干爹干妈，你们好。
0: 那个干爹干妈，你们这儿媳妇儿，小门小户出来的，没见过世面，不懂规矩，请二老见谅。没关系，这不挺好吗？啊，牡丹。 看清楚了，啊！咱们干儿子有媳妇儿了，我昨天跟你干妈说，她还不信呢。干儿子，干嘛来了？
1: 带着媳妇儿来认个门，婚事定于下月初六。我跟我爹说，别人家送个帖子就行，干爹马司令您这儿，我必须亲自来报。
0: 好，挺孝顺，是吧？他干妈啊？孝顺。
1: 孝顺，
3: 还有，上次认亲的时候，一张嘴就朝干妈要了10000块现代洋，怎么想心里都过意不去。我这当干儿子的还没孝敬干妈呢，这不，专门给干妈选了个好礼物。
1: 哎，
3: 啊，对了，这礼物是您干儿媳妇帮着选的，请干妈过目。
1: 哎，我先看看。哟，好东西，
0: 干儿子一片孝心，那干妈你就收着吧。
1: 那司令既然说收下，那我就收下了。不过，我可没什么好东西给干儿媳妇呢。
3: 啊，不用，他哪能配得上您的礼呀？

0: 要怎么的？
1: 老是觉得累得慌。你们待着吧，我得歇会儿去。
2: 干妈累了，我们也该走了。干爹，告辞。
3: 那个两位兄弟辛苦啊，辛苦啊！
4: 危险组那个大骗子。

0: 司令，你这干嘛呢？我看看我这干儿子跟他干爹耍什么心眼儿，什么东西？当儿子的自己娶了媳妇儿的，还惦记着他干妈，够得不着！哎呀，
1: 司令，你这说的哪儿的话呀？
0: 你说啊，我是当兵扛枪的出身，可是他背着我给你递眼色，我是看得出来的。 东西不错，老梅家真是有钱呐！嘿，小兔崽子，跟我玩的什么套路？

0: 你们这些人都是什么人？竟然敢欺负我！这才几天，连老娘的尺寸都给忘了！哼！
1: 超过他。
2: 给我下来！不回家了？你看，这当上少奶奶了，脾气见长。你们哥俩在这儿等我会儿，我去收拾收拾他。女人
3: 不能惯。
2: 那个，我说，哎。
3: 早就跟你说过，那天我是没防备，要不然，就凭你也想占我便宜？
2: 梅贤祖，你混蛋，拿我的东西送别的女人！哟呵，吃醋了？
1: 把我的镯子还给我！
2: 什么你的镯子？谁送你的？二太太。我二娘为什么送你这么贵重的礼物？
3: 那是因为我说你是我梅仙祖的媳妇儿，
2: 你少占我便宜，谁是你媳妇儿？
1: 二太太送给我的就是我的。
2: 我占你什么便宜了？你讲不讲理啊？我说你是我媳妇儿是为了救你。
1: 你给我站住！
3: 我不管，东西是我的，还给我。
2: 别臭不要脸行吗？你的，我二娘的镯子是给我媳妇儿的。 我心爱的女人现在身陷囹圄，我得把她救出来才能娶她当媳妇儿。就你也配戴那么好的镯子？早跟你说了，撒泡尿照照自己。

0: 徐铁，你这个混蛋，真该死！你把他打晕了，我回去怎么跟梅老爷交代？他那么欺负你，我还不该打他？再说，我不把他打晕了，我怎么通知你啊？正伟说的那个许火商已经联系上了，他姓夏，说好今天晚上见你，地点是大酒楼。 记住，夏老板定的押金。
1: 可是他怎么办？
0: 我手有准，他死不了。他醒了，你告诉他，如果再有下次。

0: 没那么便宜。
1: 跟我来，是。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海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
2: 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3: 太奶奶，大少爷这是怎么了？
4: 啊，不小心撞晕了。
3: 哎呀，
5: 没事吧？
3: 哎呀，
4: 这是什么地方？
5: 咱家的人力车上。
3: 刚才是谁？
4: 谁？什么谁？你欺负你媳妇儿红娘子惩罚你？王小红，
3: 你是想让下人看笑话，还是想让你爹知道？你说说你怎么那么不小心呀，把自己撞晕了吧？还不快点回家好好歇着。
4: 慢点拉车，刚才大少爷这一下撞得可不轻。
3: 你等着，早晚有一天。 我会报仇的，
5: 走吧。

0: 这什么东西啊，酸不溜丢的。
1: 醋能不酸吗？
0: 哎，挺好的手绢，干嘛把它霍霍了呀？
1: 哎，这是我今天跟说书的学的，梁山好汉传递密信用的就是这招。

0: 成亲是假，花魁误恨，大喜之团聚之时。
1: 哎呀，你也太笨了，就这回没带你舅来我出去，怎么还让人给算计了呢？
0: 小娘们儿不是一个人来的，还有帮手。
1: 哪个小娘们儿？
0: 此仇不报，我梅贤祖誓不为人。
2: 我已经回来大半天了，要不您先回去休息，这个病人我来看。
3: 哦，不不，我刚才出去看了，外边排队的人还很多，有些人呢昨天就排了，到现在还没看着呢，你一个人忙不过来。我决定从今日起我和王医生一起义诊。
2: 公公，谢谢公公称呼我为医生。
3: 刚才我听见他们叫你大少奶奶的时候，你让他们称呼你王医生，这个称呼很亲切。哎呀，曾几何时，我的梦想也是别人能叫我一声梅医生。以后啊，在诊所里你也不用叫我公公了，就叫我梅医生。哦，对了，王医生，我的西医业务放下很多年了，但凡有不明白的地方，我还得多多请教王医生啊。
2: 梅医生，客气了。

0: 先生稍稍歇歇。老爷，大少奶奶先喝碗汤吧。
1: 玉芳，新规矩，在诊所里面要叫医生，王医生、梅医生。
0: 哎，这回梅家大药房真是中西合璧了。我刚才到柜上问了，你们这边义诊呢，药房那边的生意也跟着好了好多。你没看见那院子里的伙计都忙的，好多药材都供不上了。
1: 好，好，好，太好了。哎呀，这几百年的药房要有新起色，就得变革。这一变呐，给梅家大药房又会带来百年的红火。
2: 老爷，您喝汤。哎，
3: 谢谢二太太。
0: 没带呀？啊，手镯，二娘亲自挑的，不喜欢。啊，
3: 不是不是，喜欢。就是我每天在这忙乎乎的，我怕再不小心给磕了，所以就放屋里了。哎呦，
0: 这孩子真好，知道爱惜东西。
4: 这间，这间就是夏老板的美牙间。
5: 毕姓夏，请梅家大少奶奶多多关照。
3: 夏老板，客气了。
5: 请坐。啊，门口那个伙计，自己人，我专门交代过了。梅大少奶奶来赴我夏某之宴，不会有人知道的。我是说，玉屏是个小地方，你我孤男寡女的。传出去不得了啊！
3: 嗨，今天这顿饭我请，是我约的夏老板，怎么能让您做东啊？
5: 不行不行，我有我的规矩，吃饭我做东，买卖不还价。
3: 您知道我要跟您谈买卖？
5: 梅大少奶奶说笑了，我们到这儿来不谈买卖。难道还谈风月啊？
3: 对不住了，夏老板，我先走了。
5: 哎，买卖还没谈呢。
3: 我本来也没想跟你谈什么买卖，就是想认识认识，交个朋友。
5: 大少奶奶果然是厉害啊！我就说嘛，什么样的女人能进梅家？佩服。嘿，你不先开口，是怕我有诈。
3: 你还想我坐下接着谈吗？
5: 当然。军火。
3: 那我就再坐会儿。这两个字可是夏老板嘴里先说出来的。你有啊？

0: 之前的老客是我多年的主顾，只是我现在不方便见他，我怕的是万一行踪暴露了，
1: 再被打折三根肋骨。
0: 厉害，比我想的还厉害。不弄清楚夏老板的底细，我也不敢来啊。
1: 痛快，霍丹。
0: 没带在身上，我要先看看你有什么货。
1: 绝不留任何把柄，佩服。那我们还等着上菜吗？
0: 不等了，我们俩在一起的时间越短越好。
1: 在行，更佩服。
0: 这是地址。记住了。
1: 半个时辰以后见。
0: 我先走。
2: 不对呀，你怎么领的？屋里这位先生我根本就不认识。
3: 这是夏老板订的雅间啊？
2: 错了错了，肯定是弄错了，八成就不是你们这家酒楼。哎。

0: 怎么样？这个夏老板滑头的很，幸好政委教了我怎么对付他。那现在呢？
1: 他给了我一个地址，可是我还是不太放心。徐婷，你回大酒楼门口盯着，看看他有什么动作。

0: 他在城里兜了一圈，直接去了西城北头的一个染布作坊。
1: 看来他没耍什么花招，染布的作坊就是他跟我约的地方。

0: 验货呢？明天中午在这儿提。明天中午，这儿是染布的作坊，要是夜里有人贩布，能不引起怀疑吗？
1: 说的也是，可是我还没有验货呢。我也得验钱。我看，我们一手交钱，一手交货。明天中午。
2: 大少爷什么时候来的？
3: 来半会儿了，晚饭都没好好吃，扒了两口就说要来看你。
2: 是啊，好，我知道了。

0: 哟，规矩多了，没敢睡我的床。赶紧把你的同伙供出来，我绝不能让那个王八蛋活着看见明天早上的太阳。敢偷袭本的少爷，他真是无法无天了。同伙？我哪有什么同伙啊？
1: 那谁打的我一闷棍？
0: 红娘子，我不是跟你说了吗？红娘子显灵了。你胡说！
1: 我该。
0: 谁让你骗我？
1: 骗？我那叫兵不厌诈。我要提前告诉你，你能答应吗？
0: 还让你明白明白。其实我早就看上你那个镯子，我故意没说，就是怕提前说了你有防备。
1: 哎，兵不厌诈。
0: 我告诉你啊，我不跟你一般计较，但是你那个同伙他不得好死，你就等着瞧吧你。
2: 慢点，
1: 这什么意思？
0: 哦，你那个镯子我估了价，比我们家的传家金锁也便宜不了多少，也能值个3000现大洋。

徐婷，有诈！明天一早你就去染布的作坊，远远的观察，不要靠近。一旦发现有当兵的，马上到大药房来。这排队看病的人多，你没办法加塞儿。你可以去中药柜台找我爹，我爹认识你，你就说上次我治好你的病，这次你专门过来表示感谢。

0: 这次我可立了大功了吧？沿着这条线，一定能拽出赤匪的头目来。你还没说是跟谁谈的买卖呢？
1: 这可不能说，这里的规矩我懂，要是没抓住县城的，我输了也白说。哎，再说了，这位可是有头有脸的人物，您见了自然就明白了。哎，对了，胡大富。
0: 我跟您说啊，自从去年马司令收拾我以后，我真的没有再做军火生意了。现在想起来，我这三根肋骨还疼呢。嘿嘿，
2: 你跟买家约了几点啊？
0: 中午啊。啊，对了，胡大夫，我还得给您借点军火，种种药材，到时候人赃并获啊。
3: 好牛酿好酱，鲜香肉新房，你总厨秘制人参牛肉酱，37年古法匠艺，匠心传承，大力鲁西黄牛肉，清晰可见，筋道 Q 弹，鲜香迸发，一口解锁极致满足。搭配鲜嫩鲁西黄牛肉，食材本味，碰撞香融，多道匠心工序，慢火密熬，酱香浓郁绵长，每一口都是匠心馈赠。南方盖饭，香到舔盘，北方拌面。
4: 韵味十足，蘸酱卷饼，炒菜焖炖，一勺提鲜，解锁万千美味。熬夜加餐无负担，美味营养双在线，全家共享的美味酱品，认准你总厨。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你总厨人参牛肉酱免费试吃活动开始了。为了将37年制酱古法传统工艺美味推广出去，为了让大家都能吃到高品质的正宗牛肉酱。 你总厨人参牛肉酱特举行美食总厨房大型免费品鉴活动，商超价一箱10瓶399元，现在打击电话，一箱只要99块钱，整整10大瓶，直接节省300元。别急，还没完，凡在节目播出期间抢订成功，你总厨厂家再送2瓶，让您免费品尝，免费品尝99，整整12瓶，全部送货到家。
5: 99，整整12瓶，全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不好吃包退，买贵了包退。活动仅限节目播出期间，全国限量500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6: 用你等厨人参牛肉酱拌面条，既方便又好吃。这鲁西黄牛的肉啊，它和普通的牛肉它就是不一样，这个香味呢特别浓郁，还不柴还不塞牙，
7: 都搭配了。
4: 天然植物香料，这样的搭配啊，鲁西黄牛做成的粒粒薄满的肉粒，营养就更丰富了。
8: 这拌米饭啊，来一口那是真香，就连这个汤汁呢也特别的下饭，配料干净无添加，吃着呀也放心。
4: 高品质的正宗牛肉酱，你总厨人参牛肉酱特举行美食总厨房大型免费品鉴活动，商超价一箱10瓶399元，现在打击电话。 一箱只要99块钱，整整10大瓶，直接节省300元。别急，还没完，凡在节目播出期间抢订成功，你总厨厂家再送2瓶，让您免费品尝，免费品尝，99，整整12瓶，全部送货到家，99，整整12瓶，全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不好吃包退，买贵了包退。活动仅限节目播出期间。 全国限量500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9: 从1粒米开始。

0: 山就很用心，50余年治国经验，严格把控每一个细节，用心的杰作，好米匠心，旺旺真够味。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硕士观鸟，博士寻兽，他将最美好的青春献给了动物，被称为动物翻译官。
1: 我的科研工作呢，就是保护生物学。
0: 38岁，他已出版科普著作39部，举办公益科普讲座300余场，
1: 就希望能给孩子们播下一个科学的种子，让他们立志于从事科学工作。
2: 感谢国人的平安酒泰山酒业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3: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4: 好的，
3: 去吧。
5: 分享抗新期待，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0: 乐探亮下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7: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8: 乐探亮甲，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乐探亮下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7: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8: 乐探亮甲。

0: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1: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2: 有四个婆子盯着你，形影不离的，你出得了梅家吗？就算你出得了梅家，你进得了荷香别院吗？就算你进得了荷香别院，你见得着你的牡丹吗？
3: 王小红，
2: 你就对付着点吧。我这个不招人喜欢的女人，已经是你梅家大少奶奶了，一个月之后就完婚。
4: 金强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5: 注意看。
6: 什么好拍的？
5: 好奇。
7: 阿芝说的就是他吧？
5: 围观。
8: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5: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9: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10: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11: 说自己就好了。
12: 大家一起帮忙，全国力量大。
5: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4: 乐探亮价，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1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探亮甲。

0: 闪闪闪。
1: 乐泰亮甲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1: 从一粒米开始，我们就很用心。50余年治国经验，严格把控每一个细节，用心的杰作，好米匠心，旺旺真个味。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5: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6: 好的，
5: 去吧。
7: 影响抗心激荡，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1: 乐泰亮甲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8: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掌柜的，你还记得我吗？
1: 哎，瞅着眼熟，一下想不起来了。你给提个醒儿。
0: 我是外乡人，上次路过玉屏犯了急症，是咱们这儿的西医王先生给看好的。
1: 哦，我想起来了，想起来了，你是他第一个病人。哎，
0: 这次路过玉屏，特来拜谢。你看这能否？
1: 哦，你等一等。
2: 王先生，我这次来玉屏是特意来感谢你的。
3: 这么快就来了，看来
2: 一个白的病。
3: 这个混蛋！
2: 你是怎么看着他的保证？
3: 兵不厌诈，换了个地方也没给我看货。说好了今天中午交货，可是他根本没跟我谈价钱。
2: 你真是长处多了。
3: 我也是死过一回的人了，多少得长点记性。
2: 撤离玉屏了，即便等不到你，他们也会来大药房抓人的。
3: 撤？怎么撤？我要是撤了，对得起这些排着队等着我看病的老百姓吗？
2: 可是不撤，你的生命安全谁来保障？
3: 放心吧，我没有留下任何疤痕。
2: 那现在？
3: 现在最重要的是，政委留下的任务没能完成。
2: 是啊，只能等待机会，寻找新的军火商。
3: 这姓夏的手里肯定有军火，他就是不想跟咱做这买卖，报官是为了立功。我听政委说，他不是玉屏人。
2: 对。
3: 他现在住在哪？
4: 宣阳火场。
3: 你去查一查，他有没有货寄存。

0: 有是什么？快去快回，中午之前姓夏的应该不会回客栈。嗯，
1: 哦，这次从家乡来特意给您带了块料子，以示感谢。
0: 谢谢。
2: 闺女啊，他是专门来谢你的。
0: 嗯，你看，还送了我一块布料。
2: 哎呀，我从小学医，坐堂半辈子，这样的事情都少见呢。
0: 啊，对了，爹，我不想白受人家礼。刚才他跟我说，他爹啊，一到冬天就咳嗽，一二十年了。您治咳嗽最拿手，要不您出个方子，我拿钱，待会儿他回来，我把药给他带上。
2: 好，有来有往。你现在贵为梅家的大少奶奶，是有身份的人，不能白受人家的礼呀。
0: 您的药。
3: 那我替家父谢谢王先生了。
4: 他还真有活，暂不在客栈，他带来两个伙计帮他看货，在城外租了个地方。
0: 什么货？
4: 棉纱。
0: 棉纱？这个不是大上海，玉屏坊布的都是小作坊，谁能用得着棉纱？
4: 他一个进货商，帮我做正经生意，我看八成是要赔钱。
0: 捡了他的棉纱，军火不用买了。
4: 你是说？
0: 给。
4: 这是什么？
0: 政委给我留下的银票。结了这些棉纱，里面肯定有根据地需要的货，这些钱就用不上了，帮我带回去给政委，根据地更需要。
4: 你这么确定？
0: 确定，我王小红算不错，事成之后直接走，不要回城，把货运回根据地去。
4: 那得有人手帮忙。
0: 我这倒是有两个。
4: 可靠吗？
0: 可靠，没少干坏事，从来不说实话。
4: 还得有胆子。
0: 胆子大得很，敢武装攻打马蓉的官邸。
4: 你说的是？
0: 等着。
5: 哎呦呦呦呦！哎呀，前面找你看戏的人都排满一条街了，你怎么还有功夫到我们这儿来？
6: 你怎么来了？
0: 梅先祖，跟你打个商量。
6: 有话请讲当面。
5: 你们说的这是黑话？
0: 想跟你借这两个兄弟用一下。
6: 借他们俩？实不相瞒，他们俩绝对是废物。
0: 用人之际哪管得了那么多，再者说谁都不是废物，关键啊看怎么用。
5: 哎呀，你说的真是太好了，就他没事老说我们是废物，要是没有我，你指不定都死多少回了。
6: 闭嘴。请借一步说话。

0: 兄弟可以借给你，不是要命的事儿吧？我的兄弟，他们的命可就是我的命。顶多让他们出点力气。哦，那就好。我可有力气了，可惜我出不去。
1: 就说定了，这两个兄弟一会儿跟我走。
0: 好，过来。
2: 你们俩是不是我兄弟？
3: 是。
4: 我是你舅姥爷。
5: 赴汤蹈火的时候，那就是兄弟。哎，今天你们俩跟他走，听他的，给他当兄弟，听见没？哎，
6: 是。
5: 谢了。待会儿我带你们俩见一个人，今天你们俩跟着他，给他当兄弟。
6: 哦，
5: 啊，
2: 这么快就把我们俩给转出去了？
5: 不行吗？快点。
7: 这两个人归你了，
8: 多谢二位帮衬。
5: 就是他呀，
8: 他
5: 让你们干什么就干什么，能做到吗？
7: 能。跟我走。

0: 别着急啊，咱再等一会儿，没准等一会儿他们就来了啊！晌午都过了，怎么还不来啊？
1: 是啊，你说这小娘们怎么还不来啊？这小娘们向你买军火的是个娘们？
0: 说，哪个娘们？
1: 这不是信口说的，可能是我含糊了，
0: 混账东西！就算他不来，咱们可以照样给他定罪。
1: 你就没拿到他什么把柄吗？我没有啊，
0: 不，胡大夫，自打去年马司令收拾我之后，我真的没有再贩卖军火。我，或许是我想多了，他没这个意思。我多想。
1: 混蛋！让老子带了这么多弟兄，跟你耗了大半天，给我打！
2: 哎，胡总，哎，胡总，哎，胡总。
3: 啊！我的火呢？啊！我的面纱！这么快就回来了？干的什么差事？
4: 哎呀，出大事了！
3: 我跟你说啊，那个
5: 枪全是枪，
3: 什么枪？好多枪。 还有子弹、炮弹，整整装了8辆马车，全都运走了，
5: 运哪儿去了？那我哪知道？8辆马车，那得有人赶啊！他有帮手，还朝我借兄弟。那马车都是耗雇的，再说了，那些赶马车的能跟我们哥俩比吗？我们哥俩一冲进那仓库，上去就把那俩看仓库的马肩头、龙二背就给绑上了。
6: 那五花大绑啊，那是。哎呀，跟人家出去混，比跟你出去混，那威风多了。就是。
7: 哎，
6: 站住！抢的抢，哪儿抢的？
7: 哎，先生，先生，排队！先生，下去！哎，
6: 这位先生，不好意思，您得排队。
8: 先生，您得排队呀，先生。先生，哎，先生，这位先生，您这是外伤啊，赶紧到里边来，我给您处理一下，不然伤口会发炎感染的。不好意思，您稍等一下，我马上出来。
9: 你不接回就罢了。
8: 你还抢我的活！你说什么？我听不懂。哟，怎么伤的呀？你别揣着明白装糊涂！你把我逼急了，我到马司令那告你去。你不敢。你要是敢的话，早就去了。我现在可是马司令的干儿媳妇儿，你有什么证据就敢去诬告我？
10: 要不这样，我让梅贤祖去禀告他干爹，就说有人胆敢在玉屏做那种生意。我们根本就没见过面。这门口的牌子，想必您是看到了。我就是王小红，梅家大药房正在义诊送药，您的钱我一分都不会收。你怎么又来了？
11: 你干什么？
12: 巾帼大英雄啊！恕小生梅贤祖眼拙，之前我真是有眼不识泰山呐。
10: 你两个兄弟跟你说什么了？
12: 啥也没说。这条道上的规矩我懂。
10: 懂就好。有人胡言乱语，就会有人杀人灭口。
12: 明白。

0: 那么多条枪，可以拉起一支不错的队伍。你送哪儿去了？
1: 你说的什么？我听不懂。你这两个兄弟，嘴可不严啊，恐怕得被人杀人灭口。
0: 你是我媳妇儿，咱们又不是外人，就告诉告诉我呗。哎，你不会是自己要单立个山头吧？那得算我一号啊。你跟女流之辈当大当家的不合适，真的，抛头露面、号令三军的事儿，我来，你还是给我当压寨夫人吧，好吗？
1: 压寨夫人啊，还得是老二，
0: 记性还挺好，真吃醋了，我说。
2: 梅先祖，我王小红会吃你的醋，你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是谁？
3: 成，骂两句就骂两句，谁让你有那么大本事呢？
0: 哎，要不这样，我让你当老大，好吧？你帮我搞军火，帮我招揽兄弟，
3: 但是睡觉生儿子的事儿，我还得跟我的牡丹。
2: 臭不要脸！趁我现在心情好，赶紧滚！
3: 别呀，你好不容易今天回来的早了点儿，咱俩好好谋划谋划。
0: 我也看出来了，你胸有大志，
3: 肯定不愿意一辈子留在这儿给那些人看病，对吧？
2: 我没话跟你说，我累了好几天了，我要休息。
3: 哎哎哎哎哎！我说。夸你两句，你就不知道天高地厚了是吧？还给我拿起架子来！我告诉你，你的计划也不那么周全，露馅了吧？让我的兄弟帮忙，你的同伙是谁，我可就一清二楚了。
2: 你想干什么？
3: 哼，敢背后偷袭本大少爷，除非他不回玉屏，回来了，我定将他碎尸万段。

0: 晚上来找你，你都看了一天病人了，累得够呛。你没精神搭理我，没意思。我打听了，你每天早晨起得早，以后每天这个时候我都过来陪你玩会儿，咱俩活动活动筋骨，然后你再去看病人，你就更有精神了。那也
1: 不陪你玩啊？
0: 哎，我说，我和大少奶奶在院里玩会儿，你们非要瞪着眼睛在这儿瞧着呀，大少奶奶都不好意思了。
2: 我在外面候着。哎，别
0: 忘了我吩咐你们的事儿。
2: 是。
0: 梅仙祖，你又搞什么鬼？啊，我让他们把早饭端到你屋里去，咱俩活动完筋骨呢，我再陪你吃个饭。
2: 我会去我爹房间里吃。
0: 把老丈人叫过来一起吃也成。王耀红。 好歹现在咱俩是两口子，就算是做样子也得做得像点不是。哎，你会不会踢啊？要不我教教你。
3: 这是女孩子玩的，还用你教？哟，
4: 不服？我告诉你，我可是高手。
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

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小丫头，笑起来还挺好看。
1: 好看也不是给你看的。

0: 贵州怎么那么大声啊？
1: 嗯，
0: 亏你还是有钱人家大少爷，这么没规矩。
1: 小时候啊，我爹和我凤娘也给我定过规矩，可是我这个人吧，天生就不爱守规矩。他们越让我小点声，我就故意把动静闹大。
0: 欠打，都是凤大管家跟梅老爷惯的。
1: 你这人真没劲，人家好心好意过来陪你吃早饭，你又挑毛病又板脸的。我不是跟你说了吗？你笑起来还比较好看。
0: 我还有好看的时候呢，你不是说我连个女人都不是吗？
1: 记仇了还？我原来错了，没看准，你还真是个女人。不过呢，是个不招人喜欢的女人。
0: 对，我不招人喜欢，你的牡丹招人喜欢呀，水做的，干水做的，你去找他呀。有四个婆子盯着你，形影不离的，你出得了梅家吗？就算你出得了梅家，你进得了荷香别院吗？就算你进得了荷香别院，你见得着你的牡丹吗？
2: 王小红，你
0: 就对付着点吧。我这个不招人喜欢的女人，已经是你梅家大少奶奶了，一个月之后就完婚。就像你说的，你要是愿意呢，每天早上过来找我玩会儿，我也就赏你个脸奉陪，在我房间里吃个早饭，我也就将就你了。但是，以后喝粥不许这么大声，你要是不愿意，干脆别来，再见都别见，眼不见心不烦。
1: 行，算你狠，我说不过你，我好男不跟女斗。
0: 小点声。

0: 这什么呀？你干儿子送的那个？也是你干儿子，管你叶角干嘛？呸！我才不稀罕呢！我才多大呀，就有那么大个儿子，恶不恶心啊？这个东西我不要啊！你派人赶紧给他送回去。
1: 有没这净好东西啊？干嘛不要啊？啊，给他送回去，便宜的小兔崽子了。
0: 我就不要。
2: 这破我这心里就难受啊！司令，你赶紧派人给他送回去，再放几句狠话，你好让他死心。
3: 行了，你这话我明白了。你看这东西，真是个好东西，真的不想要了。
2: 不要了。
3: 行，我派人给他送过去。我告诉你，以后没事别总往这乱跑，这是军政办公的重地。
0: 啊，回去吧。哎，司令，你可真得派人把他给送回去，要不然他以为我收下了呢。
3: 啊，送。

0: 胡表妹，哟，
1: 司令，你去趟梅家，把这个东西给梅先祖送回去，当着他爹的面给，当着二太太的面也行。你告诉他，太太不喜欢这破玩意儿。
2: 是。

0: 胡团府有所不知，老爷这些天一直和大少奶奶在义诊送药，有什么事跟我说吧。
1: 司令倒是说了，当着二太太的面儿也行。那就请二太太把梅大少爷、梅贤祖请来吧。
2: 凤姐，我知道了，这就去。大少爷，哎，凤娘，
3: 小祖宗，你又惹什么祸了？啊，
2: 我惹什么祸了？你成天让那四个婆子跟着我，我想惹祸我也没地儿惹去啊。
3: 那怎么那个胡团妇来了，还气势汹汹的？
2: 她一个团妇。
3: 到咱们梅家来还敢气势汹汹的？你等着，我去给他俩嘴巴。谁呀？这是？
4: 贤祖啊，还不见过胡团妇。
2: 我见过他，他还没见过我呢。
4: 姓胡的，我是马司令的干儿子，你不该给本大少爷行个礼吗？见过梅大少爷。
2: 哎，这就对了。那个，我说，来我梅家有何贵干？
4: 司令让我来，把这个还给你。
0: 是司令啊，还是司令夫人？说是太太也可以。不过太太让我给你带个话，这破玩意儿，它不稀罕。
5: 凤姐，送下胡团妇。这什么呀？这是。
2: 它不稀罕，正好，那我就拿回去了。哎，等等，这镯子怎么会在牡丹那儿呢？哦，那个二娘是这样。哎，哦，我妻子王小红跟我说来着，这镯子是您送给她哈。啊，她不是每天给那么多病人看病吗？那个带着不方便，万一给磕着碰着咋办？再说了。 王小红是个小门小户的闺女，哪能识得这个镯子的金贵？她也是跟我说不太喜欢这个镯子，然后就给了我了。
3: 你把镯子给我留下。
2: 哎，盒子是我的。
3: 大少爷要喝醋，你们谁去厨房给我端碗醋？赶紧的！沈南宗，
6: 哎，
3: 看门去。
6: 不，
3: 你也先出去。

0: 二太太，刚收到一半，
1: 我让他们比量过了，咱这厅堂里呢能放下九张桌子，梅家的长辈和有头有脸的宾客都请进屋里来，大院子里呢能放下36桌，东西配院各开18桌，这样加起来就是9981桌呀。老爷不是说了吗？要办最大的喜事儿。想我阿凤20年前来到玉屏，我还从来没有听说过谁家娶媳妇儿开81桌呀。哦，对了，大太太吃斋念佛，二太太您呢又是菩萨心肠，大少奶奶又义诊送药，你们都是有佛缘的，所以我想好了，大喜的日子呢，给庙里也供上3天的斋，请和尚们给念上7七49天的经，也好保佑大少奶奶早点生养。大少爷要是能给梅家传宗接代，那就功德圆满了。哟，二太太，我这跟您请示了，有什么不周到的地方，您还得拿主意呀。
2: 凤姐安排事情，哪有不周到的？不是还有些日子吗？近了再详议。
1: 说的也是。您说这三叔公他是不是老眼昏花了？我让他给挑个好日子，他怎么挑到下个月去呢？真是急死人了。
2: 凤姐，我突然想起一档子事儿，你到柜上把亲家公请来，我跟他商量。
1: 哎，好，好。
3: 副掌柜，二太太在屋里等你呢。
4: 哎。

0: 也贼眉鼠眼的了，我都让下人们出去了。
1: 瑞芳，你找我有什么事儿？你这不是送给我？
0: 是啊。
1: 也怪我太冒失了，压不住心里的那份情。从法场一回来，我就拿出来了。你应该知道他的来历。你曾经跟我说过，这是你们柳家的至宝，传闺女的。
0: 我一看他戴上，我就全明白了。怎么，他又退给你了？要是退给我就好了，他不稀罕，随手就扔给了贤祖。
1: 这闺女也没见过啥好东西，她哪认得呀？
0: 可是我有个心愿，我希望灵儿带着这个手镯上花轿。
2: 也算是我们柳家对他的一点心意，也算我这个当娘的一个梦吧。
3: 别哭，这个好说，我就跟他说，你把镯子给我，我保证让他上花轿的时候戴着。乡亲们呐。
4: 今天太晚了，大家先请回家。要看病了，咱明天再来，好不好？我们在这等一天了，明天来晚了不还是看不上吗？怎么回事？这是。
5: 各位父老乡亲，承蒙大家瞧得起梅家，这么晚了还在排队。刚才呀，我写了一些数字，全当给各位排一个先后次序。
6: 明天大家拿这个次序来，就不用再排队了啊！快发号！谢谢梅医生。
5: 梅医生，王医生，还是你的脑筋好使，这个主意真不错。
6: 幸亏有梅医生跟我一起出诊，不然等在外面的病人就更多了。
5: 王医生也累了一天了，早点休息。 我先回去了。梅医生，
6: 明天见。哎，
7: 小红，待会儿到我的屋里用晚饭。哎，玉芳，
5: 再给我来一个。
7: 每天这么辛苦。
5: 老爷的气色反倒好了很多。是啊，我也觉得浑身有力气。玉芳，医者能为病家谋福利，那才是大快呀。我再给您盛碗汤。玉芳，不要了，不要了，有点乏了，我得早睡，明天才有精神。今儿啊，我跟王医生看了一整天，直到晚上还发出了七八十个号呢。
7: 是吗？
6: 爹，我吃好了，我先回屋了。哎，等等，这个戴上。这个怎么会在爹手里？哎，
5: 你别问这么多了，戴上。真新鲜，
6: 难道有两个一模一样的？
5: 什么一模一样的？
6: 这件东西天下无双，二太太对你这份情谊那更是独一无二的。你怎么能说扔就给扔了呢？我没扔，没扔，
5: 他怎么又回到二太太的手里了？
6: 我怎么知道？你知道吗？二太太很伤心。她伤哪门子心啊？再说，爹，她伤心，你又是怎么知道的？
8: 这个你不要管，你如果还当我是你爹，你就把他带上，带着他上花轿，让他跟你一辈子。你要一辈子记住二太太对你这份情谊。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
0: 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关东有一事，心病好春秋。
6: 一句细韵，传承千古文脉。
7: 戏曲的东西是活的东西，是有灵魂的东西。
8: 有戏没情不感人。
4: 东方的，中国的，民族的，
9: 坚信我们京剧，
6: 一生坚守。绽放林园风华，
10: 生是龙江剧的人，死是龙江剧的魂。
8: 这个生意是从前在外面编辑一说，
11: 只要让我开口，肯定是你要被我感动，真的是比天高。
6: 梅展芳华，中国戏剧梅花奖艺术家口述史，温情上线，聚焦中国戏剧梅花奖顶级名家。
12: 一个演员将来要成家，不要成家。
13: 剧场艺术从来是双向奔赴的，
14: 观众的笑声啊，就是我最大的心愿。
15: 华稽大家好，
6: 用剧目续初心，以岁月化传承。
7: 要演好每一个人，演到老，学到老。

0: 我就是以后要成全这批青年演员的人物塑造，
1: 希望龙将军自己的人当家做主人，我们还会名列前茅。
2: 用人生树坚守，以创新洗新生。
3: 艺术从来都是创新的基础。
4: 不跟风，不媚俗，这就是中国戏、中国人的核心。
5: 和大当家的完婚呢？
6: 你放开我！你们这群恩将仇报的土匪，这是强抢民女。
7: 黑木江呢？
6: 黑木江，你给我出来！
5: 哎呦，红姑娘，你不用这么大声嚷嚷，新郎官还在路上呢。
2: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8: 喂，你好，
9: 小李啊。那个计划书再调整一下，人有点少啊，每个部门多出几个人，人多显得重视。
8: 那再增加十个人。
9: 好，车辆啊，三辆有点少，八辆吧，阵势大，用起来也方便。欢迎视察的横幅要有，红地毯嘛，可以先备着，让他们食堂准备点特色，让大家吃得开心。乘兴而来，满意而归，开心最重要。
8: 明白了，要隆重一些，要热烈一些。
9: 对，忙完了，安排大家去周围的景区逛一逛，放松一下。

0: 变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带下个春暖花开。
2: 这是件宝物，很贵重的。
3: 贵重我就一定要带着，那我还不如扛着现代羊过日子呢。
2: 你这丫头啊，你
4: 爹，你就跟我说实话吧，你跟二太太到底什么关系？人家凭什么把这么贵重的镯子送给我？
2: 不许你胡思乱想。
4: 你要是不跟我说实话，这个镯子我不能要。
2: 哎，闺女，闺女，爹，闺女，爹求你了，把它戴上。
4: 不戴。我每天要看那么多病人，万一哪天不小心给磕碎了，你还不得更找我麻烦？
2: 好，平时不戴，拿着啊，出嫁的时候一定戴。
4: 我出嫁为什么要戴他送的东西？女儿出嫁一定要戴什么物件？除非是娘送的。从小我就问你，娘有没有什么东西留给我？你说什么也没留下，我甚至连自己的娘长什么样我都不知道。
2: 你娘家里穷得很，哪有什么像样的东西留下？
4: 连一只银簪子也没有。
2: 没有。
4: 一把梳子呢？
2: 没有。
4: 总有我娘穿过的衣服、盖过的被褥吧，或者我娘抱我时用的襁褓，为什么我一样都没有见到过？
2: 那时候家里穷啊。再说了，那些年颠沛流离的，有些也失落了。
4: 不能。咱家是穷，可爹你的破衣服烂袜子也有很多，为什么单丢我娘的？爹，我现在已经长大了，我要娘的一件信物。
2: 没有，真的没有。
4: 那你就请人给我娘画个像。
2: 你娘都去世这么多年了，怎么画？
4: 你总该记得我娘长什么样吧？
2: 这么多年都过去了，我记不大清了。
4: 王福，算女儿不孝一回，直接叫了您的名字。可从小我就怀疑过。

0: 根本就不是您的亲生女儿，你是从什么地方捡的我，或者我的爹娘养不起我，把我给卖了。现在我已经长大了，求您跟我说句实话，您待我恩重如山，即便是真的，我也会一辈子叫您爹，我也会好好待您，好好孝敬您。求您了，我就是想明白明白。
1: 你这丫头啊，你从小就是古灵精怪的，脑筋好使得很，就爱瞎琢磨。爹什么时候骗过你？我是你的亲爹，你娘死了，生你的时候难产死了。要说东西呢，也不是一点没有留下，可是爹看着难受，日子过得又紧，我就给他典当了。哎呀，这闺女啊，你从小就听爹的话。
0: 你现在是怎么了？爹说什么你都不相信。我以前相信，那是因为没有来到梅家，没见过梅家二太太。
1: 你娘跟二太太有什么关系？
0: 爹，你不会是因为二太太才抛弃我娘的吧？你
1: 越说越不像话。 闺女啊，你别胡思乱想啊！拿着上花轿的时候带上。二太太把这么贵重的东西给你，你别不识抬举。我告诉你，你要一辈子对二太太好啊！到了梅家以后，你要把二太太当亲娘一样待啊！
0: 凭什么？
1: 就凭二太太给你这么贵重的东西，得值多少现代洋啊？
0: 我不做现代洋的奴隶！

我对不起你，是我心太急了。20多年了，我没有一天尽到一个做娘的本分，却还奢望灵儿，怎么可能？报应啊！ 柳家的这只镯子碎了，是柳家的报应。

0: 谁在那儿？你给我出来！
1: 二太太，是我，我是魏让的伙计。
0: 你偷偷摸摸干什么？你，
2: 傅掌柜。

0: 你看看，这是不是咱们柜上的伙计？
1: 啊，他叫春儿。
0: 你在这干什么？
2: 我什么都没干，我就是路过。
0: 路过？

二太太息怒，春儿这孩子平时聪明好学，手脚麻利，干活不犀利，谁还没个急事儿啊？就是个孩子，也不是什么大错。而且，她是大太太的娘家侄儿。

0: 大少奶奶。
1: 哟呵，
2: 新鲜！今天我没去搭理你，自己找上门来了。不过今天本大少爷困了，没工夫跟你闲扯，回吧。
3: 站住！你们俩出去。
4: 哦
2: 啊。
1: 哎，两个废物，你们怎么能听他的？
3: 我问你，那个镯子怎么又回来了？
2: 哦，二娘又把那镯子给你了，太好了。那你把那3000块的银票还我吧，正好我要用钱。
3: 我从来就没想把镯子卖给你。
2: 发这么大脾气，怎么了？
3: 就是个游手好闲、惹是生非、卑鄙无耻之徒。从今天起，你不要再到屋里去，不想再见到你，这辈子都不想。
4: 声音太大，外边都听见。
2: 你个傻子，该听的听不着，不该听的都听着，一边去。
4: 那我给你打洗脚水。
5: 这么骂你，你就忍了？
2: 是我对不起人家，碰上我算他王小红倒霉。哎，要说他一个小丫头，我不该老欺负她啊。
5: 嗯，对，我看啊，是你对她动心眼了
2: 啊，
5: 你心里有人家了，要不然你才不会说这样的话。再见。

0: 你去跟大太太通禀一声，我来看她了。
1: 是。
2: 柳瑞芳来看我，叫她等着，说我正念经了。
1: 是。
0: 等大太太念完经，你马上通禀，我在这儿等着她。
1: 是。

0: 没人能听见。
1: 你把我松开！
0: 你刚才骂我什么？土匪，强抢民女。对呀，这我们占山为王，这就是土匪。哎，有土匪不强抢民女的吗？再说了，要捅破大当家的和红姑娘中间那层窗户纸，那就得抢。
1: 黑木娇让你这么做的？
0: 我和大哥仔细琢磨，你不肯跟我们上黑龙山，就是因为梅家大药房门口那块牌子。你要给玉屏的百姓义诊送药一个月，又不能自食其言，你这份侠肝义胆也真让我们兄弟们佩服。这不，我把新房放在玉屏了，今天晚上动房，不耽误明天早上起来给老百姓看病。
1: 哎呀，还是六当家想的周全，可是这拜堂也没有这么拜的吧？要不你先把我解开，这绳子都快勒死了。
0: 红姑娘，对不住您了，你的身手我们兄弟们都见识过，韩老六我还真没那胆儿。您先委屈一会儿，有什么话呀？拜完堂再说。
1: 韩老六，我告诉你，即便是死了，我王小侯也绝不会屈服。
0: 是吗？红姑娘，我也告诉你，今天和那天不太一样，我韩老六手里还有一个筹码。来人！
1: 徐铁，怎么回事？
0: 前天我大哥连夜赶回了黑龙山，我韩老六根本就没走。我想红姑娘不想嫁给我们黑龙山大当家的，那是不是在玉屏有了相好的了？结果我就找到他了。别说啊，这小子有点本事啊，带着梅家大少爷那两个跟班的抢军火去，还雇车准备往南运。呵呵，你说怎么这么巧啊，我带的这几个兄弟还正好就半程赶大车的了。我一看呢，我可是发了财了，这些枪支弹药够我再招百十个兄弟的了。红姑娘，你是想做我大嫂啊，还是想闭着眼睛听个响啊？不想他死。
1: 六当家的，别开枪。
0: 那你就是答应我了。弟兄们，
2: 发现大嫂。
3: 大哥，
4: 老六，谁让你把我妹子给绑了的？啊！
0: 大哥，你误会了，这不是我绑的，红姑娘自己想明白了。上回也怪你自己，这性子太急了，话都没说清楚。红姑娘脸皮薄，她也不好意思。这不又过了两天了吗？她想明白了。
4: 钱长，
0: 那还假得了？新房我都给你布置好了，就等着你的新郎官了。哎，大哥，我可跟大嫂说好了。成亲以后，他还留在玉屏给老百姓看病，一个月以后上山。
5: 一刀兄弟，我西二狗虽然眼睛小点，可我看得清清楚楚，来的人啊，就是土匪头子黑木娇。
6: 这得赶紧向我堂哥汇报。哎，
5: 现在不能汇报。你想啊，前两天咱哥俩那人丢的，司令还能信得着咱们吗？
6: 那你说咋办？
5: 咋办？咱哥俩要想咸鱼翻身，咱们这样。我数过，他们的人加在一块儿不超过十个人，咱们只用带两个班弟兄把他们围起来。你想，枪一响，司令就得来，司令一来，啊，对不对？
6: 我这就去调兵，走。

0: 什么？
1: 给红姑娘和大当家的完婚呢。
0: 你放开我！你们这群恩将仇报的土匪，这是强抢民女。
2: 黑木匠呢？
0: 黑木匠，你给我出来！
1: 哎呦，红姑娘，你不用这么大声嚷嚷，新郎官还在路上呢。再说了，这地方这么严实，你就是再大声，他。

妹子，前日是我辱莽，在这里跟你赔罪了。妹子，老六说，妹子想通了，我高兴，我这心都快从心里蹦出来了。妹子，我黑木椒今年整40了，爹娘给了我一条命。 吃喝没亏待过，让我结结实实的长成了一条汉子。从小争强好胜，爱打抱不平，官府捉拿，无奈落草。幸亏有兄弟们拥戴，当了黑龙山上大当家的。可是不管怎么样，别人叫我什么，我不在乎。从第一次见到妹子那天起，妹子从来没瞧不起我这个当土匪的。就拿上次来说。 那个贼老二算计我，我老黑挨了一枪，我还清清楚楚的记着，妹子亲口把血水给我吸出来，救了我黑木椒一命，这份恩情，黑木椒一辈子都不敢忘。妹子，我知道，妹子的年龄比我小许多，妹子。 你懂个大叔，又有给别人看病的本事。能瞧得起我这个粗人，那是对我的厚爱，我黑木椒一辈子都不敢忘。我黑木椒虽然是土匪，但我知道，如何诚心实意的待人，特别是自己喜欢的女人。妹子今天嫁给我，我一定会百般呵护，不离不弃，一辈子不大气，一辈子我对别的女人都半点心思。 如果你发现有，那就一枪把我给毙了。如果有哪个女人死皮赖脸的往我身上靠，我一枪把她就给毙了。今天这誓言，黑木椒一辈子不敢忘。

0: 你怎么哭了？哎呀，都怪我不好，一没放鞭炮，二没有八抬大轿。不过妹子，你放心，等上了黑龙山之后，这一切都给你补上。
1: 是不是老六要逼你了？
0: 不是，我说的嘛，他韩老六从来不敢骗我。妹子，既然你愿意，那还哭什么呢？ 婚礼虽然简陋，但咱们总得摆个天地吧。要不，我把老六叫进来，给咱们吆喝两声。妹子，你放心，这个地方隐蔽得很。为了在玉屏有这么一个落脚的地儿，我都经营十几年了。就是兄弟们全进来闹洞房也没事儿。
2: 老六，大嫂，有什么吩咐老六的？我跟大嫂要拜堂成亲了，你得吆喝两声。
0: 好嘞，一八。
2: 爸爸，
0: 怎么？
2: 这婚礼虽然简陋，但幸好我娘家人也在，就请我娘家人也进来，做个见证人吧。
0: 你娘家人也来了？ 老六，还不快请！王永宁，到底是怎么回事？
3: 王小红啊，你真是诡计多端！刚才你明明答应我了，现在你又来这一手。
0: 妹子，怎么了？
2: 大当家的，把我的娘家人请进来，一看便知。
0: 老六。 还不快请！
1: 把那个大个子打下来！

0: 是，大哥，这回又是我逼的王小红。而今天，你们俩非成亲不可，除非你一枪崩了我。
1: 马上到冰岛，可能是我们人多了漏了风。大哥，带虎姑娘上山吧。
2: 来了多少人？
3: 两个半，
1: 到哪儿了？
3: 刚过了西街口，偷偷摸摸的。
4: 大哥，
1: 看见没有啊？一个放风的都没有，八成是困了，都进去睡觉去了。一刀兄弟。 咱俩立功的日子到了，哎，
3: 你说，咱们怎么打？
1: 冲进去，见一个杀一个，活捉不了黑木蛟，就一枪毙了他。
3: 行，兄弟们，冲进去！

0: 这是什么地方？
1: 这是玄武门。
2: 玄武门，
1: 这是玄武门。幸亏放哨的弟兄支队员没有机灵，要不然的话，
3: 你给我闭嘴吧！
1: 都怪你自作聪明，让我今天丢尽了脸面。
3: 还不让兄弟们快撤！
4: 是。
1: 别再责怪六当家了，他也是对你一片忠心。这点我知道。哎，妹子，你也赶紧回吧。里边那药最多能顶半个时辰，可能一旦醒来，那事儿就麻烦了。
4: 是啊，枪声一响，大哥就出不了城了。
1: 放心吧，大哥不会有事的。
3: 大哥，还有一件事。
1: 你是说你那娘家朋友吧？
4: 还有那八马车祸。放心吧，
1: 拉到哪儿去？我们的山头。红娘子山。
4: 正是。
1: 大哥知道了。妹子，刚才大哥跟你说的话，那都是胡言乱语，你把它都忘了，一句也别记得啊。
4: 大哥，保重。
2: 有这样的事儿，堂哥姓欧，兄弟们全都中了埋伏，都怪谢二狗杀了他的狗眼。
5: 有这受伤吗？
6: 伤倒是没伤，可是一个排的兄弟眼睛到现在都看不清东西。
5: 上去看看。
2: 哎，
5: 白刀。
2: 堂哥，
5: 把谢二狗给我叫进来。
2: 是。
5: 行啊，在玉屏还有这么个地方。
2: 滚！
5: 你滚出去。

0: 司令，我错了，我混蛋，我不是偷窃，我就是废物，请司令饶过谢二狗吧。你错在哪儿了？我谢二狗，我以前怎么没发现，你小子是个人才？ 那天在法场上，当着那么多人，你都敢开枪，丢了那么大的人，你还不死心，还能帮本司令盯着王小红，而且还盯出黑木椒这么一据点来，你是个人才，
1: 司令。
0: 你小子，人才。
1: 司令，
0: 站起来吧。小二狗。 本司令任命你为七排排长，你的人你挑，给老子带出一个排的好兵来，将来本司令重用。
2: 多谢司令栽培，谢二狗肝胆涂地，至死跟随司令。

0: 别进了，就这儿吧。阿四，
1: 在，给二太太拿把椅子。是，
0: 大姐，不必了，我站着说话就行。阿四，你下去吧。
1: 大姐一向可好？你在叫我吗？这个家谁大呀？连梅以鹤都得听你的。你还管我叫大姐？这么多年了，大姐还在生我的气啊？不敢。你柳家富家玉萍，柳家的千金大小姐，下嫁到梅家，名义上是做妾，可是哪个敢怠慢呀？
0: 我知道梅以鹤心里想什么，她恨我活得太好了。我要是早早的死了，你不就扶正了吗？大太太可别这么说，我心里不好受。记得刚来的那个时候，我们姐妹相处得很好。
1: 那个时候，我是没认清楚你是什么人。
0: 大姐，瑞芳真的不知道什么地方得罪大姐了。 自从进梅家的那天起，我心里一直对大姐怀有一份敬重。瑞芳无能，这么些年也没给梅家生个一男半女，我一直把贤祖视同己出。恳请大姐，万万不要为难瑞芳啊！
1: 我什么时候为难过你了？我都进了佛堂里来了，还不就是怕碍了你的眼？
0: 大姐心里明白，
1: 难道你非逼死我不成？ 没有话说了吧？那就请回吧。我清静惯了。
0: 下个月初六，贤祖就要成亲了，那个时候还请大姐。
1: 我该怎么做？不用你来教我，他管我叫娘。

0: 姑姑，对不住，都怪我不小心，指定是被二太太看出破绽来了。
1: 别怕，我十几年前就跟她挑明白了，我与她柳瑞芳势不两立。
2: 瑞芳，
1: 你在这儿干什么？
2: 我知道你心里不好受，我想去安慰你。
1: 小丫鬟说你在大太太房间里，你想让我死啊？大夜里要去安慰我？我告诉你啊。
2: 柜上的那个春儿，你可得小心点儿，那是大太太的亲戚，八成就是专门来盯着你和我的。
1: 大太太盯着我们？我根本没有见过大太太的面，我嫁进梅家三年之后，她就进了佛堂了。
2: 一个吃斋念佛的人，她
1: 就是因为跟我怄气，才进的佛堂。只因为梅老爷跟我有话说，冷落了她。她曾经赌咒发誓。 说绝对不相信我柳瑞芳是个大姑娘，要是不再娘家有什么不清不白的事情，是不可能嫁到梅家来做妾的。那几年她就派人到花荫镇去查访，幸好我爹娘死得早，我把柳家在花荫镇的祖产年根拔下，把下人们也都遣散了，所以她才没查出什么。可现在，这都过去十年了，她还不死心，这又赶上你，我万万没想到。
3: 你和灵儿都来了，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虾头巨肥，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
4: 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5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5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
5: 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期限2百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带来的就是深海带鱼罐头，给您的每一罐呢都是源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带鱼，每一条带鱼啊都是经过人工筛选，精选足年的精品带鱼。我们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厚实的精华部分，所以说保证给到您的每一罐呢都是扎扎实实的。
4: 上等好鱼肉，王朝盛宴让您吃得过瘾，让您吃得满意。
5: 是的，没错啊，王朝盛宴出精品，深海带鱼暖人心。
4: 是的，我们渤海湾的渔民呢是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这每一条啊都是来之不易的。
5: 没错，
4: 那这次出海是赶上了好时候啊，捕捞到了一批精品的带鱼。为了感谢大自然啊，也为了让更多的人品尝到我们王朝盛宴的美味带鱼，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就按照当地的老方法啊。
3: 做成了当地特色的五香带鱼罐头，啊，什么成本啊、利润啊，都不细算了，就当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啊，就是为了别把这么好带鱼给浪费了。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5罐送5罐。
6: 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5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5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期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7: 你像我们年龄大了啊，脂肪含量高的这些大鱼大肉啊，我们一定要少吃。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啊。 高蛋白、低脂肪、低胆固醇，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吃。它肉质鲜嫩的，每一罐都是大块的鱼肉，一点鱼腥味都没有。早上一碗白粥，就着这带鱼啊，既方便又好吃，这可比吃咸菜疙瘩有营养多喽。
8: 吃什么零食啊都不如吃鱼好，现在有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呀就好了，骨酥肉烂的，孩子想怎么吃呀就怎么吃，再也不用担心啊鱼刺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啊吃饭特别香，不管是白米饭呀还是面条呀，配着这鱼罐头呀，他特别喜欢吃。平时出去玩的时候啊，什么零食都不用带了，就带着王朝盛宴呀就够了。
9: 妈妈，这真的很好吃，下次你要多推荐这种鱼罐头哟。
5: 朋友们，这吃鱼呢，我们一定要吃深海鱼，尤其是大。
8: 带鱼哈。
0: 没错，
8: 可能很多朋友您不知道，这个带鱼它是完全不需要人工养殖的。
0: 对对，带鱼，也就是深海鱼，它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那胆固醇呢也含量低，
8: 没错，
0: 营养确实非常的丰富，
8: 是，
0: 特别适合呢正在长身体的孩子，也特别适合呀上了年龄的中老年人。
8: 是的，说的没错，而且呢，我们从这个味道上来说。

0: 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更加的鲜，
1: 那
0: 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是真正的营养美味了。
1: 我们山东人实在啊，渔民更加的朴实，那给到大家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带鱼。这俗话说得好啊，百闻不如一见，那现场啊就给大家打开一罐来。
0: 好的，我们先看看这个带鱼的品质怎么样。哇，
1: 你看全部都是大块的鱼肉，
0: 没错，
1: 它去尾选的呢都是带鱼的中间段，而且肉质是特别的鲜香，真的是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啊做到了骨酥肉烂。
0: 接下来我来尝一尝，看看味道怎么样啊。
1: 好，味道怎么样？
2: 哎呀，好吃！
0: 您看，真材实料的大块的鱼肉，
1: 哎，
0: 它们不是边角料，它们不是碎一块，而是大块的鱼肉。你看，我们这个整个的纹理是清晰可见的，对不对？
1: 对，
0: 非常的好吃，
1: 确实是这样。
0: 您呢，也不用担心会有鱼刺，因为它是真正给大家做到了骨酥肉烂。即使啊是牙口不好的各位老年人，您呢也能够大快朵颐。
3: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其实呢，有很多人在吃鱼的时候啊，就特别担心呢，鱼刺会卡到喉咙，对不对？
0: 对，
1: 也会担心呢，自己的厨艺有限，做出来的鱼啊，腥味太重，不好吃。
0: 没错。
1: 那现在好了啊，有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大家呢就再也不用担心了。
0: 是的。
1: 为什么呢？因为它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可以看一下啊，用筷子这么一拨，鱼肉就分开了，用手这么一捏，鱼刺都能揉碎。
0: 说的没错，因此呢，不管说您是老人还是小孩，咱们呢都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
1: 没错啊，那王朝盛宴做的是5香口味的啊，它不麻不辣，是百搭的下饭菜。吃到嘴里边，我告诉你们，就不用挑鱼刺，可以整块的把鱼肉都吃掉啊，你直接吃就可以了。
0: 如果说你喜欢吃米饭的话，咱们一碗白米饭倒上一罐王朝盛宴的深海带鱼，
1: 太对了，
0: 把里边的汤汁也倒上去，我跟你说真的是好吃到根本停不下来啊。
1: 没错
0: 啊，那如果说你喜欢吃面条的话也一样，马上就可以吃上海鲜面了啊。那好多人呢在早上或者说是晚上喜欢喝粥的朋友们，您那咸菜疙瘩包括这个重盐的腌菜，我建议您真的是要少吃，我们直接把它换成王朝盛宴鱼罐头，更有营养，更加的安全，也更加的美味，
1: 可以当下酒菜，当然了也可以是孩子美味零食。而且我们在家里吧啊，你就来一张这个薄饼吧，然后卷上2块这个带鱼，然后吃的就是满嘴留香，太过瘾了。
0: 是的，
1: 即使是我们出门啊，去外边郊游了、旅游了，你就随身带上几罐，随时饿了随时可以吃，对不对？既顶饥饿又过了嘴瘾。
3: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啊，打开罐头一看，哎，您看，全都是啊大块鱼肉，黄金中段做的，这味道啊，就是我们当地啊老方法做的，它可没有啊任何防腐剂，鱼肉啊吃着鲜，咸淡适中，而且啊越嚼越香。那这么好的品质啊，以后肯定会涨价，所以啊，我一口气啊囤了60罐，留着慢慢吃。
5: 我做鱼啊不专业，孩子又特别喜欢吃鱼。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呀，品质好，口感也好，不光孩子喜欢吃呀，我也特别喜欢吃。早上一碗白粥呀，配着这鱼罐头，既省时又省力，又能吃上营养的早餐了，这多好呀！孩子放学了，饿了，想吃了，随时开一罐就能吃，比那些油炸薯片呀、膨化食品啊强太多了。
6: 我们家早上呢是配粥，中午啊就配个米饭，晚上啊我就给我老伴儿当个下酒菜。这王朝盛宴的深海鱼罐头啊，真的是百搭的下酒菜。哎，咱想怎么吃啊就怎么吃， 这大块的鱼肉吃的是不是特别过瘾？而且呀、我们老年人就应该多吃鱼，这王朝盛宴的深海鱼罐头好吃又健康，是不是老爸？价格呀还这么实惠，我打算啊再买上几十罐。
3: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捕海翻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硕士观鸟，博士寻兽，他将最美好的青春献给了动物，被称为动物翻译官。
7: 我的科研工作呢，就是保护生物学。
2: 38岁，他已出版科普著作39部，举办公益科普讲座300余场，
7: 就希望能给孩子们播下一个科学的种子，让他们立志于从事科学工作。
8: 感谢国人的平安酒泰山酒业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0: 跟他们说了，咱俩在省城就私定了终身，早就是夫妻了。关了灯一起睡，他们也不会大惊小怪。
1: 你混蛋！你自己出去鬼混，还要搭上我的清白？
0: 这算什么呀？我救了你一条命，你怎么着也得报答报答我吧？你放心，天亮之前我准回来。
2: 群山韵里，沧海明月，奔赴齐鲁山海的礼乐之旅即刻启程，
3: 带着礼乐去旅行。山楂树下，山海情。
2: 山楂树下，带着礼乐去旅行。山海记，齐鲁频道8月29日起，每周六晚19:05播出，敬请收看。
4: 生命的长河，在这一刻被强行改道。脑卒中，这场健康领域的突袭，正无声的侵袭无数家庭。
5: 在中国，每5位死亡者中至少有一位死于脑卒中。2024年中国脑卒中新发病人数超过330万人，死亡人数约154万人。脑卒中已成为我国成人致死致残的首位病因。
6: 约70%的患者将被迫面对肢体瘫痪、言语障碍的残酷现实，在余生中艰难跋涉。
4: 这不是遥远的警示，而是一场正在我们身边独秒的生死时速。时间是他唯一的对手，4.5小时是大脑留给我们的最后宽限。
7: 每分钟就有近200万脑细胞因为缺氧而损伤，时间就是大脑。
4: 溶栓治疗是为即将熄火的生命引擎进行紧急抢修。当风暴来临，120就是这场生命接力的第一棒。这3个数字是破译生命密码的钥匙。
6: 请记住中风120口诀：腰，一张脸，观察

0: 是否口角歪斜；二，两只臂，检查是否单侧无力；零，聆听，鉴别是否言语不清。
1: 记住它，运用它，为大脑按下重启键。
2: 有上述任何突发症状，请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
3: 初一十五，感恩祭祖，
4: 大家旺旺。
5: 初二十六，招财纳福，
6: 公司旺旺，
7: 祭祖又旺旺，
8: 讨个好兆头。
9: 祝愿大家从年头旺到年尾。
10: 人旺气旺
11: 身体旺
12: 财旺
13: 福旺
14: 运到旺，
15: 感恩祭祖又旺旺，
16: 家庭旺旺，
17: 招财纳福又旺旺，
18: 公司旺旺，
19: 记得要用旺旺哦。
2: 送往万里到家，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2: 从今天起，你一定要当心，能不见我的就不见了。

0: 看清楚了？
1: 我看得清清楚楚的，你二娘和你老丈人，
0: 他们说什么呢？
1: 我离得太远了，没听清楚。他们俩要是再多嘀咕一会儿，我肯定能听清楚。
0: 胡说八道！二娘多好的人啊，怎么能有这种事儿？扶叔也不能啊。没准他俩是刚好碰着，正在商量着怎么给我办喜事儿呢。以后不许胡说啊！
2: 我听说。你小子一宿换了仨娘们儿，
3: 胡台夫见笑。
4: 俺长那么大，
3: 从来都没碰过女人，见笑了，见笑了。
2: 美吗？
3: 美呀！
2: 也不能光想着美呀。
4: 我明白，等我上山之后，我知道该怎么做。
2: 那就好。
3: 哎，胡大夫饶命啊！胡大夫饶命啊！咱不是说好了吗？
2: 我也是舍不得呀，这些日子

0: 咱哥俩处得不错，可是你是个老实人，你说你要不带点伤回去，这黑木椒和你哥能信你吗？你想啊，你能就这么好好的从马司令的监狱里跑了？
1: 那
0: 看你的命了。我的枪法不太好，打到哪儿呢我也不知道。快跑啊！

0: 那个大少奶奶醒了，把早餐端进去吧。
1: 是。你怎么来了？不是跟你说了吗？别再到我屋里来，不愿意见你。
2: 你小点声，别让婆子们听见。你去哪儿啊？
1: 我能去哪儿？诊所。
2: 哎，你别走。
1: 放手。
3: 那个，小红，你今天起得晚了一点，怎么了？昨天没睡好是吧？你再着急你也得吃点东西，那么多病人一看就是一天，你一点东西不吃你哪受得了啊？
1: 你是谁呀？你管得着我吗？
3: 是，我就是一个游手好闲、惹是生非、卑鄙无耻之徒。碰上我吧，算你倒霉。我老欺负你，实在是不应该。可是你得给我一个浪子回头、改邪归正的机会啊！你说在这个家里，舅老爷和傻大憨粗都跟了我十多年了，我懒得跟他们俩玩。我爹又不让我出门，我不来找你，我找谁去啊？你就可怜可怜我啊！说我是个大少爷，实际上我在梅家就是蹲大狱的。净等着秋后问斩了，
1: 少在我面前说出唱戏，我不会再上你的当。
3: 以医者父母心，你是个好大夫，就应该有菩萨心肠。你看我这么可怜，你就一点都不心疼？
4: 大少爷、大少奶奶，早饭摆好了，你们快进屋用吧。
2: 当着婆子的面，你好歹给我留点面子，求你了啊！

0: 我没出声。
1: 谁说你出声了？
0: 那你咳嗽啥？
1: 我嗓子不太舒服。我就是想说，你今天还挺守规矩的。
0: 哟，笑了。哎呀，我终于算是把你给哄笑了。那个王小红，骗你镯子的事儿吧，确实是我不厚道。可是我不用这招，我确实没有别的计策能跟我的牡丹我们。
1: 梅先祖，
0: 哎，
1: 这件事以后不能再提了，
0: 哎，
1: 也不要在我面前说你的牡丹。

0: 我提母的是啥意思？
1: 你傻呀？对你有意思了呗？这女人啊，都这样，她心里有了你，你心里要再有别人，她就不高兴了。
2: 那你是说，王小红心里有我了？能吗？
1: 当然能了。
3: 能。
2: 你都看出来了？
3: 应该能吧。
2: 得得，给我滚出去！
1: 走吧。
0: 还挺女人的，就是脾气大了点。凭什么我堂堂大少爷就被他给收拾住了？不行，这女人不能惯。明天不去了。
4: 爹，我是您儿媳妇牡丹，我尽快给老马家传宗接代，生个大胖小子。
5: 好，你说的越来越顺溜了。
3: 嗯，今天的东坡肘子非常好吃。哎，你尝尝。嗯，
4: 这一大清早起来就有肉吃，给司令做夫人啊，真是我上辈子修来的福气。

0: 先生，我是不是怀上了呀？
1: 。太太是金玉之身，定要保养啊！
2: 司令，
3: 恭喜司令，
2: 贺喜司令！
4: 怎么样？
3: 太太有喜了，脉象强劲，像是男孩啊！
4: 真的，
3: 千真完全。
4: 你跟太太怎么说的？
3: 我说太太，你肝火旺，我呢就给她开了个方子。
4: 这功夫能瞎吃药吗？您开的什么方子？
3: 我开的这方子是安体保胎的方子，最适合太太现在吃了。
5: 我的麦油郎啊，我还以为我怀上了马蓉的种呢，哎呦，这吓死我了！幸好不是，幸好。郎中说我是肝火旺，这不还给我开了方，抓了药呢。哎呦，这药可苦了，我最不爱喝了。肝火旺，肝火旺，我肝火能不旺吗？我是天天盼着你能来接我走，天天能盼着你带我远走高飞。我跟你说，我都一连三天晚上做梦。梦见你带我去大上海了，哎呦，那儿可好了，那里的晚上就跟白天一样的亮堂，而且啊，那儿的男的女的都穿得可漂亮了。我还梦见啊，你给我买了好多漂亮的衣服，什么花的。下月初六，什么时候才能到下月初六？
6: 马司令，这么早就回来了？
4: 我来。
6: 来。
4: 告诉你个事儿，平东镇金家寨有个叫金老仙的，就在你家吧。我让胡百万找着他了，给了他100块钱的羊，35地。金老汉有两个儿子，一个叫金大汉，一个叫金二汉。俩小子名字起的不怎么样，不过年头算机灵。胡百万安排他们两个挂名，在平东镇公署吃了响。你怎么不说话？胡百万弄错了吧？这个混蛋办事总是这么马马虎虎，我毙了他！
5: 爹，没错，金老金。是我爹。
4: 你不是跟我说你爹已经死了吗？

0: 该死。
1: 就是为了养活你哥哥兄弟，把你给卖了。
0: 呸！他要真的是为了养儿子而卖闺女，我也就认了。他卖了女儿，就为了自己抽袋烟去。
2: 你说，他难道不该死吗？我知道，司令赏的是一位桃木，
0: 可多余。

0: 是吧？可惜，打小让我爹给我耽误了。我这要是找一个高手点拨，我早就叱咤江湖。哎，
1: 我说，
0: 你们四个累不累的？成天这么跟着我，
1: 不跟着不行啊。老爷吩咐的凤大管家，凤大管家吩咐的我们，大婚之前寸步不离。
2: 对，寸步不离。

0: 乡土最近怎么样啊？挺省心的，让四个婆子跟着大少爷。老爷，您这一招可是太好了。大少爷心眼好，他怕难为了下人，所以就不出去了。老爷，刚从法场回来的时候，我还以为大少爷编瞎话骗您呢，现在看来假不了。大少爷每天都去看大少奶奶，还一块踢毽子呢。
1: 每顿早饭他们都一块吃，大少爷爱睡懒觉，什么时候不是睡到日上三竿呢？现在为了陪大少奶奶，起得可早了。还有，
2: 什么呀？
1: 有时候晚上大少爷都去看大少奶奶，那四个婆子都挺有心眼的，看得明白的呢。我总觉得，用不了多久。 咱梅家就要有喜事儿了，老爷，您就等着抱孙子吧。

0: 我让婆子们去拿早饭了。你老对我那么凶，本来我都不想来了。不过我想起了一个新玩意儿，你会不会？
1: 这更是我们女孩子玩的，难不成你又会？
2: 哼，只要是玩的，没有本大少爷不会的。我说，
1: 走着。

0: 爹，一个月的义诊结束了。
1: 知道，天天在柜上，我能不知道？
0: 您也有一个月没有理我了。
1: 不是不理，是不敢理。你马上就是梅家的大少奶奶了，梅老爷那么器重，每天跟你一同出诊，还要我这个瘸腿的爹碍手碍脚的干什么？我都想好了，你出嫁以后，我就走。
0: 爹，女儿在这儿，您还能去哪儿啊？
1: 你哪里还把我当成爹呀？我都那么求你了，你却把那么好的镯子给……爹的心也让你给摔碎了。以后你进了梅家，荣华富贵的，就把爹放了吧。哎，
0: 事情过去这么久了，你怎么还记仇啊？再说，女儿的脾气不好，还不是您惯的。
1: 哼，
0: 您又不是不知道我，我从小就不服输。可谁让您是我爹呢？我给您赔不是还不行吗？可就这一回啊，您要是不原谅我，我也没办法。女儿给爹赔罪了。
2: 好了好了，
0: 爹，我就知道你不舍得扔下我一个人。再说了，是您不对在先，女儿就是不想糊里糊涂的。
2: 你，
0: 哎，好了，又要急了。谁让您是我爹呢？以后我不问便是。爹，一会儿我让他们把晚饭送过来，咱爷俩在屋里吃吧。
1: 真想一辈子不理你，可谁让我王福就你这么一个闺女呢？
3: 大少奶奶回来了。
4: 哎，回来了。
0: 你来怎么不提前打声招呼？我刚跟我爹吃完饭。
4: 我不是来跟你吃饭的。我是来跟你借道的。
0: 借道？借什么道？
4: 哎，我才想起来，从你这窗户跳出去，再翻过那堵墙，我就能到后花园了。翻过后花园，我就能出去了。早怎么没想起来？
0: 你要跑？
4: 不跑。后天咱俩就成亲了，我往哪儿跑啊？
0: 那你要干嘛去？
4: 你就别管了。辛苦你今天夜里呢，就别关灯了。只要你不关灯，外边那四个婆子就以为咱俩在说话呢。
0: 可
4: 其实你关了灯也无妨，他们就以为咱俩睡了。我跟他们说了，咱俩在省城就私定了终身，早就是夫妻了。关了灯一起睡，他们也不会大惊小怪。
0: 你混蛋，你自己出去鬼混，还要搭上我的清白？
4: 这算什么呀？我救了你一条命，你怎么着也得报答报答我吧。你放心，天亮之前我准回来。

王小红，你是革命战士、预备党员，你要跟梅贤祖结婚，当梅家大少奶奶是工作的需要。对这种无耻下流的大少爷，你不许动感情，一点也不许。

0: 进门那会儿，好像连石桌都没有。
1: 三太太，大少爷这会儿那是正儿八经的娶妻，您过门那会儿，老爷就是纳离妾。
0: 凤姐，不说话能憋死你啊！二姐，你过门的时候摆了几桌呀？
1: 您怎么能跟二太太比呢？二太太嫁到梅家来的时候，那是轰动了整个玉屏，嫁妆车摆了整整一条街呢。二太太，我没说错吧？
0: 是，就欺负我，我又穷，又是来做小的。可是我没瞎花梅家的钱，不像那个王小红，出了个什么馊主意，一诊送药。你当我不知道？这一个月每天都给好几百号穷鬼看病，把咱梅家的现大洋都给花光了。二姐，我也是替咱梅家着想，你说就这样的败家子要进了门，还不早晚把咱梅家的家业都给败光了。
2: 三妹，你不管家不知道，自从西医那边一诊送药以来，药房这边的生意啊被带得出奇的好。送西药是花了些钱，可是又从买中药这边给挣回来。
0: 二姐，就由着你的嘴说去吧，反正你有的是家底儿，大不了再往里填呗，何必拿这话糊弄我？
3: 大喜的日子近了，你个做长辈的吵吵嚷嚷的像什么话？
0: 老爷，我说的都是。
3: 好了好了好了，凤姐，凤大管家，你的喜宴安排得很好。大少爷大婚可是梅家的大事儿啊，咱不能光请了客，自家的下人又受累又吃不好。我看这样，婚礼那天大药房歇业一天，在大药房的后院摆上他几桌，让伙计们都好好热闹热闹。等客人走了以后，再摆上十桌，啊。凤姐，这你去张罗啊，让所有的下人、婆子、小丫鬟、小跟班都沾沾喜气。哦，对了，凤姐，给伙计和下人每人准备一块大洋的赏钱，酒席宴上让大少爷和大少奶奶亲自去发。
4: 哎呦，老爷，都听您的。
0: 现大洋打赏，我还真没听说过。
3: 凤姐，给三太太拿20块现大洋，贤玉平常跟他大哥最好，赶上他大哥成亲的机会，你这个当娘的，给孩子应该多做几身衣服。
0: 哎，难得老爷还能想着贤玉，我这就给二少爷说去，让他来给您磕头谢恩。
3: 啊。还有什么事儿吗？
1: 哦，老爷，还真有件大事儿，拿不定主意。为了这个事儿，我专门去请教了三叔公、四叔公，也拿不定主意，只能请示老爷了。
3: 什么事儿这么难的？
1: 老爷，这娶媳妇儿，新娘子总得上花轿吧？可是大少奶奶现在就住在咱梅家，亲家公福掌柜呢，也住在咱梅家。您说这花轿总不能从梅家抬出去再抬进来吧？
3: 是没有这个道理。哎，亲家公的老家是哪儿呢？
1: 啊，我问过了，花荫镇。
3: 哦，啊，凤姐，你去把亲家公叫来，我跟他商量商量。
1: 哎，
5: 老爷，要我看呐，不用问王福了，这事儿容易得很。后天是大喜的日子，明天就让王福和小红搬到仙雅客栈去住。后天一大早，花轿从仙雅客栈起，进咱们梅家不就行了？
3: 这是大事儿，还是听听亲家公怎么想吧。亲家公啊，这么晚了把您请来，是有件事情商量商量。哎，哦，快坐。
6: 路上听凤大管家说了， 多谢老爷想得周到，这事儿全凭老爷做主。
3: 秦家公啊，花阴镇还有什么亲戚吗？
6: 没有什么亲戚了。
3: 那顾娇呢？
6: 王福在少年时就离开了花阴镇，也没有什么故交。
3: 哦，是这样。按理说，闺女出阁应该从娘家走，可你常年客居在我梅家，花轿不能从梅家出又入梅家吧？好歹你老家花阴镇离玉屏不远，来回不足20里。秦家公，我这样想，明天呢？就派人把你和大少奶奶都送回老家花阴镇，后天一早花轿从花阴镇接，一路抬回玉屏，我觉得这样才符合老辈的规矩。如果秦家公不在意，也就不必这么讲究了，在玉屏随便找家客栈。
6: 如此，多谢老爷。不瞒老爷，虽然没有什么亲戚在世，王福在花阴镇也没有什么故交，可王家的祖坟在那儿，王福无儿，膝下只有小红这一女，索性老爷抬爱能嫁到梅家当大少奶奶，如能让她从花阴镇出阁上花轿，我王福也算是光宗耀祖了。
3: 好，凤姐啊，那就这么定了。啊，
1: 行，我去安排。
0: 不行。
3: 瑞芳，
1: 啊，不行，老爷，这样不妥。
3: 怎么不妥呀？
1: 从花阴镇到玉屏20里地呢，劳民伤财呀。
3: 劳民，这样，凤姐啊，多给那些轿夫一些赏钱。
1: 哎，知道了。
6: 我和小红回去，要在客栈住一晚，这个钱我们出。我王福虽然寒酸，但是也给女儿准备了一些嫁妆，虽然价钱不高，但是品种不少，我们绝不会给梅家丢人的。
0: 从花阴镇到玉屏要过天门山口，天门山口常年有土匪出没，我们梅家的花轿不就被抢过一回吗？
3: 哦，瑞芳，这个好办。那日法场之上，我也请了马蓉证婚，这样，明儿一早我就去找他，后天让他多派一些兵，一路之上保护咱梅家的花轿，谁让他逼着险祖认他当干爹呢？梅家大少爷的干爹白叫了。瑞芳，你还有什么不放心的？
1: 没有了。
0: 亲家公，请留步。
6: 啊，二太太，有何吩咐？
1: 凤姐，我还要再和亲家公商量点事儿。行，我这就去告诉大少奶奶，明天去花阴镇的事儿。
5: 你先回去吧。
7: 是。

0: 贤祖啊，你快去快回，别让你舅老爷我担心啊！
1: 废话那么多，让开！81桌，我的妈呀，赶上皇上娶媳妇儿了！

0: 疯了？你不怕别人认出你啊？
1: 灵儿这辈子就嫁这么一回人，我王家三代单传，到了我这辈儿就留下这么一个闺女，祖宗的在天之灵正看着我呢。让灵儿回到花阴镇上花轿，我也没有白姓一回王啊。
0: 可是你
1: 放心吧，瑞芳，那时候我是英俊少年，我现在这模样谁能认得出来啊？再说了，我只留个姓，连名字都改了。
2: 二太太，早点歇息，王府告退了。
3: 凤大官
4: 呀，
5: 大少爷呢？
6: 屋里呢？
5: 大少爷，
7: 您在吗？您出来一下，我有事儿跟您说。
4: 哟，大少奶奶，大少爷怎么不出来？
8: 他
4: 你瞧这大少爷，后天就成亲了，怎么今天就等不及了呢？哎，你们四个给我听好了，不许到外头乱说，小心扣你们月子钱。
9: 明白。
4: 大少奶奶，你放心好了，这四个婆子是我专门替大少爷挑的，都是靠得住的。哦，本来呢是想让大少爷回去，我留下来和大少奶奶说几句提几话，这倒好。就在这儿说吧，明天一大早咱们这边备车，把亲家公和大少奶奶您先送回花阴镇的老家。后天一大早，花轿再把您接回来。
8: 嗯，知道了。
4: 那行，我先走了。
8: 哎。
4: 哦，对了，还有，大少奶奶，您这一个月的义诊，真是教了不少的人。我不是准备婚事吗？这些天上街上的勤了，好多人见了我都让我向您道谢呢。大少奶奶，有了您。咱们梅家在玉屏的声望又升了一大截子。
8: 嗨，是吗？
10: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八百里秦川天然牧场，原价298元一盒的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即可享受出厂价19元一盒。这是养倍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养倍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98元一盒的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特享出厂价19元一盒，成功订购一箱即可成为养倍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11: 一杯羊初乳，
12: 一杯羊初乳。那此刻站在我身边的这位呢，养倍优的吴总，
11: 吴总你好，
12: 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13: 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问候大家。今天不仅给大家带来了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而且给大家带来了一个让您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我们原价298元一盒的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今天出厂价只要19元。
12: 哇塞，这个价格，各位，
11: 19元
12: 就能喝到原价298元一盒的好羊奶啊！这个价格在市场上，包括我们的直播档都是第一次见到啊。
13: 是的，今天这个价格不止让您喝上好羊奶，大家看，这是我们的配料表，我们用的标准是国家的新国标 GB19644-2024， 这个新国标绝大多数其他牌子的羊奶粉都没有达到，目前来说是最高的了。不像市面上其他牌子的羊奶粉，含量有50%的，30%的，还有10%的。最可气的还有是假的羊奶粉，以次充好，直接是什么固体饮料，它压根儿就不是羊奶粉了。所以大家在选购真正羊奶粉时，一定要擦亮眼睛，以防上当受骗。并且我们的羊奶粉是由中国平安保险公司承保，我们工厂还是扶贫助农企业。 和中国供销合作社合作。
11: 哇，胡总，你看原来买个羊奶粉啊还有这么多的讲究啊，所以呢大家一定要看准了再下手。我想说这么大的优惠力度啊，原价298元一盒的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今天只要19元，关键呢还给我们大家保证质量，还给到承诺，让咱们消费者买的放心喝的安心。但是吴总，我们都知道这个羊奶粉啊很贵，那么今天呢为什么一下子降了200多块钱，这一盒只要19块钱呢？
12: 没错啊，这个价格连平时这个零头都不到啊。
11: 对啊，
12: 什么情况？
13: 你说的没错，不瞒大家，19块钱的价格是比我们往年出厂价还要低的，是真真正正成本价给到大家，要说没加钱也是不可能的。从生产到出厂每盒只加2毛钱、
11: 2毛，
13: 毕竟厂家也是要给员工发工资的。所以今天19元已经是成本价销售了。
11: 优质羊奶粉一盒的成本价只要19块钱，但是呢咱们老百姓啊平时买一盒可要好几百呢。
13: 没错，其实啊一盒羊奶粉从工厂生产出来的成本价并不高，但是中间要经过省级代理、市级代理、再到经销商、零售商，
11: 对，
13: 这每一个环节都有代理费、仓库费、宣传费，包括商场、超市的进场费、抽成、员工工资等几十项费用的支出，这些钱由谁出啊？那最终还是由咱们老百姓、消费者买单。所以我们厂家决定改变下半年的销售模式，砍掉所有中间环节，不招代理商，不进商场、超市，由厂家自建营销中心，面向全国直招会员。
11: 直招会员？
13: 对，就是说我们厂家拿出1000箱高品质羊奶粉，面向全国举办养倍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只要您打进电话，就能享受原价298一盒的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出厂价19元一盒的大优惠。同时呢，只要您成功购买1箱，就能成为我们的 VIP 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喝好羊奶的福利，并且特享厂家1对1 VIP 服务。
12: 哇塞，那也就是说各位，只要我们的观众朋友们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98元的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只要19块钱，而且只要成功购买1箱就能够成为我们的 VIP 会员。
13: 没错，我们的 VIP 会员可以终身享受出厂价，而且享受厂家1对1的 VIP 服务。
11: 哇，也就是说以后咱们再买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还是出厂价。
13: 没错，保您终身都喝好羊奶，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朋友。
12: 天哪，吴总，这个优惠简直太厉害了啊！您算算啊，一盒省下200多块钱，一年多少钱？10000多块钱。
13: 对，目的就是为了让咱老百姓喝上评价好羊奶，赢得消费者的好口碑，喝得好了帮我们养倍优羊奶粉多多做宣传，让更多的人成为我们养倍优羊奶粉的忠实会员。
11: 没错，金杯银杯不如咱们老百姓的口碑，只要羊奶喝得好，相信啊大家都会帮您做宣传的。这么好的福利我一定要再给咱们大家重复一下啊，咱们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厂家福利直招会员，舍去层层代理商，舍去商场超市，举办养倍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98元一盒的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只要出厂价19块钱一盒，并且啊只要您成功订购1箱就能够成为终身 VIP 会员，享受终身出厂价喝好羊奶的福利。朋友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
10: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晴川天然牧场，原价298元一盒的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即可享受出厂价19元一盒，成功订购1箱即可成为养倍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3: 现在大伙啊都注重养生，我每天呢这2杯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好喝不膻，这奶味还十足，一口下去啊营养就跟上来了。这么好的初乳羊奶粉趁着活动啊才19块钱，原来在超市买都得2-300块呢，这不我先订了这2箱，我天天喝。
6: 这回啊 可让我等到机会了。这么好的初乳羊奶粉才19块钱一盒，而且呀，订一箱就能成为终身会员，以后呀喝羊奶粉都是出厂价，这太划算了。我先订上2箱，够我和老伴儿喝一阵子了。
10: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晴川天然牧场，原价298元一盒的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即可享受出厂价19元一盒，成功订购一箱即可成为养倍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3: 这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呐、我喝了都快5年了，维生素、益生菌都给补上来了，而且呀，赶上活动，一盒呀才19块钱，以后啊，天天喝能省一大笔钱。
9: 现在喝了养倍优羊奶粉，营养啊、物质全有了，一盒啊才19块钱，只喝养倍优啊羊奶粉，这一年省下来钱呢，可以出国旅游好几次呢。这不，刚报了欧洲游，我和老伴啊要一起去。15天呐、感谢养倍优羊奶粉，这一年我们省下了这么多的旅游钱。
10: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晴川天然牧场，原价298元一盒的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即可享受出厂价19元一盒。这是养倍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养倍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98元一盒的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特享出厂价19元一盒，成功订购一箱即可成为养倍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98元一盒的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特享出厂价19元一盒，成功订购一箱即可成为养倍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14: 从一粒米开始，我们就很用心。50余年制果经验，严格把控每一个细节，用心的杰作，好米匠心，旺旺真个味。

0: 登录旺旺，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哎，我说黑木匠，我这都来了多少回了，你怎么又把我给绑起来了？
1: 还真是你小子，你还敢来啊？你六爷子家伙有些日子没沾血了。
2: 韩老六，你得了疯病了，咱们不是兄弟吗？你怎么这么对我？把枪给我收起来。
1: 谁他娘的是你兄弟？你认了马蓉做干爹了？
0: 在天门山吼，摆好了圈套等着我们弟兄去钻。你想置黑龙山于死地是不是？啊，受死吧你！哦，啊，对了对了，那个黑大哥呀，这个事儿呢，我一直没来得及跟你解释。啊，这样吧，你先赏我碗黄汤喝，咱们坐下来再说，好吧？
3: 说是明天一早，亲家公就带着大少奶奶回花音镇，后天花轿再去花音镇接。花音镇，你去把梅家的大少奶奶给我请到佛堂来，我要向向她的面。
4: 是，大少奶奶，你不认识我，我叫陈阿四，是大太太那边的人。
5: 大太太就是大少爷的亲娘，一直在佛堂里。
4: 啊，四姐好，你不必这样，我就是个下人，大太太，请您过去。
3: 别进来。

0: 王小红的眉眼之间有什么玄机吗？她四眼拙，看不出来。她长得很像年轻时候的柳瑞芳。我说的嘛，她柳瑞芳嫁进梅家来，从未生养，却也不见她着急。 会是怎娘家就有了野种吗？梅家祖宗立过规矩，进了门的女人，要是被查出婚前不检点，是要逐出家门。柳瑞芳不是大家闺秀吗？我要让她在梅家的祠堂向列祖列宗认罪。
1: 让梅姨和亲手赏他条白绫子。
2: 大太太，您这可只是猜啊！我实在没法在大少奶奶的脸上看出像二太太的地方。
3: 你这繁衍哪有这功夫？我早就开了天眼了。你听着，现在有个机会。
4: 大当家的，我这计划怎么样？
3: 里应外合，保准大获全胜。哎，大哥，你别说啊，这小子才有两下子。哼，狗屁！
5: 哎，老黑，我说，你这脸怎么跟六月的天似的，说变就变啊？
3: 哦，那按照你的计划。 咱们公。

1: 我们俩在邺城之后，杀了马蓉，你抢走了牡丹，那我义妹怎么办？啊？
2: 什么义妹？谁是你义妹？红姑娘，王小红，啊？黑木娇，你不仗义！
1: 我这一心一意的巴结你，你都没跟我拜把子，你怎么跟一个小丫头片子拜了把子呢？怎么了？王小红救过我的命，哎，又帮我收服了黑龙山，我们俩拜了把子，成了兄妹了。怎么了？名正言顺。
2: 那这次大功告成之后，你也得跟我拜把子成兄弟。
1: 你。
2: 你还没回答我呢，啊！你有没有想过一妹？你假意成婚，大摆酒宴，灌醉马蓉和他手下的那帮兵。哎，那我一妹这花轿就白上了。那进了你梅家之后就守活寡，哎，你跟牡丹远走高飞，过那个逍遥快活日子去了。那说不定过两年再生两个娃出来，那我一妹怎么办？我一妹怎么办？
3: 张开！哎，没想到啊，没想到，我是真没想那么多。可他黑木娇也用不着发这么大脾气啊。
4: 我的雷大少爷，你是，
3: 嗨，你是有所不知。
4: 怎么了？
3: 我大哥对红姑娘动情了，啊？
4: 好事儿！哎，要是能嫁给黑木娇，那也是王小红的福分，也省得我老觉得对不起她。哎，好事儿，这真是好事儿。
2: 老黑啊，你可真是个大英雄，
4: 只有大英雄才最讲究儿女情长。
2: 说什么呢？乱七八糟的！哎，
4: 我说你先别生气呢，韩老六都告诉我了，大当家的您能看得上蒙小红，那是抬举他。
2: 哎，我没先祖不才，愿为大当家的保媒。
4: 那个，我说我们回去好好商量商量，你看如何？
3: 实话，老黑，王小红不错，你好眼力。我要是之前没有牡丹，我没准还不让呢。
4: 梅贤祖，你少废话，你就告诉我大哥，你能不能保证说服红姑娘？
2: 现在保证不了，我到时候就……
4: 这种事儿啊，他得水到渠成才行。
2: 老六。
4: 大当家的担心的是，他王小红做过我们梅家的花轿，名分上是我梅贤祖的媳妇儿。我觉得这种担心是多余的。第一，他王小红怎么上的黑龙山，还不是他假扮新娘子被咱们抢上来的？可见让他多做一次花轿不算什么。第二，大当家的是什么样的英雄？盖世英雄，大英雄不拘小节，让王小红再做一次花轿，为的。 是杀马蓉夺玉品，到时候他王小红也是咱们创建大业的功臣。事成之后，咱们在黑龙山上大摆宴席，再给大当家的和王小红，好好的办一次喜事儿，也就把之前那些事儿都给盖过去了。第三，老黑你醒，他王小红明明知道我不会真的跟他成亲，他为什么还愿意上花轿？ 那是因为我说我要娶她，是为了救她的命啊！一个姑娘家的都被逼到这个份上了，你真的挺可怜的。这个时候，大当家的你这样的英雄向她求婚，她能不答应？她之前她不答应，那是因为她怕她走了，我们老梅家跟着倒霉，她爹王福跟着掉脑袋。到时候咱们把马蓉一杀，整个玉屏都是咱们的，她这些顾虑她也就没有了。 对不对，老黑呀，你想想，到时候。
0: 你和你的王小红，我和我的牡丹，那就是两对神仙眷侣啊！
3: 哎，哎，我看行啊！哎，大哥，哎，大哥，大哥，大哥，我觉着红姑娘对你那绝对是有意思，她就是有顾虑。这要真到了那个时候，还真就水到渠成了。
0: 去吧。哎，钱总啊，
5: 我觉得这件事儿啊，都是你的猜测。这王小红还不知道怎么想的呢。哎，你说呢？
0: 我说，那个咱们还是先把大事儿给定下来吧。王小红那儿就交给我了，我梅贤祖这副伶牙俐齿、三寸不烂之舌当媒婆，最合适。
3: 就听你的。

梅贤祖，你什么情况？怎么回来这一路上你老想王小红啊？啊，你已经有了牡丹了，你还老惦记王小红？你呸！什么东西，臭不要脸！就你还要跟黑木椒比？人家黑木椒那是盖世英雄，你就是个跳梁小丑。我告诉你啊，王小红和黑木椒，那是绝配，你就好好当你的媒婆吧，你听见没有？

0: 怎么样，我说话算数吧？
1: 亏你讲得出来，害我人借道了，害得我一宿都没睡。不白跟你借道，给你道喜。
0: 少来，
1: 我还能有什么喜事？认识你，我算倒了八辈子霉。
0: 有位大英雄，托我向你求亲。
1: 你上了黑龙山，啊？真是个聪明人，啊，难怪黑木椒看上你了。
0: 你快说，又打什么主意呢？我告诉你，马蓉没你想那么简单，你就别再自作聪明了。
1: 你放心，魔高一尺，道高一丈，这回我梅仙祖肯定。啊，对了，我跟黑木椒已经商量过了，改日在黑龙山。
0: 我们俩一起办喜事儿，我和我的牡丹，你和你的黑木椒，咋样？
2: 凭什么决定我的终身大事？
1: 废话，你是女人，这种大事儿当然得我们老爷们儿做主了。这就是压迫，
2: 我王小红绝不会屈服。
0: 反军阀，反阶级剥削，
2: 更反对这个腐朽的社会。
0: 我说，
2: 女人和男人有什么不同？凭什么当女人就要被你们男人压迫？更何况，你又是什么东西？也敢来揍我的主？那黑木江又是谁？难道我答应他了吗？
0: 这怎么还急？
2: 我们要消灭的，不光是反动军阀，还有深深埋藏在人脑子里的封建思想。
0: 王小红，
2: 梅贤祖。 不管你有什么狗屁计划，我奉劝你立刻取消。革命需要策略，有时候退就是进。明天我们成亲，当然是假成亲，这就是策略。现在以你的实力，想要跟马蓉一决胜负，就是以卵击石，这是我给你的忠告。今天我会和我爹回华阴镇，明日一早，我会作为你们梅家的儿媳妇上华轿。 我希望你当好这个新郎官，如果。

0: 如果你不想黑龙山的兄弟和你一块送死的话。
1: 小南，坐。嗯，舅老爷，您满都过来。别打哈欠了，我问你们俩，我是不是不能老想着对不起王小红？
2: 不能。
3: 你听明白我说什么了吗？你就说。
4: 大少爷说什么是什么，不能。你说，我说啊，这王小红挺好的。贤祖啊，你这两天没上街，你舅老爷我在街上逛的时候，净听老百姓夸她了，夸她还可悬了，说她是红娘子转世。要我说，你要是能对得起她，就别对不起呗。
3: 我要净想着对得起他，那我就对不起我的牡丹了。我的牡丹跟我山盟海誓，现在在马蓉那老贼那儿受尽了苦啊！
5: 穿金戴银，吃香喝辣，他受屁苦啊！
3: 闭嘴！没在我身边，就是受苦。我梅贤祖男子汉，大丈夫一诺千金。我要是救不出我的牡丹，我誓不为人。
4: 绝不能因为办道杀出来一个王小红，就耽误了我的千秋大业。几都想好的事儿，还问我们干啥？也是，
3: 问你们俩废物也没用。来，我让你帮我找那个人，找着没有？
4: 找着了，都跟他约好了，说今天有个大买家前去拜访。
3: 你能确定？
4: 王小红的那些货都是从他那儿拿的吗？确定，我找了四个叫花子，天天都盯着他，被我跟傻大汉族绑起来那俩，就是他伙计，那叫花子看得一清二楚啊。
3: 好，太好了，
4: 他不光有货，量还不少呢。
3: 真的，有多少？
4: 哎，我说你们四个，明天就是正日子了，你们是不是就不用再跟着我了？
6: 是，刚才凤大管家来说了，从今儿起不用跟了，我们四个就等着跟您说一声就走。
3: 不能走，你们四个跟了我一个多月，辛苦了。本大少爷得赏钱。
4: 来，你的，你的，
6: 谢谢大少爷。
3: 哎，对了，
7: 大少爷，你去给大太太报个喜。
3: 我娘？
7: 是啊，大少奶奶没跟您说吗？昨晚上你睡着了，大太太把大少奶奶叫去了。是啊。是啊。娘。这血池胡辣条，怎么了？
3: 听说您见儿媳妇了，
7: 见了。
3: 啊，其实这个吧，娘，我不知道该怎么跟您说好，我不想骗娘。这个娘可以不用见的。
7: 不见还行，这一见呀，娘心里就有数了。有数了？
3: 他咋样？好，好得很呢。好就好。娘，之前有那么几回，我都以为我马上就要离开梅家了，以后就不能来看您，不能来孝敬您了。没成想。 真是阴差阳错，我又能在家娶媳妇儿了，好歹是件大事儿。娘，您看您明天能不能出佛堂，也好让儿子给您磕个头。

儿子不敢强求娘，娘要是不愿意，等明天儿子办完喜事儿再来给您磕头也行。

0: 把头抬起来。
1: 娘，娘，
0: 邱大少爷别哭，佛菩萨不愿意见眼泪。

0: 去吧，佛菩萨保佑你，难为你这些年常来看我，常给我磕头，我都替佛菩萨收下了。去吧。
1: 让儿子再给娘磕个头吧，明天对儿子来说是个特别的日子，求娘保佑，保佑儿子旗开得胜，马到成功。

0: 旗开得胜，马到成功，这是娶媳妇儿吗？
1: 你就是梅大少爷啊？
2: 对。
1: 你老婆的厉害，我可领教了。我早知道是你，我压根儿就不敢见你。
3: 王小红把你收拾得这么老实，你们俩是怎么打的交道？
1: 我真服了我。啊，我们根本就没打过交道，没打过交道。
3: 怕我告诉我干爹？哎。听说我干爹打折过你肋骨，
1: 这次差点就，
3: 而且还没挣着钱，对吧？我跟我媳妇儿王小红的路数不一样，我出钱，咱们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如何？
1: 我没货。
3: 你没货就不会待在玉屏不走。夏老板，看清楚，这是10000块，你有多少货，我全要了。
1: 我真没货，那个少爷。
3: 你怕我像王小红那样收拾你？笨蛋，王小红收拾你。是因为你先不仁，咱们做的是公平生意，我梅贤祖以钱开道。
1: 我真没货，
4: 夏老板，遇到我这么大的买家可不容易哦。本大少爷脾气不太好，你要是不跟我做这笔买卖，我就去找我干爹告诉他。你小子又犯老毛病。
1: 别，梅大少爷，
3: 成交。
5: 对，我干儿子来报过日子，不是说初六吗？

0: 明天就是初六了吧？哟，日子过得真快啊！
1: 儿媳妇的娘家在花阴镇，明天花轿要去花阴镇接新娘子，来回20里路，还要经过天门山口。一遭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啊！还请马司令，
0: 好，让我出兵保护花轿。
1: 正是如此。
0: 怎么样？梅老先生死去，完全是代表了玉屏百姓的心声。匪患一日不除，玉屏百姓一日不得安宁。身为玉屏的军政长官，百姓之疾苦就是本司令的心病，百姓之不安就是本司令之担忧。自打本司令上任以来，无时无刻不把玉屏百姓之渴求视为己任，消灭黑龙山土匪就是本人之天职。
1: 司令，梅先生啊，梅家大药房远近闻名，可是梅家就是再大，也是平头百姓啊。
0: 是是是，本不该劳动官家，所以才求马司令。梅先祖是我的干儿子，这就不一样了。放心吧，梅先生。
1: 我告诉花阴镇的祁连长，让他出一个连的兵力保护花轿，可以吗？去的兄弟，你们可要管酒喝，不能让大家白跑一趟啊！
2: 那是自然，那是自然。如此，
1: 马司令，咱一言为定。
2: 板上钉钉。凤娘，
3: 大少爷，
2: 明天就是大喜的日子。
3: 咱们家要摆多少桌酒席？你跟我磨叨磨叨。
4: 正席呢，开81桌，柜上那边管事儿的、帮忙的、打杂的，还有伙计，加一起开4桌。正席结束以后呢，家里的下人再开10桌。老爷还吩咐了，每人赏一块现大洋。
3: 真的？
4: 啊，
3: 好。哎，酒准备多少？
4: 60坛呢？
3: 太少了。
4: 啊？
3: 60坛还少啊！哎呦，大少爷，您这笑死我了！再来100坛子。
4: 再来100坛？
3: 对。大少爷，您真是疯了，那哪喝得了啊？
5: 我要送礼。
3: 拿酒送礼啊？
5: 对，拿酒送礼。
6: 司令，梅家的大少爷，您的干儿子，派人给兄弟们送礼来了。
3: 他娶媳妇儿给兄弟们送什么礼啊？他说认了您当干爹以后，您手下的那些弟兄就都是他的哥们兄弟了。明天是他大喜的日子，不能让兄弟们没酒喝呀。特意让人送了100坛子好酒，还说明天一早让德义楼、顺风楼、如意坊3家酒楼给兵营送席呢。
6: 这就是老梅家，有钱呢。
3: 这回兄弟们。 可都沾了您的光了，可以快活快活了。
6: 邢老八的兄弟有消息吗？
3: 还没有。
6: 你跟他商量怎么传递消息的呀？
3: 飞哥，这小子虽然家里穷，但是从小爱养鸽子。

0: 哎呀，大少爷，
1: 不说，您这是去？哦，不对，赶明儿我就得管您叫岳丈大人了。哈哈，
0: 不敢不敢不敢，叫什么都行。大少爷明天几时能到花荫镇？
1: 花荫镇？
0: 到花荫镇干啥去？
1: 啊，也许大少爷还不知道，我的老家也在花荫镇。明天小红在花荫镇上花轿。 还得辛苦梅大少爷亲自去接，我还得带着花轿去花荫镇接。啊，不，大少爷不能亲自去，自然也是可以的。咱们两家这门第差得太远了，我王家真的不敢奢望。
0: 啊，我不是这个意思，福叔。

0: 我是不知道还有这样的规矩，难怪梅家上上下下都说大少爷仁义。如果明天大少爷能够亲自去花阴镇，我王家真是感恩不尽。老祖宗脸上也有光彩，我王府也算对得起祖宗的在天之灵，对小红更是莫大的恩典。
1: 哎呀，您千万别这么说，不就是去趟花阴？

0: 我是特地来恭喜大少奶奶的，怎么敢劳您大驾？这之前呢，我送过一个镯子，我没别的意思，我只是怕大少奶奶没有太合适的首饰。这毕竟梅家在玉屏是大家，明天呀来的客怕是少不了。
1: 谁家的女眷呢？哪个府上的太太小姐，怕是少不了要去新房去看。
2: 二娘，多谢您的好意。可是那镯子，一不小心……哎，
0: 不要紧，不要紧。我听你爹说了，这翡翠呀，它就是金贵，你一不小心。
2: 金镶玉，就是因为翡翠爱碎，所以才有了这门手艺。你要是不嫌弃它碎过，你就戴上它，也是给我一个面子。我会从心里谢谢你的。真好看，镶了金就更好看了。
1: 二娘放心，这镯子明天一定戴上。
2: 真的，
1: 真的，
2: 我现在就戴上。

0: 你看二娘这老了，稍一高兴了就流泪。
1: 四川大曲敞开屯，原价980元一箱的四川大曲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今天只要99元一箱六瓶装，今天只要99元一箱六瓶装，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赶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2: 这是传承千年不忘的记忆，这是续写五谷缔造的传奇，四川大曲，以高粱、大米、糯米、玉米、小麦等为原料，传统固态发酵法酿造，具有典型的浓香型风格，敬于匠心，忠于品质，百年云藏，一杯四川大曲酒，唤醒味蕾的极致享受。四川大曲，见证岁月的力量。
3: 要说喝酒啊，还得是这四川大曲。这大曲酒啊，固态发酵纯粮酿造，52度浓香型有机好酒，各味协调，好酒啊。
4: 这四川大曲入口绵柔丝滑，入喉净爽顺滑，喝过之后呀，回甘绵长，好酒，好酒啊！
5: 四川大曲敞开屯，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您正在收看本档节目，请一定要拿好手机，准备打电话。今天呢，来自泸州正宗的52度纯粮优级浓香型好酒四川大曲，让大家敞开屯。不想喝酒精勾兑的害人酒，不想喝有害健康的塑化剂酒，不想喝靠纸盒子虚抬价格的高价酒，要喝呀就喝人人都爱喝的纯粮食酒，要喝就喝人人都喝得起的口粮酒，拒绝中间商，直接酒厂来卖酒，让利消费者。观众朋友们，您算是来对了啊！今天呢，我们请到了泸州投许股份有限公司的厂家代表刘总，让他给咱们把价格一降到底，欢迎刘总。
6: 大家好，为了推广品牌，让广大的消费者真正喝到我们正宗的四川大曲，原价980元一箱的四川大曲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今天只要99元一箱六瓶装，我们厂呢决定拿出500箱，让大家伙呢敞开了屯，目的呢只有一个，那就是要您的好口碑。如果您喝着好的话，请向您身边的

0: 亲朋好友为我们四川大区多多的做宣传。
1: 我没有听错吧？原价980元一箱的四川大区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今天啊只要99，这么便宜吗？
0: 对，你说的没错，原价980元一箱的四川大区52度浓香型优级白酒，今天只要99元一箱6瓶装。
1: 观众朋友们，您听到了吗？原价980元一箱的四川大区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啊，今天只要99一箱6瓶装。您先打电话抢个名额啊，咱们只有500箱，只有500箱，电话打晚了就没有了，就抢不上了。
2: 四川大区敞开囤，原价980元一箱的四川大区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今天只要99元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99元一箱6瓶装，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赶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0: 说到四川大区，喝过的朋友们啊都会说好，色如琥珀，通透晶莹，入口呢更是醇厚绵柔，满口的酒香味儿。关键呢是纯粮酿造，咱们四川大区大曲酒，大曲为糖化发酵剂，以高粱、大米、糯米、玉米、小麦为原料，纯粮不勾兑，传统的固态发酵法酿造，经岁月老熟，酒线绵长，酒体绵稠，拉丝呈现。四川大曲52度浓香型白酒是国标中的优级好酒，请认准正品标识。可以说呀，您喝到的每一口四川大曲都是粮食精华。
1: 是啊，您今天喝到的每一滴四川大曲啊，都有着绵柔醇和的沉香之气，细腻优雅，满口喷香，咽入喉中后啊，回味悠长，打个嗝都是酒香味呢。
0: 不想喝酒精勾兑的害人酒，不想喝有害身体健康的塑化剂酒，不想喝靠纸盒子推高的高价酒，要喝呢就喝人人都爱喝的纯粮食酒，要喝呢就喝人人都喝得起的口粮酒。这么高品质的优级白酒，今天呢我们上电视做推广，不为挣钱，只为要您的好口碑。原价980元一箱的四川大曲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今天只要99元一箱6瓶装，只要您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我们立马给您送到家。只要99元一箱6瓶装，打个电话就立马给您送到家，备货只有500箱，一瓶才10几块钱的价格，而且都是纯粮酿造，怎么算您都是赚到的。
1: 说的没错，观众朋友们，可见大家都喝过买过，对四川大曲的品质都是非常信赖的。
0: 那说到这里，观众朋友们就要问了，那什么样的酒才是好酒呢？您打开一瓶四川大曲酒，看着酒线，看着酒花，真的是细如丝，绵如蜜，酒线绵长不断，酒花均匀饱满，高出酒杯，经久不散。再来看着酒体，色泽晶莹剔透，润如琥珀，您轻轻一摇，酒体醇厚，满是挂杯，是不是好酒？是不是纯粮食酒？您这一观一看一闻一品，立见分晓。
1: 那么这么实惠的纯粮食酒啊，大家都想要，优惠力度无比空前，活动呢仅限今天，仅限今天啊，备货只有500箱，只有500箱。想喝纯粮食酒的观众朋友们，您就赶紧拨打电话吧，四川大曲52度浓香型优级白酒立刻给您送到家。
2: 四川大曲敞开囤，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请注意，来自泸州的52度浓香型白酒四川大曲，今天只要99元。这是四川大曲厂家推广品牌特别举办的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观众都能喝上正宗的四川大曲。原价980元一箱的四川大曲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今天只要99元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99元一箱6瓶装，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赶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3: 一开酒瓶，这满屋子都是酒香味儿。四川大曲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大曲酒，纯粮食酒，现在打电话只要99元一箱6瓶装，我得赶紧打电话再订他8箱，听说备货也只有500箱，趁现在搞活动，赶紧囤，多囤点四川大曲啊，咱老百姓的口粮酒，你呀，可千万别错过喽。
4: 52度浓香型白酒，四川大曲，今天打电话只要99元，一箱6瓶装，能赶上四川大曲做活动，这种感觉就像中了彩票一样激动，赶紧毫不犹豫地抢上10箱，今年过节送礼请客自己喝都有了。
2: 四川大曲敞开屯，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请注意，来自泸州的52度浓香型白酒四川大曲，今天只要99元。这是四川大曲厂家推广品牌特别举办的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观众都能喝上正宗的四川大曲，就是要让四川大曲走出泸州，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原价980元一箱的四川大曲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今天只要99元，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99元，一箱6瓶装，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赶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4: 52度浓香型白酒四川大曲，今天打电话只要99元，一箱6瓶装，能赶上四川大曲做活动，这种感觉就像中了彩票一样激动，赶紧毫不犹豫地抢上10箱，今年过节送礼请客自己喝都有了。
2: 四川大曲敞开屯，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请注意，来自泸州的52度浓香型白酒四川大曲，今天只要99元。这是四川大曲厂家推广品牌特别举办的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观众都能喝上正宗的四川大曲，就是要让四川大曲走出泸州，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原价980元一箱的四川大曲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今天只要99元，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99元，一箱6瓶装，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赶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5: 从1粒米开始，我们就很用心，50余年治国经验。严格把控每一个细节，用心的杰作，毫米匠心，万万真个味。

0: 别着急，都有份儿赏钱喽！都别急，都别抢。
1: 还没有呢。
0: 都有都有，哎，都有。
1: 你就是没加大少爷，人还挺好。别娶了媳妇忘了娘。
0: 什么情况啊？这是？
2: 但凭一条活路，谁走这条路？
3: 命和金子我都要，
4: 是疖子早晚要骨头，没骨头别乱吵闹，要稳住气敛住神，咱就是那铁板上的钉子，谁别想把它拔了。
5: 你不战死不做活奴，
4: 中国人的事中国人懂得办，小日本鬼子滚他娘一边去！
6: 每一块发光的屏幕都是通往世界的门，无形的风险也正潜藏在光影之中。没有天降馅饼，皆是预埋陷阱。不连无密码网络，不点不明来源链接 ，AI 能复刻音容，话术能伪装身份。越是紧急催促，越要停步核实，先核实后传播，不实信息绝不转发，从个人信息到国家命脉，守护从不缺位，亿万份的坚守共同筑成网络安全长城。
7: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8: 季风集团强势出品。

曲域136哪吒坝，今日染爆黄淮海。株高2.3米，挺拔抗风，母重5000株，耐密广式，红轴派中荡穗，籽粒饱满又深宽，品质产量双在线。抗锈、抗倒、抗金箍，三重抗逆铁三角。雄穗健壮耐高温，降低突尖、花粒发生风险。连续3年官方测产突破吨量，数据真实不掺水，是季风集团硬核雪域的巅峰之作。君宇136哪吒坝真高抗耐密植结大棒，君宇136哪吒坝季风种业集团精心选育。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我就知道我这个干儿子他贼心不死。胡员外，你说梅贤祖这个小子是不是当他干爹傻呢？司令，其实这招挺狠的。您想，要不是您早有提防，他给兄弟们送酒这事儿，怎么就那么容易传到您的耳朵里？哪个当兵的不贪酒喝呀？
1: 这一百坛子好酒，再加上好菜，兄弟们全都得喝醉了。我要是个贪酒的货，他在酒席上把我给灌醉了，把我脑袋割了去，我都不知道。
2: 可不是吗？
1: 我就说嘛，上次在法场那个，不叫丢人，那叫天降大任于我什么来着？我就说我是个粗人嘛。 一想说点文词吧，就说不全。
0: 司令，您可不是粗人，您是大智者。<笑>
1: 记住，明天席送来的时候，让兄弟们敞开的吃，送来的一百坛子酒，把酒都换成水，让兄弟们敞开的喝，千万记住，喝了还得给我醉，千万不能让梅贤祖察觉出来。
0: 明白。
1: 我得想想。 我让他怎么个死法？
3: 好日子就要来了，明天。

0: 你可给我耗仔细了啊，要不然我就去梅家大药房了。
1: 非也，太太如此瞧得起我，我哪敢不仔细、啊？

0: 到底是不是喜脉啊？非也，非也。要是喜脉，我还不给您道喜情赏啊？
1: 那我怎么老觉得恶心啊？
0: 也许司令家的饭菜太油腻了。那么，跟您之前吃的那个饭菜，
2: 是不是？
1: 那倒是不一样。
0: 古人说得好啊，江山易改，它胃口难移呀。回头啊，您跟司令家那厨子说说，把那饭菜啊做清淡一点。哎，对了，前两天我给您开的那个药，您都吃了吧？吃了呀。
1: 哦，好像也耽搁了几天，一个上火，我也就没放心上。
0: 哎，太太，不能小瞧这个上火呀。 这样，我呢再给您开个方子，这回记住喽，一定要按时吃哦。
3: 太太，您要回家吗？赶紧上车吧。
1: 急什么？逛逛。

0: 你看看，那四个婆子都撤了。你净教我坏，她现在是我干妈。行了，你们先走，你都找新下子去买了，买了枪，你明天有什么诡计，别怪你舅老爷我到时候不帮你。别。
1: 明天您老人家还真得帮我，一大早就得起，随我到花荫镇接新娘子。
0: 花荫镇，
1: 够远的呀！不，就凭咱梅家这家世，王夫他们家那么寒酸，还用得着你亲自去接亲啊？我不想欠王小红的，她毕竟是个丫头，丫头做了花轿就成了女人，让她一过门就守活寡。
0: 我这心里边多少有些过意不去，明天咱们到花荫镇接亲，到时候多陪笑脸，起码让王福高兴高兴，也算是给他王小红面子，好不好？
2: 嗯，行，贤祖啊，我看啊，你是对王小红动真格的。
0: 胡说，我对她动真格的，我对得起我的牡丹吗？
2: 那你的牡丹就对得起你，这都俩月了，说不定牡丹肚子里早就穿上马蓉的种。

0: 这要是真。
1: 是吧？不过司令，我只能再糊弄一回了。这再过几天可就……
2: 还用得着几天？过了明天，他就该死心塌地了。<笑>好，干得不错。哦，慧白，赏。
3: 是，
0: 多谢司令。<笑>

见。

0: 夏县的风景这么好，你怎么从来都没带我回来过？
1: 这不是回来了吗？
0: 爹，你这是怎么了？
1: 爹这是高兴啊，老了，一高兴就掉眼泪。

0: 这是你镯子。
1: 嗯，二太太说，这叫金镶玉。
0: 金镶玉好啊，啊，做工好，寓意更好，圆满了，这就圆满了。明天就带着他上花轿啊，爹这辈子再也没有什么所求了。你想到哪儿去了？要不说你古灵精怪又胡想，你哪有那个福气啊？二太太是什么身份？那柳家的是什么人家？那柳家在花阴镇，在玉屏，那是首富。他家那个宅院就在那个镇子的东头，哎，那个亭台楼阁无与伦比之美。他要是你娘，你能是现在这个样子？
1: 柳家什么样，爹怎么知道的这么清楚？
0: 你爹也是花阴镇人吧？年轻的时候也听到了一些。
1: 年轻的时候，爹的年纪应该跟二太太相仿吧？
0: 差不多吧。你这孩子越说越不像话了，你想到哪儿去了吗？
1: 爹，你说这二太太娘家这么有钱，怎么会把她嫁到梅家当妾呢？
0: 这我怎么知道？
1: 这个梅家怪怪的，二太太掌家，三太太妖里妖气，大太太常年待在佛堂里装神弄鬼。
0: 你怎么能这么说人家？尤其是大太太，她可是姑爷的娘，你没见过人家就说三道四的？
1: 谁说我没见过？我昨天见到了，她叫我去的。说远了，咱们俩还是说二太太吧。
0: 说二太太什么？
1: 爹，这回我绝不惹你生气。可是闺女明天就要出嫁了，你总该让闺女嫁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吧？
0: 有什么不清楚不明白的？梅贤祖是梅家的大少爷。
1: 我知道我要嫁的是谁，可是我不知道我是谁。
0: 你是我闺女啊。
1: 那我娘呢？
0: 你娘她早死了。
1: 按您的说法是在老家
0: 啊，
1: 现在我们已经回到老家花阴镇，请爹带我去给我娘上个坟吧。爹，
0: 你要逼死你爹呀！我再说一遍，等你给梅家生了第一个孙少爷之后，我全告诉你，你别再问了，爹求你还不行吗？
1: 爹，
0: 瑞芳啊，虽然你不能同来，可是灵儿答应了，明天就带着那个镯子上花轿，我也算对得起你了。哦，不，不管怎么样，我这辈子都是对不起你的，但我不后悔，若有来世，我还愿意碰见你。这怎么卖？
2: 一个大的一串。
0: 哦，来五串。
3: 王俊卿，哎呀，真的是你，你还活着。

0: 你现在混得不错呀！这位老哥，你认错人了。哎，
1: 我不认识。那个我是黄三儿，
0: 不认识。哎，哎，哎，哎，王俊江，咱俩在一个铺上睡了好几年，你咋能不认识我呢？
1: 这咱俩有20多年没见了吧？不容易啊！
0: 咱俩叙叙旧，
1: 看你现在混得不错，请我喝两杯。
0: 这位老先生，你真的认错人了？哎，我不是你说的那个人，我不认识
1: 你。

0: 谁？是我。雨婷，你怎么知道花英镇来了？什么时候从根据地回来的？一走就一个月，一点消息都没有。我这脸都丢尽了，哪还敢回来？不回来得说一声啊！我还以为军火没送到呢。送到了，根据地欢欣鼓舞，跟过年似的。
1: 还给我绑了一朵大红花，让我上台去讲话，还丢死人了。那丢什么人？这不挺好的吗？哎，快跟我说说，你是怎么讲的？
2: 我当了土匪的俘虏，我哪好意思讲啊？鞠个躬我就下来了呗。
1: 一个人押送那么多军火，出点差错很正常。
0: 我把事情的来龙去脉都向政委汇报了。
1: 政委怎么说？
0: 政委希望你抓住时机，争取黑木椒。
1: 这个任务我完不成。我知道，黑木椒看上你了，这个该死的土匪！你没跟政委汇报这个吧？
0: 没有，找机会，我一定好好收拾收拾。哎呀，黑木椒没有恶意，他这个人其实挺仗义的。
1: 你说那么大批军火，做土匪的雁过拔毛算是客气，见面分一半也在规矩之内。可是他呢，不是全放了吗？你还替他说好话？
0: 好了好了，咱们就别在他身上纠缠了。快说，有什么任务吗？
1: 接你走。
0: 接我走？
1: 对呀，一个月的义诊已经结束了，你也算为玉萍的百姓做了件好事。根据地很需要你。
0: 政委让我来接你回去。
1: 政委，我已经跟政委说过了，如果我走了，梅家肯定会受到牵连，我爹也会因此丢了性命，所以政委已经答应我，让我以梅家大少奶奶的身份长期留在玉屏。来，喝水。我不同意，那个梅家大少爷荒淫无耻，你嫁给他，你还能？
0: 雪婷，你想说什么？我喜欢你，我们应该在一起，成为革命夫妻，为了共同的理想和信仰，生活和战斗在一起。可是，我只拿你当同志。
1: 不可能，在根据地。
0: 每年
1: 年会会的时候，都是我们两个出钱，你治好了我的胃病，给我缝补衣服、袜子。徐挺同志，我帮咱们很多同志都治过病，那女同志帮男同志缝补袜子，这不很正常吗？不对，那个时候，我在你的眼神中能看出你对我的好感。要不是这次你参加特别小组来玉屏。
0: 我就打算向组织申请了。徐挺同志，我真没有。
1: 撒谎！说，是不是因为黑木椒？
0: 黑木椒是我结拜大哥，怎么可能？
1: 那就是因为那个梅贤祖，
0: 那就更不可能了。
1: 总有一个。
0: 你怎么能这么不冷静？你听听你自己。

0: 的话，像是一个党员该说的吗？我们现在在反动军阀控制的地区做秘密工作，你作为一名党员，怎么能张嘴闭嘴全都是个人问题？
1: 我27岁了，党并没有说党员不能结婚，党鼓励我们冲破封建的枷锁，自由的恋爱、结婚。王小红同志，我向你求婚，跟我走吧。我们会根据地区办喜事，我们还请政委来当主婚，战友们会在一起唱歌、跳舞，为我们祝福。我们都带着大红花，一起给战友们鞠躬。鞠躬的时候，可以手拉着手。
0: 够了，徐鼎同志，我是对你有感情，可是那种感情是同志对同志之间的。
1: 小红，
0: 你也想强迫我吗？那你就连黑木椒都不如。你怎么变成这样了？
1: 我怎么样了？
0: 你说，你来花阴镇是政委派你来的吗？是你自作主张。你的组织观念、党的纪律呢？你不要忘了，你是一名党员，你应该给我们这些渴望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同志做榜样。可你呢？我王小红瞧不起你。你今天的行为比你被土匪俘虏了更可耻。我希望你立刻回根据地，向政委检讨、写检查。
1: 对不起，王小红同志，我太冲动了。我来找你，是我的个人行为，但我离开根据地是经过组织批准的。政委命令我来玉屏继续配合你的行动，保护你的安全。不管有什么事，你都可以去找我，也可以这么说，从现在开始我接受你的领导。可能我刚才说的那些话不是时候，但句句都是我徐挺的心里话，不是一天两天，在我心里我早就把我们的战斗友谊升华。我刚才跟你说的场景，我无数次的梦到过。小红，你不应该拒绝一个战友的爱而看上一个土匪吧，更不能让那个雷家大少爷如果他敢轻薄你，你一定告诉我，我随时可以消灭他。你梅家大少奶奶的身份根本不需要他的存在。

0: 在这儿等着，明天上午等我把那些大兵全灌醉了，自然会派人来找你们，到时候再取家伙也不迟。
1: 好嘞，还是梅大少爷想的周全，我们住着客栈里，家伙来了真不知道怎么藏。
0: 兄弟们，明日咱们就要一起浴血奋战了，我估计那些怂兵喝了酒以后那就是一群靶子，由着咱们突突啊。
1: 突突，你弄的什么家伙这是？
0: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瞧好吧。
2: 火都在，
1: 眼下风声起，就这些货就得值13000。
3: 我又没说让你找我钱。
2: 那是，梅少爷打算什么时候运货呀？
3: 明天晌午。明天晌午前，你带着你那两个伙计在这儿给我看着。
2: 这。万一
3: 什么？你要是不给我看，我就告诉马司令，你私藏军火。
2: 别，梅少爷，我看着。我。
4: 我娶媳妇儿，我能不急吗？
5: 是。
6: 别着急，都有份儿赏钱呢。都别急，都别抢。
7: 完了没有呢？
6: 都有，哎，都有。
7: 你就是没家大少爷，人还挺好。别娶了媳妇儿忘了娘。
6: 什么情况啊？这是
8: 上马吧。
6: 哎，刚才那俩好像是女的，说话也不像是叫花子。
8: 你嘟囔什么呢？
6: 长得还挺漂亮。
8: 叫花子还要长得漂亮吗？
6: 比你漂亮。
9: 哎，我哥，
6: 你不打扮还能看，我这一打扮更没人样了。
8: 你别废话，我是你舅老爷，我今天是代表你们梅家去迎亲的，上马吧。
6: 喊啥喊，我今天是新郎官，我最大。
8: 对，您最大，您最大，我给您牵马坠镫。走吧走吧，
6: 真是你的。

早上来。

0: 请梅家，以后可是大富大贵呀、啊！
1: 啊，多谢多谢！
2: 啊，得了，停一下，停一下，停一下！
3: 王老员外，恭喜啊！
1: 啊，同喜同喜！哎、啊，快快快，给这位先生两份干粮！
3: 哎，不用，我今天饱着呢。
1: 啊！来来来来，沾点喜气儿啊，沾点喜气儿！
3: 王老员外可真大方，谢了啊！
4: 什么东西？老子当年为你丢了饭碗，现在混好了，就这么对老子？
5: 这位先生，怎么连钱都不要啊？
3: 赏钱的老员外是个没良心的主，我黄三儿人穷志不短。
5: 黄先生，您认识王员外？
3: 这跟你有关系吗？
5: 没啥关系，我这也是好奇。怎么他说他是花阴镇人？

0: 你怎么知道我是花园镇的人呢？
1: 黄先生怎么知道？在花园镇，你这岁数的娘们儿，就没我不认识。
2: 别说，这王小红啊，真是办了好事得了民心了。本大少爷在玉屏那有一号，但是怕我的人多。我是真没想到，有这么多人来给我道喜，我是沾了王小红的光。
3: 可是，
2: 我也没想到这王小红跳这么大本。
3: 大少爷，大少哪儿的救上哪儿好？
2: 那治好了疯子管家的病，还给那么多穷人看病，
3: 好，真的，比牡丹好。

我说，兄弟们，你们是不是来早了？不是说好午后动手吗？谁带的队伍？六当家的吧？韩老六，赶紧现身！兄弟们，怎么回事啊？这是。 不是说好了，直接去打玉屏城吗？你们怎么跑天门山口来了？

0: 腿呢，锥子上才四条腿呢。
1: 大少爷被人劫走了，你没看见啊？
0: 我又不是瞎子，我看见了。
1: 那咋办嘛？
0: 兵分两路，我回梅家报信，你抄近路去花一镇，告诉王五，让他别瞎等着了。
1: 好。
2: 小心点啊，别脆了啊！
0: 大少爷，哎呀，快！哎呀，大少爷，
2: 哎，臭老爷，你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
0: 大少爷，他又被绑了，
2: 啊啊！
3: 大喜的日子，你胡闹什么呀？
0: 我说的是真的，那接亲的花轿才到天门山口，就又被土匪劫了。
3: 是，
0: 这回是真的，那土匪我一个都不认识啊。
4: 把剑射到咱们家牌匾上了。
3: 是。
0: 线上有纸条。哎，
2: 老爷，
0: 你干什么去？
5: 梅贤祖被绑架了，这都什么路数？
4: 听说绑匪还是两个女的，梅家接了一支剑，剑上面绑着绑票呢。
5: 开价是多少？
4: 3万块现大洋，不要银票，天黑之前送到。
5: 送到哪儿？
4: 落款是孔雀山白孔雀。
5: 孔雀山
4: 啊，
5: 都消停了10年了，我当他们死绝了呢，怎么又冒出来了？
4: 司令，恕兄弟来您身边的年头短，

0: 这里头有诈，很可能是梅先祖计策的一部分。传我的令，让兄弟们都精神点，各个城门加强戒备，把众家伙都给我抬上去。如有土匪来犯，格杀勿论。
1: 是。
2: 傻子韩粗，你是跑着来报喜的吧？来来来，给你赏钱。
3: 不是，不是。啊？傻子韩粗，你看清楚了，自个梅先祖的土匪是女的。
1: 是两个。
3: 这可怎么好？这什么世道？自古土匪不抢花轿，这倒霉的事怎么都让我们给摊上了？
2: 爹，你先别着急，自古土匪不结花轿，那是不抢新娘子。也没说不能绑新郎官啊。
1: 爹，
2: 要不你们先出去。
4: 傻子韩粗，你跟我说实话，这是不是你们家大少爷耍的什么把戏？
1: 不是不是。
4: 那两个土匪什么年纪？年轻的。注意了，注意了，厂家大放福利，老人洗澡已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洗澡椅就能领回家。 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福利活动，洗澡椅坐着洗，不怕滑，累了乏了坐着冲，老人洗澡离不开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把这把好用的洗澡椅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5: 人过50，最怕什么？不是白发，是洗澡时腿一软往下瘫，是湿滑的地面让人站不稳，是蹲下去就起不来。 扶着墙纸打颤，洗个澡像打仗，洗完了浑身疼，初医生冷汗，新款加高带扶手洗澡椅，专为解决中老年人洗澡四大难题：腿软站不住，弯腰够不着，蹲下起不来，地面滑到新发慌。它主打一个结实稳当，底部防滑吸盘脚垫，抓地劳如磐石，遇水不打滑，微曲面坐垫贴合臀部曲线，久坐不累，双侧防滑扶手，起身借力轻松站起，实话实说，好椅子就是省心省力还省钱，坐着洗，搓背搓脚冲头发，几个痛快澡，不用人手在旁边，它可不是市面上 普通的小凳子是加高设计，科学弧度，承重骨架三位一体搭配组合，不高不矮刚刚好。坐着膝盖不憋屈，站起来不费劲，双侧扶手借力起身，比自己用手撑墙安全十倍。天天坐，天天稳，洗澡放心，家人安心，不用扶着墙，不用老伴手，不用提心吊胆，无需安装，无需工具，开箱就能用。往浴室地上一放，坐下就能洗。防滑吸盘牢牢抓住地面，纹丝不动，就这么坐着淋一淋，搓一搓，舒舒服服洗完整个澡，不用安装，不用打孔。
6: 不用花一分冤枉钱，坐着洗，躺着搓，舒舒服服洗。想要的仅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错过今天再等一年，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赶紧扫起来。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把名额占上再说。
7: 我今年78岁了，我这个腿啊，洗澡站着超过5分钟腿就开始打颤。现在你看看，我一个人就能舒舒服服洗个痛快澡，既没有花钱请人安装，仅仅是用了这个可折叠洗澡椅，现在再也不用麻烦别人。
8: 不用安装，不用工具，开箱就能用。用完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比原来那个小板凳还方便。能坐着洗头，能坐着搓背，能坐着搓脚，还能当换鞋凳用。赶紧来领，可折叠防滑洗澡椅，质量好，承重墙，坐着稳，起身快。尤其是咱们高龄老朋友，上了岁数，洗澡最怕摔，站5分钟腿发软，蹲下去起不来。地上一时心就慌，迈一步都得扶着墙。这款洗澡椅你就赶紧领回家试试。由于活动太受欢迎，预约报名 就能够领取，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份，不得重复领取。厂家老板说了，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送给支持咱们频道的老年朋友们的，仅限前100名领，送完一个少一个。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9: 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
10: 乐泰亮价金手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1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2: 指甲变厚。 变色、变小、遭罪，亮甲牌复方聚维酮抖查剂，祛病甲、生心甲，灰指甲用亮甲，
13: 乐泰亮甲。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
0: 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乐泰亮价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1: 乐泰亮甲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5: 关东有一事，新兵好春秋。
6: 一句戏韵，传承千古文脉。
7: 戏曲的东西是活的东西，是有灵魂的东西。
9: 有戏没情不感人。
10: 东方的、中国的、民族的，
11: 坚信我们京剧，
6: 一生坚守，绽放梨园风华。
12: 生是龙江剧的人，死是龙江剧的魂。
13: 生个生女婿，从前都在问别人几句。
14: 只要让我开口，肯定是你要被我感动，真的是比天高。
6: 梅展芳华，中国戏剧梅花奖艺术家口述史，温情上线，聚焦中国戏剧梅花奖顶级名家。
15: 一个演员，将来要成家，不要成家。
16: 剧场艺术从来是双向奔赴的，
17: 观众的笑声啊，这是我最大的心愿。
18: 华师大家好，
6: 用剧目续初心，以岁月化传承。
7: 要演好每一个人，演到老，学到老。
14: 这辈子我就是以后要成全这批青年演员的人物塑造。
19: 希望龙江剧自己的人当家做主人，我们还会名列前茅。
6: 用人生树坚守，以创新起新生。
16: 艺术从来都是创新的基础。
5: 不跟风，不媚俗，这就是中国戏、中国人的核心。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感谢国人的平安酒泰山酒业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1: 如风泰山酒，好客山东美酒代表作，省酒泰山接待世

0: 刚刚还是丽日晴空，下一分钟就下起了雨。
1: 下雨了，我们在这避风雨。
2: 你看雷声，
3: 有时候就是早上下着雨，然后一会儿就停了，然后又菜，然后过会儿又下雨，进山的时候就会
1: 容易。一日有四季，十里不重天。
3: 对。
0: 兴隆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有着良好的自然生态系统，是甘肃省不可多得的天然林区，它也因此成为兰州大学生态学院的重要研究基地。赵旭毛与学生们的这次科考任务主要是布设几台红外相机，用来调查保护区的小型兽类分布情况，用以监测保护区的生态状况。
1: 为什么要保护动物？很多人以为我们保护动物啊，是因为他们可怜，他们弱小，需要人类保护。其实不是的，我们保护动物是因为动物在保护我们。
0: 生物多样性能够将病毒更多的封印在自然界中，减少对人类的攻击。从这个层面上说，保护动物也是保护我们人类自己。
1: 他们的存在啊，他们可以通过稀释效应啊来帮助人类抵抗病毒。他们健康，他们的物种多样性高，他们就像一条生态长城，守护着人类。
0: 雨越下越大，赵旭毛和学生们只好撤回到车上。
4: 冰毛，我们野外经常遇到。
0: 刚上车，大雨又变成了冰雹。
4: 雹走一条线，雨走一大片。你比如说你这边很近的距离，它都可能没有冰雹。
0: 赵旭毛有些着急，在他的工作计划里，布设相机仅有一天时间，后面还有无数的工作等着他。但是面对大雨，他能做的只有等待。
1: 你把人类啊置于大自然当中啊，就相当于渺沧海这一粟，我们远远没有我们文化当中所颂扬的那么强大。我个人定，我绝对不会认为我是主宰的。我认为我与这些存在的啊，像马舍啦、野猪啦，我与他们区别不大，只不过呢是我多了点文化，仅此而已。
0: 所幸大自然只是给了他们一点小考验。下午，雨过天晴，赵旭毛和学生们又重新回到森林中。
1: 慢点。在我们森林当中有一句话叫做一木落万物生，它的倒下为万千物种的生存提供了空间。等它完全的被分解之后啊，它的一些有机质又重新回到这个大地。倾斜的角度啊，渔民给它扶着。红外相机就是这个相机呢，你能感知红外，能感知温度，一从它旁边经过，它就会触发相机的拍摄功能。这样呢，你比如说我们在整个森林里边，我们按照一定的距离，我们布设成相机，它呢有多少动物经过啊，什么种类，我们都可以进行一个统计。在这里，这里不是这里吗？有个红外相机，我们看有没有拍到什么呢？从背后过去，不让相机拍到你的。
0: 在完成任务返回的途中，学生们发现了其他科考人员先前布设的红外相机。
5: 这相机是高档的还是普通
3: 的？得往前算。
1: 473档的，400多档，应该有一些动物。
5: 这有可能。
1: 都是草兔，都是草兔。看了吧，草兔多不大。哦，也是草兔，看了吗？这叫本地调查。我首先我要知道这森林有哪些动物，然后呢，我要看一下哪些动物多啊。如果我们所有的相机都拍的野兔多，那么看看它有没有天敌啊。如果只有野兔，那就面临一个生态失衡。哦，这就相当于给大自然把脉。哦，爆重大发现！
5: 哎，快，
1: 应该是马舍，你看吗？马舍来了。
3: 别，
1: 这是一级保护动物。能见到马舍，就说明咱们这里最近环境保护的比较好。回头咱们也装，买100台全部装上，太刺激了。
0: 刚刚走出森林，雨水又重新笼罩了兴隆山区。多变的天气让野外科考充满不确定性。

0: 这还不是最严峻的挑战。
1: 你比如我在唐家河去考察的时候，我们在一公里的范围内哈，见了六条这个菜花园毛头凤，剧毒的少啊，狼呢熊呢我也算是近距离接触过。就这些动物呢，它看到人类之后，它基本上它会逃跑。来自于野生动物的威胁啊很少，尤其是大型野生动物。但是呢，一些小动物呢反而需要我们担心，比如说像蜱虫。
2: 捡到。
3: 好的，摆好 pose 了。哎呀，
2: 不要紧，垫在地上走可以的。
3: 好了，可以，没
1: 掉。看你们身上有没有？
4: 没有吧？吸血啊。他的那个触角已经吸血的那些触角已经钻进肉里了，啊，一拔就疼，结果把他给咬死了。
1: 这里边的蜱虫应该问题不大。
5: 这怼着我的脚一阵猛拍。
6: 这是你脚的高光时刻。
0: 不可预知的事情随时都可能发生，胆大和乐观因此成为科考队员们必备的素质。
1: 不是说蜱虫把你咬了，那就完犊子了。只是说蜱虫它携带病毒的几率比较高，旁边也森林脑炎。野外最怕的是不是在野生动物，是低温。你们咱们这几个人，我跟你说哈，咱们跑到山顶上，如果说不生火不干什么，一夜就会失温了，失温就很严重了。每年幸运出野外吧，很多驴友啦，去征服自然啦这些东西，我很不喜欢“征服自然”这四个字。啊，我们只是自然的臣民，我们是自然的一部分啊，对吧？要适应自然，就大自然想把人拍死，它有一万种方法。
0: 为了能更好的胜任野外科考工作，赵旭毛早上起来的第一件事就是健身，这个习惯他已经坚持了好几年。
1: 对于别人来说，可能爬个山林啦，见到动物啦，可能啊很辛苦很危险，但是我真的挺喜欢，我喜欢见证啊大自然的这个惊奇啊，因为大自然它不喜欢千篇一律啊，你每时每刻你都能发生一些惊喜，就是这种惊喜大自然带给我们的啊，自然的一种壮美啊，这个我非常享受的。
0: 出生成长于山东滕州的赵旭毛，在中科院读完硕士和博士之后，来到兰州大学。作为科研工作者，赵旭毛习惯用专业的眼光打量一切，大家眼里平平无奇的景物，在他看来往往充满了科学的情趣。
1: 这有一个是斑鸠，正在他在捡那个草里边的种子，乌冬看了吗？黑色的。很多不懂鸟的人呢，都以为它是乌鸦啊，它和乌鸦长得是完全不一样啊，并且乌冬呢是鸣禽中的高手，它能模仿几十种动物的声音。我们听，看到吗？咕咕咕咕咕咕咕，那就杜鹃鸟的叫声。杜鹃，看这里就是戴胜啊，我在草丛当中，很多人把它当成啄木鸟，它和啄木鸟根本就不是一个科的。
0: 38岁的年纪，赵旭毛已经先后出版了39本科普著作，2度斩获中国好书奖，3次摘得全国优秀科普图书奖，并荣获全国科普工作先进工作者称号。
7: 因为我主要是我跑过的地方多，我喜欢利用一些零碎的时间去记录大自然精彩的瞬间。
8: 坐地铁我们就会刷手机看一些微博呀之类的，然后老师就会拿起手机来写一些文章之类的。
1: 在生物学上，我们人类属于灵长目下面的人科啊，人科人属下面的唯一物种。其实我建议大家多笑一笑，不是给你灌心灵鸡汤，你多笑笑呢，这是表示你是高等动物的一个特权，因为你有笑肌，对吧？你家的狗狗，你无论再怎么让它开心，它也不会笑。灵长类动物和人类是完全不同的。

0: 除了科研，赵旭毛还利用空闲时间坚持每年举办二三十场科普讲座，累计超过300场，听众大多是孩子，而场地可能是礼堂，可能是教室，也可能就在野外。
1: 往前走5米。好了，咱们今天呢所在的地方是贡嘎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我们旁边这是一片高山针叶林，知道针叶林吗？就它的叶片像针一样很细啊。
0: 科研、教学、写作、讲座，循环往复，乐此不疲。赵旭毛也成了名副其实的斜杠青年。长期以来，他几乎把所有的时间都用在了工作上。远在重庆的妻子和孩子只能每天在手机视频上见面。
1: 跳舞，跳舞，跳舞！哎呦呦，在跳什么舞呀？
2: 他这双鞋马上就穿不了了，脏腿
3: 呢。你那脚脚长这么快呀，崽子？
2: 特别快，他80厘米了都。
1: 爸爸要回去了啊！
0: 1200公里外，一岁的女儿，脚长得飞快，个子也窜到80厘米，这让赵旭毛意识到自己已经很久没有休假了。重庆的小家和山东的老家，只能成为埋藏在心底的深深愧疚和一缕乡愁。
1: 一般过一段时间嘛，比较累的时候啊，就特别喜欢来这边来看看。这个呢是黄河第一桥，这个地方呢是处于黄河的中上游啊，我的老家山东呢是处于下游，所以呢一看到这黄河奔流啊，我就想到我老家。
0: 周末赵旭毛也不能休息，还有一群孩子在等着他的讲座。
1: 我觉得更多的这个理念呢，就更多的就是哎，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科普，就希望能给孩子们播下一个科学的种子啊，让他们立志于从事科学工作。咱们做一个小游戏好不好？
2: 可以啊。
1: 回去呢你问一下你爸妈，哎，爸爸妈妈，你们知道什么是生态文明吗？啊，他们这个生态文明啊，生态文明啊，我也不知道。然后呢你就可以告诉他，来，我今天告诉你啊，我们赵老师给我们讲的就是我们如何对待地球上存在的动物啊、植物和微生物啊。简单来说，这就是生态文明。OK， 如果还有将来还有什么问题想找我，哎，我想找赵老师，你们可以到兰州大学来找我，好不好？兰州大学。
0: 赵旭毛希望每一次科普讲座都像播撒出去的火种，在孩子们心中悄然发光发热，最终可能在未来的某个时间燃烧成熊熊烈火，为他们充满未知的人生指明方向。

0: 人啊，虽然流动在北京和家乡之间，但是呢，能为家乡做点事啊，是我最大的快乐。
1: 走，回村。
2: 韩向勇是北京一家保安公司的常务副董事长，也是乐陵市大韩新村的党委书记。从北京到乐陵，300多公里，4个小时车程，这条路他两头奔波，一走就是7年。
0: 刚上学的时候啊，是没有工作，全是泥，一下雨上学都没法上。我就想，等我长大了挣了钱，我一定要修路。
2: 怀揣着这个朴素的心愿，17岁的韩向勇背井离乡闯荡北京，从小工干起，直到2015年进入保安行业，一步步成长为集团的主要负责人，事业越做越大，可他心里总感觉漂泊。2017年，山东省委依托省政府驻北京办事处，成立省委在京机构人员工委。

0: 统筹指导全省在京流动党员党建工作，乐陵市驻京流动党员党委也随之成立。
1: 成立的时候，韩向勇表达了对家乡关爱、关心、服务的这种态度，在寸土寸金的北京拿出了500平方米的办公用房，建了一个流动党员的发展成果展厅。
0: 2017年9月，韩向勇成为乐陵市驻京流动党员党委委员。
2: 自从成立流动党委，感觉早都组织了，就找到家了。
0: 2019年，乐陵市实施雁归工程，驻京流动党员党委动员韩向勇回村任职。可那时韩向勇事业正值上升期，身边亲友几乎全员反对，但他还是选择回乡。
2: 说放下也不是件容易事，但是呢，混得再好啊，根儿也是在老家，让父老乡亲们过上好日子比什么都强。
0: 回村之后，韩向勇心里一沉，村里一分钱集体收入都没有，土路坑洼，没有路灯，他立刻张罗修路，没想到却遭遇了最难的坎儿。
2: 不让干，这一个人当着这，你修不了，修不了你根本就推不动，站上他那地边了，站上他那属地了。
3: 奶奶，
4: 哎，
2: 我得管他叫了40个奶奶，晚上上他家去，早上起来上他做工作去。我在北京的时候237斤，我现在还有207。
0: 经过一个多月的动员，村民终于同意修路，他自掏腰包4万元给村里修了第一条水泥路。儿时的梦想照进现实，
5: 干的实事，接村民修的路，打的井，还安的路灯，挺称职，挺好挺好。
0: 光称职还不够，韩向勇的目标是让乡亲们活得有幸福感，但首先得有经济来源，便琢磨着在村里办个服装厂。可村民们对服装厂并不买账，
6: 不中啊，干不了啊，就是。
2: 开村民大会的时候没有同意的，我就挨家挨户的给他们做工作去。下午我就开车我就来北京了，找我们董事长，荣源最高峰17万保安啊，我是保安服，你让我做一半就行，我建个服装厂。
0: 韩向勇垫付了200万元，把服装厂建了起来，投产当年就提供了160多个就业岗位给村民，村集体年增收30万元。
2: 建起服装厂有收入了，留守老人的暖心食堂建起来了，留守儿童的辅导中心也建起来了，等于解决了3留守的问题。
7: 吃饭去，走了。
8: 哎呀，食堂可好了，照顾得好，几天还一条豆，吃得老好了，人老实劲了。
0: 对于90岁以上行动不便的老人，韩向勇和妻子周彩虹就挨家挨户的送。
2: 让我最感动的一次哈，给97岁的那个老奶奶送饭去，她都糊涂了，她自己的子女都不认识了，趴她的耳朵上说：“老奶奶，每天中午这顿饭是我给你送的。”她说：“这是吗？谢谢你哈。”
0: 如今，韩向勇已从飞出去的风筝变成飞回来的归雁。目前，全省各级在京流动党员党组织共成立639个，管理服务流动党员近万名。让流动党员成为永不断线的风筝。
9: 流动党员呢，就是一面旗帜，流动到哪里呢，就在哪里发光。像韩向勇这样的流动党员，已经累计推荐了154人返乡任职，助力全省乡村振兴。
2: 我想让这面旗帜啊，在北京能飘得起来，在家乡也能扎得下去。

0: 关东有一事，新兵好春秋。
1: 一句戏韵，传承千古文脉。
2: 戏曲的东西是活的东西，是有灵魂的东西。
3: 有戏没情不感人。
0: 东方的，中国的，民族的，
4: 坚信我们京剧，
1: 一生坚守，绽放林园风华。
5: 生是龙江剧的人，死是龙江剧的魂。
6: 真个神女士，奉献在我们编辑一曲。
7: 只要让我开口，肯定是你要被我感动。真的戏比天大。
1: 梅展芳华，中国戏剧梅花奖艺术家口述史，温情上线，聚焦中国戏剧梅花奖顶级。

0: 章，一个演员将来要成家不要成家。
1: 剧场艺术从来是双向奔赴的，
2: 观众的笑声啊，这是我最开心的。
3: 华西大家好，
4: 用剧目续初心，以岁月化传承，
5: 要演好每一个人，演到老学到老。
6: 这个是我就是以后要成全这批青年演员的人物塑造。
7: 希望龙江剧自己的人当家做主人，我们还会名列前茅。
4: 用人生树坚守，以创新洗新生。
1: 艺术从来都是创新的基础，
8: 不跟风，不媚俗，这就是中国戏、中国人的核心。
4: 每一块发光的屏幕，都是通往世界的门，无形的风险也正潜藏在光影之中。没有天降馅饼，皆是预埋陷阱。互联无密码网络，不点不明来源链接。AI 能复刻音容，话术能伪装身份。越是紧急催促，越要停步核实。先核实，后传播。不实信息绝不转发。从个人信息到国家命脉，守护从不缺位。亿万份的坚守，共同筑成网络安全长城。

0: 观众朋友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2026年9月19号，农历八月初九。
1: 今天山东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山东抓住 AI 这个关键变量，助力服务业从量的积累迈向质的跃升；
1: 山东全省域系统性高标准推进海洋强省建设，努力走出特色发展之路；
0: 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的山东实践专栏关注，一片茶园两种收益，滕州片区化建设带来好日子；
1: 各地举行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同心共筑强大国防；
0: 济南用城市合伙人新解法激活城市更新新动能。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当前人工智能技术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渗透至经济社会各领域，服务业作为国民经济第一大产业，也迎来智能化转型的关键窗口期。山东服务业体量庞大，场景丰富，如何抓住 AI 这个关键变量，从量的积累迈向质的跃升，是一道必须打好的现实考题。
2: 我需要给你几张什么这样的照片？
3: 你需要给我的是正脸的，还有侧脸的。
4: 在山东贝壳文化科技集团，工作人员在内容生成式 AI 的帮助下，仅用十几分钟就可以制作出一段以记者形象为主角的视频短片。
3: 以前我们是需要真实的去拍摄，还有写脚本，之后再进行剪辑。我们有了 AI 之后吧，我们可以做到就是你只需要给我一个人物形象，还有就是一个背景，可以直接差不多十几分钟就可以生产出一条的内容。
4: 贝壳文化原是一家传统视频内容制作公司，抓住 AI 发展风口，企业自主研发出了贝壳云图创作平台，成功跻身国内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第一梯队，目前已经成为腾讯、美团、京东、阿里等头部平台 AI 内容创意策划、智能体应用最重要的服务商。
5: 在这个生产效率上是远远超出了这个我觉得300%以上的这个效率啊，而且从AI 的占比营收，今年我们已经快速的就是提升到了80%以上。
6: 人力密集到人机协动，这家传统内容企业完成了根本转型。在山东，这并非个例，在 AI 的赋能下，一批新业态、新模式正在涌现，正在重塑山东服务业的供给方式。
7: 随着人工智能生成内容、智能体、智能终端等技术的广泛应用，服务业发展正从数字赋能的互联网服务向智能驱动的新型服务方式演进，催生出一人公司、 AI 微短剧、沉浸式文旅、智能辅助诊断、智能家居、智能助理、智能驾驶等新业态新模式，极大提升了居民的生活品质和幸福感。
4: 长期以来，山东服务业体量大，但批发零售、住宿餐饮等传统服务业占比偏高，由大向强， AI 或许正是破题的关键。山东省委、省人民政府对此高度重视，

0: 先后出台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实施方案、服务业补短板强弱项若干措施、山东省人工智能产业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等系列文件，提出像抓工业一样抓服务业。最近一个月更是聚焦 AI 加新型服务业展开密集调研，要求也从加快发展到支持培育再到大力发展。
1: 这一系列密集调研和表述变化释放出一个强烈信号， AI 赋能将是山东服务业提质增效、优化结构的重要路径。山东作为经济大省、文化大省，拥有丰富的应用场景和海量数据资源，完全有条件在 AI 加新型服务业上率先破题，走在前列。
0: 方向明确，但落地应用中还有不少难点堵点。作为淄博最大的算力服务企业，山东艾特云翔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主要为科研院所、工业企业和中小科技主体提供 AI 算力服务、模型训练和数字化技术支撑。虽然市场广阔，但企业的利润却始终十分微薄。
2: 光算力这一项，我们一年就要投入将近3000万元，硬件采购成本在涨，这个国产算力适配成本也高，几方面一叠加，企业的利润空间就会被压缩了。
0: 艾特云翔的困境绝非个例，用不起是当前量大面广的中小服务企业拥抱 AI 时普遍遇到的第一道坎。山东从省级层面精准发力，一方面通过探索发展绿电直连等模式，从源头降低算力成本，另一方面设立人工智能专项资金，对中小企业购买算力使用大模型服务给予补贴。艾特云翔就成功拿到了424万元的奖补，
3: 这笔钱实实在在减轻了我们的运营压力，我们可以持续的将资金投入到技术迭代和算力生态的优化工作，提升我们算力服务的质效。
0: 聚焦 AI 加新型服务业，全省各地根据自身实际纷纷推出助力大礼包。济南设立50亿元人工智能产业专项母基金，同时开放100个应用场景。青岛对人工智能算力中心建设按设备投资额最高10%给予补助，潍坊对人工智能企业购买算力服务按实际支付费用的30%给予补贴，单个企业最高100万元。日照依托大学城资源，打造全省首个大学城 OPC 创业社区，提供免租工位、免费基础算力、全套 AI 工具。
4: 我们可以把大型的产业订单拆解为门槛低、结算快的原子化小任务，让创业者入驻就有活干、有钱赚，从根源上破解了青年创业无资金、无项目、无经验的难题。
5: 但与制造业不同， AI 与服务业的深度融合还有一个更隐蔽的难题，制造业追求标准化，而服务业的本质是千人千面，每个客户每个场景的打造需求都不一样，通用大模型很难包打天下，这就需要更多细分领域的定制化产品。
6: 因为 AR 最主要是由底层逻辑之后还要进行计算，还要形成高质量数据集，还要怎么样去结合实际的应用去反哺整个这个智能体的发展。现在山东的场景多应用广在这方面能够去主动去发力，能够去抢占这个先机。
0: 扬长避短，山东在应用端发力，目前在济南成功落地国家人工智能领域中试基地。作为一个公共服务载体，基地面向全国开放，技术不论来自哪里都能在山东的场景里跑通调优。
7: 我们将坚决地扛好中试基地这个大旗，加快打通从研发中试到产业化落地的最后一公里，赋能全省，推向全国。同时呢，我们还将会坚持系统性思维，聚焦政策、平台、项目、场景协同发力，加快打造人工智能示范应用新高地。
5: 按照规划，到2030年，全省服务业增加值将达到7.2万亿元。那时的山东服务业结构强，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生活性服务业向高品质和多样性升级。生态强，从算力供给到场景落地，大中小企业协同共生的产业生态基本成型。品牌强，在文化创意、数字内容、数据服务等领域，一大批具有全国影响力的标杆企业脱颖而出。蓝图之下，像贝壳科技这样的企业已经在布局下一步。
8: 省委也给我们提出要求，发挥龙头企业作用，创新更多应用场景，链接全国顶层的生态圈。我们下一步的重点就是把贝壳云图平台

0: 开放给更多山东的服务业企业，让 AIGC 不只是贝壳的能力，而是山东服务业的公共基础设施。
1: 海洋是山东发展的最大动能、最大优势和最大潜力所在。近年来，山东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海洋强国建设的重要论述和对山东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全省域系统性、高标准推进海洋强省建设，努力走出特色发展之路。
2: 9月16号至18号，2026海洋合作发展论坛在青岛举行。这场一年一度的蓝色之约让全球的目光再次聚焦海洋大省山东。论坛已经成功举办3届，平台的增量价值不断显现。海洋十年国际合作中心获批成为我国第5家联合国海洋十年实施伙伴，累计签约30个山东省重点海洋项目，总投资656亿元。
3: 致力于将海洋合作发展论坛打造为深入阐释中国特色向海图强之路伟大成就，大力弘扬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实践，积极助推山东构建高水平对外开放新格局的国际海洋合作平台。
2: 平台的吸引力来自于海上新山东的硬实力，立足3500多公里海岸线与辽阔蓝色海域，山东持续把海洋产业作为经略海洋的主战场，加速构建现代海洋产业体系。前不久，全球首个1000瓦级逐机海上光伏平台吉林二号在烟台完工。该平台主体结构采用3代竹缠绕管作为核心支撑构建，能够有效减少对海洋生态环境的影响，实现绿电绿造。
4: 将绿色可再生的木竹资源转化为能够适应海洋环境的高性能符合构件，不仅拓展了木竹材料的使用边界，也为绿色海工装备开辟了一条新的技术路径。
2: 单点创新之外，海洋产业的更大看点在于破解摊子铺得大、拳头攥不紧的难题。对此，山东打造了23个省级现代海洋特色产业集聚区，海洋智能装备、海洋药物生物制品、海水淡化与综合利用等一批新赛道集群城市加速崛起。
5: 截止到2025年底，山东已建成海水淡化工程57个，日产规模达96.4万吨，年生产淡水能力超3亿吨，居全国首位。
2: 海洋探索的广度源于科技创新的厚度，山东持续布局建设一批国家级海洋创新载体。崂山实验室、国家海洋综合试验场、威海等国字号海洋科研机构达到50个，诸鲁海洋界院士24人，约占全国的1/3。
6: 国家海洋综合试验场是国内首个省部共建的海上综合试验场，目前呢，这里已集聚至臻海洋科技等44家创新型海洋科技企业，让人才成果从实验室到生产线一路畅通。
2: 创新潮涌，海洋强省步履铿锵。2025年，山东海洋经济体量与质效同步提升，海洋生产总值突破1.9万亿元大关，稳居全国第2位，占地区生产总值的18.4%。蓝色成绩单背后，山东坚持开发与保护并举，落实全海域生态红线制度，统筹推进海湾、海岸带生态修复，近岸海域优良水质比例达92.2%，建成国家级美丽海湾16个，数量领跑全国。
7: 近岸海域环境质量有持续改善，海洋生物多样性稳中有升，黄河口、庙岛群岛等生态系统持续向好。建设人海和谐、美丽海洋成为一个实实在在的行动。
2: 按照全省域系统性高标准推进海洋强省建设的部署，山东明确到2030年突破海洋领域关键核心技术200项，建设30个省级现代海洋特色产业集聚区，沿海港口货物吞吐量达到23亿吨。万顷碧波之上，一项项硬指标加速实现，支撑起海上新山东的广阔未来。今天，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张海波在烟台检查督导非煤矿山安全生产工作，并主持召开座谈会。张海波来到招金矿业大隐阁庄金矿，乘坐灌笼深入井下负616米水平作业面，现场检查矿山安全管理等情况。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深入开展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持续提升矿山本质安全管控水平，全面守牢安全生产底线。 第21届中国林产品交易会今天在曹县开幕，聚焦产业数字转型、绿色发展、国际合作三大方向，设置板材加

0: 具跨境电商等展区，吸引657家企业、20000余名采购商参加。交易会持续至21号，期间还将举办木业产业集群专家行、木业全链新品发布会等活动。
1: 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片区化建设是关键抓手。在滕州龙阳镇，同样是一片茶园，以前主要是靠卖茶叶挣钱，而现在茶叶体验游成了新业态。一片茶园实现两种收益，正是得益于片区化的带动。
2: 金秋时节，在滕州市龙阳镇高岭村，王金海种的300多亩秋茶进入到了采摘旺季。要在以往就是走采收加工的老路子，可如今乘着龙湖月色乡村振兴片区建设的东风，他做起了茶叶体验游的新文章。
3: 今年吧，就开始做了一个公办研学和亲子体验式研学，从小孩开始，喜欢这个中国茶。我们20年来的时候，作为滕州的后花园，这个地方没有工业，整体还是不错环境，但是什么都没有。正好赶上我们胶庄的乡村振兴片区开始打造，我们就开始运营。
2: 王金海口中的胶庄村，距离茶园所在的高岭村不到2公里，是片区10个村中最靠近马河水库的村。3年前，胶庄村被确定为片区建设核心引领村，计划依托临水优势发展文旅项目。
4: 初期有一个项目，留了一部分点装供地的建设用地，老百姓以每亩1000元的这个价格流转到合作社，在这块地上增值的部分，那么我们是按照一定的比例再给他们再分下去。
2: 地有了，业态如何布局？当地学习借鉴千万工程经验，远赴浙江萧山、袁家村等地取经，依托市属国企平台，打造印象美食街、望湖公园、龙湖码头等一批休闲文旅业态，让游客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
5: 是我们来尝试来转型的一个探索。基础设施的投资是由我们来做，面向咱方圆的这个1-2百公里的这个游客，收益呢目前来看还是比较不错。
2: 2024年国庆假期，片区首批文旅业态集中亮相，仅望湖公园一处景点就接待游客12.3万人次。从一村好到一片兴，当地顺势因地制宜培育一村一品，拉长乡村旅游产业链。
6: 高岭前面那个有农田茶，卧龙村有我们的动物园龙山胜景，这个季节有很多品种的葡萄，根据每个村的特色呢，做到了一村一品，让游客呢来到这里呢，看到我们的整个胶庄这个片区的每个村的一些特点。
2: 特色业态建成气候，王金海的茶园规模不断扩大，但烦恼也随之而来。胶庄过来的路不好走，游客体验打了折扣。
7: 原来也都是10米宽的那个土路，坑坑洼洼的，很不方便。
2: 借助马河水库增容工程契机，当地政府对上争取项目资金，实施环湖路、龙湖路、连威绿道等基础设施建设，将10个村串珠成链。
8: 我们作为水库管理部门，和镇村，积极的呢配合，借着这个水库增容工程，建设了环湖路。东西两岸长度18公里，总共投资是2.28亿，改变了这个周边的交通条件。
2: 起步不错，但是要想让业态更持久，还得请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儿。为此，当地又聘请了浙江的乡村专业运营团队，进一步用市场化手段盘活乡村资源。
9: 我们提升了好多的这种大棚，就把原有的这种采摘的产业来做好。另外哈，我们就通过一些网红打卡的一些东西，陆续发展了好多的这种农文旅融合的产业，引进山东卫视的 AR 馆来补足我们整个的运营成本。
2: 如今滕州龙湖月色乡村振兴片区已成功举办省级自行车赛、机车文化节等节会60余场次，发展主题研学、农耕体验、特色餐饮、观光打卡等业态10余种，带动片区村庄320多名群众家门口就业。
10: 今天是第26个全民国防教育日，连日来，山东各地举行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同心共筑强大国防。
0: 把国防教育融入教学日常，最近，日照蓝山虎山镇中心小学举行了一场红色传承大思政课，邀请退役军人事务局工作人员讲述革命英雄事迹，将长征精神与国防教育深度融合。德州凌城区第3中学邀请省市区宣讲团成员，用真实案例和通俗语言解读建设国防的意义。聊城池坪区第1中学附属小学开展了一次军

0: 军事体验课，通过障碍跑、匍匐前进等军事科目实操，让孩子们在体验中读懂少年强则国强的时代内涵，
1: 把爱国情怀从书本变成了可感可触的体验，引导孩子们铭记历史，立志报国，
0: 建设国防，保卫国防。一批有志青年积极投身军营，最近各地陆续举行新兵欢送仪式，费县举办带着沂蒙精神去当兵欢送活动，通过红色故事宣讲等形式重温沂蒙精神，为新兵上好入伍第一课。
2: 坚守初心使命，把沂蒙精神融入日常，用青春守护家国安宁。
0: 在昌乐、高清，不少新兵从祖辈手中接过从军报国志向，他们带着家乡人民的殷切嘱托奔赴各地军营，成为强大国防中的重要力量。
3: 爷爷把青春献给了国家，父亲在部队入党立功，如今接力棒传到了我手里，我感到特别光荣。我一定听党指挥，刻苦训练，争取早日成为一名合格的军人，把这份光荣继续传承下去。
4: 城市更新，钱从哪里来？建好之后谁来管？这是很多地方面临的共同难题。在济南市淮阴区，一个有着30多年历史的老公园，在更新改造中探索出了城市合伙人的新解法。
0: 这里是新开放的济南淮苑文化体育公园，它整合生态休闲、运动健身、智慧停车和商业配套等功能，打造空中廊桥加地面绿轴加下沉庭院的三级立体空间。
5: 而在几年以前，这里还是以硬件设施铺装为主的老旧广场，绿化率只有27%。作为一个30年的老公园了，它的变化确实很大。
0: 老公园换新的背后是济南城市更新合伙人机制的支撑。过去公园的建设、管理、维护全靠政府投入，而淮阴区通过引入平台公司、区城投和建设运营企业中进八局二公司三个合伙人绑在一起，各司其职，各展所长，各取所需。
6: 城市更新不能只建不管，项目必须从一开始就要考虑长期可持续的运营，增加一些可运营的空间，使项目具备造血的能力。
0: 然而公园用地不能搞商业开发，经过多轮方案论证，合伙人共同提出在不改变地上公益属性的前提下向地下要空间，
7: 选择了这个分层出让的方式，地上呢还是保留了公益属性，新增了地下一层的商业和地下二三层的停车功能，也能满足居民对于这个商业还有停车的需求。
0: 设想虽好，但想要落地还涉及到整个地块的控规调整，仅这一个流程就需要4到5个月时间。
8: 牵头与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园林、体育等多个部门沟通协调，成立专班联合办公，大幅提升办事效率，将控规深化落实，压缩至不到1个月时间完成。这就是合伙人绑在一起干的真正含义。
0: 审批提速的同时，区属平台公司负责把分层出让从方案变成可落地的土地出让，而建设运营企业则负责让各个空间真正活起来。
9: 目前呢，我们这个休闲娱乐、健身、餐饮、电竞、地下的这个超市等多元业态正在加速汇集。
0: 现在的淮苑文化体育公园绿化率从27%提升到65%，建设停车位1600个，地下商业空间65000平方米，一个城市活力新中心正在济南西部呼之欲出。
10: 临黄河而知中国，人民治理黄河80年主题采访活动山东段昨天圆满收官。来自中央省级13家媒体记者深入菏泽、泰安、德州、淄博、滨州、东营等地采访，多角度展现山东人民治理黄河80年来，特别是党的18大以来，黄河保护治理取得的辉煌成就与宝贵经验。2026年两岸山东乡亲中秋联谊会今天在济南、台北两地连线举办，在济台商、台青、台属代表以及台北现场的各界山东同乡代表近200人参加。活动以节为媒，以文聚情，进一步增进两岸同乡情谊，厚植民间交流根基。2026年庆祝中国农民丰收节，山东省农民健身大赛今天在冠县举办。大赛设置年年有余、徒手捉鱼、丰年夯歌、聚力拔河等兼具乡土气息与竞技乐趣的项目，吸引了14支队伍参与，以趣味运动共庆丰收，推动全民健身与乡村振兴互促共进。 济南市今天举办第四届青年

0: 人才集体婚礼为50对来自各行各业的优秀青年人才打造一场融合科技特色与文化底蕴的浪漫仪式。集体婚礼是济南人才政策双30条的重要内容之一，旨在引领新时代婚俗新风，营造尊才爱才敬才浓厚氛围。山东两项高价值中医药创新成果今天在济南签约转化，两项成果分别是治疗经前期烦躁障碍症创新药和创新中药研发关键技术及新药转化项目，由山东省重大专项扶持，山东中医药大学等高校和省内外企业牵头研发，以1800万元和1000万元被上海凯宝创新药物研究院、山东天顺药业拿下并转化。青岛官路水库日前开始蓄水式运行。官路水库位于胶州市，总库容2.11亿立方米，兴利库容1.92亿立方米。正式投用后，将与现在运行的青岛吉洪滩水库共同承接黄河、长江等客水资源，提升青岛乃至胶东半岛水资源统筹调配、供水保障能力。
1: 今天的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闪电新闻客户端。再见。
1: 再见。

奋进十五五，保险给晚年稳稳底气。太平乐享居，用专业暖户日常，守护幸福乐享朝夕。

0: 神山。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火焰为笔，矿物为墨，一吹一拉，极致色彩，看见流动的东方底彩，清晰画面，感受指尖升华，真实触手可及的视听升级体验，四 K 超高清，让非遗更出彩。
5: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6: 德丽斯来啦！
7: 人世间的温暖，莫过于一日三餐的陪伴。但愿人长久，相伴德丽斯。
4: 方寸之间，毁山河万里。
8: 特别是看到那画这个小瓶子啊，能供那么多人物的时候，一是好奇，二是想尝试。
4: L 型弯钩，从口小如豆瓶口探入，反手作画，以心为墨，落笔成景。
8: 不管你学什么东西，都要精益求精。你可以大胆的摸，但是你要细心收拾。
4: 山水有灵，花鸟含情，人墨传神，小湖藏大世界。
8: 你要慢慢的，慢慢的。

0: 观察事物，慢慢的体会笔墨，慢慢的传递并且发扬光大。
1: 中国手艺，看见微观万象世界，让非遗更出彩。
2: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3: 喂，你好，
4: 小李啊，那个计划书再调整一下，人有点少啊，每个部门多出几个人，人多显得重视。
3: 那再增加十个人。
4: 好，车辆啊，三辆有点少，八辆吧，阵势大，用起来也方便。欢迎视察的横幅要有，红地毯望可以先备着，让他们食堂准备点特色，让大家吃得开心，乘兴而来，满意而归，开心最重要。
3: 明白了，要隆重一些，要热烈一些。
4: 对，忙完了，安排大家去周围的景区逛一逛，放松一下。
2: 风泰山酒，好客山东美酒代表作，省酒泰山接待世界。如风泰山酒，品味闻名中国，享平安，喝泰山。
1: 如风泰山酒，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9号，星期六，农历8月初九。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黄河安澜是国之大者。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治理黄河重在保护，要在治理。沿黄九省区牢固树立全流域一盘棋理念，上下联动，协同治水，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1: 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来看湖南加快构建具有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0: 我国制造业加快转型升级，持续向价值链高端攀升。
1: 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群众性国防教育活动。
0: 1至8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33.2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
1: 俄罗斯要求日方撤出在日本部署的美国低风中程导弹系统。
0: 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与美国达成协议。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横贯华夏大地的黄河是孕育中华文明的母亲河。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治理黄河重在保护，要在治理。眼下沿黄九省区牢固树立全流域一盘棋理念，上下联动，协同治水，让黄河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
2: 初秋的黄河三角洲芦花摇动，每年都有数百万只候鸟来此越冬。过去这里只是它们南飞路上的歇脚地，今年监测人员捕捉到一个新变化，越来越多候鸟选择留下来。丹顶鹤、东方白鹳、黑嘴鸥、白鹤接连在此筑巢安家，曾经的候鸟驿站已成为重要的候鸟繁殖地。
3: 鸟儿是最挑环境的，它愿意来这里，愿意停留在这里，说明这里的生态越来越好了。
2: 生态之变源于思想之变、战略之变。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走遍黄河上中下游，三次主持召开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把保护黄河摆上事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永续发展的千秋大计的高度，将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上升为重大国家战略。黄河地跨沿黄九省区，生态治理牵一发而动全身。习近平总书记要求上下游、干支流、左右岸统筹谋划，强调紧紧抓住水沙关系调节这个牛鼻子，明确持续完善黄河流域生态大保护、大协同格局。

0: 黄河是一个有机整体，相互依存，相互影响。习近平总书记把协同摆在突出位置，强调共同抓好大保护，协同推进大治理，精准抓住了黄河复杂难治的根本症结，为全流域系统治理指明了方向。
1: 水少沙多，水沙关系不协调，是黄河最为突出的矛盾。因此，实现黄河大保护大治理，首要就是通过协同施策重塑水沙平衡。陕西潼关是黄河流出黄土高原的最后一道关口。这两天，潼关水文站的新一代光电测沙仪持续在线采集泥沙数据。对比近十年来的数据，我们发现这里流过的每立方米黄河水中，泥沙含量从25.9公斤减少到了5.11公斤。那么，黄河的泥沙是如何减少的？黄土高原是黄河泥沙的主要来源地。如今，这里持续推进的三北防护林建设，让沟壑间长出绿色屏障。已建成的6.02万座淤地坝拦蓄泥沙107亿吨，减少了每年进入黄河的泥沙总量。而已经进入河道的泥沙，则依靠大国重器、小浪底、三门峡等水库群，通过塑造人造洪峰，借助水流动力将泥沙输送入海。近日，黄河上中游重点水库正在进行联合排沙调度，多库协同发力，持续调节全流域水沙关系。
2: 现在黄河中游的古咸水利枢纽正在加快建设，未来它将和小浪底水库联合调度，相当于为黄河水沙调控再增添一个核心动力，进一步完善全流域水沙调控体系。
1: 协同治理既要统筹联动，也要因地制宜。黄河上中下游生态禀赋不同，因此保护治理的方法也各有侧重。在黄河源头，青海果洛3142名牧民放下牧鞭，持证上岗，从草原利用者变成生态管护员，守护中华水塔。在中游，陕西绥德新店沟试点绿证核算，把减沙增绿等治理成效变成可计量的数据，为后续生态补偿、交易、融资和考核提供依据。在下游，河南、山东创新建立横向生态补偿机制，两省在黄河跨省断面设定水质、水量等考核指标，并定期监测。上游保护得好，下游就按协议补偿上游。如果上游来水不达标，上游也要补偿下游。在此基础上，河南又先后与山西、陕西签订同类补偿协议。
3: 我们这套双向补偿机制，就是用经济杠杆把上下游绑到一条船上，不再是一个省份单打独斗，而是上下游共担责任，共享收益，真正体现黄河全流域协同治理的思路。
1: 十五五开局之年，科技让黄河协同治理迈入智慧化新阶段。在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黄河已拥有了自己的数字分身、数字孪生黄河平台。每一项重大调度方案付诸实施前，都会先在数字空间开展模拟推演，为全流域协同治理提供坚实科学支撑。依托这套天空地水工一体化感知和数学模型系统，原型黄河、模型黄河和数字孪生黄河实现耦合联动，推动黄河治理从传统经验研判迈向仿真预演、科学决策的新阶段。
4: 牢牢把握治理黄河重在保护、要在治理的战略要求，坚持全流域一盘棋，提升水旱灾害防御能力、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和优化配置能力。
1: 九曲黄河奔涌向东，亿万中华儿女正携手守护母亲河，让这条滋养民族的大河岁岁安澜，奔流不息，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筑牢坚实的生态根基。
5: 湖南是红军长征经过的15个省份之一，红军将士在此留下了可歌可泣的英雄壮歌。如今，这片红色热土更续红色血脉，正以奋斗之姿书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6: 1934年12月，在湖南怀化通道侗族自治县，中共中央负责人召开紧急会议，放弃中央红。

军北上湘西的原定计划转兵贵州，这就是著名的通道转兵。如今这里每年有超过100万名游客前来重温红色记忆，汲取奋进力量。湖南是一方红色热土。1934年8月至1936年1月，中央红军等3支红军队伍相继转战湖南，足迹遍布9个市州48个县市区。

0: 我们的地方去。
1: 时代变迁，精神永续。今天的湖南正稳步推进工程机械、轨道交通装备等优势产业补链强链攻坚，推动现代石化、食品加工等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加快构建具有湖南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目前，湖南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达到五个，先进制造业占制造业比重50%以上。十五五期间，湖南将聚焦量子科技、前沿材料等未来产业，力争到2030年先进制造业整体实力稳居全国第一方阵。
2: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对湖南而言，新时代的长征就是要持续用力打造国家重要先进制造业的高地。我们将推动更多湖南制造从内陆走向世界，让革命老区的发展层次更足，后劲更强。
3: 今年以来，我国制造业持续加快转型升级，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步伐提速，推动工业经济不断提质向新。
4: 这几天，消费电子行业迎来新机型的密集发布，拆解一部智能手机，多项高端制造获得新突破。自主研发的存储芯片首次在旗舰手机端商用，能耗更低，传输更快，柔性屏幕可以经受百万次反复折叠依然保持完好。
5: 这样一块超薄玻璃呢，厚度只有头发丝的三分之一，背后打通的是微米级的减膜技术、超精密的成型技术等11项核心技术，整个链条呢都实现了自主可控。
4: 一部小小的手机串联起从芯片、显示、精密结构到智能制造十几条产业链的协同迭代。今年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最新统计显示，八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16.7%、15.7%。新动能对规模以上工业增长贡献率超60%，成为拉动工业经济的核心力量。先进制造业的先进还体现在生产方式的现代化。走进深圳的这个智能制造基地，每天涌入的近30000台订单，90%为个性化定制，涉及超过70000种产品配置。
6: 智能排产系统能够统筹3亿克物料的全局调度，支持不同机型零秒切换，从接到订单到发货，基本上24小时内可以完成。
4: 截至目前，我国已累计建成5.6万多家基础级智能工厂，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普及率超过30%。制造业持续向高端攀升，不仅夯实国内工业经济底盘，也为出口注入强劲动能。八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出口交货值同比增长11.1%，连续5个月保持2位数增长。其中，高端装备产品出口成为外贸增长的主要引擎。
7: 光伏组件、风电装备、高端机床、工业机器人等高技术产品已成为中国制造出海的全新名片，有效助力各国技术进步、产业升级和绿色转型发展。
4: 财政部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八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5.66万亿元，同比增长5.7%，总体平稳增长。分税种看，国内增值税增长5.9%，主要是工业和服务业持续增长，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上行等带动。企业所得税增长7.3%，主要是企业利润较快增长。进口货物增值税、消费税增长12.6%，主要是外贸进口较快增长。一至八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8.15万亿元，同比增长1.2%，继续保持增长。全国主要支出领域中，投资于人相关支出增长较快，其中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增长6.5%，卫生健康支出增长9.2%。
8: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今年以来，我国加快推进国家水网建设。一至八月，全国完成水利建设投资6903亿元，继续保持高位运行。
4: 一至八月，全国共实施各类水利项目38万个。在国家150项重大水利工程之一，四川巴中清峪口水库施工现场，工人们正全速推进2期工程攻坚建设。目前已完成工程总量86%。
9: 目前大坝已浇筑至高程399.3米，还剩6米就能完工。我们将全力冲刺10月底完成大坝左岸混凝土浇筑的目标。

0: 8月，全国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28项，超过去年全年开工数量。在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先行开挖区内，北斗导航驱动的新能源重型卡车在工地穿梭，调配效率直接提升30%。预计本月底，先行开挖区开挖工作将全部完成。国家水网骨干工程加快推进的同时，保障粮食安全的灌区建设也在提速。宁夏青铜峡灌区现代化改造工程是全国两重标志性工程，目前正加紧施工。第一批建设项目将在10月底完成渠道砌护，保障今年冬灌顺利进行。
1: 我们将致力把青铜峡灌区打造成现代化生态灌区。工程建成后，不仅能够保护粮食安全，同时还能促进水资源节约利用。
0: 今年以来，水利投融资改革持续深化。1至8月，全国水利建设引入民间资本134.3亿元，同比增长80.1%。
2: 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群众性国防教育活动，引导广大干部群众增强国防观念，履行国防义务。
0: 今天是第26个全民国防教育日，北京、上海、广州等地市民防空警报。上海还在社区、产业园区等人员密集场所开展了防空疏散演练，广州也举行城市防空演习，超1300人参加。广西柳州军事博物园里，200多人同上国防教育实景课，武器装备、国防知识讲解，让同学们近距离感悟国防力量。连日来，江苏扬中开展国防人防知识进校园，通过知识科普、模拟体验、技能培训，增强青少年国防观念和人防意识。湖北鹤峰师生走进营区，参与军事观摩体验，增强爱国强军意识。今晚8点档，国防公开课将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首播。节目以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为主题，讲述不同历史坐标、不同奋斗场景的国防故事。
3: 记者今天从我国首届航天医学工程大会上获悉，中国空间站稳定运行5年来，我国航天健康保障体系总体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空间站长期驻留保障能力持续提升。
0: 大会介绍，我国已构建了失重防护、营养保障、医监医保、心理保障、环境安全5位一体的航天健康保障体系，总体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4: 目前呢，我国航天员单次驻留的时间呢，已经达到了210天，已经具备了半年以上长期驻留的保障能力。
0: 在生命保障系统方面，我国正致力于构建更先进、可持续的生命保障体系，逐步实现从物化再生生保向受控生态生保的技术跨越。用于载人登月任务的望宇登月服以轻量化、小型化、高安全可靠为目标，突破数十项关键技术，为月面复杂环境下的出舱活动提供坚实保障。在空间脑科学领域，已有一批国际首创的弱刺激脑机交互、群脑协同测试与调控设备入驻空间站。通过多批次航天员的在轨实验和试验操作，突破多个国际首次，陆续验证了新技术，获得了新发现。目前，航天医学中对特殊环境适应机制的研究，正在探索向民用医疗领域延伸。
5: 我们的空间站目前已经安全在轨运营5年，现在还有了人工智能的参与，我们的身体适应能力不断的在提升。作为航天员，我们的愿望就是能够在有限的太空驻留期间，能够尽量多的去完成实验，让科学家的梦想在太空实现。
0: 据介绍，地星三号卧床实验已于今年8月底结束。该实验通过模拟失重环境，研究人体生理变化，同步验证空间站1年期飞行失重生理效应防护与载人月球探测低变重力防护技术，为后续执行更长期飞行任务的航天员健康保障奠定基础。
2: 问渠哪得清如许，未有源头活水来。800多年前，南宋大儒朱熹在武夷山留下的这句诗，不仅道出了治学的真谛，更成为中华文化生生不息的生动注脚。

0: 文化中国行，今天走进武夷山朱熹园。
1: 连接福建南平市高铁与武夷山国家公园的有轨电车朱子号今年正式开通。朱子是后人对南宋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朱熹的尊称。这列以朱子命名的文化主题列车就像一座移动书院，让游客还没走进景区就先闻书香。走进武夷山国家公园，九曲溪的清流在引屏风下蜿蜒，这里曾是朱熹讲学著书的武夷精舍，如今人们亲切地叫它朱熹园。
2: 大家知道的白鹿洞书院啊、岳麓书院啊、武夷山下的武夷精舍啊，都是他创办和修建的。创办书院就拓展了教学的范畴。
1: 朱熹祖籍江西婺源，在福建武夷山著书讲学近50载，他编订《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为四书，并作四书章句集注，系统整理了儒学经典体系，将民本思想、格物之道等凝聚其中。朱熹认为，所谓致之在格物者，在及物而穷其理也，接触事物，穷究其理，这是他治学的根本方法。今天无论科学研究还是人文探索，依然需要这种实事求是、追根究底的精神。朱熹主张国以民为本，社稷亦为民而立。在朱熹看来，为政就是为民，这份民本情怀不止于书斋论道，更见于乡野公行。南宋年间，福建发生洪灾，朱熹创立社仓制度，动员民间力量赈济乡邻。朱熹提出的社仓经营形式多样，作用于广袤农村，成功运行千年之久。
3: 朱熹的社仓能够结合民间的一些条件，开创性的去赈济乡里，怎么能够在平年我们去收集粮食，而且还有相应的经营，是朱熹做的一个特别大的一个贡献。
1: 朱熹解释礼仪分书哲学命题，认为万事万物各有其理，却又同出一源，就像月映万川，在多样性中蕴含着统一性。这一见解不仅影响了后世，更为解决当今世界文明冲突、促进全球文明互鉴提供了和而不同的方法论借鉴。在今日的朱熹园，一批批研学的少年来此诵读经典，感悟知行合一。
4: 以前我觉得朱子只是课本里的先贤，提醒我们要不断汲取新知，现在看来他其实就在我们的身边。
1: 1999年，朱熹园所在的武夷山被列入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遗产，每年都有来自世界各地的学者和游客到此感悟中华文化。在当代，朱子文化正通过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流润今朝。
5: 第20届亚洲运动会今天在日本开幕，开幕式上，男子篮球运动员胡明轩、女子拳击运动员吴瑜担任中国代表团旗手，引领中国体育代表团入场。本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共派出815名运动员，将参与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角逐。根据赛事安排，9月20号，现代5项、铁人3项等项目将率先展开金牌争夺战。中国健儿将全力以赴冲击本届亚运会首金。第20届亚运会共设置43个大项、71个分项、469个小项。未来10余天，亚洲45个国家和地区约1.1万名运动员将在赛场上奋勇拼搏，展现风采。
0: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5: 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发布《文化产业发展15-55规划》。规划明确了提升产业供给效能、强化科技创新赋能、促进消费提质升级等7项重点任务，力争到2030年文化产业规模、整体实力和综合效益实现跃升，文化产业体系更加健全。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1至8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33.2亿人次，同比增长3.9%，创历史同期新高。适应旅游观光、生态康养、红色研学等市场需求，铁路部门累计开行旅游列车2501列，带动沿线文旅产业发展。记者从国家数据局和教育部了解到，我国推出新举措，加快培养数字经济领域复合型人才，包括成立全国数字经济教学指导委员会，推动大

0: 模型等新技术工具融入课堂实训，为高校配套算力服务等。目前，全国已有超300所高校开设数字经济专业。国家网信办公布国务院关于保障未成年人健康安全使用网络的规定征求意见稿，并公开征求意见，围绕用户识别、内容、算法管理及未成年人模式建设作出系统安排，进一步完善我国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制度体系。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8号在俄外交部官网发表评论说，俄方要求日方撤出在日本部署的美国低风中程导弹系统。扎哈罗娃表示，俄方已于3号向日本发出抗议照会，无论日方有何种借口，无论部署期限与方式如何，均不得在其领土进行该导弹系统的前沿部署。扎哈罗娃强调，日本政府必须全面承认二战结果，包括涉及南千岛群岛的领土归属问题，并放弃其再军事化政策。扎哈罗娃本月1号曾表示，在日本领土上部署相关武器，包括以军事演习为借口进行部署，都会对俄罗斯的安全构成威胁，对俄罗斯来说绝对不可接受，俄方将采取反制行动以确保自身国防安全。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18号称，过去24小时，沙特战机对也门塔伊兹省发动了26次空袭。过去一周，也门遭沙特约300次空袭。也门政府军同一天发布视频称，在马里卜省多个地点打击了胡塞武装目标。今天凌晨，沙特首都利雅得传出爆炸声，当地居民收到防空警报。目前，沙特没有发布关于爆炸的更多信息。这是胡塞武装与沙特冲突升级以来，利雅得首次发布防空警报。另据美国媒体18号报道，沙特国家石油公司沙特阿美公司已告知至少2家欧洲炼油客户，在沙特通往红海的关键输油管道遭袭后，下个月沙特阿美公司将不会向他们交付原油。知情人士称，相关决定适用所有欧洲买家。对此，沙特阿美公司拒绝予以置评。报道称，沙特原油供应缺位将加剧欧洲能源压力。沙特东西输油管道上周遭无人机袭击后被迫关闭，目前仍未恢复正常运转。通过这条输油管道，沙特可绕开霍尔木兹海峡，把沙特东部波斯湾产油区生产的原油输送到红海沿岸的盐布港。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联合国安理会18号举行维和行动辩论会，中国代表表示，维和行动的根本目的是为政治解决创造有利条件，要服务于明确的政治进程。安理会制定任务授权，应科学确定任务目标和优先事项，确保授权清晰、重点突出、务实可行。中方强调，中国是联合国维和行动的坚定支持者和积极参与者，愿同各方一道，以全球治理倡议为指引，推动维和行动更加务实、高效、可持续。丹麦首相府18号称，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将与美国签署一项协议，以加强北极及北大西洋地区的安全。丹麦方面强调，协议承认丹麦王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以及格陵兰岛人民的自决权。美国方面则称，这份协议赋予美国对格陵兰岛安全及其他需求的永久控制权。美国的对手将不能在格陵兰岛建立基地、部署军事力量或进行敏感投资。俄罗斯总统普京18号主持召开俄军事工业委员会会议，提议讨论新的俄国家武器装备计划草案和国防工业综合体发展计划，旨在使俄军队和其他强力机构能迅速有效地应对潜在外部威胁。普京表示，三位一体核力量仍然是俄国家主权的保障，是更新后的国家武器装备计划的优先发展方向。他说，北约已经在向世界其他地区扩张，一些欧洲领导人公开宣称正在为与俄开战做准备。普京强调，俄罗斯对欧洲国家没有任何侵略企图。据意大利卫生部门18号公布的数据，今年以来，意大利已报告超650例新

0: 尼罗病毒感染病例，约占欧洲病例总数的一半。当地研究人员表示，由于气候变暖导致的高温有利于蚊虫繁殖，致使西尼罗病毒传染范围更广，且传播季延长。西尼罗病毒一般通过蚊虫叮咬传播给人类或其他哺乳动物，感染者会出现发烧、身体疼痛等症状。老人、慢性病患者感染后可能并发脑炎等神经系统疾病，甚至死亡。目前暂无针对该病毒的获批疫苗及特效药。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起床第一件事，大喊一声“汪汪”，爸爸，汪汪！
1: 你汪，我就汪。
0: 妈妈，汪汪，
2: 汪汪！
0: 妈妈，你不够汪。
2: 好，精神汪汪，
0: 汪汪！同学相见，早安，汪汪！
3: 你汪，我汪，大家汪，我们都汪去。
4: 济南多云，21到30摄氏度。德州多云，18到29度。聊城多云转阴，21到29度。泰安多云，20到30度。菏泽多云转小雨，23到28度。枣庄多云转阴，20到31度。济宁多云转阴，18到30度。五连元将九提醒您：临沂晴转多云，20到30度。日照多云，20到29度。青岛晴，21到29度。烟台多云，19到26度。威海晴转多云，18到26度。潍坊多云，19到30度。淄博多云，17到31度。滨州多云，20到29度。东营晴转多云，19到29度。济南多云，21到30度。
5: 天气预报由云门开好运来，好客山东酱香典范云门酱酒，品中度心从容古贝源，兰陵王酒王者归来协助播出。
6: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7: 好的，
6: 去吧。
8: 分享无抗新阶段，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0: 人家给你个窟窿桥你都往上踩，你现在这身子还能干重活啊？
1: 娘，俺不想再装下去了，整天往肚子里塞个小枕头，费事儿不说

0: 太回使不上劲儿啊。再说了，这事儿啊，早晚得露馅儿，到时候你让俺咋往人前站啊？
1: 行啊，娘把你叫出来，不就是为了给你想辙吗？
0: 那能想好了。买这干啥呀？
1: 你别管了，回家呀，你就顺着娘的话往下说啊。哎，你把你小枕头掏出来吧。
2: 啊？哎呀，这大当街的这。
1: 哎，回家以后你还得装着难受啊。
2: 啊？难受啊？
1: 肚子疼呗。
2: 来了，秀，快快快，我这肚子快看一下，看一下你这肚子。
3: 娘，
4: 娘，
3: 娘，你找俺俩啥事儿啊？
5: 你们说咋办吧？
4: 啥咋办呀？怎么了？
5: 你们这回雨天了哈，该乐得蹦高了。秀肚子里的孩子丢了，
4: 咋会呢？
5: 咋不会呢？
2: 都是给你们害的，你们这是什么心呢？啊，明知道他肚子里有了，还让他干一些出牛力气的活，好好的个孩子没了吧？哎呦，俺那个大孙子呀！你们看看看看看看，你看，一说起这事儿，秀多伤心啊！不伤心吗？眼瞅着就要当娘了啊，好好的一个孩子就这么没了。
5: 秀
6: 秀
5: 秀，别太伤心了啊！
2: 都是你们俩作的，就不明白了啊！秀哪儿得罪你们了啊？怀个孩子你们也记恨他？
4: 娘，你别生气，都是我不对，我该死。
7: 娘，我对不住二嫂，以后家里的活儿我一定多干一点。
5: 娘什么时候挑过你们活干多干少了？娘就是恨你们不懂得心疼人。
4: 娘，都是我该死，我让秀儿干那么重的活儿，活脱把娘那个大孙子给弄没了。
7: 娘，我也不对，我就没想过让二嫂多歇歇，多帮她干点什么。
5: 行了行了行了，现在事儿都过去了，已经都这样了还念叨什么呀？秀孩子也没了，算坐个小月子。看，娘刚才买了点补身子的东西给她。至于你们妯娌俩嘛，自个儿寻思着办吧。
7: 那我也去买点补养品吧。
3: 啊，好好好，咱俩一块去。
5: 行了行了行了，买了还买什么呀？你们俩来点真格的吧。打今儿起啊，秀就歇下了啊。从今天开始，这送汤送饭的事儿就归你们俩了，行不行啊？
7: 行行，嗯。
5: 哎，这饭菜好坏俺可不管，可有一样，每天的饭菜不许重样。
7: 娘，你放心吧，我们一定把秀伺候得好好的。
3: 就是的，娘，我知道月子里害口，谁没坐过月子呀？您就放心吧。
5: 行了，你们俩忙去吧。

0: 我再想婆婆说的话呀，顿顿不成呀。一天三顿饭，一个小月子也得一个月呀，那就是100来顿饭。哎呦，这100顿饭怎么颠对呀？
1: 我这也犯愁呢，我白天天天上课，中午又回不来，晚上回来的又晚，
0: 看这事儿给闹的。也是，啊，你要托怀呀？
1: 那这小月子都得我一个人伺候了。本来这事儿也是你挑的头嘛，
0: 是我挑的头。那你刚刚在婆面前不是答应了吗？要不然你别答应了。
1: 我也不是说全部都推给你，我是这么想的，要不然早饭我做，中饭和晚饭你做。
0: 哈哈，你真会安排。
2: 最难做的就是中饭和晚饭。
3: 大嫂，算我求你了，要不然这样吧，星期天我休息，全天都我做，这样还不行吗？行了行了，谁让我是你大嫂呢？我这个吃苦受累的命啊！
2: 哎，
3: 嗯，
2: 我听说老二家的小丑。
0: 啊，咋不留意呢？咋留意啊？那孩子实诚，爱干活，大大咧咧的。
2: 哎，你告诉他好好养养啊。嗯，
0: 我跟老大家的、老三家的都说了，让他们俩去伺候他。放心吧，
1: 别操心了，你就啊。
4: 我是盼着这几个儿媳妇能多生几个孩子。二嫂，哎，
5: 起了吗？
4: 哦，
5: 一叔，你这大清早的，
4: 你干嘛呀？快把衣服披上。
5: 哦，哎，
4: 我自己来吧。 二嫂，你可别外道啊！你要以后想吃什么，你就吱一声。
5: 你天天教书挺累的，以后就别起大早给我做吃的了啊！
4: 我和大嫂都商量好了，以后啊，早上我管，中午和晚上归他管，他比我累，我累不到哪儿去。
5: 你们俩这么对我，让我心里挺不得劲的。
4: 你这说的是什么话呀？
6: 心里过意不去的应该是我跟大嫂，来，把面吃了，待会儿该驮了。嗯，
4: 我喂你吧。
6: 哎呀，快给我自己来吧。爹，这次马帮走的那叫顺风顺水啊，一是靠干爹的尽心尽力，二就是靠镇三江大哥那马鞭子。
7: 那马鞭子还真管用啊！
6: 管用，过些马岭的时候啊，这鞭子一亮，天外天立马放行，嘣儿都没打。
7: 货卖出去没有啊？啊，咱家的货一回来就出手了，订货的人特别多，我想着过两天再走一趟。哦，
8: 老三呐，越是这样越要小心呐。古人老话说得好，得意不可再往，这话的意思包含着不可大意。嗯，爹，你放心吧。爹。 镇三江不开面，被咱家的货全给劫了。镇三江很少接客商啊，他劫的还狠呢。我给他说了多少好话，答应给多少钱都不行，整个一点颜面都不进。爹，这回咱家可赔大发。他老朱家的货咋就回来了呢？这天外天白拿我银子了。 那天外天说镇三江跟老朱家有瓜连，关系还不一般。面对着镇三江，就是他天外天也不敢吱毛。我明白了，镇三江这是在帮老朱家。当年我想跟镇三江搭个，都没搭个上。如今，他是为老朱家卖力气。哼，看来这老朱家没少花银子呀。
0: 下血本，这是要玩起拱啊！好，明天张老人把绸缎庄修复了，门脸要比过去修的还要好。别以为我老潘家就这样趴下了。
1: 哎呀，活祖宗啊你啊！你还咋干上活了？快躺下躺下。
2: 娘，当你面俺还装啥呀？
1: 不是当俺面，万一那俩小鬼冷丁闯进来，这咱不就露馅儿了吗？
2: 哎呀，娘，哎呀，总躺着。
1: 你听话。

0: 你看，我给你做什么来了？
1: 哟，娘也在呀？
0: 对，
1: 娘，我给秀儿做了碗小米粥，芝麻芽还炒了一碟虾仁儿。
2: 嫂子，谢谢你了。哎
1: 呦，谢什么呀？这是我应该做的嘛。
3: 穿上，应该的就是应该的嘛。
1: 哎，那文啊，没什么事儿你就歇着吧啊。哦，行，我歇着去。
2: 我走了啊，娘。
1: 秀儿，明天晌午你想吃点什么呀？我给你包小饺子吧，鸳鸯馅的。
2: 嫂子，不用了，太麻烦了。
1: 哎呀，不麻烦，不麻烦。那文啊，那就明天晌午鸳鸯馅的饺子
2: 啊。行，娘，
1: 歇着去吧。哎哎，
2: 娘，你就让我下炕干活吧。我看着他俩伺候我，心里可不是滋味了。
1: 啥不是滋味？
2: 再说了，我整天躺在炕上，还净吃这些好的，都长胖了，紧走两步，都喘得慌。
1: 你呀，就再享上几天福吧，啊。
4: 回来了，哎，文啊。我今儿在这旧货市场可淘了一宝贝呀！啊，《满汉全席总录》。哎呀，我给他颠得出一个满汉丞相来。哎，我这挑了几个不错的。哎，你这，你摇晃摇晃的，别让他哭。哎，你在王府那会儿，你吃过满汉全席没有？
5: 吃个屁呀！我是使唤丫头。
6: 这是怎么了？这又是啊！
2: 我还想坐月子，让全家人再伺候我一次。
6: 发神经了，你这是！
1: 哎呀，芝麻芽儿，亏你大嫂想得出。有句老话啊，说一辈子不开花，吃不上芝麻芽儿。秀儿啊，闯五这活受对不住你。
2: 娘，你对我好，我就知足了。娘，以后就算闯五一辈子不对我好，俺也领娘的情。
1: 好孩子，俺就不信这个邪了，俺非把这头活兽给转过头来不可啊！

0: 都到齐了吧？坐。今天和大家唠扯点事儿啊。这事儿呢，说大不大，说小还真不小。最近这柳子是越闹越邪乎啊！听说光咱们东北就有1000多个柳子啊！咱们算笔账，这一股柳子按一本人算。 这1000股柳子是多少人？北三吧，
1: 报告团长，10万人。
0: 10万人呐！我还听说，全东北的胡子，属咱黑龙江的胡子闹得最凶，抢大户，劫道绑票，啊，还居然劫大狱，这不是反了天了吗？这不，说不定哪天呢，连我也给绑了。 这不，大帅也说。

0: 他要彻底整治胡子。魏参谋，把大帅的剿匪方略给大伙念叨念叨。
1: 是。
0: 东北保安局剿匪方略：一、通令各师旅团迅速补充空额；二、军队与警甲协剿胡匪，统一剿匪司令指挥；三、各团一律增加机关枪连；四、各外县驻防军队不得无故轻举妄动；五。 凡军警有通匪者，严惩不贷；六，严禁军人无故请假，随时待命。
2: 完了，完了。上次咱们打了一次，义营区的，结果让人家给打得屁滚尿流。义营长，你的屁股是不是也刮花了？
3: 后来。 咱们的朱连长啊，去侦查，结果呢，让人家关到大狱里关了好几天。
2: 熊包，
3: 你打仗挺能耐的，遇着胡子就瘪茄子了。
2: 我们是东北保安军，我们这叫保的什么安？
3: 这次我们全团上，
2: 如果灭不了胡子，连我都算上，咱们全回家抱孩子去。

0: 先生，你要买点啥呀？先生，
1: 老嫂子，你是不是有一个儿子？
0: 对呀，哎，你认识他呀？他现在在哪儿呢？
1: 老嫂子，我还想问你他在哪儿呢？
0: 哦，那走了大半年了，说当兵去了。
2: 先生，
1: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您应该是刘掌柜的。
2: 哎，是是是，先生是？
1: 我是警察局的。
2: 先生，我们做的可是本分的买卖呀。
0: 是啊是啊，
1: 看把你给急的，我知道，并且我还知道，在这条街上头两年你们家的生意是数一数二的，是不是刘掌柜的？
2: 这个都是老年间的事儿了吗？
0: 是啊。
1: 可我还听说，是老潘家把你们给整垮的。
2: 哼，我跟姓潘的，我誓不两立。
0: 哎呀，当家的，你看一提姓潘的，你就气成这样，何苦呢？要把自己身体气坏了，还不得自己遭罪呀？啊！
1: 刘掌柜的，回见。
2: 哎，好，回。
3: 哎，不，
0: 是
4: 五爷，你们家绸缎庄着火的案子有了眉目了，
5: 才有点眉目啊！
4: 这种案子可不是你想象中的那么简单。
5: 是谁放的火啊？
4: 我想五爷你心里应该有个数吧。
5: 真是他老朱家？
4: 老朱家跟你们家有那么大仇吗？我接了这个案子，我就一直在想，这个人一定是跟你们家有深仇大恨的人。那么，这个人会是谁呢？我了解到，十年前是你使老刘家倾家荡产，还霸占了人家的产业，老掌柜的也被你关进了大牢。老掌柜的出狱后，含恨而死。可有此事，五爷？
5: 你知道我爹当年是怎么死的吗？20年前是他老刘家勾结土匪打死的。就因为我爹压低了货价，耽误了他家的生意，他老刘家就对我家下了黑手。
4: 这事儿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我侦破的是纵火案。我还了解到，刘掌柜的儿子刘大宝，半年前当兵去了。

0: 肯定是他，把他抓起来。抓他？你知道他在哪个部队吗？没准他现在连名字都改了。你怎么去抓？你去哪儿抓他？我还需要时间再查。你莫非是需要钱吧？
1: 多少，我给。五爷，你说这话就不对了。我是一个侦探，连这点案子我都破不了，你说我还干什么劲儿啊？你等着吧，刘大宝他肯定不会轻饶了你，他一准还会再出现。五爷，告辞了。

0: 我们今天晚上务必赶到二龙山，
1: 是，
0: 在山下驻扎，明天一早发起进攻。
1: 是。
0: 这股行军的速度太慢，快！
2: 我压一个，
3: 还有没压的？不压，
4: 不压，
3: 开始了啊！来吧，
2: 哎，哦，
3: 给我了，
2: 哦，
3: 来来再来一局，
2: 都玩什么呢？
3: 赌多大的呀？
5: 一个大洋，
3: 一个大洋啊。
2: 啊，就玩这个，
3: 怎么样？你们谁敢跟我赌打飞钱啊？一枪五个大洋，
6: 五个大洋，
3: 怎么嫌少啊？
7: 大掌柜，跟您赌，这还不等着输吗？
5: 对呀。
3: 好，这么着，我输了五个大洋，你们输了一个大洋。
2: 好，
3: 那谁来啊？啊，
8: 我陪大掌柜就赌一赌。
3: 行啊，老四，好，馅儿，你来设飞钱。
2: 来，
9: 好了吗？
3: 好。行啊，老四，看我的，馅儿，给我来两个。

0: 掌柜的，掏钱吧。
1: 我赢了，该你掏钱。
0: 我打碎一个，你给我五个大洋。你打碎两个，我给你两个大洋，你差五三个呢。
2: 掏钱吧，掏钱吧。
1: 这世上还有赢了掏钱的啊？
3: 谁让你显摆了？赶紧掏钱得了。
1: 好，听你的，掏。
4: 大掌柜的，大掌柜的。大掌柜的，
1: 慌什么？
4: 不好了，官兵来了，离咱们安龙山还有三十里地。
1: 多少人马？
4: 一千来人，还带着炮车呢。
5: 你们营担任正面主攻，一顿火炮之后，立即给我往上冲。
6: 是。
7: 二路人，二路人，
5: 怎么回事？
7: 报大长，司令部有急电。让你们马上原路返回。
5: 原路返回？
7: 是。
5: 这他妈的刮的是哪阵风？没办法，回。
7: 停止前进，向后滚。
8: 停止前进，
7: 原路返回。

0: 这30多里路，按理来说该到了。大掌柜的，我看官军这次来的挺凶，咱是不是先撤离二龙山？撤！一枪不放就撂了，咱这不白忙活了吗？怎么着也得支吧一下子，你说呢？
1: 大掌柜的，没事了，没事了，那官军在市里之外就撤了。啊！他撤了呢。没进，弟兄们，撤了！撤了！撤！这胡子，咱不打了。大帅有新的指令，要进关打曹锟、吴佩孚。这好啊，弟兄们。 这可是抢地盘啊，比打胡子可占大便宜了，对吧，弟兄们？哎，我们吃老张家的，穿老张家的，就得听老张家的吆喝，替他卖命，知道吗？他让打谁，咱就打谁。其实啊，这次进关我心里是明镜的，大帅是谁啊？他是最要脸面的人。 这是报前年的仇，这回可是来狠的了啊！六路大军咔咔开进关内，我们团被编到第3军，归少帅和郭松龄副司令指挥。弟兄们，你们都给我绷紧着点啊，千万别给我丢人现眼，听明白了吗？
2: 听明白了。
3: 大哥，你找我有啥事儿？
4: 部队马上就入关了，我跟你二哥都不想干了。
3: 啥？想当逃兵？
4: 老三，你不知道，这前年咱跟人家打过，可惨了，死老人了。
3: 你要跟着部队走，俺俩不管。但是俺俩走定了，把尸首扔在关外，当外乡鬼。
0: 我可不干。大哥，二哥，咱们三个是结义兄弟，就是死，我也跟着你们。
3: 好，那咱们今天晚上就走。

0: 我出来当兵就是想报仇，上一回烧了潘家的绸缎庄，我还没解恨。
1: 咋的，三弟，你还想来一回啊？
0: 对，这一回咱们弄他一些钱，你们两个回家过上几天好日子，我也能再出一口气。好，你说咋办吧？
1: 啊，你说吧。
2: 恭喜五爷！
3: 恭喜五爷！
4: 你五爷造喜了！
2: 恭喜恭喜！
5: 你五爷造喜了！
2: 恭喜五爷财源滚滚的！
4: 恭喜五爷财源滚滚！
6: 哎呀，这门脸戏太多了！
7: 是啊，
2: 这一
7: 个
2: 恭喜五爷！
6: 这大喜！
8: 恭喜
9: 恭喜恭喜！
8: 恭喜
9: 恭喜！
6: 恭喜
9: 恭喜！
6: 哎呀，恭喜恭喜！
10: 恭喜恭喜！
6: 恭喜
10: 恭喜！
6: 恭喜恭喜！恭喜
11: 恭喜！这才烧了几天。
6: 哎，恭喜！
12: 人家前两天不烧
6: 啊，
12: 这才烧了几天呀？搬家这么厉害，比原来还气人！
2: 恭喜五爷，
4: 恭喜五爷，
2: 恭喜恭喜！
6: 哎呀，
2: 恭喜五爷，哎呦，
6: 你看兄弟你也来了，
2: 财源滚滚！
6: 哎呀，这门脸可比以前阔气多了。哎呀，兄弟，我说过，火烧旺运呐，有人恨我，让他恨去了。越恨，我这日子就越好过。这正合我脾气，要不咋说咱俩投缘呢？老朱兄弟，行吧？啊，看看，哎呀呀，看看，等你等你。
13: 跟我们家较量，没他好果子吃。
2: 是是是是，
13: 我爹说了，这绸缎庄重新戳起来，就是告诉那些山东人。咱们任何人搞不了。我爹那脾气，谁不知道？软硬不吃，神鬼不怵，跟我们家斗，行啊，照应照应呗。来，

0: 小伙子，下次开门的时候一定要问清对方是谁，万一我是坏人该怎么办？五爷在不在？
1: 千块大洋，这是土匪绑票。
0: 你错了，还是上次放火那三个人干的。
1: 那你是干啥事的？看你他妈绑我的儿子，你咋不抓他们？
0: 你说的简单，他们三个人手里面可都拿着家伙事儿呢。
1: 你当警察的还怕死？
0: 五爷，你没必要对我大嚷大叫的。我死不死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我只要喊一嗓子，你儿子肯定不能活着回来。
1: 那你说咋办？
0: 怎么办？按人信上写的办。明天头五准备1000块大洋到三道沟老林子里面等着。
1: 我明白了，你是等他们上去拿钱的时候你再去抓他们。
0: 五爷，你真把别人当成傻子了。三道沟林子那么密，地形又那么复杂，稍有闪失，你家大少爷恐怕就命归西天了。
2: 1000块大洋咱认了，只要儿子能平安回来咋的都行。
0: 你放心吧，他们不会要你儿子的命，只要你们把钱送过去，他们就绝对不会撕票。
3: 有没有什么可疑的人？
4: 没有，那边有个放粮的老头。

0: 不用害怕，咱打交道的日子还长着呢。只要你们家把钱送过来，我就放你回去。
1: 嗯。
2: 林正武，
3: 认出来了
4: 啊？
3: 对，
4: 告诉你，
3: 烧你们家绸缎庄的
4: 是我干的。
3: 你以为你们潘家就可以横行霸道，可以骑在我们老林家头上拉屎？你以为我爷爷就白死了，
4: 我们家就白垮了？你以为山东人就好欺负啊？
3: 今天我要让你知道老林家后代的厉害。
5: 老孙，老孙，你干什么？
6: 你这干啥呀？
5: 我要杀了他，他认出我了。
6: 三弟，三弟，咱可没说杀人呐，咱绑票就是绑票，撕票太不仗义了。

0: 掌柜的，
1: 腾文啊，
2: 腾文，刘掌柜的，今儿怎么这么早啊？来，请进。
3: 腾文啊，
2: 去弄俩菜，烫壶热酒。
3: 不是，火还没点呢，
2: 点去啊！
3: 现在点呢，快去，快去！
2: 行，哈哈，快点火去，快点，好。
3: 这怎么这么高兴啊？

0: 哎，老三，三弟，你好啊，你好啊！
1: 我不要你的命，想要你的命，我不用这么费劲。走，走吧。
0: 三弟，这些钱咱哥仨分了。
1: 我不要，不是说好了吗？给你们两个弄点过日子钱。
0: 我担心那小子回去会报案，他已经把你认出来了。
1: 没事儿，他想找到我没那么容易。就算找到了，我已经在关里了。放心，你们走吧。

0: 你说这是谁绑的票呢？
1: 嗨，他老潘家得罪人多了，谁都行对他家下手。哎，没撕票啊？哎，应该撕票，撕票才解恨。来来，喝酒。哎，你说，哎，上次啊，烧了他的绸缎庄。哎，他的绸缎庄现在刚刚恢复了，儿子又给绑了。你说，哎，这是不是典礼啊？啊？
0: 照说，这可不是生意场上该干的事儿啊。
1: 哼，他潘五爷干的，也不是生意场上该干的事儿。
0: 那倒也是。
2: 你们连跑了三个人，你知道不？
3: 报告，俺知道。
2: 知道为什么不报？
3: 俺觉得他们不是逃兵。
2: 不是逃兵？不是逃兵那是什么啊？
3: 他们只是不想进关打仗。
4: 当兵不打仗，那当兵干什么？

0: 都说你会带兵，
1: 狗屁！
0: 连你自己的勤务兵都跑了，你带的什么兵啊？啊！他们三个是拜把子兄弟，一块跑的。
1: 这不，郑船长已经火了，
0: 已经派人把住了各个路口、车站、码头，
1: 说什么也要把他们给抓回来。
2: 报告，
3: 进来。
4: 营长，
2: 副营长。
0: 行啊，刘哥，挺给你们连长长脸的啊。
3: 刘哥，昨天一天，今天一上午，你去哪儿了？
5: 报告连长，我上街遇到了我老舅，他非拉着我上他家不可，晚上还不让我回来。
3: 为啥不回来请假？
5: 来不及，我老舅那脾气我拧不过他。
3: 关你的禁闭。
5: 是。
0: 算了算了，回来了就好啊。哎，他们俩呢？
5: 谁啊？我不知道。
0: 就是你的拜把子兄弟。
5: 他俩我不知道。
0: 你们是拜把子兄弟，你能不知道？
5: 我真的不知道。
6: 真是刘家那小崽子干的。
7: 是他，刘德宝。那小子还行，按照咱们家和他们家那仇口，就是把我给毙了也不会过。
8: 你能活着回来就是菩萨保佑了，阿弥陀佛。今天我得给菩萨上三炷香。
7: 昨晚上在大野地里我睡不着，就在那儿琢磨呀，我只要能活命就行了，看着天上的星星和月亮，我心里边直求菩萨了。

0: 你能这么立正的回来，一准是菩萨应了你了。探长，不追究了，这事儿啊，我们也不知道是谁干的，我们认了，破财免灾。
1: 探长，别听老娘们的，追究啊，必须追究，必须斩草除根，才能永除后患，追究。

0: 床第一件事，大喊一声汪汪，爸爸汪汪，
1: 你汪我就汪。
2: 你的旺仔小馒头，
3: 好的，
2: 去吧。
4: 分享无抗新阶段，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5: 送往万里到家。

0: 甩甩甩甩。
1: 从一粒米开始，我们就很用心。50余年治国经验，严格把控每一个细节，用心的杰作，好米匠心，旺旺真个味。
2: 闹起来！
3: 谁让有毒啊你？不可能有毒啊！
4: 人都这样子了，你可别看他。
3: 我不知道他怎么。
4: 赶紧送医院啊你！快呀！
5: 老孙，老孙。

0: 初一十五感恩祭祖，大家旺旺。初二十六招财纳福，公司旺旺，祭祖又旺旺，讨个好兆头。祝愿大家从年头旺到年尾，
1: 人旺气旺
2: 身体旺
3: 财旺
4: 福旺
5: 运到旺，
0: 感恩祭祖又旺旺，
6: 家庭旺旺，
0: 招财纳福又旺旺，
7: 公司旺旺，
0: 记得要用旺旺哦。
8: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9: 好的，
8: 去吧。
10: 理想抗新阶段，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11: 每一块发光的屏幕都是通往世界的门，无形的风险也正潜藏在光影之中。没有天降馅饼，皆是预埋陷阱。互联无密码网络，不点不明来源链接， AI 能复刻音容，话术能伪装身份，越是紧急催促越要停步核实，先核实后传播，不实信息绝不转发。从个人信息到国家命脉，守护从

面对诱惑如何抉择？是迎合失节毁民，还是拒绝恪守底线？青莲铸魂，守正立身。

0: 从一粒米开始，我们就很用心。50余年治国经验，严格把控每一个细节，用心的杰作，好米匠心，旺旺真个味。
1: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啦。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啦我就放心啦。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啦。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啦。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2: 安全使用天然气，开窗通风别忘记，易燃物品要收好，接口管道勤检查，做饭用气不离人，用气结束关阀门，私自改装不可取，谨防泄漏别大意，时刻关注燃气安全，共同守护美好生活。
0: 从一粒米开始，我们就很用心。50余年治国经验，严格把控每一个细节，用心的杰作，好米匠心，旺旺真个味。
3: 初五感恩祭祖，大家旺旺。初26招财纳福，公司旺旺，祭祖又旺旺，讨个好兆头。祝愿大家从年头旺到年尾，
4: 人旺气旺，
3: 身体旺，
4: 财旺
3: 福旺，
4: 运到旺。
3: 感恩祭祖又旺旺，
4: 家庭旺旺，
3: 招财纳福又旺旺，
4: 公司旺旺，
3: 记得要用旺旺哦。
5: 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6: 好的，
5: 去吧。
7: 理想抗新阶段，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0: 天就是要旺旺他。
1: 千里送旺，万里到家。

0: 闪闪闪闪。
1: 黄金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中秋送礼，六个核桃，六六大顺。
2: 探长，不追究了，这事儿啊，我们也不知道是谁干的，我们认了，破财免灾。
3: 太太，官府可不是你们家开的，你说不追究就不追究。事已如此，恐怕不追究都难了。
4: 探长，别听老娘们的，追究啊，必须追究。既然刘家小崽子下这么大决心对付我们潘家，留下他，我们家就会永无宁日，必须斩草除根，才能永除后患。追究。
3: 五爷，你说的这些跟我没有关系，我破的是案子。

0: 都看到了吧？这是我刚抓回来的逃兵，是你们连的。和你们说实话，这几天我们团跑了20几个，都不想进关打仗。大战在即，这叫什么？这叫涣散军心，这叫临阵脱逃。没别的，杀一儆百，严惩不贷。坑我的挖好了，埋了。
1: 不要！团长，
2: 六哥，还有我呢，
3: 六哥，连长，
1: 团长，是我的主意，是。
2: 好啊，
1: 大哥，
2: 再挖一个坑，
1: 完了。
2: 是，
1: 团长，没六哥的事儿，是我出的主意。
2: 要埋，就埋我吧。
1: 三弟，你傻呀？
3: 滚！
1: 你何苦啊？
2: 大哥，二哥，咱们三个是前兄弟，死。
0: 我要跟你们死到一块儿，把兄弟，还真他妈讲义气！我成全你们，挖一个大一点的坑，一块埋了。团长，不能杀他们，俺是连长，俺也有责任。你当然有责任。你朱川武会带兵吗？看看你带这些雄兵孬种！
4: 你还有脸站出来替他们说话？你不想活了你！
5: 连长，
4: 郭副司令，朱传武是，大名鼎鼎啊！为什么替那些逃兵求情啊？
5: 报告郭副司令，他们只是不想进关打仗。不想进关打过仗没有啊？
0: 打过，第一仗就在张庄。
5: 那是打段祺瑞的边防军吧？
0: 是，
5: 那个时候你是班长，打阻击的时候，救过你们的连长，就是他吧？
0: 是。
5: 你在霸县也打过，那个时候你已经当排长了吧？
0: 是，
5: 一个排，掩护全团安全后撤，是不是这样，郑团长？
0: 是，郭副司令，这小子打仗有两把刷子，要不然我怎么能替他当连长呢？

0: 打啥？
1: 就打那根鞭子。宋团长，把你的鞭子扔起来。
2: 是。
1: 郑团长，把朱连长给我吧，当我的卫队副队长。
0: 郭副司令，这其实
1: 怎么舍不得了？舍不得你当着这么多士兵的面儿抽他？
0: 我这是恨铁不成钢。
1: 跟我走吧，
3: 郭副司令。我那三个弟兄，
1: 团长，给我个面子，
4: 下回立法，
0: 把他们放了。
5: 团长，
0: 怎么回事？
5: 他们烧的房子还绑票，
0: 是吧？
3: 班长。
0: 司令，
1: 怎么回事？
0: 这三个小子不地道，他们烧人家店铺，还绑票。
1: 真的吗？
0: 警局来人了，这是公安。
6: 副司令，这两起案件均有卑职亲自查办，如有半点差错，我愿意头颅抵罪。
5: 我们抓住赵班长和二铁的时候，在他们身上各搜出了500块没有开封的现大洋，上面印有潘记字样。
1: 把这三个人给我砍喽。
7: 是。
0: 问你，这事真的是你干的吗？
7: 说话。
8: 我是刘掌柜的儿子刘大宝。
7: 我要报仇。
8: 混蛋呢。
7: 撤。老三是我连累了你们，混账！
0: 你把枪放下，
8: 连长。
0: 把枪放下。
7: 报销，连长。

0: 大宝，我的儿子！
1: 你好，娇儿呀！
2: 我还没拉扯怎么办了呀？
3: 天作孽，还可过；人作孽，不可活呀！
4: 你还我的儿子，还我的儿子！
5: 哎，
6: 你儿子犯法，罪有应得，关我屁事！这，
5: 让位，
7: 让位，让位，让位，
8: 让位，让位。

0: 俺家开的大买卖啊，客栈、金店、当铺，都是俺家开的，任何人干不过俺姓刘的。这条街都是俺家的，这条街都是俺家的，都是俺家的啊，都是俺家的，都是俺家的。
1: 家的。

0: 家不卖东西了。
1: 这谁呀？
2: 你怎么下来了？
1: 谁呀？咋不卖东西啊？为啥不卖东西啊？妈呀，你这大街上去，最大的铺子，最大的铺子都是我家开的，要啥有啥，怎么不卖东西啊？
2: 回我家去，
1: 这是我家的，比姓潘家的多多了去了。
3: 潘呐，
1: 我姓潘的是吧？都是
2: 人，
1: 我家的，这是我家的。
2: 掌柜，家不卖东西了，你走吧。

0: 哦，按着下。
1: 取满汉全席之精粹，集地方风味之特色。
2: 冷菜36道，热菜72道，一百零八道菜，
1: 咋吃啊这？哎，
3: 你一天吃4道，来一个月也能吃全呢。你不天天
2: 够热闹的。
4: 哥，二弟回来了。
3: 啊，
2: 嫂子。
4: 哎，二弟。
3: 嫂子咋了？啊，嫂子呀，要有什么地方做的不妥的，你就多担待着点啊。
4: 俺刚回来，有啥担待不担待的？
3: 哎，二兄弟，嗨，这事儿啊，要说也不能全怪我呀。你说秀儿虎着巴叉的，你都啥样了，你也不借待着点。
4: 嫂子，你要说啥呀？
3: 啊，我知道，秀能怀上孩子不容易。
4: 你说秀怀上孩子了？
3: 啊，咋的了？你不知道秀怀孩子了？

0: 赶紧进屋。进屋。
1: 哎呀妈呀，这是要出事儿啊。
2: 啥呀？回来就狠呆呆的，俺没惹着你啊！
0: 收拾东西，赶紧滚！
2: 俺咋的了？你让俺滚？
0: 你还装不知道是吧？好，你要是俺对不住，今天给你留个面子，你赶紧走，麻溜走，别给老朱家丢人！
2: 俺啥时候给老朱家丢人了？
0: 非得让俺给你挑明了是
2: 吗？你说呀，
1: 叔叔，你不是没事找事儿吗？瞎搅和，
3: 我哪成想，
1: 别跟着俺了。
2: 哎呀，我跳到黄河都洗不清了。
4: 有啥洗不清的？秀，别怕他，有娘呢。
0: 不是娘，这是俺俩的事，您
4: 不就得管。你好容易回来一趟，哦，我乱喊，烦了你了。
0: 你不知道啥事儿？
4: 知道，知道你不是个东西，秀才是俺的好儿媳呢。
0: 他
4: 咋了？他不就怀孩子了吗？

0: 这孩子不是俺的，
1: 知道不是你的，那是个小枕头。啥小枕头？
0: 俺是在替秀明不平，你知不知道？啊？是俺，俺故意让他假装怀了你的孩子。你这是要干啥呀？你冷落他，妯娌们就笑话他。 他老是觉得比别人矮半截儿，他心里委屈，你知不知道？咋了啊？俺编出小戏让他乐乐，你还不乐意了？我秀跟了你多少年，多少年了，你咋对他呢？啊？
2: 不是你啊！
0: 你让娘怎么说你？秀，他不信你那个熊玩意儿。

0: 干嘛呢，大嫂？咋趴门缝呢？哎呀，难道你房间里说？真的？哎呀，那当然了。哎，都是咱那老婆婆。哎呦，把咱俩呀都当人形给耍了，看着一个月，快把我给累死了。哎呀，笑着舒坦呢。不过要真是这样的话，二嫂也怪可怜的。
1: 她可怜，也别拿咱俩扎法子呀。
0: 这倒也是。
2: 哎呀，其实啊，我早就看出来了。娘，娘，你们俩这又是嘀咕什么呢？啊？说呀，咋不说话了？
3: 没有。
2: 是，俺是偏心眼儿，对秀儿好，把你们俩给耍了。
0: 可你们俩有人疼，有人爱，还有人陪你们说话，
2: 秀呢？秀心里多苦啊！
0: 娘，我俩也没说啥呀。
2: 对，娘，我们知道你的心思，二嫂她确实怪可怜的。
0: 嗯，
2: 知道就好。行，从今儿起啊，这事儿就打住了，谁也别再起什么幺蛾子。
4: 还跟你们说啊，从今往后不许你们再欺负秀，尤其是你，再欺负秀，看咱们整治你。
0: 大嫂，以后你别再欺负秀了。
4: 哎呀，闯五回来了啊！咱们家多长时间没聚得这么齐整了？ 来吧，咱们喝一个。来，喝，闯五。爹，娘，俺这次进关不定啥时候能回来。这杯酒，祝您二老健康长寿。
2: 我们好着呢，不用你担心。哎呀，这仗啊，怎么总打？
4: 什么时候才能过上消停日子？这张大帅也是，地盘都那么大了，还嫌不够啊？哎，
5: 哥、三儿、嫂子、弟妹，俺是个不孝子，俺不在家的时候，谢谢你们替俺尽孝了。
6: 嗨，我没做啥，就是做了也是应当应分的呀。哎呀，
5: 大哥，没发现二哥这回比以前不一样了？
2: 嘴都变甜了，我还没敬你媳妇儿呢。娘，不用敬，你不用敬，你咋了？缺胳膊少腿的？
4: 娘，一家人不用谢了。
2: 我们不是一家人，你不是都敬了？哎呀呀，人家五说的也对哈，人家两口子关上门，不就是一个小家吗？五啊，今天晚上能在家里住一宿不？
4: 娘，俺晚上就得带部队出发，一会儿就得走。
2: 这屁股没坐热，咋又走啊？
1: 娘，当兵的身不由己。

0: 秀，今天是俺对不住你，俺太……别说了。那天晚上，俺也不该那么吼你。
1: 那天也有俺的不是，幸亏有咱娘疼你，俺也放心了。 回吧，
0: 你打仗要当心啊。

0: 白花发呀，突然想起了我的那个他呀，我想骑上了大红马呀，半夜闯进他的家呀。
1: 胖子
0: 啊，
1: 闯人家干啥呀？
0: 干啥呀？摸摸他的字儿啊！
2: 往下
3: 边了，继续往下唱。

0: 大少爷，这条路不光难走，而且还绕远呢。
1: 得躲开二龙山呢，咱不能不小心啊。
2: 站住！
3: 站住！站住！
4: 站住！站住！
5: 站住！
4: 站住！
5: 站住！站住！他妈的，站住！站住！
6: 嗨，没猜错，你们是潘家的马帮吧？
7: 对对对，我们是潘家的马帮。
8: 拉线的拉得挺准的，
7: 兄弟，让条路呗。
8: 是哈尔滨呢？
7: 啊，
8: 咋走这儿了呢？咋不走二龙山呢？
7: 二龙山压水，不开面。
8: 那点分水，别人家的马帮咋不结呢？
7: 哎，兄弟，这样，你辛苦了。来来来，这些给兄弟们打点酒吃啊。
8: 留下你这货我就足够了，你还给我这么多骗子，你可赔大了啊。
7: 好汉，看在我爹潘五爷的面子上，我看
8: 我们抢的就是他潘五爷。
7: 兄弟，您是？
8: 我们是二龙山的六。
7: 你们
8: 放着大道不走，害得大爷我多跑了五十多里地。没别的，麻烦你们把货给我送到二龙山去。
7: 你，
9: 五爷，这老大的货什么时候能回来？
10: 该回来了，就这一半天吧。
9: 咱热河的买卖人可都着急了，都等着老大的货呢。这老朱家的货是一趟一趟的来回贩，这老大咋就一趟也回不来了？
10: 这回我让他绕开二龙山，肯定会没事儿。
9: 没事儿就好了。
11: 爹，爹，
7: 爹，这垛子咱是不能再走了。
10: 啊？又被劫了？
7: 那镇三江瞄着咱家呢，咋躲也躲不过去啊！他让我捎话给您，别和那姓朱的过不去。
10: 我还就不听这个邪了。
7: 五爷，您看您的货要再不到的话，我就得进朱家的货了。
12: 是啊，五爷，这日子得过呀，我总不能把铺子给关了吧？
10: 咱都做好自家的生意，该咋做就咋做。可有一条，咱热河人的心不能散。
7: 是是是。
10: 记着，他朱家专出能飞的舞，是鹰是家巧，都要占一块天，都要抢咱的食。
9: 五爷，咱也整治了他不少回了，怎么就是压不住？
10: 压不住他，他可就要压咱们了。压，就像当年压老刘家那样。压。
13: 我们姓刘的怕谁呀？啊，我们姓刘的家大业大。潘老五他爹咋的了？不是让我爷爷不会之威之力就把他给吹灯拔蜡了？
14: 是啊，你好好扎针，等养好了身体，再好好照料你的铺面，别让老潘家混行事。
13: 哎，你好好给我扎啊，扎好了我就有精神。
14: 别动啊！
15: 别动啊！
13: 嗯，
15: 老先生。当家的这病，
14: 急不得，急火攻心得慢慢调理。放心，弟妹，我不会收你一文钱的。
15: 我知道，你天天来给他扎针，我还不知道咋谢你。
14: 没事没事。
13: 哎哎，咱家有钱呢，啊，到柜上支钱去啊。
14: 哎，别动别动，慢慢的，很快啊。
16: 李掌柜，请请请啊，以后常来啊，多来多来多来。哟，几位爷，几位爷，请请请，几位爷想吃点什么呀？
17: 掌柜的，哎，听说你们山东菜馆有几个名菜啊？我们是慕名而来啊。
16: 呀，不敢不敢，小店呢徒有虚名，全是靠各方朋友的关照啊。请请请请。
17: 掌柜的，您客气了。这样子吧，来说说您的菜
16: 啊。小店的特色菜呢有猪脊酱牛肉。
17: 好，来一盘。
16: 好，好，好。
2: 还有卤味活凤凰。
9: 活凤凰，这个新鲜啊，咱们来尝尝。
17: 哎，好，
2: 来一个。各位要是爱吃鱼的话呢，小店还有一个富富有余。
17: 富富有余，
3: 有余啊，无鱼不成席啊。这富富有余这名儿倒也吉利，要不来一条？
17: 啊，来一条，来一条，来一条，来一条，来条大的。
2: 好嘞，好嘞，来一个。再剩下呢就是满汉丞祥。
17: 满汉丞祥，
13: 乖乖，
17: 那可比满汉全席大多了啊！
2: 不敢不敢，就是瞎起了一个名字，图一个响亮，比满汉全席那可差远了。来，爷您看看，
3: 哟呵。冷热108道，这菜倒还挺齐全啊！
17: 哎呀，我说掌柜啊，这108道菜我们可能吃不了。这么着吧，就挑你拿手的再上7个，啊，哥几个10个菜差不多了吧？
12: 嗯，够了，
9: 够了，够了，够了，
17: 那就这么着。
2: 好嘞，好嘞。哎，对，几位爷，要不要上雅间？
4: 啊，不用了，这儿高档，亮堂，你快上菜吧。
2: 哎，
17: 他请客。随他
2: 啊！好嘞，好嘞，好嘞，几位爷稍后啊！
9: 快点啊！

0: 这节目皇上挺有钱的主啊，嗯，一定把他们给我招呼好了。哎，你放心吧，掌柜的。啊，潘师傅，来，我来添那一个。
1: 哎，
2: 五爷，这回您可算是下了狠茬子了。
1: 再不动点真招，他朱家就要上房揭瓦了。那几个人行不？
3: 五爷，您放心，绝对没问题。
4: 爹，都准备好了，到时候送过去就行。
1: 哼，好戏就要开锣了。
5: 来，喝酒。
6: 嗯，这菜的味道真不错。哎，
7: 嗯，怪不得这么有名气啊！这味道的确不错，啊，确实好，
8: 色香味俱全。
7: 嗯，
6: 好，来来来，
7: 来，好。哎，我说啊，你们可是这儿老主顾吧？
9: 没错，我们就住这条街，经常在这儿吃。
7: 你们可真有口福，拎着这么好一馆子，改明我们也常来。
9: 哎，常来吗？
10: 来了。
5: 来来来，几位爷，
11: 掌柜的，
5: 热上一道，来尝尝尝尝。
11: 来，
5: 哎呀，不知道这菜合不合各位爷的口味啊？
6: 不错，不错，不错。好，嗯，掌柜的，你太客气了，结账吧。
5: 哎呀，不着急，不着急，这个还有菜呢。

0: 菜呢？哎，老孙，今个你坐头啊，该你结账。哎，他们喝多了。他平时挺能喝的。哎，老孙，你这不是想赖账吗？老孙。哎，
1: 老孙，
0: 喝多了。老孙呢？老孙，喂，爷，咋怎么回事啊？这怎么回事？
2: 就是我们毒的了，那你怎么没事啊？他赶上了呀，我们没赶上啊。哎，你们还想把我们都要死是怎么着啊？哎，
3: 你这人咋说话呢？俺们跟你们又不认识，往日无冤，近日无仇的，俺们要死你们干什么呀？
2: 就是的。哎，不管咋说，人是吃你家东西死的。
4: 你别讹人啊，也许他有别的病呢。
5: 他就没病，以前都黄乎的。
6: 你怎么不讲理啊？讲理！别吵吵了！
7: 跟他们女刘之辈分什么里表啊？他们掌柜的不是和我们的人已经把孙爷送到医院里面去了吗？等回来再说。
6: 这位兄的说的有道理啊，这儿没你们女人的事儿，都回屋去。回屋。
7: 老掌柜的，你看看这事情怎么闹的？
8: 怎么办？
9: 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
0: 怎么样？
1: 你看看你们怎么说吧，你们。
2: 这菜是我亲手做的，怎么可能有毒呢嘛？
3: 倒霉事怎么全让我碰上了？
4: 事儿都摊上了，别横游黑油的。
1: 师傅，怎么办吧？
4: 你们说怎么办吧？
5: 赔钱，
6: 赔钱，
7: 赔钱，
8: 赔钱，
4: 赔
7: 钱，
4: 赔钱。赔多少？
5: 5000块大洋。
4: 行，5000就5000，我砸锅卖铁我也赔你们。
10: 不行，你们还得披麻戴孝发送我们孙爷。
2: 那哪行啊？
4: 行，
1: 你行我不行。
2: 你们还想干啥呀？
4: 你听他说，
1: 从此往后你们老朱家滚出这条街，
5: 滚出这条街。
4: 我们老朱家不会离开这条街上，就是要饭我们也要在这条街上要，手里还得拿个打狗棍子。
11: 咱的菜馆先别开了，
4: 不开了，那不更说明咱们家有鬼吗？
11: 不是，那他们这么闹下去也不是回事儿啊。
12: 行了行了，
0: 唉声叹气的，不像个大老爷们儿，撑不住个事儿。
2: 这人命关天的大事儿，
0: 那你老这么想，事儿就没了。
2: 那你说咋办？
0: 我说啊，你跑。
2: 跑？跑得了和尚跑得了庙吗你？

0: 哎，你说这门口停口棺材，咱这买卖怎么做呀？
1: 他爱停就让他停着呗，他挺着，我们也挺着，看谁熬得过谁，让他们闹去吧。
0: 怎么着，咱日子不过了是吧？
1: 谁说日子不过了？我说你急什么呀？人家家里死了人都不急，你急？等时间一长啊，他们就该降低条件了。
0: 人家要是告到官府去，这老大就得蹲大狱。你这，
1: 我说你这脑子又不好使了吧？他们要想告官府啊，早就告了，就不用成天这么瞎折腾了。睡觉吧。嗯。

0: 才消停啊！棺材抬走了，嗯，抬走了。明天不又得抬回来吗？这一天一天的，什么时候是个头啊？该出头了。你说啥？
1: 这两天我就觉得这些人有点怪，白天把棺材抬来，晚上又抬走，啥意思呢？是啊，这折腾来折腾去，
2: 这里头肯定有鬼，有鬼就离不开潘五爷。这人真是坏透腔了，整天摆破棺材，在这讹咱们，太欺负人了。
3: 爹，要不明天把传武叫回来吧。我早就说过，传武在军队里，啊，家里的事儿不让他掺和。明天咱们这样，咱们全家人一起上阵，这回我要让他当众出丑。
4: 哦，你是说让我给你说和说和？是啊。
3: 老哥呀，这条街上你面子最大，我也找不出第二个人了，你就费费心吧。我呀，这事儿也是刚听说，咋整的？咋还闹出人命了呢？这要是小事儿，我就不求老哥你了。老哥，你就帮帮我的忙吧，露个脸儿也行啊，你就给我个面子。 我给你面子，可是不知道人家给不给我面子呀，老哥，只要你出面跟他们说，什么结果我都接着。那好，那我就去试试。哎，试，可就是试啊，这吃亏占便宜，应该说跟我没什么关系。
4: 那自然。
5: 我只能谢你。
6: 他爹，他家伙事儿多。
7: 咋的？还怕事儿不大呀？
6: 这两天把俺都憋坏了。
4: 啥也不用，到时候你们就把他们薅出就行了。
6: 行，媳妇们，把菜刀和擀面杖都放下吧。爹。
8: 这娘还真行，那是，要不能是你们娘吗？兄弟，话我可都替你说了，人也给你请来了。哎，谢谢老哥。既然五爷出面了，我们也不好打包，这么的吧，钱给1000就行，人也不要你们发送。不过，你们得离开这条街。
7: 老哥的面子可真是不小啊！哎呀，人命关天呀，能四下来结了最好啊！兄弟，哎呀，还是按照他们的意思办吧。那我们朱家从此就真的得离开这条街了。要是惊动了官府，你们朱家就会遭受牢狱之灾呀！退一步，海阔天空。
4: 就凭兄弟你，到哪儿不发财呀？啊，老哥，谢谢你给我们朱家指明了一条道啊！兄弟，这样吧，这两天你们也够辛苦的了，我先去给死者赔个不是，道个歉啊。
9: 各位。 老少爷们儿，街坊邻居们，承蒙大家伙对我们老朱家这么关心，啊！今天我当着大伙的面，给这棺材里的人道个辛苦了。
10: 参谋，大人快憋死了！
9: 哎呀，潘五爷啊！
4: 你说这事儿可咋办呢？咋出了这事儿了？
0: 丽儿啊，啊，
1: 哎，五爷，五爷，你不能走，
2: 别找我，
1: 五爷，
4: 别拽潘五爷，你们干的混账事儿和潘五爷有什么关系？
1: 老掌柜的，我们田师弟潘五爷指使，
5: 潘五爷指使，指使我们干的。
6: 你们少他妈血口喷人，
4: 别血口喷人。潘五爷是我请来说和的，啊，我还得谢他呢。他怎么能干这事儿呢？你们说吧，今天这个事儿怎么收场？
1: 老掌柜，老掌柜，
7: 我们真的是受潘五爷指使的，老掌柜。
4: 放屁！潘五爷是我老哥，我们是朋友，他怎么能对我干这种缺德的事儿呢？啊！
1: 五爷，你说句话呀！五爷，你说句话呀！

0: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1: 好的，
0: 去吧。
2: 分享抗新鸡蛋，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3: 从一粒米开始，我们就很用心。50余年治国经验，严格把控每一个细节，用心的杰作，好米匠心，旺旺真够味。

0: 你可能不认识我，但你一定看过我的视频。
1: 这是我第8次跨越赤道。
2: 等我把你交给你的，你的侄儿呢，带你回家。
3: 加油，加油，加油！
4: 这个目标我已经定了，我一定要考上。
5: 我一点不怕别人超越我。
6: 我爱你们！
7: 你又串谁串一个六库？我一个党员，你都记着是吧？耶嘿！
8: 为弟弟！为弟弟！
9: 你或许平凡，但从不平庸。

0: 你或许微小，却自有光芒。
1: 美好的一天就开始了。我永
0: 远相信。当话筒交到千万人手中，时代

0: 地球为代表，它是世界上最难的，也是最需要勇气的运动。
1: 用一份爱点亮陌生的黑夜，
2: 坚持住呗，
3: 坚持住吧，你也坚持住，我这边帮你坚持住。
1: 用一辈子守护一句承诺，
4: 当了一辈子老师，只要身体好就嘎到老啊。
1: 他们在田间，在海上，在大山，在街头，在实验室，把热爱做成事业。
5: 宝贝们上班啦！所以每一袋粮的背后都是一个毛孩子在等着吃饭。
6: 这种震撼和喜悦是无法表达的。
1: 把绝境走成征途，
7: 再糟糕的日子也好过于放弃。
8: 妹妹，我爱你。
1: 把微光聚成星河，
9: 我觉得将来他们一定能够走出大山。
10: 我是比别人更幸福的特殊的家庭一员。
1: 把此刻活成答案。
11: 考试可以重来，但人生只有一次。
12: 对哦，也
13: 我也不跳呀，别人谁看的也得跳。
1: 没有从天而降的英雄，只有挺身而出的凡人。没有写好的剧本，只有正在创造的历史。
14: 我们预计今年的话是保守估计在3亿左右，
15: 等于成为了那个科技工作者了。
16: 我摸的是中国人的志气和骨气。
1: 你的故事就是中国故事。
17: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18: 好的，
17: 去吧。
19: 分享抗新鸡蛋，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20: 从一粒米开始，我们就很用心。50余年治国经验。严格把控每一个细节，用心的杰作，好米匠心，旺旺真够味。
21: 注意看，
22: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21: 好奇，
23: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21: 围观。
24: 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21: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25: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26: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27: 做自己就好了。
28: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21: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29: 风掠过时光，线牵着思念，一星火种点燃千年非遗的温度。咂壶未放，肆意相传。竹丝为骨，咂出鸳鸟的腾飞。细致色彩，勾勒匠心的期许。指尖流转的手艺，是代代相传的温度。
30: 因为咱也会用，咱们这个风格啊，咋和放和和传承和，
31: 把中国的优秀的传统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它。
29: 中国手艺。看见冤气东方的梦想，让非遗更出彩。
17: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18: 好的，
17: 去吧。
19: 分享抗新鸡蛋，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32: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33: 在宁波、
34: 厦门。
32: 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0: 别笑了。
1: 你选什么？
2: 哎，走。
3: 你们听，这水的声音。
1: 那伞的声音，好好听哦。我在家里吃晚饭的时候洗碗，我就喜欢唱歌，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3: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0: 欢唱歌给你听。
1: 咽喉干痒痛，快用桂林三金西瓜霜润喉片。啊啊！
2: 大丑到，小丑跟。
3: 京剧生旦净丑，丑行它毕竟是京剧四大行之一，它是一个大行的。你丑行你也得有亮点。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2: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3: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2: 当当当当当当在主子面前是孙子，孙子面前是主子。
3: 我是这个戏拿的二度梅嘛，艺术都是从生活里来，你咂摸它这滋味，
2: 似笑非笑。
3: 我现在教育年轻人，我第一个我就要问他们，喜欢吗？孩子，你得爱，你才能入迷。这一行你不入迷，你是干不好的。干京剧这一行一辈子不够，得两辈子。
1: 咽喉干痒痛，快用桂林三金西瓜霜润喉片。感谢专业护嗓特别合作伙伴桂林三金西瓜霜润喉片对节目的大力支持。

0: 周老师很开心来采访您啊！说实话，我心里很紧张。你是大腕儿，
1: 千万别有这种概念啊！哎，咱们不是大腕儿。
0: 咱们先从这个您的家庭谈起吧。
1: 我祖籍安徽泾县，我祖父呢就很喜欢戏，我祖父是位商人，是做盐生意的。那我父亲18岁的时候，因为最后家道就是不行了嘛，那时候汉口，那叫大汉口、下汉口，汉口的经济比较发达。那我父亲就跟随几个人到了汉口，所以我出生实际上我是在汉口。你看我父亲是干银行的，因为他解放前在钱庄学徒，小职员。但是银行呢，它有个特点，它的文艺活动，尤其是京剧活动，开展的活跃。他们对演的都是大戏啊，《四郎探母》，全部《红鬃烈马》。我第一次接触到京剧这么大的演出，我还特别老要求让我爸爸带我到后台去。后台呀，那个五彩缤纷的那个景象啊，简直我就跟入了仙境一样，就使我的心里的得到很大的满足。我喜欢这种氛围，刀枪把子，是吧？

0: 背头啊，蟒袍玉带，尤其化妆那儿勾脸啊，蛋卷贴片子，还有乐队那儿惊呼对腔，嘿，我站那儿我能听半个小时。
1: 去戏校之前，那您学过没有？
0: 唱过。
1: 当谁教您的？
0: 我爸爸教我，啊，我姑爹教我，因为我姑爹拉胡琴，他会很多唱段。
1: 那您是怎么进的戏校的？
0: 我在学校呢，非常调皮。我们的一个算术老师是个上海人，这个一加一等于几呢？等于两，啊不，准确的说是等于二，因为上海人都管二叫两。这个三加一等于四，大家记住没有？哎，我就学他，他在黑板上写题目的时候，我就学他。这个两加两等于四，你们说是不是？这个时候，哗，全大家笑。头一天他忍了，后来到第二天、第三天，他忍不了了，哭了。老师很年轻啊，噼里啪啦把东西一收走了。我也知道闯祸了。过了大概十几分钟，教导处来了一位老师，剧组委叫我出入位，走，跟他一块到了二楼那边办公楼的二楼，到教导处又讲，你这个在课堂上学老师搅乱他这个纪律，你知道这个问题严重？我说严重，反正老师说什么就是什么，点头低头。就这样垂头丧气，来了，他让我站着，背啊对着他们，面对着墙，就这么站着。哎，我发现不对劲儿，我老回头看。湖北省戏曲学校来了几个老师招生，其中有位老师，楚剧的老师叫潘春杰，这个伢子搞么子，蛮机灵的，蛮有为啊，就是我蛮有味道。嗯，老师说他上午啊犯了个错误啊，学数学老师讲话影响了课堂纪律，在这儿教导处罚站。那个老师听完这个跟其他老师对视一下，就说这种孩子他活泼呀，能不能把他也叫过来试一下，快快快快快过来唱。我就给他们唱了一段打鱼杀家，说你还会什么？我说我还会说相声，说了一段报电影名。老师一听点头，好，那老师高兴了，快去到那儿罚站去，叫我啊，我又去站那儿，哎，罚站去。哎，结果过一个礼拜老师通知我了，到武昌那儿有个戏曲学校刚成立不久招生，这我才知道。
1: 你当时好像是进的汉剧班吧？
0: 我们是报京剧进来的，我父亲报到的时候填的表还是京剧，但是那个时候的学校呢没有京剧啊，所以全体学生都是汉剧楚剧。那时候有魏平原先生，那个时候他已经白头发了啊，魏平原老师是唱汉剧一幕，他教这个南榜子，哎，到现在我还忘不了。金钟响，咯隆咯隆咯隆咯隆，鱼又粗喂，哎，咯隆咯哩咯隆，这个咚咚隆咚哩咯隆咯隆咯咯隆咯隆咯隆咯隆，王旦咯隆咯哩咯咚。宝典这一段我到现在啊，有时候高兴了啊，碰见他们汉剧团的胡琴拉起来我还唱。因为我学这个南榜子在小孩里头呢，我就属于唱得好一点，所以呢分科的时候呢汉剧科老师喜欢我，那时候很随意就把我分到汉剧科。礼拜六回家嘛，父亲就有问呢，是大家都学着玩练习，还是把你分到汉剧？我把我分到汉剧科，我父亲不行，因为我父亲呢，他是喜欢京剧的，我们全家都喜欢京剧。结果周一啊，我爸爸去了， 找教导处啊，请把株式会同学的这个报考的这个我填的表拿出来。结果人家真拿出来一看，京剧老生啊，我报的是京剧，你们说要开办，马上开办京剧科，那现在已经开办了，为什么把我孩子分到汉剧科？哦，来来来来，郭毅，就让我还是调到京剧科去，到京剧了，老生。本身从我当时那个扮相、那个长相、嗓音，啊，肯定学老生。第一个老师就是张善慈，第一个学的什么戏呢？《三娘教子》，学两个角色，一个老学宝，一个小学医。第一个学的就是老人，这个老学宝是戴着白满，白髯口。隆咚哒哒哒哒，贼灵贼灵贼呀贼贼上场。每回我走出来，老师都是，老师拍肯定是你不对。我说老师，我怎么了？我说我你拍的我糊里糊涂啊，是吧？老师第一句话问我，你见过老人走道吗？老人走道有什么特点吗？你观察了没有？我说。没有观察，老人首先走路是这个膝关节肯定是往前一点，腿要半存，这个腿呢啊，他不可能是这么走，是吧？他肯定是要存一点，要满脚落地。他要是从脚跟落地，那就是年轻人了。背要厚一点，手要圆一点，不能够这么甩。老头什么样啊？老头一般都是圆一点，很自然的弯曲。后来老师说一句，你这样，你今后走到街上，你多观察观察老人怎么走道。哎，正好那天晚上学校看电影发的票，我一进去，一进去就看见一位老先生，但是他呢比老师教的呢那个还要老，他有点就武汉话叫餐，有点餐，是吧？但是这个道理全在这儿。首先是满脚，第二个弯曲，腰也弯曲，手也是这样，手也这样。我就看见了，我就想起老师教我要看，我就盯着他看，还盯着他看，看他走往哪儿走，不知不觉的跟这个老先生上厕所去了。第二天早上，我说我走，您看看。哎，小子真练了。小子真练了，他说我真练了，这就对了吧？艺术都是从生活里来，这我第一次听见啊，这个话是从生活里提炼出来，
1: 这个种子就埋下来了。
0: 哎，这个种子就埋下来了，以后演人物我都观察。小时候老师教我演秋江，一个老少翁。为这个呢，我真的到汉口的吉家嘴坐小船儿，武汉叫校华子。正好那天是个老少翁，那天很大太阳，太阳一照这个河水啊，他老眯着眼，到哪里渴，到哪里渴，他一说话就眯眼。这一招我把他逮着了，所以演秋江的时候，除了画白眉毛戴白胡子以外，我特地在睫毛上我也画白，画白了以后啊，你比如说上场唱当当当起当一个请唱，马上就眯上啊，秋江河下一只舟，也不能老眯眼了，老眯眼没眼神了，两旁撒下钓鱼钩，钓得鲜鱼古美酒，这样的快活哪里有哪里有，这个眼睛后来在我演这个秋香这个角色当中啊，我觉得起了画龙点睛的作用，由于这个眼睛捉到了，所以我得到了很大的收获，所以这也就是我老师要我观察生活。
1: 您当时是怎么转到丑行？
0: 天意，
1: 就是天意。
0: 你看我在小学里我就说相声，到戏校呢我仍然说相声。正好那时候京剧科呢缺丑，孩子一般家长带他来考试啊，极少有报我这孩子学丑，张嘴就是老生、武生、花脸，花脸还选铜锤不选架子。那时候丑，那个时候就缺。后来演一个《新安义》，里面有个老丑，一个风水先生，就说怎么办啊？哎，把株式会借来试试，还那时候还是借，从老生里头借过来演演。演着演着，他们都说这孩子是个小花脸料。这以后这活就都派我了。你比如说在老生那儿，我在学打鱼杀家，班主任就跟老师说，株式会学肖温，老生也学教师爷。在学校的这个方针的影响下，又是丑又是生，又是生又是丑，特别是多少年以后在我身上起作用了。比如说许九经升官记，你完全用丑演不行，真正的丑角唱不下来，因为你必须有老生基本功你才能唱。

0: 个跑，不好个穿。
1: 我看过一篇文章，里面说就是许九经啊，这个戏里面您创造了丑生这个新行当。
2: 实际上我个人是不是不认同，不敢认同，要用生行的气质丰满许九经，但是你出来的感觉一定要用我们丑行的风采。许九经，陈冠金，当官男，这段呢按郭大宇、西之干两位写的呢，觉得这个地方许九经该唱。当时我一看这个词儿啊，我第一句话就说，我说这是老生啊，这是老生的唱词儿啊。当时他们俩还不太高兴，看着我，哦，丑角唱还有丑角的唱词这一说吗？当时把我说的没词儿了。哎，这句话还点醒我了，所以以后我搞高耀章也好，搞什么其他的后面那些法门众生相，就说写丑角的唱，你得给他提供丑角的唱词，丑角的唱词就应该有别于老生小生他们的唱法花脸。当时我们团有个导演叫欧阳明，第二天欧阳明拿来一段唱，当官男，男当官，35句唱了75个官字，这段唱叫官字歌。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我是升官18官，做清官还是做脏官，做一个良心官，做一个美心官。

0: 哎呀，好好好
1: 体现了一种风格，就是丑行的特有风格，发挥了丑行嘴皮子的功夫。这个唱词本身给他提供了很好的基础。应该说，许九经《升官记》，从我30多岁以后到现在，伴随我大半辈子。我走到全国也不少地方，有的票友都会唱这段，哎，做官当官难，好，哎，这个，很高兴。就是作为一个京剧工作者，一部戏能够做到这一步啊，我感到很宽慰。我应该啊，更好的研究一种，就是京剧丑角的唱法。
2: 你有没有这方面的总结和心得？现在
1: 我有想法，但是我没有落在笔上。一直到高仰章，对唱腔这个方面，我有想法了。那就是说，你既然给丑角写戏，那么这个戏必定是只能丑角来演，这是第一。第二，你必须赋予丑角来演的客观条件。你比如说唱词，我们有一位李连璧先生，他唱我听，说哎，听听，我给你设计这个京梆调啊。第一个代表是北京城，它出来的味道；第二个有小花脸特点，锣还是那么大。哎哎哎哎，你狗皮膏药，拎带拎带一个拎带，又拎带一带一个拎带。过去是当当嬉皮流水起来了，他改成京梆调，拎带拎带一个拎带，当当当当当当你个当，个铃当当那个你个咚。该动该动该啷个里个动，当啷个啷个咚个啷个里个咚，高腰唱，出城那个粗腰唱，那个高腰唱。

0: 踹门扭锁砸窗户捣鼓也翻箱。
1: 他一唱啊，我嘴都张开了，我说是高耀章的东西，我太喜欢了，而且这个腔一出来，我连高耀章人物我都能把握了三分之一，
2: 这也算是一个开创性的，
1: 绝对是开创性，再加上表演尺寸节奏动作一送到北京就好了，就获了梅花奖。

0: 寻娘船，路上见了我那仙人的脸目光，我是最害怕呀，最害怕连累你不成为我本愿望。要知道一人有罪，船家珠帘慢慢遭殃，我小娘子你要珍重，她装饰要商量，我没词儿了，我
1: 人生啊，于孝宇先生算我碰见的一个最大的贵人，他跟我导演了好几出戏，《许九斤升官记》《高耀章》《药王庙传奇》《法门众生相》，我是这个戏拿的二度眉嘛。
2: 这话是他说的
3: 啊，
2: 赵莲说的好。啊，你想啊，你小子是咱家我的奴，咱家是九千岁的奴，九千岁也是奴啊。赵莲现在哪里呀？
3: 晒太阳啊。
2: 好，骂我奴下奴。

反面正声像，尤其我那场独白，那真是绝了。这个还真是我出书会有福气，就那场独白的戏的词儿，出自两个高手，戏剧界

0: 号称两大怪同时关心了这个戏，一个是湖北的于孝宇，一个是四川的魏明伦。在那场戏长达8分钟的时间，全场的乐队休息，黑的场上三束追光追着这个贾桂，在贾桂的后宫，就是他的房间，一个人跟观众聊天，
1: 笑我对赵莲太那
0: 绝，把这个做奴才的苦骂我奴下奴，骂得好，没错，就是奴下奴，但是奴才苦啊，您只看见我吃香的喝辣的了，你没看我受罪。笑有笑的规矩，睡有睡的时候，走有走的尺寸，就是玩儿，也是低着脑袋呀。这里头于孝宇先生高就是高在，他不像小品，
2: 嗯，
0: 虽然没有声音，没有乐队，一个人，他跟我说了，表演一定要把你京剧的一招一式，你给我充分的发挥出来。所以这个戏啊，他这段戏我很爱。
3: 骂我奴下奴，做奴才容易吗？做奴才难呐！干我们这行，在主子面前是孙子，孙子面前是主子。干我们这行，笑有笑的规矩，哭有哭的艺术，睡有睡的时候，走有走的分寸，就是玩儿，也是低着脑袋。先跟您各位说，这个笑不能大，不能小，大了说放肆，小了说没瞧见，得不大不小，似笑非笑。哭不行，那是做奴才最大的忌讳，鞭子啪抽的生疼，哭声憋在这儿，眼泪流在这儿，脸上还得堆上不掺假的笑。老爷子，是奴才骨头贱，招您生气，你使劲抽，哎，抽抽抽抽。抽抽

要说新旧法门寺贾贵有什么很大的区别，应该说区别不大。如果说有什么变化的话，只能说更全面的表现了贾贵的贪婪。他是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看人打发，他对人都是分级别的，不是一视同仁的。于老师为了更形象的表现他这种心态，就设计了三把扇子啊。像我现在拿的这个在舞台上是属于中号，哎，就是对九千岁的一把扇子。九千岁上头有谁呢？龙国泰老太后，那个扇子就比他大了。老太后才配资格用这种大扇子，对九千岁，只能是这种中扇子。哎，他打发自己呢，这把扇子就绝了，就这么点小扇子。别看他家财万贯，贪婪无比，他也很忙啊。一天，他伺候九千岁吃喝拉撒睡，他也很忙，他也忙一身汗。这个小扇子一般来讲是放在袖子里头，抽出来偷个闲，啊，所以这个小扇子设计的特别好。你比如说头一场，啊，贾贵一个人先出来，啊，文武百官在台上摆齐了，他一人先出来，他说是锵锵锵锵锵，我们用的急急风，锵锵，他忙啊，他很忙啊。这个好叫九千岁老皇太出巡呢，到法门寺来了，啊，这。

这个保卫工作、生活安排都在他手上。姐姐，干嘛？正经正经正经，姐姐们，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到台口打开扇子，开开枪，正正正正正。他累啊，他直倒气儿啊。但是一个主演的出场很显了，很明显了。从锣鼓这种安排，到他的人物够了。啊，叮叮叮叮叮叮叮，又过去看上场门这边的文武百官，讲讲讲讲讲讲讲，准备好了没有？怎么样？你们怎么样？叮叮叮叮叮叮，又过来看那边的，去，酒仙队来了，赶紧把那小扇子搁着，把他酒仙队的中扇子抽出来，在身上抽出来，啊，嘎里嘎啦嘎。谁他的顶头上司九千岁啊，一站好，老皇太来了，又把这个中扇子憋好，从后头抽出大扇子，啪，先老远先摇，欢迎老太后光临。他带人的标准，贾贵衡量人的眼光一下子出来了。所以这个小扇子设计的特别好，就把贾贵这个人衡量人的一个标准非常典型的表现出来。京剧生旦净丑，它毕竟是京剧四大行之一，它是一个大行当，但这个行当的特点就是它是绿色的，它是绿叶，你丑行你也得有亮点，使观众得到另一种享受，这种享受在其他行当是不能给它的，京剧确实是伟大的，在我心里永远是伟大的。这个京剧大京剧它是不会灭掉的。我们也经常出国演出，你走到世界各地，可以这么说，你都能听见京胡响，当地的黄人都有喜欢这个京剧，你咂摸它这滋味。于振飞老前辈他有一句话很好，干京剧这一行一辈子不够，得两辈子。

0: 星，星星。
1: 哎，我常常觉得我的妈妈和别人的不一样，比如她做的早餐每次都能吃出惊喜。
2: 金龟子，
0: 星星。
1: 哎，比如她总是有点扫兴，又比如我总是会突然多出来一件花衬衫。
3: 哇，衣服好好笑啊。
0: 星星，星星，星星，
4: 这么奇怪。
0: 星星，
5: 原来他的妈妈看不见，我们不应该笑他。
6: 星星，对不起，妈妈看不见，总是给你增加麻烦。
1: 妈妈，你知道吗？我在天上选妈妈的时候，就看见你了。我看见你有点笨笨的，心想，你一定需要我的帮助，所以我就选了你。后来，我就来保护你了。
2: 金龟子硬硬的壳下面有柔软的翅膀。
1: 我知道你也在保护我。
7: 记忆里大多都被爱填满了，让我忘却了家庭的缺陷。

0: 心火种，点燃千年非遗的温度。蛛丝微鼓，扎出鸳鸟的腾飞。火翼漫过竹身，彩墨点燃纸翼。趁着东风向天，把世代传承飘进潍坊的风里。
1: 制作风筝已经有30多年了，因为我们是风筝世家嘛，从小就对风筝非常热爱，也从小接触的第一件玩具就是风筝。把中国的优秀的传统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它。当风筝飞起来的时候，心里非常非常的一种自豪，一种满足。
0: 每年四月，潍坊国际风筝节的上空都像是被打翻了的染缸，来自世界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风筝在天空中争奇斗艳，造型优美，咋呼精巧。千百年来，风筝不仅是中国人写给天空的情书，更成为了解锁中国传统文化的云端密码。
1: 84年以后吧，潍坊国际风筝节也就出现了好多的专门卖风筝的门店，看到了更多的琳琅满目不同款式的风筝。
0: 儿童散学归来早，忙趁东风放纸鸢。从小耳濡目染的郭红丽对风筝的扎制可谓是炉火纯青，而作为风筝的骨架，选择合适的竹材是作品成功的第一步。
1: 哎呀，做风筝选竹子可以大有学问了。第一呢，我们必须要用这种，你看这种竹子了吗？这个节长径的这个壁厚，还要有刚性、有韧性、有弹性的竹子啊，是做风筝最好的原材料。
0: 潍坊风筝的精髓都藏在扎、活、会、放这四大技艺里。扎是打基础，选阴干透的竹子削成面，按尺寸定好弧度，再用毛榫手法拼扎成骨架，要扎得结实，经得住风吹。弧是添羽翼，调好浆糊，把绢布或纸张轻轻敷在骨架上，用手压平粘牢。糊好的鸳身要薄要轻，还得够韧。绘是增色彩，拿上颜料把糊好的布面画上图案，颜色涂得均匀鲜亮，让风筝看着更鲜活。放是见真章，轻轻抖动手腕，把风筝向上移，感受线在手里轻颤，再沿着风的方向徐徐调整，让非遗传下去，是他燃在心底的信念，更是他以热忱拥抱这个时代的模样。
1: 我觉得传统的东西不是不被年轻人喜欢，而是怎么去找到更合适的方法方式，能融入到当下生活。通过这网络传播，制作风筝达到8000多万只，点击量超1亿。这个数字不是说是有多显摆，而是它对一个传统方式、传统行业更好的一种宣传。
0: 当郭红丽潜心研究如何将风筝融入当下年轻人的生活方式时，15公里外，国家级非遗潍坊风筝的代表性传承人张孝东创新求变，把机械运动原理与声光电科技技术巧妙地运用于立体风筝中，做成动态风筝，使风筝在天空发出光影和声音。 是闻名遐迩的风筝怪才。
2: 到这个赤道湖边是咱湖，从树上边落下一只藤上的，等上面一只青蛙，然后就吃它。等它跳过去的时候，这是螳螂为了反抗，举起双手把青蛙就吓得回来了。所以这样个它反复几次，正好我在这个旁边，我就看到了。我一口里头，哎，我利用青蛙和螳螂啊，就做一只动态风筝。那这只风筝就是我是做动态风筝，也就是最早的一个吧。
0: 而最令他难忘的这只神舟五号飞船巨型风筝，需由16人共同协作放飞，这里面藏着他对风筝艺术的赤诚。
2: 甚至我最上天的时候，我就敢于去创新啊，咋是一直高16米啊，直径呢大概1米半啊，一只巨型风筝，这个呢也是要获得了大的风筝一等奖。
0: 他巧借齿轮传动的机械原理，让风筝挣脱静态束缚，变得灵动鲜活，又从年画的浓艳彩绘、泥塑的质朴记忆中采撷灵感，制作出具有科技色彩的特技风筝。更令人称道的是，他创造性研发出折叠风筝。
2: 你看这只风筝的话，你要是不把它折叠的话，就不好携带了。这样吧，我就通过研究吧，我就把这风筝去改进了。哎，改进了把吃的吧。是吧？摘下来，啊，然后呢，再把它折叠起来。说这样吧，你看，这样吧，就是你那到那个不论到什么地方去，就还好携带的。
0: 正是老手艺人手中信手拈来的风筝，到了学生手里却屡屡遇阻。张孝东始终耐心十足，一边细细拆解技法要领，一边亲手示范每一个步骤，手把手帮学生攻克难关。
2: 是我作为一个爷呢，就因为有责任和义务，将这个风筝啊，我说打好、放好，啊，和传承好。我风筝是最诚实的老朋友啊，是根本分不开。
0: 当下，传承不辍，手艺人们更愿着纸鸢。载着千年记忆，飞向岁岁年年的

0: 喂，你好，
1: 小李啊，那个计划书再调整一下，人有点少啊，每个部门多出几个人，人多显得重视啊。
0: 那再增加10个人。
1: 好，车辆啊，3辆有点少，8辆吧，阵势大，用起来也方便。欢迎视察的横幅要有，红地毯嘛，可以先备着。让他们食堂准备点特色，让大家吃得开心，乘兴而来，满意而归，开心最重要。
0: 明白了，要隆重一些，要热烈一些。
1: 对，忙完了，安排大家去周围的景区逛一逛，放松一下。

0: 观众朋友，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2026年9月19号，农历八月初九。
1: 今天山东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山东抓住 AI 这个关键变量，助力服务业从量的积累迈向质的跃升；
1: 山东全省域系统性高标准推进海洋强省建设，努力走出特色发展之路；
0: 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的山东实践专栏关注，一片茶园两种收益，滕州片区化建设带来好日子；
1: 各地举行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同心共筑强大国防；
0: 济南用城市合伙人新解法激活城市更新新动能。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当前人工智能技术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渗透至经济社会各领域，服务业作为国民经济第一大产业，也迎来智能化转型的关键窗口期。山东服务业体量庞大，场景丰富，如何抓住 AI 这个关键变量，从量的积累迈向质的跃升，是一道必须打好的现实考题。
2: 我需要给你几张什么这样的照片？
3: 你需要给我的是正脸的，还有侧脸的。
4: 在山东贝壳文化科技集团，工作人员在内容生成式 AI 的帮助下，仅用十几分钟就可以制作出一段以记者形象为主角的视频短片。
3: 以前我们是需要真实的去拍摄，还有写脚本，之后再进行剪辑。我们有了 AI 之后吧，我们可以做到就是你只需要给我一个人物形象，还有就是一个背景，可以直接差不多十几分钟就可以生产出一条的内容。
4: 贝壳文化原是一家传统视频内容制作公司，抓住 AI 发展风口，企业自主研发出了贝壳云图创作平台，成功跻身国内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第一梯队，目前已经成为腾讯、美团、京东、阿里等头部平台 AI 内容创意策划、智能体应用最重要的服务商。
5: 在这个生产效率上是远远超出了这个我觉得300%以上的这个效率啊，而且从AI 的占比营收，今年我们已经快速的就是提升到了80%以上。
6: 人力密集到人机协动，这家传统内容企业完成了根本转型。在山东，这并非个例，在 AI 的赋能下，一批新业态、新模式正在涌现，正在重塑山东服务业的供给方式。
7: 随着人工智能生成内容、智能体、智能终端等技术的广泛应用，服务业发展正从数字赋能的互联网服务向智能驱动的新型服务方式演进，催生出一人公司、 AI 微短剧、沉浸式文旅、智能辅助诊断、智能家居、智能助理、智能驾驶等新业态新模式，极大提升了居民的生活品质和幸福感。
4: 长期以来，山东服务业体量大，但批发零售、住宿餐饮等传统服务业占比偏高，由大向强 AI 或许正是破题的关键。山东省委、省人民政府对此高度重视，先后出台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实施方案、服务业补短板强弱项若干措施、山东省人工智能产业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等系列文件，提出像抓工业一样抓服务业。最近一个月，更是聚焦 AI 加新型服务业展开密集调研，要求也从加快发展到支持培育，再到大力发展。
8: 这一系列密集调研和表述变化释放出一个强烈信号， AI 赋能将是山东服务业提质增效、优化结构的重要路径。山东作为经济大省、文化大省，拥有丰富的应用场景和海量数据资源，完全有条件在 AI 加新型服务业上率先破题，走在前列。
4: 方向明确，但落地应用中还有不少难点堵点。作为淄博最大的算力服务企业，山东艾特云翔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主要为科研院所、工业企业和中小科技主体提供 AI 算力服务、模型训练和数字化技术支撑。虽然市场广阔，但企业的利润却始终十分微薄。
9: 光算力这一项，我们一年就要投入将近3000万元，硬件采购成本在涨，这个国产算力适配成本也高，几方面一叠加，企业的利润空间就会被压缩了。
4: 艾特云翔的困境绝非个例，用不起是当前量大面广的中小服务企业拥抱 AI 时普遍遇到的第一道坎。山东从省级层面精准发力，一方面通过探索发展绿电直联等模式，从源头降低算力成本；另一方面设立人工智能专项资金，对中小企业购买算力、使用大模型服务给予补贴。艾特云翔就成功拿到了424万元的奖补。
10: 这笔钱实实在在减轻了我们的运营压力，我们可以持续的将资金投入到技术迭代和算力生态的优化工作，提升我们算力服务的质效。
4: 聚焦 AI 加新型服务业，全省各地根据自身实际纷纷推出助力大礼包。济南设立50亿元人工智能产业专项母基金，同时开放100个

0: 应用场景。青岛对人工智能算力中心建设按设备投资额最高10%给予补助，潍坊对人工智能企业购买算力服务按实际支付费用的30%给予补贴，单个企业最高100万元。日照依托大学城资源，打造全省首个大学城 OPC 创业社区，提供免租工位、免费基础算力、全套 AI 工具。
1: 我们可以把大型的产业订单拆解为门槛低、结算快的原子化小任务，让创业者入驻就有活干、有钱赚，从根源上破解了青年创业无资金、无项目、无经验的难题。
2: 但与制造业不同， AI 与服务业的深度融合还有一个更隐蔽的难题。制造业追求标准化，而服务业的本质是千人千面，每个客户每个场景的打造需求都不一样，通用大模型很难包打天下，这就需要更多细分领域的定制化产品。
3: 因为 AI 最主要是由底层逻辑之后还要进行计算，还要形成高质量数据集，还要怎么样去结合实际的应用去反哺整个这个智能体的发展。现在山东的场景多应用广在这方面能够去主动去发力，能够去抢占这个先机。
0: 扬长避短，山东在应用端发力，目前在济南成功落地国家人工智能领域中试基地。作为一个公共服务载体，基地面向全国开放，技术不论来自哪里都能在山东的场景里跑通调优。
4: 我们将坚决地扛好中试基地这个大旗，加快打通从研发、中试到产业化落地的最后一公里，赋能全省，推向全国。同时呢，我们还将会坚持系统性思维，聚焦政策、平台、项目、场景协同发力，加快打造人工智能示范应用新高地。
2: 按照规划，到2030年，全省服务业增加值将达到7.2万亿元。那时的山东服务业结构强，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生活性服务业向高品质和多样性升级。生态强，从算力供给到场景落地，大中小企业协同共生的产业生态基本成型。品牌强，在文化创意、数字内容、数据服务等领域，一大批具有全国影响力的标杆企业脱颖而出。蓝图之下，像贝壳科技这样的企业已经在布局下一步。
5: 省委也给我们提出要求，发挥龙头企业作用，创新更多应用场景，链接全国顶层的生态圈。我们下一步的重点就是把贝壳云图平台开放给更多山东的服务业企业，让 AIGC 不只是贝壳的能力，而是山东服务业的公共基础设施。
6: 海洋是山东发展的最大动能、最大优势和最大潜力所在。近年来，山东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海洋强国建设的重要论述和对山东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全省域系统性、高标准推进海洋强省建设，努力走出特色发展之路。
7: 9月16号至18号，2026海洋合作发展论坛在青岛举行。这场一年一度的蓝色之约让全球的目光再次聚焦海洋大省山东。论坛已经成功举办3届，平台的增量价值不断显现。海洋十年国际合作中心获批成为我国第5家联合国海洋十年实施伙伴，累计签约30个山东省重点海洋项目，总投资656亿元。
8: 致力于将海洋合作发展论坛打造为深入阐释中国特色向海图强之路伟大成就，大力弘扬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实践，积极助推山东构建高水平对外开放新格局的国际海洋合作平台。
7: 平台的吸引力来自于海上新山东的硬实力，立足3500多公里海岸线与辽阔蓝色海域，山东持续把海洋产业作为经略海洋的主战场，加速构建现代海洋产业体系。前不久，全球首个1000瓦级逐机海上光伏平台吉林二号在烟台完工。该平台主体结构采用第3代竹缠绕管作为核心支撑构建，能够有效减少对海洋生态环境的影响，实现绿电绿造。
9: 将绿色可再生的木竹资源转化为能够适应海洋环境的高性能复合构件，不仅拓展了木竹材料的使用边界，也为绿色海工装备开辟了一条新的技术路径。
7: 单点创新之外，海洋产业的更大看点在于破解摊子铺得大、拳头攥不紧的难题。对此，山东打造了23个省级现代海洋特色产业集聚区。

0: 海洋智能装备、海洋药物生物制品、海水淡化与综合利用等一批新赛道集群城市加速崛起。
1: 截止到2025年底，山东已建成海水淡化工程50。

0: 总部共建的海上综合试验场，目前呢，这里已集聚智臻海洋科技等44家创新型海洋科技企业，让人才成果从实验室到生产线一路畅通。创新潮涌，海洋强省步履铿锵。
1: 2025年，山东海洋经济体量与质效同步提升，海洋生产总值突破1.9万亿元大关，稳居全国第二位，占地区生产总值的18.4%。蓝色成绩单背后，山东坚持开发与保护并举，落实全海域生态红线制度，统筹推进海湾、海岸带生态修复，近岸海域优良水质比例达92.2%，建成国家级美丽海湾16个，数量领跑全国。
2: 近岸海域环境质量有持续改善，海洋生物多样性稳中有升，黄河口、庙岛群岛等生态系统持续向好，建设人海和谐、美丽海洋成为一个实实在在的行动。
1: 按照全省域系统性高标准推进海洋强省建设的部署，山东明确到2030年突破海洋领域关键核心技术200项，建设30个省级现代海洋特色产业集聚区，沿海港口货物吞吐量达到23亿吨。万顷碧波之上，一项项硬指标加速实现，支撑起海上新山东的广阔未来。今天，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张海波在烟台检查督导非煤矿山安全生产工作，并主持召开座谈会。张海波来到招金矿业大隐阁庄金矿，乘坐灌笼深入井下负616米水平作业面，现场检查矿山安全管理等情况。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深入开展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持续提升矿山本质安全管控水平，全面守牢安全生产底线。第21届中国林产品交易会今天在曹县开幕，聚焦产业数字转型、绿色发展、国际合作三大方向，设置板材、家具、跨境电商等展区，吸引657家企业、20000余名采购商参加。交易会持续至21号，期间还将举办木业产业集群专家行、木业全链新品发布会等活动。
3: 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片区化建设是关键抓手。在滕州龙阳镇，同样是一片茶园，以前主要是靠卖茶叶挣钱，而现在茶叶体验游成了新业态。一片茶园实现2种收益，正是得益于片区化的带动。
4: 金秋时节，在滕州市龙阳镇高岭村，王金海种的300多亩秋茶进入到了采摘旺季。要在以往，就是走采收加工的老路子，可如今乘着龙湖月色乡村振兴片区建设的东风，他做起了茶叶体验游的新文章。
5: 今年嘛，就开始做了一些公办研学和亲子体验式研学，从小孩开始，喜欢这个中国茶。我们2020年来的时候，作为滕州的后花园，这个地方没有工业，整体还是不错环境，但是什么都没有，正好赶上我们焦庄的乡村振兴片区开始打造，我们就开始运营。
4: 王金海口中的焦庄村，距离茶园所在的高岭村不到2公里，是片区10个村中最靠近马河水库的村。3年前，焦庄村被确定为片区建设核心引领村，计划依托临水优势发展文旅项目。
6: 初期有一个项目，留了一部分点装供地的建设用地，老百姓以每亩1000元的这个价格流转到合作社，在这块地上增值的部分，那么我们是按照一定的比例再给他们再分下去。
4: 地有了，业态如何布局？当地学习借鉴千万工程经验，远赴浙江萧山、袁家村等地取经，依托市属国企平台，打造印象美食街、望湖公园、龙湖码头等一批休闲文旅业态，让游客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
7: 是我们来尝试来转型的一个探索，基础设施的投资是由我们来做，面向咱方圆的这个100-200公里的这个游客，收益呢目前来看还是比较不错。
4: 2024年国庆假期，片区首批文旅业态集中亮相，仅望湖公园一处景点就接待游客12.3万人次。从一村好到一片兴，当地顺势因地制宜培育一村一品，拉长乡村旅游产业链。
8: 高岭前面那个有农田茶，卧龙村有我们的动物园龙山胜景，这个季节有很多品种的葡萄，根据每个村的特色呢，做到了一村一品，让游客呢来到这里呢，看到我们的整个焦庄这个片区的每个村的一些特点。
4: 特色业态建成气候，王金海的茶园规模不断扩大。 但烦恼也随之而来。

0: 胶庄过来的路不好走，游客体验打了折扣。
1: 原来这些都是市民款的那个土路，坑坑洼洼的，很不方便。
0: 借助马河水库增容工程契机，当地政府对上争取项目资金，实施环湖路、龙湖路、连威绿道等基础设施建设，将十个村串珠成链。
2: 我们作为水库管理部门，和镇村，积极的呢配合，借着这个水库增容工程，建设了环湖路东西两岸长度18公里，总共投资是2.28亿。改变了这个周边的交通条件。
0: 起步不错，但是要想让业态更持久，还得请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儿。为此，当地又聘请了浙江的乡村专业运营团队，进一步用市场化手段盘活乡村资源。
1: 我们提升了好多的这种大棚，就把原有的这种采摘的产业给它做好。另外哈，我们就通过一些网红打卡的一些东西，陆续发展了好多的这种农文旅融合的产业，引进山东卫视的 AR 馆来补足我们整个的运营成本。
0: 如今滕州龙湖月色乡村振兴片区已成功举办省级自行车赛、机车文化节等节会60余场次，发展主题研学、农耕体验、特色餐饮、观光打卡等业态10余种，带动片区村庄320多名群众家门口就业。
3: 今天是第26个全民国防教育日，连日来，山东各地举行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同心共筑强大国防。
4: 把国防教育融入教学日常，最近日照蓝山虎山镇中心小学举行了一场红色传承大思政课，邀请退役军人事务局工作人员讲述革命英雄事迹，将长征精神与国防教育深度融合。德州凌城区第3中学邀请省市区宣讲团成员用真实案例和通俗语言解读建设国防的意义。聊城池坪区第1中学附属小学开展了一次军事体验课，通过障碍跑、匍匐前进等军事科目实操，让孩子们在体验中读懂少年强则国强的时代内涵。
5: 把爱国情怀从书本变成了可感可触的体验，引导孩子们铭记历史，立志报国，
4: 建设国防，保卫国防。一批有志青年积极投身军营，最近各地陆续举行新兵欢送仪式。费县举办带着沂蒙精神去当兵欢送活动，通过红色故事宣讲等形式重温沂蒙精神，为新兵上好入伍第一课。
6: 坚守初心使命，把沂蒙精神融入日常，用青春守护家国安宁。
4: 在昌乐、高青，不少新兵从祖辈手中接过从军报国志向，他们带着家乡人民的殷切嘱托奔赴各地军营，成为强大国防中的重要力量。
7: 爷爷把青春献给了国家，父亲在部队入党立功，如今接力棒传到了我手里，我感到特别光荣。我一定听党指挥，刻苦训练，争取早日成为一名合格的军人，把这份光荣继续传承下去。
8: 城市更新，钱从哪里来？建好之后谁来管？这是很多地方面临的共同难题。在济南市淮阴区，一个有着30多年历史的老公园，在更新改造中探索出了城市合伙人的新解法。
9: 这里是新开放的济南淮苑文化体育公园，它整合生态休闲、运动健身、智慧停车和商业配套等功能，打造空中廊桥加地面绿轴加下沉庭院的3级立体空间。
10: 而在几年以前，这里还是以硬件设施铺装为主的老旧广场，绿化率只有27%。作为一个30年的老公园了，它的变化确实很大。
9: 老公园换新的背后是济南城市更新合伙人机制的支撑。过去公园的建设、管理、维护全靠政府投入，而淮阴区通过引入平台公司、区城投和建设运营企业中进8局2公司，3个合伙人绑在一起，各司其职，各展所长，各取所需。
11: 城市更新不能只见不管，项目必须从一开始就要考虑长期可持续的运营，增加一些可运营的空间，使项目具备造血的能力。
9: 然而公园用地不能搞商业开发，经过多轮方案论证，合伙人共同提出在不改变地上公益属性的前提下向地下要空间，
12: 选择了这个分层出让的方式，地上呢还是保留了公益属性，新增了地下1层的商业和地下2、3层的停车功能，也能满足居民对于这个商业还有停车的需求。
9: 设想虽好，但想要落地还涉及到整个地块的控规调整，仅这一个流程就需要4到5个月时间。
13: 牵头与

0: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园林、体育等多个部门沟通协调，成立专班联合办公，大幅提升办事效率，将控规深化落实，压缩至不到一个月时间完成。这就是合伙人绑在一起干的真正含义。
1: 审批提速的同时，区属平台公司负责把分层出让从方案变成可落地的土地出让，而建设运营企业则负责让各个空间真正活起来。
2: 目前呢，我们这个休闲娱乐、健身、餐饮、电竞、地下的这个超市等多元业态正在加速汇集。
1: 现在的怀苑文化体育公园绿化率从27%提升到65%，建设停车位1600个，地下商业空间65000平方米，一个城市活力新中心正在济南西部呼之欲出。
3: 临黄河而知中国，人民治理黄河80年主题采访活动山东段昨天圆满收官。来自中央省级13家媒体记者深入菏泽、泰安、德州、淄博、滨州、东营等地采访，多角度展现山东人民治理黄河80年来，特别是党的18大以来，黄河保护治理取得的辉煌成就与宝贵经验。2026年两岸山东乡亲中秋联谊会今天在济南、台北两地连线举办，在济台商、台青、台属代表以及台北现场的各界山东同乡代表近200人参加。活动以节为媒，以文聚情，进一步增进两岸同乡情谊，厚植民间交流根基。2026年庆祝中国农民丰收节，山东省农民健身大赛今天在冠县举办。大赛设置年年有余、徒手捉鱼、丰年夯歌、聚力拔河等兼具乡土气息与竞技乐趣的项目，吸引了14支队伍参与，以趣味运动共庆丰收，推动全民健身与乡村振兴互促共进。济南市今天举办第4届青年人才集体婚礼，为50对来自各行各业的优秀青年人才打造一场融合科技特色与文化底蕴的浪漫仪式。集体婚礼是济南人才政策双30条的重要内容之一，旨在引领新时代婚俗新风，营造尊才、爱才、敬才浓厚氛围。山东两项高价值中医药创新成果今天在济南签约转化。两项成果分别是治疗经前期烦躁障碍症创新药和创新中药研发关键技术及新药转化项目，由山东省重大专项扶持，山东中医药大学等高校和省内外企业牵头研发，以1800万元和1000万元被上海凯宝创新药物研究院、山东天顺药业拿下并转化。青岛官路水库日前开始蓄水试运行。官路水库位于胶州市，总库容2.11亿立方米，兴利库容1.92亿立方米。正式投用后，将与现在运行的青岛吉洪滩水库共同承接黄河、长江等客水资源，提升青岛乃至胶东半岛水资源统筹调配、供水保障能力。
4: 今天的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5: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闪电新闻客户端。再见。
4: 再见。

0: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1: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0: 总裁，谈得好吗？
1: 啊，刚才我和他们每一个人谈的都很好，但是你还是要过去一趟啊。
0: 是，只要和三个军长谈得好，我那边也就没问题。我去和他们同坐一班飞机。
1: 辛苦了，去了。
0: 没什么，我去了。

0: 父亲，今儿有一个问题想请教您一下。他们千里迢迢来到成都，为什么您对他们什么话都没有说？
1: 我只有一句话都没有说，他们才不知道我想什么。所以他们回去，卢汉问他们，他们什么也都说不出来。越说不出来，卢汉就会越不相信他们，越不相信他们就会越防着他们呢。而且我只有什么都没说，他们回去私下就会有的说，一个会比一个说得多。
2: 校长，刘文辉和邓锡侯到了彭县。校长，打吧。
1: 不，让顾竹桐去一下，一定让他亲自去一下，劝他们回来。只要刘文辉和邓锡侯他们能回来，什么条件我都答应。

0: 总裁说，四川省和西康省由你们二位主政，王灵基不再任四川省主席。我们不是反对总裁，而是反对在成都决战。四川百姓在抗战中受的苦太多了，我不忍心让他们再受苦。
1: 一，胡宗南的部队三天之内撤出成都；二，盛文的城防司令要换下来。我们动手晚了，真是小泥沟里翻了船。
2: 校长，我先把刘文辉。
1: 在武侯祠的两个团打掉，后，再看看他们的动静。只要他们愿意回来，我既往不咎。
0: 总裁，您对他们太仁慈了。
1: 我是实在不忍再看见四川给丢了。
0: 总裁，我们做撤往云南的准备吧。
1: 不知道张群他现在怎么样了？

0: 陆主席，刚收到成都方面发来的电报，李尼他们的飞机回来了。
1: 张群来了吗？
0: 同济回来了。
2: 太好了，老天给我们机会了。
3: 你什么时候到？好，我一定亲自去接你。
4: 怎么，他们的飞机还没消息吧？
5: 按理说现在该到了，是不是蒋介石又把他们给扣下了？
4: 就是天塌下来，今天晚上起义不变。你起草一个通知，约李弥、余承万、龙泽慧三位将军，还有西南分局的总指挥李楚藩、宪兵西南总参谋长童鹤莲、空军第五部司令沈延士，随处保安处沈醉、随处总参谋长谢崇礼，还有你，晚上九时到我家客厅开会，告诉他西南军政长官到了，开作战会议。
0: 您的意思是用这个办法把他们扣押起来？
4: 对，记住，你、龙泽慧、谢崇礼要来，为了玩武一师，让接到通知的人必须在通知上盖上火印，然后交给我。
0: 好。
4: 还有，你给成都的刘文辉发电，告诉他我们马上起义，让他扣留蒋介石。如果把蒋介石抓住了，那可为新中国立了大功，是第一功臣。
0: 来来来，
5: 找个地方好好洗个澡。
0: 啊，请坐。
5: 忙着觅才杨虎城宋齐云，接着又是白公馆等处的大清理，多少天连个澡都没顾得上洗。
0: 好，等一下我带你们到昆明最好的澡堂去洗。
5: 嗯，好。飞机票有了吗？
0: 哎，三张，飞海口的。
5: 太好了，可是帮了我们大忙了。
0: 这点小事儿，民航机票全由我管，经济的机票啊是由空军的沈副司令官。
5: 老弟，要给自己留一张票啊。
0: 处长，您真的对昆明没信心？
5: 各方面情报说，卢汉把几个有战斗力的保安团都调到了昆明，还有，卢汉已经下了命令，不给在这里中转的飞机加油。
0: 还真有这事儿。
5: 你马上给毛局长打电话，请示行动。我们要在他们下手之前下手。
0: 好。好吧。
6: 局长，我沈醉。该行动了。
7: 总裁。
8: 再等一等。段长官，这……
6: 哎，什么意思？你看看，
9: 你怎么看？
6: 国民党有国民党的气数，蒋公有蒋公的气数，这都是天定的。
9: 我不当张学良。
6: 哎，那就当没收到这封信。

0: 你怎么看？
1: 父亲，我们还是尽快离开这里吧。
0: 他刘文辉要的是我的地盘，不是我的人头。他可以跟共产党走，但是他不会抓我。此时我就是坐在昆明，他卢汉也不敢来抓我。

0: 报告。
1: 什么事？
0: 局座，炸药已经全部安装完毕，什么时候起爆？
1: 这得等刘安辉回来啊！这么多东西，他一定会回来的。等他回来，一起炸。
0: 这个院子挺大的，这么多东西，你看。
1: 你什么意思？你是不是准备绑着炸药一起炸？
0: 是。
2: 张先生，请交出你的武器。
3: 你们这是要干什么？
2: 我们也是奉命行事。走。
4: 是。对不起。
3: 这是武器吗？
2: 报告主席。
5: 月宫没来吗？
2: 我安排他住下了，他们搜到了他的私章。
5: 这就成了，就以他的名义通知开会。
2: 好。

0: 卢汉，卢汉，
1: 来来来来来，干了。
0: 是卢公馆送过来的，

0: 卢汉让我去他那开会，是张群召集的。
1: 嗯，这上面的章倒是张群的，是他常用的，我认得出来。
0: 他的章我也认得，关键是这个时候开什么会。
1: 要是张群主持这个会倒没什么问题，也许就是替老先生阻止卢汉。去吧，试探一下风向。
0: 也是，不过

0: 给我接第八军李军长讲。李军长叫吗？请你们军长讲话。他在洗澡。你是孙富吗？我沈醉。你们军长收到开会的通知了吗？
1: 啊，接到了，军长洗了澡就去。
0: 哦，好的。
2: 李弥应当是铁杆跟着老先生的。
0: 徐蚌会战，他只身回到南京，是老先生网开一面，他才有今天。
1: 那是，李弥是老先生的铁杆，但关键是，卢汉的铁杆不去。
0: 给我接龙长官家。龙军长家吗？啊，我是。你们军长在吗？
1: 军长到卢公馆开会去了。
0: 哦。
2: 老弟，长进了，来碰一杯。说实话，现在确实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再说了，万一老先生命令下来，我不会再耽误事的。
0: 好，说的对。
2: 来，啊，我也确实累了，就到这儿吧。
0: 我去休息了。好。对了，你是住我这儿，还是住皇后饭店？他们两个我都已经安排好了，而且给他们找了两个小仆哨。
2: 哼，他们俩有这个爱好，也有这个身体，我就算了，我早点休息了。
0: 好。哎，对了，我给你看一样东西。

0: 为了统一云南各游击部队的管理，确保云南反共基地，把原国防部驻云南区专员办公室晋升为驻云南区专员公署，把原来国防部云南游击司令部升为总司部，晋升沈醉为中将。
1: 而且还特别的嘱咐我，要我把家属都迁到台湾去。
0: 好啊，想得非常周到。
1: 徐处长，你留下来吧，你的能力比我强。你当司令，我给你当副手，好吗？
0: 当司令？你知道老先生答应我当什么吗？
1: 当什么？
0: 西南长官公署长官。他们不要来这一套了，我少将七八年了，怎么早不提升啊？你也四五年了吧，怎么早不提升啊？我不会做龙汉，但我也不会再傻了。你也不要再傻了。他走，还有你安排机票。就怕有一天你走时，连张机票都没人安排了。
1: 要我去接你，正好徐署长也在我这儿。
2: 不了，城我就不进了。这里不对，凡是从成都来的飞机都不给加油。
1: 什么理由？
3: 老先生有话，撤出成都的部门多，
2: 成都飞机太多了，所以要一部分人从昆明走。我就是那一部分人。
3: 他认为昆明没有事，我估计短期内没有事。
2: 依我看，就这几天，肯定有事。不给飞机加油，就是危险的信号。
3: 啊，帮我搞一张今天或者明天的机票。
2: 台湾、海口都可以。
1: 好，票我一定给你搞到。这加油的事儿，等张群召开会议的时候，我会跟他说这个事。杨浩，你还是进城吧，毕竟我总要请你吃饭吧。
2: 饭就不吃了。哦，有了票，直接送到这里来。
1: 好，
0: 这个是保安司令部的，我想这个时候比你国防部的管用。好了，你去开会吧。我去朱子华家住。
1: 去他那儿住？他可是卢汉副官处的副处长啊。
0: 哎，灯下安全。
1: 好，我开车送你。
0: 不，我打三轮。

0: 我还要提醒你，会不去开，你可以先动手，把陆汉干了。
1: 让我再想想。

0: 处长，嗯，给毛局长发个加急电报，警示行动，
1: 就四个字，
0: 一会儿回电马上报我，是。
2: 赵副官，哎，处长，
3: 局长呢？
2: 局长不在。
3: 哎呀，会不会出事儿啊？局长他上哪儿了？

0: 长官，
1: 坐，怎么样？
0: 没有回电。
2: 处长，开会的时间到了，我们该。

0: 外边天凉了，进出要多添点衣服啊。老钟，
1: 对你我不用多说保重之类的话了，因为你身体像牛，公牛。
0: 我可没把你这句话当作是骂我，我可是一直把你当公主啊。
1: 这样的公主你在大陆上留下多少？
0: 要是都能发挥作用，你记住，以物质为战斗基础的那是要毁人的，以精神为战斗基础的那才是得人。我跟你说不明白，来喝酒。
1: 问一个不该问的问题。
0: 你说，
1: 你留下的为什么多数是你的？
0: 哎呀，肉子弹比炸弹可能我更显威力。这里面是联系方式和经费啊。
1: 你要走？
0: 哎，我还有工作嘛。哎，你看，
1: 你也怕肉蛋？

0: 哎，我说，会不会是鸿门宴呢？
1: 什么鸿门宴呢？还等着吃鲍鱼呢。
2: 魏东，
3: 魏东，
2: 来，把他们枪给我下了，把手机进来，别动。
3: 怎么回事啊？啊？怎么回事？卢汉呢？卢汉呢？
2: 张副院长，您该吃饭了。
4: 我不吃饭，我要见罗汉。
2: 云南起义了，罗主席正在讲话。
5: 为保全全省1200万人民之生命财产，实现真正的和平民主统一起见，特自本日起脱离国民政府，宣布云南全境解放，发布命令如下：第一，国民党驻滇部中央各部队应当明白大义，停止抵抗，一律驻在原地，听候中央人民政府改编。
3: 就这样。李副官，李副官，
6: 到。
3: 杨文清怎么还没到啊？
6: 已经派人去接了，马上就到。已经到了。
3: 嗯，您找我，坐吧。有一件难办的事啊，你去见一下张群，和他说一下，劝他和我们一起起义吧。
7: 确实，还是您去为好。您和岳军兄的交情是众人皆知的，
3: 他的为人我知道，要是一句话回了我，就没有回旋余地了。你去一下吧。
7: 好，那我就去一趟。
8: 卢汉做了一件好事啊，但是他手里只有7-8个保安团，他可能把第八军的李弥和26军长于承万给扣了，但是没有消灭有生力量，不要做成夹生饭哦。陈赓又远在广西，抽不出来。电告杨勇，
9: 把他兵团的17军调到昆明来。
10: 我同意。我这里也有一件事情。今天9点有个新闻发布会，我们可以向重庆人民宣布，由于中央政府及时的给我们调了3亿元人民币，国民党特务想于金融市场搞垮我们的阴谋失败了。
8: 好啊。
4: 给杨百川打电话，下个任命李弥为云南省主席，任命余承万为云南省绥靖公署主任，即刻成立进攻昆明指挥部，并告诉顾祝同，第八军由曹天歌代理军长，26军由彭佐熙代理军长，向昆明发起攻击。

0: 多谢多谢，什么事？
1: 张群给您写了一封信，走。说，他对咱们的起义之举表示理解，也以为国民党在大陆大势已去。他对草字头也有看法，但是他毕竟一生都是一个国民党员，跟草字头的关系又是路人皆知。
0: 他说：“我们把他交给共产党，他也不说什么。但是要放他走，他将会十分感谢。
2: 再帮我秘密的办一件事，办一张去香港的机票。”“
0: 放他？不是放，我本来就没抓他，是送他走。”“哦，哎，他这个人可是共产党公布的。”
2: 四十名战争罪犯之一啊，在云南执政四年，他才蒋面前竭诚的帮助我。没有他，我早就被农民吃掉了。两军交战不斩来使，更何况我和他是朋友。
0: 好吧，
2: 他什么时候走？告诉我一声。
0: 好，我马上办。

0: 此次明宫来滇任务之中，大势已去，而望携滇省做孤注一掷，水无桑梓稍有良心，何忍出此？所以一而谋自救也。一是公情私意，唯有宋公赴香港，意已报德，临行未及恭送，万请见谅。弟永恒。
1: 永恒兄，永恒兄，如果有来世，我们还做朋友啊。永恒兄。

0: 长官，吃饭吧。
1: 你们长官呢？
0: 昨天夜里就出去了，一个晚上都没回来。
1: 干什么去了？
0: 他……
1: 行，你下去吧。

0: 主席，我们刚从机场得到一个消息，军统有几个人在昆明。把前面车包围起来！是。干什么去啊，许处长？买菜去。哼，车是买菜。 可你不是买菜，
1: 是吗？
0: 不是吗，徐处长？

0: 周养浩。
1: 你们认错人了吧？
0: 是吗？错就错吧。我记得你们军统不是有句话吗？叫什么？宁可错抓三千，也不放走一个，对吧？
2: 总裁，保密局香港站报告说，张群已经飞到了香港。
3: 我没食言，卢汉不会对张群怎么样。沈醉一点消息都没有吗？
2: 沈醉恐怕是被控制了，我们启动了特殊呼号，到现在还没有反应。
3: 这么说，李弥、于承万也在卢汉的手上。顾祝同那边情况怎么样？
4: 汤饶已经飞到了曲靖，正在指挥我们的部队。
5: 命令地

0: 大军代理军长曹天歌为右路进攻纵队，以汽车运输开进。彭左西代理军长为左路纵队，乘火车开进。两军死攻昆明，同时救出鲤鱼二位军长。
1: 是。

0: 回去吧，别再浪费时间了。要说投降，在徐蚌会战时我就投降了，那是多大的战事。再说了，我这辈子活得也值了，所以不怕死。让我们的飞机炸死，我是烈士；被共产党打死，我还是烈士。
1: 我是蒋校长的学生，我为了党国的事业，我可以杀身成仁。
2: 只有一个条件，我二十六军好久没有发饷了，给我发饷，我撤兵出城。
3: 答应他，给他300两黄金，4万大洋。
4: 好。
3: 李密怎么样？
5: 我们把李太太叫到龙宫馆，好像起作用了。他答应劝劝部队。
3: 行，你就答应他。
5: 主席啊，对他还是要防着点，怕他翻脸啊。
3: 兵临城下，解放军又在千里之外，只有死马当活马医了。帮李密回八军。
6: 弟兄们，曹天哥还是代理军长，我当敢死队队长。大家现在跟我冲到城里，取卢汉的人头。

李军长吧，我跟你商量个事儿。26军已经撤出了，你的左侧不安全了。据可靠情报，杨勇的十七军已经向昆明运动。后面还有陈赓的部队。我的意见是，我们撤。

这可能是世界上最耐人寻味的苦笑，自责、悔恨、抱怨，五味杂陈。是啊，假如沈醉听了徐元举的话，假如沈醉及时和毛人凤取得联系，也许历史就会重写。但是历史不允许假如。

0: 再见，主席。
1: 好，再见。
2: 主席，东北的事情比较多，你也不要事必躬亲。傅淳同志年富力强，工作上的事情。

0: 我们可以让他多担一点。是，主席。主席啊，您就放心吧。
1: 给我们照一张相。

0: 方寸之间，毁山河万里。
1: 特别是看到那画这个小瓶子啊，能供那么多人物的时候，一是好奇，二是想尝试。
0: L 型弯钩，从口小如豆瓶口探入，反手作画，以心为墨，落笔成景。
1: 不管你学什么东西，都要精益求精。你可以大胆的摸，但是你要细心收拾。
0: 山水有灵，花鸟含情，人物传神，小湖藏大世界。
1: 你要慢慢的、慢慢的观察事物，慢慢的体会笔墨，慢慢的传递并且发扬光大。
0: 中国手艺，看见微观万象世界，让非遗更出彩。

0: 数一数，算一算，到莫斯科还有多少站呢？
1: 一共有26个大站，每个大站都有他们的最高长官接送。
0: 啊，这就是说我的鼻子还得再动25次。
1: 哟，那怎么办呀？
0: 有什么办法呢？自己要来的嘛。哎，我现在明白了，斯大林同志3次推迟我访问苏联，可能是考虑到我怕冷啊。

0: 再也不下去了，当然了，要是有列宁站，那是得下去的。
1: 列宁格勒就是原来的圣彼得堡。主席，其实我们的城市也可以改一个叫毛泽东的嘛。
0: 叫毛泽东格勒？可以啊。还是尼格勒吧，我是不会这么做的。再说了，叫格勒，人家还以为我们是苏联的一个加盟共和国呢。
1: 主席，抽时间休息一下吧。
0: 啊，好。哎，师哲，我们可以和老大哥成为一家人，现在还不是一家？

0: 主席来了，
1: 来了，您来了啊，里边请。
0: 主席，我来接您来了。
2: 哦，哎，我们的大师先生驾到，总算是见到个新面孔喽。
0: 这话怎么说呢？
2: 哎，啊，窗外是森林白雪，车内是杨尚昆、侍者叶子龙他们，整天在我眼前晃来晃去的，怎么能不烦呢？

0: 主席，下面的路我来陪你，不过很短，只有两站地。不，你陪了大半生路。啊，走了七天七夜。
1: 是啊，这路实在是太长了。
0: 对于长征过来的人，不算什么。当年是为了红军能有一个落脚的地方，现在。 是为了新中国能够站住脚，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当然了，也是为了祝寿。若是祝寿能让斯大林同志活上100岁，也不冤枉我们跑这么远的路啊！
1: 借主席的吉言，斯大林同志一定能够长寿。
0: 长寿不长寿，老天爷说了算呐。

0: 可以向毛主席报告了。
1: 我来起草。西南战局的帷幕快拉上了。

0: 林总，比我上次看到你可是好多了。
1: 是你让我多运动的。
0: 林总，见效了吧？
1: 回光返照。
0: 哎，林总要有信心。
1: 林总只对打仗有信心。对了，主席来电了，指示我们在四月份解放海南岛。
0: 斯大林这回要帮我们大忙了。
1: 斯大林不好对付，毛主席对付人又是强项。
0: 斯大林、毛泽东棋逢对手。
1: 不，这不是两个人在下。
0: 哎，那是几个？
1: 四个人。
0: 哪四个？
1: 反正没有你我。
0: 那我就请教了，林总。
1: 斯大林、毛泽东、杜鲁门、蒋介石。
2: 为保卫新中国领空，为解放台湾，我们必须尽快地建设成一支空军部队。空军的组建务必要在明年的六月份建成军，务必要在明年的六月份建成军。
3: 董指挥，
4: 嗯，
3: 主席从苏联发回电报，主席已经同意把攻击台湾的部队从六个军增加到十个军，并在五零年六月之前做好一切准备。看来主席和斯大林的谈判很顺利啊。
0: 看来主席已经把目光放到了解放台湾上。

0: 报告，严院长到。请。
1: 院长好，
2: 辛苦了啊！
1: 快请坐。来，
2: 坐。

0: 听说总裁病了。
1: 三天了。第一天只喝了点水，第二天送进去的饭他没有吃，把饭扣在盘子里端了出来。第三天只送出了一双筷子，我实在是不知道什么意思。
0: 哦，他这是闭门思过呀。当了一手筷子手，不知是对是错。
1: 是这样吗？
0: 是。一朝天子一朝臣，朝朝天子都杀人。哎，你给他送去一把刀。啊，吃西菜的刀啊。啊，意思是呢，肯定他的做法是对的，并且呢，你还要继承他的做法，不是筷子，而是刀。这可是你们父子两个吃饭的家伙呀！还有，他不是把饭留下？送出一个碗吗？意思是台湾不能再丢了，再丢我们就把饭碗丢了。你来把刀放到盘子里给他送去，意思是人吃东西不一定要碗，换个吃法嘛。啊，就这么定了。
1: 好，谢谢你啊，严院长。
0: 这话你可千万不能说是我说的啊。
1: 好好好，谢谢啊。
0: 哎，好了好了好了。哎，蒋介石的独裁害了中华民国，他该总结一下了。
2: 可你也不能害小蒋啊。
0: 不要太仁慈了。你看吧，啊，一个一个都变成他盘子里的肉了。你有啥？你是有职无权了。下一个就是白崇禧了，很快就会成为他的刀下之鬼。我让他的儿子也变成一块肉。

0: 象万千呐、啊。金国，问你一个问题。
1: 父亲，你说。
0: 你说，这风景是前面的好，还是后边的好？
1: 前边的风景好，后边的风景也好。
0: 前边的风景好，后边的风景也好，都没有我儿回答的好。这两天是不是有人到我们家来过？
1: 有，阎锡山他来过。
0: 盘子里放了一把刀，是他的主意。
1: 是。
0: 他理解的对，但是不该说出来。风景好，也要经营好。现在开始，我们就要经营这块巴掌大的地方了。你说该从哪儿开始呢？
1: 我听父亲的。
0: 国民党的三十过完了，现在是初一，一切都从今天开始。以往我们对他们太宽容了。
2: 肃清共党，
0: 整治内部，确保台湾。
1: 是，
3: 起。

0: 台湾有没有共党？彭邦吉，你说呢？台湾没有发现共产党活动。你先看看这上面，这是一份台湾省的挺进报。 现在给你们一个月的时间，侦破共党，否则
1: 你们就是共党。

0: 第一次见他发火。
1: 早该治一治了。你说国民党把一个大好河山给丢光了，现在就挤到这么一个小岛上。起义的起义，出逃的出逃。再这样下去，咱们还有活路吗？
0: 可是靠保安司令部行吗？
1: 总裁已经明确了，密监人员10个，头一个就是白崇禧，代号老妹子，找个机会除掉他。崇安，现在当务之急是光明报的事情。崇文迪，你可要为保密局争口气呀、啊！去会计室领2000经费，开始吧。

0: 哎，怎么是500？我这只有800，都给你，保密局还过不过了？我这是毛局长批的2000呢。他批多少我也得有啊。
1: 咱们是中央级单位，怎么连2000元都没有啊？
0: 中央级单位，你问问中央还有没有钱。对不起，谷大组长，国难当头，共度时艰吧。
2: 我已经接触了他们的一些人，但是《光明报》好像和这里联系不大。啊，这是人员名单。
1: 没关系，继续。
3: 对毛局长，我总得有个交代。
1: 组长，到高雄跑了一趟，好像有点晒黑了，
3: 是吗？
1: 而且还瘦了。
3: 南边穷啊，老百姓真的不容易。
1: 嗯，
3: 治理台湾光靠抓人真的不行。
1: 听说陈诚正在制定5年工作要点，好像是要抓经济了。

0: 正确，非常正确。
1: 组长啊，您不在的时候，好像警备队抓了四名戴光明帽的大学生。
0: 抓的人呢？
1: 几个学生一口咬定是在街上捡的，后来被他校长傅斯年给绑回去了。
0: 不吃了，走。
2: 去哪儿？
0: 台湾大学抓人。

知道为什么请你们来这儿吗？不知道。知道。只想问你们一个问题。啊。那张光明报从哪儿得来的？捡的。捡的。 在哪儿捡的，台大？那你能不能再捡一张？

0: 你们都是台大的学生，在台湾能上得起大学的孩子不多，所以你们要珍惜。你们家是个小业主，家境还可以。平时喜欢读什么书？《资本论》看过吗？没看过，那种书。
1: 我没看过，真的没看过，是真的。好，我信你。其实，就算你是共产党的人，你也不一定理解什么是共产主义，那是两回事儿。《资本论》可不是人人都看得懂的。
0: 走，咱们换个地方。你们还看些什么书？《水浒》。《水浒》中第16回说的是什么？这一回是。 杨志押解金弹银弹，不用智取生辰纲。杨志是一个有胆识的好青年，但空怀壮志。吴用呢，是满腹经纶，但英雄无用武之地。可就是这些无用之人，他们一旦结成团子，也是令朝廷作难的。你们说对吗？
2: 放学了，
3: 放学了。好，爸爸有事儿，妈妈在家，回去吧。啊，去。
2: 爸爸再见。
0: 再见。离开大陆的时候，我本来想把他们放在外婆家，可他们不愿意。也是，孩子怎么能离开爸爸妈妈呢？那也太狠心了。

0: 宋儿，我不想死，别，我不想死，
1: 我不想死，
0: 放了我，放了我，你想说什么？我什么都说，我求求你，放了我，我什么都说。
2: 这个容易，你只要告诉我光明豹是怎么来的。我不敢保证你们完全没事，但是最多也就是感化几个月，你们就可以回学校去了。
0: 吉楼教务处主任王丽娜，她经常组织我们一起活动，那张报纸是从她那儿拿来的。
1: 放了我们吧，
0: 放了我们吧。

0: 找谁？我不认识你。
1: 那你一定认识他们。
2: 李娜姐，
0: 你们怎么可以这样乱抓学生呢？
2: 姐，是我害了你们。
0: 别说了。

0: 王小姐，你的动作太明显，带走。
1: 是。
0: 老张，
2: 组长，

0: 贝壳，大海最美的珍贵礼物。打磨尖，唤醒潮起潮落的记忆。一刀一雕，精细雕琢，靠的是细功夫。花鸟传神，山水如画，活灵活现。天然色彩，独有斑斓。
1: 改变一个行业需要一群人，需要全行业的人去共同努力。
2: 作为一个新的背雕技术的传承人，最主要的还是要用新的技术让它继续走下去。
0: 中国手艺，看见琢背成针的细节，让非遗更出彩。
3: 安全使用天然气，开窗通风别忘记，易燃物品要收好，接口管道勤检查。做饭用气不离人，用气结束关阀门，私自改装不可取，谨防泄漏别大意，时刻关注燃气安全，共同守护美好生活。

戏中宇宙，万象更新，虚时间，华彩绽放，眉目如画，声意铿锵，去梨园华章，一方戏台，满腔热血，守初心不改，用潮流碰撞戏曲。

0: 谁说戏曲不潮流？
1: 这个节目看得太热血了，
2: 两种艺术形式结合在一个表现空间，
3: 高级用创新再现经典，
4: 让戏曲武戏生生不息。
3: 聚九州戏韵，赴华夏之美，
5: 展示女子乐器的青春力量，
6: 同心合意，传播中国魅力，
0: 全世界走进中国，中国走向世界，在未来大有可为。
3: 戏宇宙第二季，宇宙璀璨，大戏将起。

0: 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细宇宙由滋补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
1: 滋补养生，用东阿阿胶。东阿阿胶，神农本草经上品，传承2000多年，滋补国宝东阿阿胶。
2: 弘扬戏曲文化，传播中华之美。各位好，这里是山东卫视为您推出的全新的戏曲文化创演节目《戏宇宙》，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本节目由滋补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各位好，我是小龙，很高兴在每周六晚与您相约《戏宇宙》，共赏好戏。我们呢发起了戏宇宙共创计划，每期节目将会邀请3组嘉宾来到我们的现场，围绕主题以戏曲为出发点创演文艺作品。现场的100位能量官，他们将会为每一个作品助力，如果助力值达到60分以上，他们将会成功的点亮戏宇宙空间站。每期当中最佳的创演人将会有机会参与到我们最后一期的名家演唱会。首先让我们掌声欢迎来到现场的100位能量官，欢迎各位。接下来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著名京剧演员王佩瑜老师，欢迎。掌声欢迎著名演员于毅，欢迎。本期我们将在戏宇宙的舞台上邂逅哪种戏曲之美呢？接下来让我们有请特邀神秘嘉宾为我们揭晓。啊，
3: 大丑到，小丑跟，离了丑行的戏就温，没有大丑不上品，没有小丑不提神。舞台好比一桌菜，24味佐料分，他不是牛羊鸡鸭肉，他又不是龙虾大海参，满汉全席离不了油盐。

0: 让我们掌声欢迎京剧丑角泰斗级人物朱世慧老师。
1: 嬉笑怒骂董相宜，丑中见美宋大义。我是京剧丑角演员朱世慧。
2: 我就觉得特高兴，朱老师这次能够参与戏宇宙的第二季的创排。朱老师，我不瞒您说，第一季啊，咱们录这个戏宇宙的时候，我觉得挺孤单的啊。像您这样的艺术家来的少。

0: 您到这儿坐镇，那就齐了，所以特别高兴，感谢您，谢谢您，谢谢您，
1: 谢谢谢谢佩瑜，谢谢佩瑜，
2: 太荣幸了。问了一下朱老师，今年77高寿。刚刚一开门的时候，我准备用迎接老者的方式，哗，一股风就进来了，你知道吗？无丑不成戏，特别感谢朱老师来到戏宇宙，
1: 谢谢，
3: 掌声欢迎朱先生入座。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出戏宇宙第二季的好戏推荐人，有请我的搭档尤晓

0: 美。大家好，我是戏宇宙虚拟戏台的主人优小梦，我要为大家请出第一位创演嘉宾，她被誉为中原第一女丑，是《满江红》暴走 BGM 的原唱，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她吧。
1: 全身紫哇哇，两颊似桃花，发辫了翘尾巴，发梢带朵花，要问我是谁，中原一指花。大家好，我是河南戏曲演员张小英，都说我是美貌与才华于一身的奇女子，你说是不是啊？是不是，是不是呀？
2: 演女丑啊，最常被问到一句话就是你也不丑啊。有一次我去演出去了啊，主持人说有请河南第一丑女，当时我挤到那儿，我笑得差点上不去场。可见呢，大家对戏曲中的女丑的认知是不够的。女丑的表演呢，讲究个火候，要丑中见美才能招人喜欢。我喜欢啊，给大家带去欢乐，大家一欢乐我就欢乐。其实啊，我最初就是净行唱黑头，后来我想想，我搁这唱歌也逗大家开心呢，也省点劲儿来戏。后来我就想了机会演了这个台单，哎，感觉到他们都可喜欢。近几年吧，我开始在网络上直播唱河南戏，豫剧、曲剧、乐调、四平调、道情、南阳大鼓、大调曲子，我都唱的。但是我唱不好，我是个宣传员，让大家来多关注一下戏曲。
1: 哎，谁又搁那喊宇宙第一美了？你就喊的心里可带劲，你弄啥去？这是，那就这吧，再见啊，再见，再见，再见。
2: 去年韩红老师，找我给电影《满江红》音乐配唱。我出了之后啊，大热门，太上头了，都这音乐可多年轻人喜欢。哎呀，我都用了我订的表，我走路的弄啥我都是用的这个音乐，能让他喜欢咱这个戏曲文化，我感觉我很高兴。有兴趣他才能传承发展弘扬，这不是慢慢这个受众面更广了吗？电影豫剧配唱啊，让我看到了戏曲弘扬的道路，我想继续做创新。
1: 这一次戏宇宙啊，我想跟咱们森林们合作一段摇滚戏曲来夸夸包，因为它是清官好官。

他下到镇州去复命，后不留情把贼拿定，他舍生取义来救百姓，命定高悬要立当中，他留得放命招

0: 上头了，这个我觉得这个豫剧啊，这个喊出来这个状态跟这个摇滚实在是太契合了，听得我是热血沸腾的。我不知道形容的对不对，那股野劲儿，那股炸的那种劲儿特别强烈，所以爽棒。嗯，
1: 摇滚豫剧还能这么融合，我经常讲宇宙的尽头是戏曲，凡事都可以戏曲。谁说戏曲不潮流，谁说戏曲是老人才喜欢的艺术。
2: Cool
3: 呀
2: 呀
3: 耶，感觉我走错地方了吧，我到宇宙里头了吧。哎呀，这山东卫视高大上啊。哎呀呀，你看我第一回来山东卫视来了也没人接见我。
0: 我来接你了。
3: 咦
0: 咦，
3: 长真帅。
0: 咦呀，
3: 你是哪里啊？
0: 哦，我是山东卫视的主持人。
3: 弟兄几个呀？
0: 我弟兄我记家老哥一个。
3: 有女朋友吗你？
0: 有
3: 女朋友了？
0: 有了。
3: 哎呀，有了都不说了，
0: 有孩子了。
3: 哎，看不出来呀，
0: 是吧？
3: 糊涂我了。本来想着来了给你送个礼物的，
0: 给我送个礼物，
3: 送这大碗戒指的。结果你结了婚了，咱都不送这，
0: 咱就不送这，咱换个礼物好不姐？
3: 换个礼物，
0: 换个礼物，就换一个前段时间这个《满江红》里边流行也特别火的这个十宝馆。
3: 十宝馆，
0: 十宝馆，能行吗？
3: 哎，那中，能给你弄两个。
0: 行。
4: 本是雁翎丞相，二宝馆南清宫里八路先王，三宝馆扫殿后灰岩上将，四宝馆迎到头干过忠良。
0: 怎么样？这没听够，
3: 再来几句。
0: 再来几句。
4: 朝着西方望一眼，单只见大贵族小贵盘，对着贵魂丑笔边，向上带锁脚带链，花花啦

0: 号北探呐、啊，叫王朝和马汉在腰掌听听言，就这个。
1: 这多好啊，这个。
0: 得感谢韩红老师呀、啊、推荐，嗯，他谱的曲，然后呢，我就把河南戏填到那里边了，
1: 填到里边。
0: 然后也感谢张艺谋导演的认可，
1: 相中你了，
0: 哎，冷中我，冷中我的声音了，
1: 啊，相中你的声音了，
0: 哎，啊，没见恁姐主要是，你看恁姐这根儿，你瞅瞅是吧？你再看看恁姐这瓜子脸儿，你说。
1: 姐，您这是瓜子脸啊？
0: 啊，不是，我这不是瓜子脸，
1: 那你是
0: 我是吗？我这不是葵花籽，我这是西瓜籽。那张艺谋大导演要是一见恁姐，那、哎、你看那估计得弄我一女一孩儿。
1: 我觉得我姐啊状态还是特别好。等会儿啊，咱录完节目啊，我就给您拿点这个东哥哥胶。
0: 吃、啊、那有啥好处啊？
1: 就是这身体特别好，然后美容养颜之类之类的。
0: 咦，恁姐长真气着了，还敢再吃嘞？
1: 啊，对，你看那都。
0: 恁姐要再吃，这出去再引起骚动，再不安全了嘞。咦，
1: 没事没事，姐，我知道，没事没事。
0: 现在都去那边走，你等一会儿再忘了嘞，你来来来，那。
1: 坐。
2: 张小英啊，因为他唱丑嘛，嗯，我也唱丑啊。他这个行当不叫女丑行，应该还是归丑行，
1: 就是
2: 丑行里头呢，包括好人、坏人、男人、女人，啊，女人也是我们演，年纪大叫婆子，年轻的叫彩蛋。张小英啊，我第一次见他，我就觉得他不凡，
1: 这评价甚高啊。
2: 哎呦，不是，他的打扮是婆子，嗯，但是他表演出来的东西是彩蛋的。我干丑行的，本身就说一般的喜剧我还真乐还不容易，哎，我看他的我就真乐了。而且他呀，他反应还快。第二个，他这个他有嗓儿啊，那个味儿啊，那个气儿，确实就我刚才说的，有一种震撼力，尤其是有女人反映出这种震撼力，不容易，
1: 太不容易了，
2: 太不容易了。
3: 刚才有个梗，那个短片里的主持人茂木有请河南第一丑女，我也有个梗。有一次我演出，人主持人说了，有请著名京剧老女生。
1: 短人姐，唱包公，您是从小唱的大的吗？
0: 我是从小呀，我母都是在剧团里边，然后他是邢台市剧团退休的，我从小就受影响，就会唱几段。有一天嘞，我喊我姐嘞，我姐在外边，哎呀，我轻轻喊了一句俺姐的名字，俺爸就说：“耶，这闺女还有黑头嗓子嘞。”后来就培养我，就一直走的戏曲这个道路。啊，
1: 嗯，特别好。
2: 老先生也说了，我自己也总结。嗯，是吧？一个演员想成功，六个字必不可少。
1: 哪六个字？
2: 第一个天赋，那就是你爹妈给的。嗯。第二个勤奋。
1: 勤奋。
2: 第三个机遇。
1: 机遇。
2: 得有贵人出现。嗯。给你平台。嗯。一个人在艺术上啊，
1: 缺一不可。
2: 想成功，这六个字必不可缺。嗯嗯嗯。
1: 今天开场的时候，咱们朱老师也说了，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丑中见美，宋大义。包青天作为一个在民间近乎神明的一个形象，就各个的地方戏曲都会有包公的戏。那今天呢，我们在舞台上啊，就请到了四类戏曲的包公，扮相以及唱腔，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他们都是什么样的，好吧？来，有请四位包公，有请。

0: 了我吧，真是炸了我吧。
1: 大家好，我是河南豫剧院二团的一位华联演员，我叫李根旺。
2: 大家好，我是来自于陕西省戏曲研究院二团的华联演员李云。
3: 好。
4: 大家好，我是山东艺术学院青年演员陆浩翔。
5: 大家好，我是来自山东省柳子戏艺术保护传承中心的花脸演员王树昌。
3: 欢迎您，王树昌老师。
6: 我说一句肺腑的话，真心话，我刚才在跟朱老师也说，咱们京剧演员真应该向各个地方剧种的演员好好学习。到基层去演出，下乡演出，不管是任何的情况都唱，甭管是伴奏带还是现场乐队给你伴奏，唱，多唱多练就好了。我现在有时总觉得演出机会啊少，为什么？因为挑啊，唱京剧的，唱昆曲的，觉得我们是国粹，我们是国剧，受保护，所以我不能在那个乡下的戏台子上演戏，我不能在那个没有空调的地方演戏，时间久了以后，对不起，您在哪儿演都演不好。所以我觉得我们在这儿还要呼吁京剧演员要降低一点自己的身份，京昆演员被呵护得太好了，所以我们不如人家地方剧种的艺术家们来的皮实接地气，这是我的真心话。
3: 请各位台下休息，谢谢您，谢谢。今天只看到了四位包公，基本上每一种戏曲它都会有包公戏，经久不衰。
6: 其实这个我们戏曲的剧目当中演的包公跟真实的包公它还是有很大出入的啊，但是为什么这么多剧种这么多戏都演包公，而且基本上他是被神化的，被脸谱化的一个人物，就是戏台上的包公是人民群众老百姓的最后一道希望，就有什么冤枉怎么都搞不定，最后找包大人一定能把这事儿搞定。戏台上的包公就是老百姓心目理想当中的那个青天大人，执法公正的那个人。
3: 感谢小云姐带来这一个夸青天，接下来时间就把这个舞台呀交给您，小云姐，舞台上请，有请。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东阿阿胶助力我们见证戏宇宙绽放时刻。接下来我们一起有请100位能量官为夸青天赋能。
7: 美女们，帅哥们，请俺的手中的血液有情剑，俺你们手中的云云龙门剑。
3: 恭喜夸青天获得97个能量值，成功点亮戏宇宙舞台。
7: 谢谢。宝抽人不抽，情抽心不抽，我是戏宇宙创演人，河南戏曲演员张小英，我将用自己百倍的努力，将戏曲弘扬进行到底，谢谢大家。
3: 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戏宇宙由滋补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优小梦请出下一组创演嘉宾。
8: 接下来出场的这组创演嘉宾很特殊哦，这个组合的成员有我们戏宇宙的老朋友，而且这组创演嘉宾和我们的朱世慧老师那更是关系异常亲密，他们到底是谁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吧。

0: 师弟一同上台，场面做打咱都
1: 明白。
0: 此次登台有备而来，
2: 是有备而来。
3: 好，我们是丑行吞子。
4: 等等，这是我师弟。
0: 哎，这是我师哥，
4: 他叫菲菲，福建省京的张菲菲。
0: 他叫圆圆，湖北省京的谭圆。
5: 我的懒是生来矮。
6: 上一次来戏宇宙啊，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我主要展示的是丑行的矮子功。当然了，我们丑行里可以展示的东西是有很多的，所以感觉上一次啊没顾着瘾，这次呢我又来了，想把之前的给补上。我们又请到了福建省京剧院的张菲菲。
7: 好到邓家去是夜一把。
8: 大家好，我是福建京剧院的丑角演员张菲菲。
4: 别看他长得不咋地，学的可是丑行。
0: 别看他长得磕碜，学的也是丑行。
4: 他师父老厉害了，名丑朱世慧。
0: 嘿，巧了，他师父也棒，也是名丑朱世慧。师哥，那你带我来这戏宇宙，咱们该干点什么呢？
4: 演个小品呢。
0: 咱这第一步该干什么呢？
4: 第一步
0: 啊，
4: 请师父。
9: 两相好比方，柴米油盐酱，鸡飞酒也香。
4: 师傅，
0: 师傅，我也来了，
9: 猴崽子。
6: 我师傅朱世慧先生，从80年代就在各大卫视、各种平台、各种舞台就开始演戏曲小品了。包括一些相声啊、故事片啊、影视等等等等，跨界主持非常多，所以呢，我们就想把师傅给请来，一块儿来完成。许久经升官记是我师父朱世慧先生的代表作。许久经呢，刚正不阿，清廉正气。我们这期的主题呢，就是丑中见美宋大义。许久经它就是丑中见美，所以呢我们这次也想围绕着许久经去做一个节目。
4: 您吃的听我跟。
6: 我们想通过这个小品啊，传达一种不要走这些旁门左道，咱们得是走正道，扬正气。
8: 通过许久经这个脍炙人口的人物，然后我们用戏曲小品的方式来展现，
10: 把戏曲小品啊呈现在观众，特别是青年观众面前，争取更多的青年观众，戏曲京剧才有未来。
11: 自我介绍，我是那个许久经升官记里那个许久经，新官上任三把火，有两个丑角要拜访我，要在大堂见一面，我是没法藏来没法躲。你看做这个一任的父母官，我就怕有些人为私是来找我，今天找明天找，我都快一模了。我哟，我瞧又有人来了，我躲起来吧，我藏起来吧，我躲起来吧。

0: 徐大人。
1: 哎，这徐大人在哪儿呢？徐大人，
2: 你干嘛呢？
1: 喂，躲喵喵的、
0: 啊。哎呦，您还挺会玩啊！
2: 哎呦哎，这不老有人送礼吗？我必须得得、哎。
1: 你们俩干什么来了？
3: 送礼。
2: 躲喵喵、
1: 徐大人，我可不是说求您办事儿才给您送礼、哦、就是朋友之间的往来
2: 也不行，
1: 您太敏感了。我这拿的呀，我亲自做的鱼啊。
2: 鱼、这鱼哪儿来的？
1: 您听着，我跟您说，生意头脑特别强，市场里边卖鱼忙，最可气市场里有俩流氓，小龙小虎太猖狂，让我把鱼当位置让一让，还欺负我这无权无势的卖鱼郎。许大人，您可把我帮治治这两个小霸王，小霸王。
2: 我知道了，你姓高、啊、你是电视剧狂飙里那个高启强。
1: 大人、啊、市场上那俩流氓您不管吗？
2: 不但要管，我还要严打呢。
1: 好啊、哎、徐大人徐大人徐大人、哎、那我那鱼当位置就别换了。
2: 不行啊，你得公平抽签，不然我就徇私舞弊了。
1: 大人，那这鱼
2: 您拿过去吧。
1: 别
4: 瞧瞧咱们这徐大人，别看肩膀斜，为人可正派。
2: 你找我来办什么事啊？
4: 我最近打算做带货直播来卖酒、啊、往后啊您可得帮帮忙啊。您得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2: 我还得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4: 您要是都闭上就更好了。
2: 那不行，那有伤网络风气。我有件事情忘了跟你们说了，我刚刚接到一个调令。
4: 哦，
2: 现在啊我已经不是你们的父母官了。
4: 不是官了
2: ，BBQ 了。
1: 你听错了，徐大人，您刚才说
4: 您已经
2: 不是你们的父母官了。
4: 站起来，别人带着去。
5: 站起来，
4: 二位这是干嘛呀？
2: 父母官了，
4: 是啊，
2: 还做。
5: 把筷子拿过来，
4: 把筷子给他。
2: 哦，筷子我也拿不了。
5: 咱哥俩吃，
2: 二位吃完了就走
4: 啊？就这么干吃，不跳个舞助助兴？
2: 你跳啊！
4: 你刷火箭了吗？我跳，你跳，
2: 起音乐。
6: 我有大

0: 您这么跳，哎，可没人刷火箭。
1: 说什么？啊，犯什么错误了？
0: 哦，这是要过我一堂啊！跟您说，我没犯什么错误。上边看我为官正直，升我以为一品大员。哎呦！
2: 我给您担担。来来来，您吃鱼。
0: 哎，你们这是
2: 试
0: 吃。
2: 给您试过了，挺卫生的。
0: 替您尝过了，可没毒。
2: 您趁热吃，趁热吃。我那鱼档位置不就更稳妥了吗？
0: 我这。

0: 使不得啊！
1: 您都一品大员了，
0: 还怕什么呀？
1: 就是啊，
0: 一品大员怎么好做的？我一不留神我就掉脑袋了。我经过我再三的思考，我是婉言谢绝了，恳请上面让我告老还乡，还我一个草民之身。

0: 啊，去一边去。
1: 哼，没有。
0: 老徐啊，老徐，你真是糊涂啊！
1: 怎么？
0: 上边让你当一品大员你不当，还要告老还乡？
2: 老徐啊，老徐，那刘华强都说了，给你机会。你不中用啊，
0: 上面是真好说话、哎、
1: 不不好说话呀，二位，我再三的恳请，上边他不肯呢、啊、
0: 什么不肯？
2: 不肯？
1: 不答应？
0: 不答应？哎呦哎呦，大人，我这
2: 我这他这
3: 我有大

0: 这个辞官的事情，哎，我是坚持再三。
1: 这不傻子吗？
0: 上边就是不答应，
2: 傻人有傻福。
0: 我觉着就这么算了吧。
1: 绝对笨蛋！
0: 上边主意已定。二位怎么不骂了？
2: 我不知道还有没有反转呢。
3: 这今儿够累的。
0: 二位没有反转了。我徐九卿主意已定，我打算明天启程进京面圣。
2: 那我这于大，
3: 那我这直播
0: 合法经营是大力支持，偷奸耍滑是严惩不贷。正所谓为官清廉把正气守，百姓爱戴能长久，做事不要走捷径，我当官人丑心不丑。
2: 得碰上这样的官儿，咱们只能老老实实的吧。
3: 徐大人可真是清官的典范。
4: 我为官那么些年，我据说那么些钱，我帮了那么些人，不就为了今天吗？
2: 这话怎么听着耳熟啊？
0: 二位，你当就你们追电视剧呀，啊，我也追电视剧呀，啊。
3: 这徐大人碰到送礼的跑得够快的。
2: 这不叫跑，这叫狂飙。
5: 让我们再次掌声感谢已经换装完毕的朱世慧老师，还有他的两个徒弟丑行 Twins， 掌声。
6: 我每次看朱老师的戏都有启发，特别是表演的节奏，虽然我学老生，因为这是个小品，就是又有传统的章法，又有即兴的发挥，甚至我看您是边想边演。朱老师有那么多的戏在肚子里，就是随时要用的时候，哎，这口袋拿点出来，那口袋也拿得出来，这就是艺术家。
0: 谢谢谢谢，继续努力。
7: 我觉得要说到跨界啊，这朱老师人家是祖师爷，
0: 就是这话不对的。其实我们的前辈在有新的艺术形式出来的时候，他们马上介入。你看上海的颜慧珠先生、童芷林先生，他们在解放前那个时候他也拍故事片，什么夜店呢，我们京剧要跟上时代，跟上时代的步伐，你不介入你知道时代的东西是什么。你比如说我演的那个法门众生相，那贾贵人前作威作福，由于太监是畸形人物，他回到内宫他很痛苦的，他很悲伤的，他一个人跟观众聊，做奴才容易吗？
8: 哭不行，哭是做奴才最大的忌讳，主子的鞭子啪啪。
0: 八分钟一个人，这是从哪儿偷来的小品呢？我觉得跨界啊，它是一种横向竖向的借鉴学习，但是有一样，要把他们的东西化来为我所用。其实京剧就这么长大的，京剧到现在也才200多年，我们也是偷的他的他的他的他的，最后成大器了。
5: 但我其实特别想问一下朱老师，选徒弟您有什么标准吗？
0: 我的师父孙胜武先生就是野猪林里边演高衙内那个。
9: 我的门来君臣的帅，
0: 他演出来的这种品质啊，上品，他那素质干干净净。师父最腻味的就是隔着人笑，该卖的时候卖，该不搅人家的时候搅。他们俩呢都有这个特点。
5: 您几个徒弟啊？
0: 我八个徒弟，收了就得负责，就得要教，就得要说，还得盯着说，必须得一对一或者一对二，一对二撑死一对仨。看着我，看着我眼睛，哎哎哎哎哎，教学生的时候你都得负责，
5: 除了您这俩徒弟，您觉得现场还坐在这个桌旁边的俩男生还有这个戏吗？就是入咱丑行拜您为师什么的。
10: 我肯定比你有心。去妈妈。
0: 像我们现在收徒，我肯定不会收刚入学的，成绩完以后拜。
5: 那我退出，哥您来。
11: 想你是你在天边，想你是你在眼前，想你是你在脑海，起得有点高，想你是你在心。
5: 所以我其实特别想问问菲菲哥、圆哥，从师父的身上得到的最大的收获给养是什么？
12: 我觉得是对于京剧的敬畏之心。
13: 师父教导我们的有一句话是特别重要，一直铭记在心里，振兴京剧丑角艺术，做京剧的孝子贤孙，这个是我们这个一直烙在心里的。
5: 于老板原来是学过老旦，后来是转到了老生，然后我们的朱老师呢，您原来应该是学过老生是吗？后来转到了丑。
14: 是。
5: 所以既然两位都有过老生的这个经历，二位在现场给我们合作一段怎样？
13: 好。
15: 张别姑，
0: 这谁叫我呢？
15: 老唱
0: 词儿说话了。

0: 他妈要憋死。叫得我天哪卖人心里恍惚。哎呦，我说佩瑜啊，这个常言说的有啊，少来见鬼还有三年，这老来见鬼就在眼前呢。得了，你别吓唬我了，咱们还是下去吧。谢谢。
1: 接下来我们来一起期待一下我们的许久经据理记能否华彩绽放。100位能量官请赋能。恭喜许久经据理记获得95个能量值，成功点亮戏宇宙舞台。
2: 京剧丑角，我辈自当勉励。
3: 我们愿用尽全身才能，为京剧丑角拼一个
4: 美好未来。
1: 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本期下一组创演嘉宾又会是谁呢？小梦，给我们揭晓一下吧。
5: 本期最后一位创演嘉宾，也是一位功夫了得的丑角演员。他靠着一盏油灯在戏曲界闯出了名堂，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吧。

0: 我叫谢国强，来自四川省川剧院，是一名丑角演员。
1: 我的生活简单来说就是围绕着滚灯展开，有演出的时候就去演出，没演出的时候就去练，吃饭、走路、买菜、逛公园、逛超市，我总是抓住一切机会练习灵光。很多朋友都笑话我说：“哎，你娃贪嘞！”哎呀，我不在乎，我总是习惯随时随地的顶灯。皮筋滚灯这出戏讲的就是皮筋呢不务正业、好赌成性、被妻子责罚的故事。
2: 闹规矩，把灯儿摒弃。
3: 啊，又要顶灯啊！
2: 摒弃。
1: 我从12岁就开始练习戏曲武行。
0: 最开始我是不想学滚灯的，因为每个年轻小伙子都想留住自己的头发，注意点形象，有头发帅嘛。毕业以后一直碌碌无为，我演出也很少。后来稍微懂一点事了，就觉得不能一直这样下去了，还是要有一点改变。狠下心，头一天喝了一瓶白酒，白酒的名字就叫白酒，吃点花生，喝了一斤，喝醉了，第二天就去把头刮了。
1: 我开始靠着滚灯这个绝活一点一点地闯入了市场，从最开始的顶场到有了自己的场子，最多的时候跑过20多场，一场赶了一场。虽然很累，但是收入上去了，心里还是美滋滋的。
0: 现在马上11点了，我还有一场要去赶。

0: 一天至少十几场的演出给我带来了疲倦，也给我的生活带来了希望。我靠着滚灯给我带来的收入在成都买了一个房子，有了自己的家。我非常感恩滚灯，我也想为我这个老朋友做一些自己能做的事情。
1: 我对滚灯也做了一些创新，就比如说倒立顶灯，还有顶着油灯翻跟斗。
0: 但是我觉得还是不够，我还想要更多的创新。这次我接到戏宇宙的邀请，我想到一个大胆的尝试，我想把川剧滚灯和舞蹈做一个结合。
2: 注意情绪，把稳定好啊、哦！来，准备好，五。谢老师，这个听我说啊，谢老师，他们全部坐到这个位置以后，你就要开始，
3: 马上
2: 对他们就往这边走的时候，你就要往这走了，
3: 我就往这边走。
2: 哎，对，好吧，来，准备好，再来一次，情绪啊、哦，注意其他同学情绪啊、哦。谢老师，这个不行，
3: 怎么了？
2: 你我这个地方只有两个八拍时间，
3: 不是？但我
2: 只有两个八拍时间，把你所展示的东西。
3: 两个八拍时间太短了，
2: 你换个动作要。
3: 不是不行，因为我们传统的那个滚灯它要有戏在里边啊，你不可能
2: 只有两个八拍时间。
3: 不是我肯定要把这个戏做出来，对吧？
2: 那音乐节奏他们就合不上了。
3: 川剧有关的滚灯的东西，你肯定要有。更贴近川剧一点的，你肯定我要融进来，我有戏啊，我要
2: 不，谢老师，这样，
3: 我两个八拍，我怎么做得完这个动作呀？
2: 你听我说嘛，这个咱们虽说是从川剧滚灯里走过来的，但是咱们现在做介绍的是舞蹈，
3: 不是？你看我光钻凳子就不止两个八拍，
2: 你想办法，
3: 然后我
2: 换个动作嘛，换个动作，
3: 我怎么做？我做不了。
2: 哎，谢老师。

0: 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最后一组的创演人谢国强更换服装来到我们的赏戏区，有请。
1: 你好，
0: 请坐。看完了这个作品之后，几位老师有什么样的感受？
2: 我是个丑行演员啊，这个戏它是丑行的一出比较难掌握的戏。啊，原来说的是皮筋在外头就是赌博呀、喝酒啊、玩啊，老婆瞧他没出息，就罚他顶灯。原来是一个小戏儿，一个小戏儿，一个小故事。由于是戏曲，所以我们要把一些东西变成玩意儿出来，技巧，所以就顶灯就成了一个玩意儿。啊，现在这个舞蹈呢，它把它升华成了一个传承了，最后。
0: 对对，于老板，
3: 我还是很感动的。从一个传统的一个戏曲的小剧目、小戏，变成一个这样的一个作品，而且这个作品当中还有延展的意义。好像每一个戏曲演员，每一个曾经在年少时荒唐过、浪费过的戏曲演员，从这个节目当中应该都会有一些共鸣和感触。非常真实，非常真实，最后我也觉得很感动。
0: 一哥，
4: 刚才相对于看表演，我看当时你们的先导片的时候，作为一名影视剧演员，因为你们是一个情景的再现，其实我感受更加深刻。实际上在滚灯的过程当中，真要把这个灯点着，一直放在自己的头顶，不管我们被压到什么程度，让这个灯亮着，这其实挺难的。其实每个人在生活中都有自己

0: 己不易的那一面，
1: 但是不得不为了生活去付出，去扛起这个重担。从一个小茶馆也好，从跑十几二十个场子也好，到了舞台上化作一个舞蹈，我觉得那个灯特别明亮。谢谢，很感动。嗯，
2: 谢老师，现场能不能跟我们再展现展现您自己滚灯的那些绝技的东西？我跟毅哥，咱俩是不是也可以跟他一起玩一玩，对吧？对，你没问题，我也没问题，我就是吧。来，咱舞台上有请，有请。谢老师，您给我们打个样。哦，他要先坐下，
3: 先坐下。
2: 这就是戏。哎呦，这是劈叉了吗？他说钻板凳，他没说这么钻板凳啊。
4: 这么些玩意儿都没有了，哎，多好的东西，多吃功啊，这些东西。
2: 你是趴着过去还是躺着过去？
0: 正是劈着叉过去。
2: 您劈叉过去，
5: 我还要复制师傅这个。
2: 你要复制哪个？好好好，不好。

0: 行，我这样过不去。
1: 我唱，他
2: 是，哎呦呦，哎
3: 可以，
4: 你可哇，掌声，哇，哦。此时此刻什么感觉？
0: 小龙，我就录制一期了。
4: 这项技艺我们亲身体验了之后，挺难。演起来估计也没有那么简单，让我们全场再次把掌声送给我们的谢老师。来，我们回到我们的赏析区，有请。从你的先导片里边你也讲过，就是这个皮筋滚能，这个皮筋啊是个你们四川人所说的
5: 耙耳朵，
4: 耙耳朵，怕老婆的男生，对吧？听说你在家你也是个耙耳朵，是吗？
5: 这不能说耙耳朵了，因为现在的词应该叫暖男。
4: 听说您爱人也是一个能唱戏的演员是吗？
5: 他本来他没有学这个，后来我们俩在一起了，我想他出去跑场啊，然后我就把他教会了，就是因为要找其他演员，就是要分点钱嘛，我们两个人演就都把这钱挣了嘛。
4: 就肥水不流外人田了就。今天爱人有来到现场吗？
5: 也没来。
4: 没来，他人是不方便过来。但是他给你一份礼物，你知道这个事情吗？
5: 不知道。
4: 我们来看大屏幕，好吧？
6: 好。国强，没想到噻，惊不惊喜？今天我想借助这个视频对你表达，或者说一些就是我没有对你说过的话。就是我们先拿最近的来说吧，就是你最近很忙很忙，经常早出晚归的。然后我呢就一个人在家，就是觉得你天天没有时间陪我。其实我心里是知道你是真的上班非常非常累。然后还是会跟你埋怨你闹脾气，在这我想对你说声对不起，老公，我知道你是非常爱我的。还有老公，我想让你学会放松，学会给自己放假，因为我很深刻的记住你一句话，就说的是，如果一天没有演出，你就感觉像在犯罪。我感觉你给自己压力特别大，天塌下来有我和你一起扛着，老公，爱你哟。其实我想说，虽然你扮演的是丑角，但是你在我心里是非常非常的帅。偷偷的跟你说，每次在台下看你的演出，我就感觉像初恋了一样，心砰砰砰砰跳，我很骄傲。老公，你在我心里永远一米八，
4: 永远一米八。哦，
5: 这个确实有点意外，有点意外，有点意外。
4: 你希望你孩子什么样？
5: 希望他健康、快乐、平安就行了。多挣点钱，然后以后让孩子那个不要像我这种嘛，更好。
4: 赚的都是辛苦钱，
5: 只能挣辛苦钱吗？
4: 您干的这是属于体力活了。

0: 只不过你是有绝技的体力活。
1: 因为我是武行出身嘛，我是翻跟斗的。我们这个班有很多同学都是像我们这种翻跟斗的，没有嗓子也唱不了什么戏，就只有全靠自己在外面也卖点力气。
2: 就谢老师刚刚说的那些这么平凡的在地方的戏曲演员，他的目标他的愿望是非常朴素的，甚至我认为是很高贵的。嗯，我们应该让他们活得都很好。今天我们在这儿能看到功成名就的朱老师，同时是艺术家又是剧院的管理者，看到于毅老师换各种专业，而且每个专业都可以表现到极致，看到一个女生唱老生，除了在台上可以有机会唱戏，还可以有机会参加一些节目去传播京剧，这是我们的幸运。但是有很多戏曲从业者没有这样的幸运。今天有戏宇宙这个舞台把谢老师请到这儿来，让大家看到一个川剧演员，来自河北的武行出身的川剧演员，这是平台给我们提供的。还有好多好多全国各地不知道在哪里的戏曲从业者非常艰辛的艰难的活着，所以我还是要在这儿再次的呼吁市场观众，包括我们所有的戏曲院团的管理者，要多发现年轻的戏曲人才身上闪光的东西，去体谅他们的难，给他们多一些机会登台挣钱，挣到自己的尊严和体面。

0: 希望您在戏宇宙的舞台上有了一次展示之后，能够有越来越多的人认识您，我知道您，愿意请您去演出，好吧？
1: 好嘞，
0: 能有更多的收入，让自己的家过得更好，这算是我们最好的祝愿，好吧？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本节目由滋补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那接下来我们这一个作品《滚灯》，能否让我们的戏宇宙舞台华彩绽放？现场的100位能量官，请投票。恭喜《滚灯》获得92个能量值，成功点亮戏宇宙舞台。
2: 胸有凌云志，无高不可攀，川剧传承创新，我将一往无前。
0: 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戏宇宙由滋补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那本期节目呢，我们领略了丑角之美，下周同一时间戏宇宙我们不见不散。感谢添加社交平台微博，更多节目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欢迎大家登录腾讯视频、爱奇艺、优酷、B 站、抖音、快手、奇乐网、闪电新闻、海龙视频，观看更多节目的精彩内容。

0: 中国戏曲是属于全世界的，
1: 鱼肉就是不受空间和时间的限制，我们走到一块儿。
2: 为救你啦啦
3: I cannot do it，
4: 太难了，
5: 戴了这个帽子看起来不舒服。
6: 在唱的过程中我很想放弃。
7: 加油加油，
8: 谢谢。
9: 把我们两个全部的歌词都记下来了，
6: 一整天就在学习戏曲，一整天就在模仿。
1: 汴京老师唱着，我得叫老师了，这豫剧唱得真好啊。

0: 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细宇宙由滋补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
1: 滋补养生用东阿阿胶，东阿阿胶神农本草精上品，传承2000多年，滋补国宝东阿阿胶。
2: 弘扬戏曲文化，传播中华之美，欢迎各位走进山东卫视全新推出的大型戏曲文化创业节目戏宇宙。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本节目由滋补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很高兴在周六的晚上与您共同相约戏宇宙，共赏好戏。各位好，我是小龙。我们戏宇宙呢向全网发起了戏宇宙共创计划，每期节目将会邀请3组创演嘉宾，根据主题以戏曲为出发点创演文艺作品，每个作品呢将会由现场的100位能量官为他进行赋能，如果他的赋能值超过了60分，将会成功的点亮我们的戏宇宙空间站。每期节目当中的最优作品将会有机会参与我们最后一期的名家演唱会。首先让我们掌声欢迎来到现场的100位能量官，欢迎各位。接下来让我们隆重欢迎来到现场的2位赏戏人，著名京剧演员王佩瑜老师，著名演员于毅老师，掌声。咱们这一期的主题啊，其实用一首歌就可以总结，就是外国人把那京戏叫做没错，咱们这期的主题呢就是五洲四海唱华流。想问一下于老板，您之前有没有听过咱们的外国友人唱咱们的传统戏曲？
3: 最近这些年喜欢中国戏曲、中国艺术和中国文化的外国朋友是非常多的，所以经常会有一些场合看到外国人唱中国戏，就是很可爱。就是我们不要把这些标准定在一个中国人唱中国戏的那个标准，毕竟就像我们要唱歌剧啊音乐剧也是不一样的。
2: 但我今天还要小小的剧透一下啊，今天来到我们的现场的所有的外国友人唱的可不单单只是京剧，要整点狠活。那咱就话不多说，小梦小梦，咱们抓紧有请今天的第一组嘉宾，有请。

0: 声戏曲文化，传播中华之美。大家好，我是戏宇宙虚拟戏台的主人妖小梦。本期五洲四海唱华流的第一组创演人，他们来自不同的国家，有着不同的肤色，他们的组合名刚好叫做五洲乐团。这次来到戏宇宙，他们决定挑战演唱黄梅戏，于是追根溯源，他们来到了黄梅戏的发源地湖北黄冈。
1: 大家好，我们是
2: 五洲乐团。
3: Hello， 大家好，我是 Homa。
4: My name is Claire。
5: 我是陆丹卓玛。
6: 我是队长叶思阳。
7: 大家好，我叫谢尔盖。
1: 我们之所以选择黄梅戏，是因为黄梅戏的旋律比较好听，
7: 没有那么多的高音。应该比较好学吧。
4: Dress is so beautiful。
1: 我们先去赵老师吧，我已经联系好了。
5: Go
1: go。

0: 老师好，终于到了，这是我们为您特意调的白石礼。
1: 谢谢谢谢谢谢，哎呀，跟我这一身还挺搭。这呢就是我们的黄梅戏学院，我请了好多个小老师，开始上课吧。

0: 先说一下打猪草这个故事是什么。
1: 打什么？打煮吗？打是什么？
0: 打是一个割草的动作，啊，是个动词。然后猪草是一种草，就是喂猪的饲料。
2: 所以不是这种草。
0: 对，不是这个，这就是普通的草坪。然后呢，打猪草这个故事讲的是两个小孩子之间的，非常活泼。等会演的时候就要阳光、活泼、可爱的。
3: 天仙配呢是一个凄美且浪漫的一段仙凡之恋。这个故事啊讲的是天上的神仙七仙女爱上了地上的凡人董永的故事。
4: 等等，你说这个是七个女生？
3: 不，七仙女指的是玉帝有七个女儿，然后七仙女是他的第七个女儿，最小的。
0: 我们今天要学的就是一个女生当上了状元的故事。
5: 状元？
0: Yes， 就是 she is the number one of the test。 Yes，
5: very good， I want it。
0: It's so hard。 Relax。
6: 为九里郎，
7: 为九里郎郎。
8: Good， very good， very good。
6: 为九里
5: I can't. I do not know. I'm sorry. It's so hard for me.
9: 要不我们把书拿了吧？
0: 直接叫动物，参长。对，五六七走，往上。
10: 对，往上。
0: 斜上，对。然后呢，再往后。对，然后再往前。
6: 树上的鸟儿成双对，
11: 露水溪上白蕉叶。
0: 好 ，OK，
4: 谢谢。有。

0: 谢谢。回酒里郎离家远，他不正，他的身体不正。
1: Yes,
2: 这打开一点点。睡了黄榜中状元，打开一点点。Yes，
3: 要不还是先教他怎么唱吧。
2: 动作教好了之后，你不就知道怎么唱了吗？
3: 可是他现在也不知道怎么唱呀，唱也没有学会，然后他现在又要学动作。
2: 但是以后反正都是要教动作的，你动作学了之后，你唱不就一下子就搞好了吗？
3: 可是你教他动作，他动作也没有做到位，然后唱也没有唱到。
0: 不是啊，但是他时间就是不够了。我们现在教也教不会他。
2: 是啊，现在时间太短了。
0: 他只要把整套流程能走下来就可以了。
4: It's super difficult. I was so sad.I don't know Chinese language. I just starting to learn it. The girls try teach me. I lost myself that time because I was so worried. I afraid to push my team down.
3: 该结束了。
5: She's not happy. What's up?
4: I cannot do it.Because I don't understand Chinese.
5: It's okay.
4: No.
5: We can find some solution.
4: How?
5: Maybe we can like translate this song for our languages.
6: 可以用自己熟悉的语言，也可以唱一遍，就创新一下吧。嗯，可以。
5: 对 ，That's all. You will do your best.
4: No.
7: 咱们这个西宇宙的节目是多元化、国际化的，作为一个创新创演的节目。我们也可以进行一个变通，不要着急，
5: 我们可以试试，
7: 我们慢慢来，我们帮助你，好吗？
2: 加油加油，
5: 谢谢，
7: 加油，没事没事
3: ，Thank you,
2: thank you,
7: 没事 ，Thank you,
2: you're the
4: best. I wanna say thank you my team for support me. My team is the best.
7: 这次呢，我也会参与到曲黄梅这个节目当中去，希望能给他们一些鼓励和支持吧。也希望我们这次大胆

0: Guten Tag, meine liebe Leute. Ich heiße Claire, ich komme aus Deutschland. Willkommen bei Metaverse Chinesisch Opera. Danke schön.
1: 谢谢 Claire.
2: Саламатсыздар, урматты достор. Менің атым Рустам, мен Қырғызстаннан боламын. Қош келдіңіздер Қытай операсына.
1: 所以, 吉尔吉斯斯坦语说你好是...
2: Саламатсыздар, салам, салам.
1: Салам. 你我能认出来, Хома.
3: Yeah. Кәді кейме, афаму бұл, мұада, Хома. Анымана батуны екері, Metaverse of Chinese Opera.
1: Metaverse of Chinese Opera 这是我们的戏宇宙哈 所以你说的是西班牙语
3: 对因为其实我们国家说的是英文 但是我爸爸妈妈他们会讲西班牙语所以我虽然不会但是我给他们打电话他们帮我翻译了一下就是多语种多元化我们掌声欢迎Homa欢迎Homa扎克迪勒啊卢丹卓曼银
4: 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国的藏族陆丹卓玛。加西德勒就听得出来哈，是卓玛。
1: And you，
5: 大家好，我叫小盖，来自意大利。Ciao， 朋友们。Ciao，
6: 朋友们，非常棒，非常棒。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黄梅戏演员潘宁静。现在呢，我也在湖北黄冈师范学院的黄梅戏学院当大学的老师。
1: 您教的就是黄梅戏，
6: 对我们学院呢有黄梅戏学院，所有的专业都有黄梅戏选修课和黄梅戏的主修课。当你的爱好成为了你的专业，现在又成为了你的工作，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很多人说黄梅戏就像一杯白开水一样，它可以融入非常多的元素，所以它的包容性也非常的强。
1: 是的，我们可以看得到这有多么强的包容性。
6: 有曾经尝试过用其他的语言加入黄梅戏的旋律吗？说实话，这一次是首秀，第一次是吧？对，黄梅戏呢，它是好听、好学，但是它不好唱。是的，因为黄梅戏它是地方剧种，
1: 对，
6: 它除了说我们要学中文以外，它还有一些咬字，它比较有方言。比如说你好。
1: 我好，对，就很多这种的方言性比较特殊性、地域性的东西，可能这个我觉得比学中文还要的再难一些。就其他国家的语言，他们的发音啊，我会不知道他们怎么样去答。但是刚刚这个秀演完了之后，我个人还觉得就也没有那么强的违和感。
6: 通过这一次咱们戏宇宙的一次全新的尝试，我相信电视机前就不光。
1: 年轻的朋友们会喜欢上中国戏曲，喜欢上黄梅戏，将来呢会有更多外国的友人们会尝试去听我们中国的乡村音乐，中国的黄梅戏。让我们再次感谢宁静老师，谢谢您，谢谢。
7: 接下来我们欢迎舞中乐团的朋友们换装就坐。
1: 两位老师听完了之后觉得怎么样？
7: 刚才我不管看这个节目也好，或者听黄梅戏也好。 或者看着宁静老师，他介绍黄梅戏也好，我真的觉着黄梅戏像一碗毛峰，一碗碧螺春，一碗龙井，一碗瓜片儿。有喝过中国的
0: Yes, I know.
7: Yeah, green tea, so sweet, right? Like a 黄梅戏。所以我说，他们展现出来的，在一起的时候，就如一杯春天的新茶一样，非常的清新，如沐春风。谢谢你们。
8: 娱乐版觉得怎么样？我听大家在唱的时候，首先我觉得大家演绎的很到位，在用中文以外的语言去唱黄梅戏，这本来就是一个极大的挑战。那字正了腔才圆，但前提是这个字呢，它得是个中文字。
1: 对，
8: 所以我们就没有办法在黄梅戏的。 这个字正腔圆的标准和基础上，去给大家做点评。所以其实就是说我听到了好听的歌，听到了好听的旋律，看到了美丽的容颜，看到了非常欢快的表演。Homa，
1: yeah， 你觉得黄梅戏最吸引你的地方在哪里？
3: 我觉得它的那个腔调，特别，
1: 很特别，
3: 不是一般人能发 发, 发,

0: 此时此刻站在舞台上，他们扮上了戏装之后，我是完全不知道谁是谁，所以我觉得还是做一下自我介绍吧。 Claire, you first, OK?
1: OK.

0: 出来的声音，真的是要刻苦练习。我记得我来中国之前参加过，我在空气学院，我学了好长时间，但是我还是发不出这个声音，我最后只能唱那个，花木兰。
1: 唱什么花木兰？是哪一个戏种的花木兰？
0: 豫剧。
1: 还记得怎么唱吗？那个花木兰？
0: 刘大哥像个花，梨太偏，没有那么。
1: 可以的，可以的。
0: 各位老师可以说，可以，对，
1: 可以。意思可以批评是吗？
0: Yeah, 可以批评一下。我可以拜两位老师为徒吧。不会。
1: 刚才这个演出的过程当中啊，五个人都唱了黄梅戏。这卓玛这个对你来说还是相对简单一点，对不对？
0: 对。
1: 但是你说的是俄语。
2: 我也要挑战一下自己嘛，对不对？
1: 俄语它没有那么好发音。
2: 它有很多弹舌的。
1: 那样。对。
2: 而且。谢尔盖大哥还说了，他觉得这个戏曲黄梅戏唱的时候是非常浪漫的一件事情。
3: 对，是浪漫的。I like romantic stories, really. 啊，
1: 一哥，你学一下卓玛的这个唱腔。
4: 这学这个。
2: 阿德拉，
3: 阿德拉，哇，
2: 太棒了，老师，对对。
5: 谢尔盖老师教我几句吧，那个男生唱的吧。
1: Can you teach?
3: Yeah. So shy.
1: No, don't be shy. Come on.
3: Зеленые горы улыбаются.
4: 我也找不着调了。谢尔盖，I'm so sorry.
3: Зеленые

0: 驴巴驴萨。
1: 于老板，你打死我！
2: 刚刚那个希尔盖说了，说他很喜欢中国的浪漫故事。问 Claire, do you know the story behind this song?
3: Actually, my favorite opera singer is who I was. I mean, new forma. Maybe she is like me. I feel it.Yeah, what? Because I was excited to join this show and choose exactly this song. Thank you.
1: That's good.
2: 接下来这首《一曲黄梅》，能不能打动我们现场的100位能量官，继而让我们戏宇宙舞台空间站璀璨绽放呢？让我们一起来期待。来，五位，请到我们的主舞台，有请。Please.淄博国宝东阿阁娇，东阿阁娇助力我们共同见证戏宇宙绽放时刻。接下来，请现场的100位能量官为我们的戏歌《一曲黄梅》赋能。
3: Thank you。
2: 恭喜《一曲黄梅》获得88个能量值，成功点亮戏宇宙舞台。
4: 曲优美，
1: 句句听的人陶醉，
5: 物宙四海几丈响，
6: 人间处处流芳菲。
7: 下面这组嘉宾，他们不远万里来到中国，虽住在不同的城市，从事着不同的行业，彼此素不相识，但却都因为热爱戏曲文化来到了戏宇宙。于是他们一拍即合，决定一起亮点真本事，挑战一下戏曲中的经典硬核唱段。咱们去瞧瞧吧。

0: 我叫刘正熙，来自埃及，目前居住在北京，然后我是中传播音系的硕士。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世豪，中俄混血，我的职业是一名演员。
2: My name is Artem. I came from Russia and currently reside in Shenzhen. I'm an opera singer.
3: 我叫刘点金，我来自喀麦隆，是河南大学的一名博士生。
4: 我学习豫剧已经5年了。
1: 这次来到戏宇宙，我们分别挑。

0: 战的是
1: 京剧三家店，
0: 秦腔草坡面里，
2: 豫剧包青天，炸美安，
3: 京剧四郎探母。
0: 怎么样兄弟们，有信心吗？
4: 必须的。
5: 京剧啊，京剧，京剧之难，难于上青天。等等啊，哎，我有一个秘籍啊，这秘籍呢是我的偶像于老板写的。秦琼，这就是我要扮演的那个人物啊。看这里有一个二维码，哎，这是互联网的时代。

0: 帅，于老板。
1: 西安人的城墙下是西安人的火车，西安人不管到哪儿都不能不吃泡馍。西安大厦高楼是连的一座一座，在西安人的心中那是西安人的歌。Hello， 大家好，我已经到达了西安，在我身后呢就是全世界三大古老剧院之一的艺俗社。薛老师你好，你好，你好，你好，想学一段秦腔的特别专业的一个唱法，您能教给我一下？
2: 可以，可以。
1: 好，太感谢了，太感谢了。
3: 哦，岳飞的，
2: 对，
3: 草房面里。
4: 吃不着孟子曰：“天时不知地利，地利不知人和，三里之城，七里之国，患而攻之而不胜。”
3: 这段主要就是他们要那白口，就是道白，道白比较难。秦腔它主要是陕西话，哦，就和普通话还不一样，吐字。岂不知？
1: 岂不知？
3: 孟子曰，
1: 孟子曰，
3: 孟子，
1: 孟子，
3: 哎，对，
1: 孟子曰，
3: 对，岂不知孟子曰，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哎，再一个就是最后一个，单站着少爷，这个声音要用那个帅腔，有，单站着少爷。
5: 开封有个包青天，天面无私辨忠奸。哎呀。说起包公戏啊，我得来开封府找点灵感，但是也得找一个明白人。师哥，哎，师哥，我问你啊，你懂包括历史吗？
6: 我来开封府不知道来了多少趟了，这历史人物我都了解，我都知道。
7: 你带我去学习学习呗。
6: 没问题，走。
8: 黄巢马汉，在。命你二人前去赵王，有请赵王。
9: 这一段就是豫剧的铡赵王。哦，
7: 铡赵王。
8: 拜赵王。
9: 哎，汴京，你看，在你的印象里，包拯他的身高有多少？
7: 1米8左右吧。
9: No， 正史的记载，包拯只有1米62，就是和你现在差不多。包拯的肤色是什么？
7: 应该是跟我一样的肤色吧。
9: 不对不对，他的形象就和师哥差不多，白面书生。咦，
7: 他为什么在戏剧表演里面八公都是黑脸呢，跟我一样的同样的肤色呢？
9: 听师哥给你讲。哎，
7: 好。
10: I was invited to come in Tsingtao to sing Peking opera, but the music, the rhythm and accent is so hard and so different from the European opera.

0: Nope. 是不得太一啊不、nope. 太爷的恩情厚，是不得家的、
1: nope.
0: 啊
1: 的、啊、No
2: 太难了太难了。
3: 一直的咱成立是1912年、嗯、到现在已经是111年，它是由孙中山先生的同盟会会员举办的，辅助社会教育，启迪民智，推陈出新。
4: 1927年4月，鲁迅先生来西北大学讲课的时候，当时我们的社长叫吕南仲，他和鲁迅先生是同乡，他就邀请鲁迅先生到艺宿舍来看戏，双锦衣啊，还有好多戏。看完以后，他就进行古调独弹，给艺宿舍最高的一个褒贬。啊，这是《返我河山》，咱们。

0: 学的那个，
1: 咱们学的
0: 对，岳飞。
2: 我们两个站在一起也有点那个。
0: 对对对，哎，你看，很棒。
3: 小的时候呢，他的家境是非常的贫寒，他放马的时候啊，那个马在他头上踢了一下，留了一个马蹄印儿。清朝的时候，为了戏剧化，再加上我们舞台上黑色属于正直，慢慢的延传延续，就有了包拯的黑色的脸谱和白色的月牙。
4: 那我演包公，那就不用需要，就画一个月牙，
3: 非常像。这个地方就是还原了当时包拯升堂的大堂的一个地方，这是三口铜闸，皇亲国戚、王公大臣。基层的，
4: 基层的，
3: 陈世美就是龙头上，
4: 龙头上。站在这里唱包拯，我就感觉，回到当天的包拯能这种威风，这种政治，真的为人民服务这种感觉，真的很
3: 为人民服务，
4: 很厉害的。升堂来人，哟，
3: 龙头上伺候，可不来，可不来。
5: Nice to meet you.I need to ask you one thing to help me. New Zhuan to like Jiao Xiaofan. And this is Jiao Xiaofan. This is the most difficult place in the opera because it's so, so high. Jiao Xiaofan! Yeah, this is.
6: I just asked
7: a little.
5: A little no, yeah?
6: 张立功们叫小芳
5: Oh, great!
6: 尽管唱的不是那么好，京剧这方面，但是我们都非常的喜欢，尤其是我们现在年轻人，我们觉得就是京剧这一块就是必须要传承下去，
7: 这是我们的国庆。
8: I got it. I think opera is a bond for me to know more friends and get closer to each other.
5: Yeah, I got it. Yeah.
9: 我觉得戏曲治愈我是一个深入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窗口，是一个可以自我沉淀的门径。
3: 我相信你一定能唱好这段包公戏，你有信心没有？
4: 我有信心，
3: 来加油！
4: 中，
0: 沾地
10: 生耶！
11: 最终我们学的怎么样？且听我们
12: 一一道来。
13: 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本节目由滋补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

0: 山口秀，娘乡儿来泪双流，眼见得红日坠落在西山后，叫一声姐差把点头。哦哦，
1: 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三里之城，七里之国，患而攻之而不胜，
2: 富而攻之必有天时之也。
1: 然而不胜者是天时不如地利也，乘飞不高也，吃飞不甚也，并盖飞不见利也，密速飞不多也，为而取之，是地利不如人和也。

远，与民不以封疆之见，国货不以三尺之线，为天下不足比格之内，得道的独独，失道的寡独，寡独之情绪判子，多独之天下顺子，以天下之所顺，共情之所判，故君子有不战。

三生二

0: 特别棒，特别棒！来，我们把四位演员请到舞台中间，有请。
1: 你们四个之前就认识吗？
2: No, 不认识，
3: 一点不认识，
2: 不认识，
1: 就是因为戏宇宙才认识的，是吗？
3: 对，因为戏宇宙才认识的。
4: 好可爱呀！就是字正腔圆，如果闭上眼睛，也并不觉得他们是来自外国。就是唱的还真的是很好，睁开眼睛就觉得啊，那果然是不一样啊，非常不一样。我就觉得这个三家店唱得很好，我想请问一下，这个是哪个版本呢？
3: 是您的版本。
4: 我听着有点熟，因为好像很多三家店都不是这么唱啊。你是特意学了这个版本吗？
3: 是的啊，因为其实我也看过您的那本书，就是京剧其实很好玩，
4: 好玩，
3: 确实特别好玩。
4: 谢谢，唱得特别好，字正腔圆，
3: 谢谢，
4: 节奏音准，吐字尖团都特别好，好喜欢你们，谢谢你们喜欢中国戏曲，
3: 谢谢吴老板
1: 的很高的评价。
3: 是的，
5: 四位外国的友人站在戏宇宙这三个大字的前面，让我感觉非常感动。宇宙就是不受空间和时间的限制，我们走到一块儿。特别刚才汴京老师唱着，我得叫老师了，这豫剧唱

0: 真是呀，和我对真好呀，唱得我头皮发麻呀。
1: 第一嗓子一出来是吧？
0: 对，
2: 嗯，说起来呀，我与豫剧的结合其实是一个偶然的机会吧。在开麦容的时候学了大概一年汉语，来到中国再学了一年汉语，然后在我第二年学习汉语的过程中，我们老师组成了一个学习戏曲的机会，然后在学校里面举办那个文化的时候，我就觉得报名了之后学起来的过程呢，确实很痛苦，也很需要很多很
1: 痛苦，
2: 对，
1: 就是发音啊，咬字，
2: 发音咬字呀，这方面的。因为在学习过程中，我认识了我一个师兄，也是之前我第一个老师，在唱的过程中呢，他给我推荐他的师傅叫李书建先生，现在是河南省豫剧院的名誉院长。
1: 名誉院长，
2: 对，然后在2018年拜师，可以说是3个月这句豫剧就拜了师，然后在拜师那一天，他们让我学一个大灯殿
1: 啊，
2: 我当时觉得怎么学这么难的，我自己学不会还需要在拜师的时候表演，
1: 来一下，
2: 先给大家唱一遍。

0: 把母亲往上搀，我就往下连，我只得了跑断带断来了跑，一步一步下金銮呐、啊。我把母亲拜见呐、啊，啊！今天当时唱这个大段就不是这样唱的，我是唱的是一篇空白，一篇有些词抄的不会的。当时我在唱的过程中，我很想放弃，然后
1: 不想学了。
0: 但是在现场，师父、我师兄、师弟们跟我一起唱的过程中，我就感到非常的温暖。为了大家给我这么大的鼓励，就是这么大的支持，一定能把它学起来。从那时候，我就开始自己在有闲的时间学习汉语，多听戏，有时候一整天就在学习戏曲，一整天就在模仿。通过不断的努力，不断的把这些内容掌握起来，然后慢慢都有改善了。大家都开始说，嘿，你进步很大，你开始鼓励我。有一天我是为了鼓励，请我们很多师兄弟们然后一起吃饭，让我感觉确实非常温暖。
2: 李世豪先生刚才那段就是这个贯口啊，在戏曲贯口，其实我刚才也在跟着念了一下，好像我也弄不下来，特别棒，特别棒，
1: 因为他带着当地的地方口音，
3: 对，他有很多的字，他是需要用陕西话说出来，
1: 对对对，
3: 就是正常我们读之，他要读字、
1: 嗯、字，
3: 对，那、嗯、很多这种咬字跟正常的，比如说京剧啊、豫剧啊、嗯，就是不一样，完全发音点不一样。
2: 那确实刚才每一个演唱对我来说都是一种感动，但是就是有一点点我们俄罗斯来的朋友那个叫小帆的时候啊，我原来要喊应该是哟、哦、好嘛、哦、是吧，嗯，但是我一下脱口而出 Bravo 因为好像是您是以前唱歌剧是吧？
4: Yeah yeah,
1: yeah、是的。
4: That is my profession。
2: 您能再唱一下刚才那叫小帆吗？
4: 叫小帆，
1: 哇哦，葛老板，这听着好像也不是纯歌剧的这种发音的方法，有点有老生的那种发音位置吗？
5: 其实它位置啊，嗯，发声的那个点还是对的，嗯，唯一的有一点点的区别是那个音浪。就是我们的音浪不会那么密啊，站立宫门悄悄翻，不会翻，不会那样
1: 啊。但这是歌剧的方式，可能就要这么密。
2: 但一看艾登有很强的这个气息支持。
1: 其实，在我们的戏曲行当当中啊，我们有一个特别不一样的一个，就是旦角。一哥，我觉得你要不要找一个旦角的念白，就是教教他们？
2: 那就春色如许。
1: Adam, can you do that?
4: I will try my best.
2: Yes. I'm just so easy for you.
1: Just to try.
0: 春色日

0: 像你刚刺一样，
1: 咻，扔出去。
2: 先走了，老师，先走了，我们先走了，
3: 试一下，试一下啊。
4: 穿刺巨蜥。
3: 也很棒，也很棒。
5: 燕京老师，
4: 春是日是西，
3: 哎，可以可以可以，很棒很棒
6: ，Well done。
3: 那用豫剧的方式可以来一遍吗？这个
0: 太棒了！
4: 春色雨絮，
3: 这真是真的，这都不错。
4: 春色日絮，
7: 准备了挺多的，
2: 挺好，挺好，
3: 也很好，
2: 也很好。
3: 我们掌声给一哥，
7: 谢谢一哥，
3: 辛苦了一哥。
8: 我们都说要让中国文化、中国艺术走出去，其实今天我们看到了走出去已经不难了，而我们更期待的是看到全世界走到中国来。我们今天在戏宇宙这舞台上就看到了几位朋友来自五湖四海，非但来到中国，而且扎根在中国，学习中国的文化和艺术。特别是汴京同学刚才他说的那个，哎呀，我唱不好，我就干脆别学了，我要放弃，就是这种矛盾、焦虑、纠结。那很多我们中国自己的小孩在学戏曲的时候可能都没有，但是一个外国人他能够这么执着，是让我们看到了非常非常好的一种状态，也看到了全世界走进中国，中国走向世界，在未来大有可为。
3: 感谢宇哥。那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现场的100位能量官一起来决定我们刚刚的这个作品唱不够的戏能否点亮我们的戏宇宙空间站舞台，有请。
9: 给点面子哦，
2: 谢谢啊，
7: 谢谢，拜托拜托
2: 拜托拜托
9: 拜托，拜托拜托拜托拜托
7: 拜托拜托
6: 拜托
7: 拜托拜托拜托拜托拜托拜托拜托拜托拜托。
3: 恭喜唱不够的戏能量值达到95，成功点亮戏宇宙戏台。哇！
10: 老外也爱唱戏，
11: 戏曲闪亮国际，
10: 咱们同心合意，
11: 传播中国魅力。
12: 这一组是来自俄罗斯的三口之家，爸爸因为喜欢中国功夫，带领一家人千里迢迢来到中国定居学习。这次一家人想把一身的武艺用在戏曲表演中，那他们又会选择哪出戏呢？

0: 起来来。
1: 艾君，
2: 你很好的。
0: 大家好，我是来自俄罗斯，我叫 Andrei， 中国名字叫杜勇。
3: 我叫 Max， 中国名字叫杜伟龙。
4: 我叫 Tatiana， 中国名字杜美云。
0: 我们来了已经14年了。Вкусно,
5: да。
0: 我开始说中文了，因为关于中国的，关于我们的大事情，好不好？嗯。这次去录一个节目，和戏曲有关系，想不想去？
3: 想。
0: 什么戏曲？想研究一下。
3: 孙悟空。
6: 孙悟空。
0: 咱住在北方。
3: 嗯，对。
0: 就应该研究别的。
3: 南方的吧。
0: 南方的。

0: 昆雀有孙悟空。那我们去昆雀发源地好不好？
1: 行，
0: 走。

0: 哦，太棒了，
1: 非常棒，非常棒，非常专业的，特别喜欢。
0: 谢谢。
1: 这次我们参加节目就是拜托你们了，就是教教我们这些动作。
0: 没问题，没问题。
1: 哦，谢谢，谢谢老师。
2: 那在学戏之前，我们先带你们了解一下昆曲的历史吧。
1: 哇，太棒了，太棒了。
3: 这个呢是昆曲的一个时间轴，昆腔是从元末明初开始的，1921年开始有了昆剧传习所，然后后来有的这个国风苏剧团，然后到永嘉昆剧团、上海昆剧团，我们全国的八大院团。虽然昆曲发源于昆山，那我们昆山昆剧院是最年轻的第八大院团。
0: 这些是我们昆曲的头饰，这个是贵妃的头饰，对，
1: 里面文化太多了。
3: 这个是我们比较有名的叫牡丹亭游园，是一个闺门旦和这个小丫鬟，我们叫贴旦。这个形象不知道有没有了解，我们看到后面这个
0: 眼睛，然后盯着这个老虎。
3: 对，
1: 我觉得我们现在已经融入了这个环境，有想法怎么表演。
3: 好，那我们走吧，排练听见。走。
1: 梁老师还不知道你们的名字，
4: 我叫田阳，
1: 田阳，
5: 我叫张月明，
4: 对，他是我的爱人，
1: 是吗？
4: 对对对，
1: 我们也是，
5: 像你们一样，
1: 对，那缘分缘分，对对对，
0: 那我们就开始学习吧，
1: 好好好，
6: 昆曲它不是念着这个普通话，
4: 对，它有平的、二声、四声、三声，都每个都不一样，对，
7: 马步是拟定，
1: 保护暗示。
6: 它是二声薄
4: 薄
1: 薄
4: 薄是薄护
1: 薄护
4: 薄护
1: 保护
4: 薄护那个薄要念二声薄薄
6: 治疗治疗疗
7: 对大的抗彩抗彩藏亮丽亮
1: 啊嫂嫂
6: 治疗
8: 蹭
4: 踩
3: 这两个手就是
1: 这段时间
3: 不要太近，
1: 我觉得非常有意思，从那个服装到表情动作，演员是化妆很多，但是表情特别有意思，昆曲的那个无声这些对打这些动作，我知道是这是很多年的功夫能达到这个好看的程度，就是一看的时候就是一下就感觉穿越到那个，就是我们最喜欢的孙悟空的那个《西游记》的这个故事，非常喜欢，必须成功，加油，
3: 加油，
1: 爆！
9: 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本节目由滋补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
10: 爸爸，爸爸。你耍的这是什么呀？
11: 这是金箍棒。
10: 金箍棒，这是谁用的？
11: 它的主人啊，是齐天大圣孙悟空。
10: 孙悟空又是谁？
11: 孙悟空啊，出自中国古典神话故事《西游记》，他上刀山，下火海，无所不能。
10: 爸爸，爸爸，那快给我讲孙悟空的故事吧。
11: 好。那今天爸爸就给你讲一出接上的故事。

旗帜便立，王冯颠，保护安师王四天，不遇火山特雄贤，为一次来求。

0: 啊，嫂嫂，日今我是土，鲁无祖霍衍山，小弟专程前来求借宝上一用，难道说嫂嫂举不念者，十嫂家臣
1: 治疗。你居用我丈夫有八百之教，为何将我子红孩儿断送那寡阴手下，叫他受罪磨难？今日相见，我与你。

0: 那后来呢？
1: 后来孙悟空接来了芭蕉扇，扇灭了火焰山的火，继续护送唐僧西天取经去了。

0: 感谢这一家人给我们带来的精彩演出哈。
1: Max， 你喜欢孙悟空吗？
2: 我从小时候喜欢。
1: 是不是有很多的小朋友都说你长得可好看了？
2: 啊，是。
1: 有人把你认为是女孩吗？
3: 好多，
1: 对，
3: 每个人差不多都说。
0: 这老杜家这一家在台上演了一出这借扇的戏，咱们先听听两位老师对咱们这一个表演有什么的感受，好不好？于老板，
4: 特别感谢你们带来一出非常精彩的表演，特别是小朋友前面变装讲故事的时候的那种神态，和后来变身了借扇剧中的一个小猴子，他的那种前后的反差，让人觉得哇塞，中国戏曲是属于全世界的。
0: 对，
4: 然后看到妈妈这个铁扇公主，那可以说是字正腔圆，手眼身法步每一下都很到位，演得真好，谢谢你们。
5: 谢谢老师，
3: 谢谢老师。
0: 李佳呢？第一次穿上那样的服装，
3: 对，
0: 感觉怎么样？
3: 一看就是特别漂亮，戴这个帽子，但是呢，戴了这个帽子感觉不舒服，
0: 疼，
3: 特别疼。我感觉我不太高兴，就是街上故事本来就不太高兴。
5: 就是我们开始对答之前，我看他表情，我觉得

0: 好像打不过他了。
1: 我如果没有这个帽子就会
2: 表演的
1: 更好一点。对，
3: 美杜，你刚才说在上这个盔帽的时候，因为勒得非常难受，你很疼痛，你很焦虑。我所做的事情，学美声，学这些西洋的这种音乐剧的形式，好像也是在给自己扒这层水沙，上这个盔帽。但是美杜，如果有一天我们过了这个疼痛，我们忍受过去，也许看到镜中的自己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更好的自己。
1: 是的，
2: 我能感受得到，就你们已经尽量的去还原借扇这个感觉。
0: 对对对，
2: 而且是完全是按照昆曲的形式复刻下来的。
0: 最难的是一边唱一边做动作。
2: 对对对对，
0: 可能表演的没这么专业，但是动作没错。
2: 我听说Max 是你们的小老师是吗？
1: 对呀、啊、
0: 这几天我们一直头疼，怎么记住这个刺，怎么记住这个屌。他不学，他也不看我们排练的时候，就是说他在秉观，他从头到尾把我们两个全部的歌词都记下来了。
2: 就来吧，展示一下 Max。

黄来哟嚯，天火羊肉味多，仙人鸡人造君咯，娘你火焰上难过，九级往上摸腿脚，娘你是苦丧烈火，火烈烧伤你。

0: 怎么样，于老板？
1: 对，这个把我镇住了。就我刚刚跟于毅老师在说，这孩子身上太顺了，就是他里面所有的这个词儿、走位能够融在一起。就戏班里有句话叫“祖师爷赏饭吃”，嗯，他就绝对是祖师爷赏饭吃，太棒了，给你点赞，真好，
2: 谢谢，
0: 特别棒。
3: 以前表演孙悟空的时候，我给他重新做了一套盔甲。
0: 你在外面做的？
3: 我自己做。哦。
0: 今天也带来了是不是？
3: 基本都带了。
0: 来来来，我们来看一下哈，来。就我很惊讶，就这个都是你自己做的吗，安德烈？
3: 对，除了上面的头盔，因为头盔不好做，要模具。我现在没有模具，所以说头盔是买的，但是所有的盔甲是自己做的。上次封上去大铆钉全是自己。哦
0: 呦，你能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这都是什么样的盔甲吗？
3: 一个是绿色的，是我做的在中国是最早的啊，这是广工的，因为广工是喜欢绿色的。那一套是最边上这个配我一套，
0: 这就是亲子装，这是
3: 亲子装。
0: 这些四个就都是 Max
3: 的，对
0: 对吧？
3: 因为他长大很快，两年差不多给他做。这个其实这个盔甲是他以前表演孙悟空的时候，
0: 演孙悟空的时候穿的，
3: 三岁啊、嗯，这个三岁差不多。
0: 这个就应该就是
3: 这是最新的我做的，因为就是现在他穿的啊、嗯。然后这个盔甲是大闹天宫甄子丹的版本啊，我做的和甄子丹的基本都一样。
0: 你要不要把它穿到 Max 的身上试一试？
3: 可以。

0: 甄子丹的造型。
1: 太棒了，哎呦，你觉得这些盔甲也是因为有一个特别好的好爸爸，给自己有一个非常完美的童年，想要什么爸爸自己来给你做，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一种方式。你们一家我就看起来就是温馨又幸福，特别棒。这是咱老乡一个，

0: 那会说山东话龙口话吗？
1: 外来的人是叫龙口的这个方言是大舌头，
0: 大舌头
1: 啊，对，嗯，我告诉你一件事儿，对对对，
0: 为什么要选择生活在山东龙口？
1: 山东是我很早知道是孔子老家，
0: 嗯，对，
1: 孔子老家肯定是很有文化的。来山东以后，发现是山东的景色特别美，
2: 有山有水，
0: 有山有 水
2: ，特别漂亮。
1: 然后山东人也特别热情。
0: 对，
1: 我们住在龙口，它是渤海，渤海特别像一个俄罗斯的海，感觉也有点像老家的感觉。
0: 但其实这里已经成为了你们的第二故乡，
1: 对对对，
0: 对吧？
1: 感觉一个缘分。
0: 中国的文化真的是在向全世界各地去传播着。他们可能通过不同的渠道了解到了中国的文化，不同的方式，同一个结果，就是他们都会爱上中国的文化，对中国会有向往，对这片土地会有向往，对这里的故事会有向往。

刚刚这个借扇到底能不能成功的点亮我们西宇宙空间站的舞台，接下来就要看我们100位的能量观的了。马上开始借扇这一个作品的绽放时刻。

四部国宝东阿阿胶助力我们见证细宇宙绽放时刻，恭喜西游记借扇获得了92个能量值，成功点亮细宇宙戏台，恭喜

0: 星星大神到画下，
1: 山洞龙口安了家，
0: 二进院门傍西转，
2: 趁朽迎风遍地花。
3: 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西宇宙由淄博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下周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感谢独家社交平台微博，更多节目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欢迎大家登录腾讯视频、爱奇艺、优酷、B 站、抖音、快手、七六网、闪电新闻、海龙视频，观看更多节目的精彩内容。
4: 意气风流，真名士。
5: 我纵三纵雷，对着兰花草。
4: 江南才子田洒面妆，书写女子越剧百年史，
6: 展示女子越剧的青春力量。
7: 这一封是新来的桥，
4: 烈将黄忠复刻光影，致敬中国首部国产片。
8: 不是传统文化需要我们，而是我们需要传统文化。
4: 黑白虚实，经典再现，极致碰撞，问鼎宇宙。
9: 三岔口这张桌子和碰床完美的结合，太珍贵了，
10: 带我们进入了另外一种审美的空间，
9: 也提示了很多舞者打开一下想象的天花。
4: 山东卫视戏宇宙邀您共赏戏曲声觉之美。

0: 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细宇宙由滋补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
1: 滋补养生用东阿阿胶，东阿阿胶神农本草精上品，传承2000多年，滋补国宝东阿阿胶。
2: 弘扬戏曲文化，传播中华之美，欢迎您收看山东卫视。

推出的大型戏曲文化创演节目《戏宇宙》，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本节目由滋补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小龙，在《戏宇宙》的舞台上邀您共赏好戏。我们在这里啊，发起了《戏宇宙》全网共创计划。每期节目呢，将会有三组嘉宾来到这里，他们会根据当期的主题，以戏曲为出发点，一起创演文艺作品。每一个文艺作品将会接受我们现场。

0: 亮观，欢迎各位。名士内涵中华文化之质量，是中华文化的缔造者。戏曲声绝的不缺名士，声绝之美啊，美在意气风流。这里有侠肝义胆的勇士，有心若兰草的雅士，当然也有征战沙场虽老心犹健的忠勇之士。本期的主题呢是戏曲声绝，意气风流真名士。接下来将有不同的声绝形象在西宇宙舞台上汇聚。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欢迎著名京剧演员王佩瑜老师，有请。掌声欢迎著名影视剧演员刘佩琦老师。今天是声绝之美，咱用老生的状态来打个招呼好不好啊？
1: 那咱就来一下，来一下啊。见过兄长，我这厢有礼了。
2: 哎呀，先帝，罢了罢了。
1: 我看兄长今日状态甚佳。
2: 可能是吃了东阿阿胶的作用。
1: 啊，兄长一路劳顿，快快请坐，我们一同叙话。
2: 请
0: 请。之前于老板，您跟老师说，你只要不让我学老生，我就不学戏了。是什么样的契机让您决定我必须得唱老生？
1: 12岁那年，有一天打开电视，正好在放一个老生戏，戴着高方巾，穿着宝蓝靴子，挂着黑三染口，这个扮相一下就打到了我。哎呀，我觉得太美了，太好看了，我要学这个扮相的角色，这个行当。后来就开启了学老生的这个道路。
0: 因为我们今天出现的第一位创演人就跟老生有关，小梦，小梦，有请出我们今天的第一组创演嘉宾。

0: 听戏曲文化，传播中华之美。大家好，我是戏宇宙虚拟戏台的主人妖小梦，戏外闲庭信步，戏中意气风发。今天这位创业人来头可不一般，余派当红老生，梅花玉兰齐绽放。今天他将给大家展示京剧中经典的老生形象，列将黄忠。
1: 哎，诸位知道黄忠的故事吗？据说呀，只要黄忠一骑马，披马单刀取定军。三国历史上，黄忠73岁才被封为五虎上将的欧文啊。刘备呢，赐其一个字，刚。
2: 大家好，我是00后说书人
1: 王后义。7岁学习京剧，13岁学习北京曲剧。我是 Z 时代的老古董，也是一颗小葱成员，易掌柜。接下来就由我讲一讲在戏宇宙邂逅京剧黄忠的故事。当当当当，滴个啦滴咚。他是老生里的实力派，从1994年学戏开始算起，他已经与京剧打了28年的交道了。
3: 后面的花把它顺起来，顺起来，节奏节奏，打打打打打扔，咚咚咚咚咚咚，走快。
4: 我是大连京剧院的老生演员，我叫林科。
1: 小时候的林科生就有一身反骨，老师想让他画一个30度的三角形，他偏不，他要画60度的。原因是什么呢？60度是最美的角度啊。
4: 从小学2年起就是属于那种，也不叫差生，就是属于那种难搞的学生。一直到学戏开始，我才开始建立我的自信心。
2: 中考将近，叛逆的林科偶然地捡起了一张湖南省艺校招生简章，自此他终于遇到了

0: 自己完美的三角形。
1: 艺校的这些年，我特别清楚我自己要干嘛，不是说浑浑噩噩的在戏校老师打着学，不是，我是追着学，我自己很清楚我自己要什么。京戏走到今天啊，虽然它形成才200多年，可是它承袭的是中华民族几千年的这个智慧和文化。我们的国家发展到了这个时代，我们大家都意识到，我原来我们老祖宗给我们留下的这个东西啊，不比那些所谓的流行文化要差。虽然那个很快，但是不禁嚼啊，那个嚼两下就没味儿了。这个你是越嚼越有味儿，你剥开一层还有一层，剥开一层还有一层。这个舞台上当个演员啊，能比别人多过好几辈子。我们演了太多的人，看了太多的事，生离死别，我们有时候都分不出来我们的情感到底是台上的还是台下的。
2: 台上抽象录像，台下摸爬滚打。林科老师他最喜欢演的就是那个壮志凌云、威风八面的大将黄忠。
1: 黄忠戏是京剧的名片儿，你想，因为这么多年，比如第一部电影谭鑫培先生，谭家几代人都是一直在饰演，所以黄忠这个形象就是京剧老生里边一个非常具代表意义的一个形象。忠勇直，在他的脑子里头，我不老是他人生最要追求的东西，跟比生死还要重要。
2: 今天已入不惑之年的林科老师也颇有一副黄忠的少年情。
3: 你把这个靠琴的弓，我这个时候背靠近他的位置，好，可以。
1: 我可以说我老，但是别人不可以。我是一个不喜欢被别人定义的人，我要有对我自己的艺术有自由的发布。
4: 接到戏宇宙的邀请呢，希望和00后的小朋友易掌柜一起用曲剧这种自带叙事性的歌曲风格融进我们京剧《定军山》最经典的唱段里头，致敬百年前谭鑫培大师创作中国第一部电影的光辉故事。

传令号，大小儿郎听根苗，一同共战法。

0: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两位创业人已经换装完毕，让我们掌声欢迎林科、王后裔来到我们的赏析区，有请。林科老师跟我们佩宇老师都是鱼派老生，非常熟悉了，对吧？
1: 发小，
0: 发小在台上见面就握握手，你好，你好，他大家好吗？啊，
2: 怎么着？
3: 怎么着？
2: 千岁，数载未见，还是这样的精神。
3: 你还是这样的青春呐、啊！啊
2: 啊，彼此
3: 一样。啊啊啊啊啊！
0: 我太喜欢了。我们来听听两位赏析人看完这个作品之后的感受。
4: 这种结合太珍贵了，而且非常值得在舞台上充分的展现。佩宇，我今天真是大开眼界，来咱们戏宇宙这个栏目有一种幸福之感。
3: 我感受到我们的定军山的这位演员林科，他不是这个节目当中的配色，他是主角，
0: 是
3: 每一个字每一个腔都可以唱到你耳朵里，干干净净，这就是功夫。
0: 你这样，林老师您再给我们念一段这个念白啊。
2: 我将林满用血气灌长虹，杀人日血痛，跨马走西东，得林得两棒千斤力，能开铁塔一宫。若论交锋时换算呐、啊，老黄忠。哎，好。
5: 我们有一部讲述定军山诞生的电影作，
0: 而且佩奇老师还参演了，对吧？
4: 那个电影的名字叫《夕阳镜》，是一部电影，来描写，谭鑫培先生演的中国的第一部电影的这个故事。
0: 对，
4: 《夕阳镜》这部电影啊，是由夏雨演男主角，我演那个照相馆的老板。这部电影呢，它是写这个前门大街丰泰照相馆。这时候，谭鑫培谭老板到这个照相馆来照相。
6: 谭老板，有事有事。
4: 下雨带来一个电唱机，他没有听过这个西洋音乐。
7: 来一段听听。
4: 哎，他就喜欢上这个西洋音乐了。
7: 倒也有趣，不过总不如咱们的玩意儿正经。
4: 就跟我这个角色商量，就是我们能不能把它拍成电影呢？啊，实际上

0: 中国的第一部电影诞生，谭鑫培提出来的，照相馆的老板呢就支持了一下，于是中国的第一部电影诞生了。
1: 您说谭老板要是活到今天，一定也会拥抱互联网。
2: 对，
1: 一定。
3: 老先生们是脑子是最新的。
1: 是的，当很多人们对我们有负面舆论的时候，我们要足够有信心，因为如果没有谭鑫培老板当年的坚持和对新鲜事物的这种渴望好奇，就不会有中国第一部电影在那个年代诞生，而且它是以京剧作为一个背景和主题，多伟大的事儿啊！
4: 是。
2: 我想问一问林科老师，今天这个作品啊，在您看来还有没有能够觉得可以提高的地方？
3: 这个所有的作品拿出来，它都不可能是一次性变得完美的啊！咱们这么些传统戏也是通过几百年的沉淀，它才成今天这个样子。我觉得戏歌有一个特点哈，但是咱们可以商榷的，一唱戏歌就把所有的字儿都唱成去声字儿，噔噔噔噔，我觉得这不是戏歌应有的味儿。我觉得咱们接下来咱们要再搞这种作品的时候，咱们从业者是不是你拿过来就唱的时候，你是不是得动动脑子，这个咱们应不应该唱，那我们从业者是不是得有点责任心。
5: 京戏从来都不是一个守旧排外的艺术，我们在做融合的同时，不要忘记了你那个正根是什么，你得让人进来以后得抓住他，你不能给他得罪跑了，这就是我们从业者的责任。不是传统文化需要我们，而是我们需要传统文化。不是京剧发展困难，是我们发展困惑，是我们的人生越来越困惑，我们找不到我们的根呐。
6: 剑影狼烟，且把手中飞针马。
2: 说得特别棒，戏曲人的责任。刚刚于老板说了一件事，说打小十二岁看着一个带着黑三染口的，今天黄忠带着染口应该就叫白三染口。
3: 然后是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表演工具，对于我们唱老生的来说，而且它也能塑造脸型啊，然后他这个弧度，他一下把人脸拉长了。当然于老板这个不用拉，他就很富裕，你知道吗？像我们这种圆形的脸，就需要然后往下窝一点，你知道吗？要不然上面一勒，下边一，侯宝林先生说了，还剩这么一块啊，就没多少了。
2: 有请我们的道具老师来给我们上几个然口，我们简单聊聊然口，好吧？这个肯定是黄忠的，这个
3: 刚才咱们大家都见过，这白三。白三呢一般就上点岁数，六七十岁了。这个呢你看看，这个是黑满，它都满了，
2: 都满着的。
3: 黑满的话老生呢不常戴，这一般就花脸戴。
2: 花脸
3: 表现这就是等于连鬓胡子似的啊。但是老生呢戴这个叫二桃。二桃呢就是比这个满呢稍微薄一点。二桃呢就说这个人的性格比较刚直啊，比较勇猛。
2: 那这就是红三呗，
3: 这个还真不叫红三，
2: 那这就是啥？
3: 你数数，这肯定不止三块了。你看它中间还有两绺，
2: 这还漏，
3: 这叫什么？这叫扎，红扎，这一般就是花脸戴的了
2: 啊。
3: 你看这胡子都是红的，你琢磨琢磨，这人等于是好脾气吗？
2: 脾气特火
3: 啊，就特别火爆。
2: 林科老师，这染口是能够表现出人物性格的。
3: 是
2: 于老板，要不咱简单互动一下？就您啊，在我们赏析区。随便出一些情景，
1: 我来出个题，
2: 然后呢
1: 让林科老师来演一演，来戴上吧。接下来诗朗诵和染口功结合，预备开始。你站在山顶远眺，看到了蔚蓝的天空，平静的大海是尽收眼底呀。你在心中感叹，人在江湖飘，躺平才是王道。这时候有一个秃头的男子冲过来，你害怕的全身颤抖。这个男子说道，林科老师

0: 是合个影好吧？就是这样对戏迷的吗？
1: 啊，是你的粉丝。好，谢谢你。
2: 接下来时间，我们来看一看林科老师和易掌柜能否让戏宇宙舞台华彩绽放。有请。

0: 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滋补国宝东阿阿胶，助力我们见证戏宇宙华彩绽放。恭喜林科王后裔的作品《定军山》获得了90个能量值，成功点亮戏宇宙戏台。
1: 君定君山，丹心照万国，
2: 不劳黄忠光影凝岁月。
1: 我们将不遗余力传承戏曲，
2: 让传统之美破壁传播，
1: 让中华经典永存。
0: 好的，《定军山》这个作品过后呢，我们继续来期待一下下一组创演人能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惊喜。小梦小梦，有请下一组创演人。
3: 他们是当红舞剧的主演，斩获多个国际奖项，他们挑战极限，用激扬舞姿跨界致敬戏曲经典。当黑与白、善与恶交织，两位舞者将为我们诠释生绝的全新可能。

0: 我是舞者陈玄之，我从小学习的是中国古典舞，后来毕业了就工作，但是我发现我的个性喜欢冒险，而且比较不受管教，最后就选择离开了院团，之后便成为了一名自由的现代舞舞者。自由舞者意味着居无定所，长久奔波。其实呢，我的内心很纯粹，就是想找到一种表达自我的方式。在2021年，我开始尝试破冰跨界，开始成为了一名音乐剧演员。然后在那之后呢，我觉得我自己可以做得更多，所以呢，现在给自己的定义是一名舞台剧演员。我这次邀请的搭档呢，高德瑞，他是一名非常优秀的青年舞者，而且他也是我们国内院团的首席舞者，这次还参加了国内的顶级赛事荷花杯，也是入围的决赛。
1: 大家好，我是舞者高德瑞。像中国古典舞的起源就是戏曲，所以我们是同根甚至是同源的。中国古典舞也需要精气神，
0: 对
1: 对，跟戏曲一样。
0: 三岔口这个作品是耳熟能详的一个京剧的一个大戏。其实从小时候我们就电视上都能看到过这个三岔口的这个摸黑对打的这个片段。哇，这个老艺术家的表演会让你觉得真的是在漆黑一片的这样的场景下去表演，被他们这种能量和这种技术征服了。
1: 喜欢他里边的这种英雄情，还有这种侠客义呀。
0: 这次我们是用的三岔口的这样的一个作品的一个基调，然后呢使用了我们的舞蹈的语汇，添加了蹦床这样的技术和这个装置，难度非常大的一个挑战。
2: 背手慢慢站起来。
0: 我们也是拜访了其他的老师来去帮助我们去完成我们这次的挑战。
2: 1、2、3，角度要冲着点往右边。
0: 也是希望通过这样的一个作品跟观众建立一个通道，用我们的方式也会把我们老祖宗的东西去传承下去。
1: 故事没有变，只不过故事的场景变了，把它的地点画得更开了一点。

0: 它有这个蹦床的话，它就不仅仅是在一个屋子里边那种概念了，就好像在房檐上跟完全在地面上是两种感觉。
1: 而且

0: 最重要的是一点，失重，你要去在一个失重下面，然后掌握那个平衡，还要去，哎呀，我现在说都害怕。
1: 这样，哥，我再看看你，试一下，快。
2: 两个人还是没有办法去达到一个统一和默契，
0: 可能是因为我自己掌握不好那个力。
3: 我走了吧，
0: 我从来没有过排完练以后，会觉得我吞咽会有困难。
4: 他要不停地弹，然后对我们膝盖的这个压力比较大。
0: 真的是我这个职业生涯面临的最大的挑战。
5: 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西宇宙游自不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
6: 有请两位舞者陈炫之、高德瑞来到舞台之上。
7: 大家好，我是陈炫之，是一名舞台剧演员。
8: 大家好，我是一名舞者高德瑞。
6: 那么在正式演出之前呢，我们今天请到了济南市京的两位京剧演员，先为我们展示一段原汁原味的三岔口。

0: 哇，太棒了！来，这只是给我们展示了一小小段啊，但是已经很惊讶了，就是有点没看过瘾。两位老师，你也做一下自我介绍吧。
1: 我是武生演员王伟，
2: 我是京剧院无丑演员王辉。
0: 想问一下王伟、王辉两位老师，你们学这一整出戏，你们大概得花多长时间？
2: 其实学戏的时间不是很长，主要是什么？学完戏两个人在一起这个磨合，然后整天这个排练呀、练功啊、双刀啊，然后找着那种黑暗里摸黑的那种感觉，那种默契是要比学戏时间更长的，
0: 就非常非常不错。那于老板，我想问您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这出戏要磨合这么多年？
3: 我们从知道京剧可以走出国门，把中国的戏曲艺术带到全世界各地，恐怕每一次的出访都有三岔口。你可以没有游龙戏凤，可以没有贵妃醉酒，可以没有霸王别姬四郎探母，但一定有三岔口。如果要说中国京剧出国演出只能带一出戏，那必须是三岔口。所有观众都通过他们肢体的表演，它是一个默剧的呈现方式，完全能看懂他们俩在干嘛。只有他们俩在假戏真做，但是所有的观众都是完全看明白的，这是京剧特别妙的一个地方。刚才小龙说你俩磨合了多久，他俩不需要磨合，而且学这个戏，说实话啊，学这种戏他不是说我们今天来学一个三岔口，预备起开始摸黑，不是。我们所有的三岔口的演员，甭管是武生还是武丑，先学戏里的技巧，旋子、扫汤、飞脚、提，这个俩人的所有的这些刀配合、裹包这些东西，都是单独训练，日积月累。到时候说我们两个月以后要演三岔口这个折子，两个月时间他们就把他们学的零件组合起来、组装起来，一排就有了。所以这就是京剧特别妙的地方，也是我们戏曲艺术特别妙的地方。
0: 你看他们俩合作20多年了，你们对马上要表演的这个作品有信心吗？

0: 要说实话吗？其实这个节目的创意大概大家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去相互沟通，但是我们这种的默契程度跟他们二位的这个默契程度又不太一样，因为他需要长时间的两个人的信任，然后互相去磨合，然后一次一次磕摔，然后互相去找问题，然后推卸责任啊，没有
1: 尽可能的在视觉和肢体上面让大家能看到一个我们非常完美的配合。
0: 对，
2: 那接下来废话不多说，有请两位开启你们的三岔口 Showtime。

0: 太棒了，太棒了！实话实说，这个作品让我感觉真的到了那种戏曲的异空间，我觉得太棒了，真的就是让我就热血沸腾。
1: 这次在三岔口的作品中，我扮演的是当代版的武生，对应的京剧角色正义侠客任堂会，
0: 哎，就很帅。
2: 我饰演的是店长刘丽华。
0: 就我们通过这样的一个作品，我们想表达的主题是什么？
1: 我们这个创意最开始是我们的编舞汤成龙他给到我们的，他说做一个传统

0: 去用舞蹈的语汇去展现它的话，如果说只用舞蹈在这样的一个空间下去做的话，其实不是特别有新意，所以他想到了用蹦床这样的一个形式，而且添加了蹦床这个元素以后，其实他把之前的这个虚拟的空间他更加扩展延展了，从室内又打到了室外，
1: 空间更丰富。
0: 对，还有就是把这个意境还有这个整个的空间更加的宽广，让它形成一个像电影画面的感觉，
1: 虚拟感就更强烈一点。
0: 对，是的。
2: 我是觉得刘老师对这个节目是非常喜爱的，非常喜爱，他就反复在讲有意思有意思，我也觉得有意思。这个导演，我们在对脚本的时候说这是一个舞蹈演员来再现经典的三岔口，其实我就觉得可能有一点儿，你还能演得过京剧？我是这么想。但是这个蹦床的加入让我觉得，哎，他不是演得过演不过，而是他带我们进入了另外一种审美的空间，包括我们的这个简单的用这个多媒体来描述这个装置的美感，灯光然后一白一黑啊，这种编排是非常巧妙的。所以我个人觉得这个节目不要去和经典的三岔口去比，因为它是另外一个作品，我很喜欢。
1: 我记得后面大屏幕出现的京剧演员里面眼神左右晃动的那个状态，
2: 他就是用了这一段眼神。
1: 对，
2: 非常好。
3: 非常的澎湃。我没想到啊，就这个创意三岔口这张桌子和蹦床完美的结合，演绎了三岔口。我打开想象的天窗，我估计我也想不出这个表现形式，所以这个舞蹈编导应该是大家，而且两个小伙子都可以去拍电影拍电视，因为你们眼睛里的东西有人物，你们的表演也非常棒。谢谢二位舞者。
1: 谢谢老师，谢谢老师，
4: 谢谢老师。
1: 这个作品的创排过程当中是一切都非常顺畅吗？
0: 我来。
1: 你来，你来。
0: 告诉大家一个秘密。
1: 什么秘密？
0: 我恐高。
1: 你恐高，然后你还要跳蹦床。
0: 对，因为我们作为这个演员在舞台上，不管以什么样的形式表现，这个地是稳的，就是你心里是有底的。就算是这两天没有练功，但是也可以稍微偷一偷。但是在上面不一样，上面我们的宽度只有1米2。我站上去，就是我的腿真的是会这样会抖。你就别说表演动作、气口，两个人配合，还有技术和衔接，所以说这是我第一次接触蹦床。好在是德瑞他是有过这样的经验，他可以很短的时间就给到我，然后一直在帮我练。所以说我们头三天的时候，我们兄弟俩都是这样的。就汤老师今年还排吗？
1: 但是通过这一出原汁原味的京剧编出了如此精彩的一个作品，我觉得就已经是京剧给你们给养的力量了。两位已经表演完了自己在舞台上三岔口这个舞蹈作品，我们也看得非常的过瘾。接下来时间把现场交给我们的100位能量官。

0: 我是舞台剧演员陈炫之，
1: 我是舞者高德瑞，
0: 一黑一白，
1: 方寸之间，
2: 大道至简。
0: 接下来时间，让我们有请今天的第三组创演嘉宾小梦，小梦。
3: 最后一组创演嘉宾来自三座城市、三个剧院，但他们共享一个身份——粤剧女小生。戏台上，他们清秀俊朗，演活了江南才子的翩翩风雅；戏台下，他们各有各的漂亮，各有各的可爱。他们是谁呢？短片见分晓。
4: 戏台下，美是什么？是相互扶持，是万物孕育无限可能。

0: 可能，是传承与接力，是播下梅花的种子，
1: 是自由的风声，是不被定义的边界，
2: 是南京城的晨光，是先生的口传心授，谆谆教诲。
3: 戏台上，美来自另一种性别。
4: 大家好，我是来自上海越剧院的青年演员徐派小生雨果。
5: 大家好，我是来自上海越剧院的青年演员徐派小生王婉娜。
6: 我是来自杭州越剧院的范派青年小生演员向里亚。
7: 大家好，我是来自南京市越剧团的竹派小生杨永琪。
8: 你叫我徐梦，竟在我背地偏要的欢迎
5: 女小生嘛，顾名思义就是在这个舞台上由女性去扮演男性角色。女小生呢，也是我们女子越剧最大的一个特色。我们女子越剧呢，在中国的300多个戏曲的这个剧种中，可以说是独树一帜的，因为我们在舞台上全部清一色由女演员来扮演男性角色。
9: 这个妹妹，我好像是看见过的，
10: 宝哥哥。你就是我，我就是你呀。
9: 父母远低你，从他不及一。
2: 女扮男要让观众不跳戏，首先你扮上妆之后的角色一定要有戏曲男性的神韵，比如说勒头、吊眉、面部化妆上的夸张线条，穿上裹胸，踏上3寸的厚底儿，一步都不能少。
11: 从台下的女儿身到台上的男儿郎，我们要揣摩戏中男性的神情仪态、走路姿势，更要完成心理的过渡，与戏中的角色合二为一，塑造由内而外满满的男友力。
6: 解读一些比较刚强的角色也好，比较儒雅的角色也好，女子越剧都是向美而生的，它是由女性细腻的解读，然后有丰富的想象力。
7: 她的脚底下，她的身上，她的眼神会不同于一些花旦，对于你正常生活中的女生也是有点不太一样的。
2: 我今年18岁，女小生对我来说是命定的选择。我每天的日常除了吃饭就是练功，
12: 是吧？
2: 腿上磕出淤青是家常便饭。
12: 哎，好一点了，好一点，好。
5: 像我们这个小生的话，就是一些力量训练更多。比较难的一点就是我们没有像男生这样子肌肉素质那么强，遇到肌肉爆发力的时候，其实我们需要比男生花更多的力气去训练。
4: 很多人他们对我们越剧女小生有一个误区，就觉得说我们可能平时也是像戏里面一样的，但其实不是，我们四个人可能都是不一样的这种感觉。
13: 我们年轻人为什么会想要来参加这次节目，其实就是因为想让大家看到舞台上在从事这个行业的人，他们也很年轻，他们也是像大家在路上遇到的那些年轻男女一样的追逐时尚啊，追逐梦想的一样。
14: 你我是草桂花带，
15: 非常好，眼神出来了啊。
4: 今年恰逢了女子越剧诞辰100周年，越剧宗师们他们当年组成的这个越剧十姐妹，他们用自己的力量打破了这个剧团的框架，因为他们当时来自不同的剧团，为社会发声，为人民发声，我觉得这是一个很伟大的一件事情。戏宇宙发来了这个邀约之后，说是可能是四个女孩子组成一样作品，我就会联想到越剧十姐妹，我觉得我们其实也是来自不同的剧团，不同的地方。
16: 如果用一种花来形容女小生的话，我们觉得用兰花是很合适的，高尚淡泊的这样的美好的品质和我们的内在精神是非常吻合的，所以呢我们就选择通过兰花草致敬女子越剧百年。
3: 宇宙，我们来啦。
17: 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戏宇宙由滋补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

0: 我们来听听两位赏析人看完这个作品之后的感受。
1: 青春靓丽，彰显了当代女性的独立的这种力量和自信。那是为什么作为今天生行的这一期节目用女孩子来收尾，那是别有一番意味啊。不知道佩奇老师有什么感受？
2: 我有同感，那种青春的活力散发出力量。我爱人孟天娇她是北京人，我就百思不得其解，一个北京人他怎么会这么喜欢越剧？徐玉兰老师啊，王文娟老师啊，毛维涛啊，何赛飞啊，他都能说出他们的身世，说出他们。

0: 们的代表作品，我觉得《我爱人》就是一个准越剧迷，越剧也是第二大剧种嘛。耳熟能详的就是《红楼梦》啊，《梁山伯》呀，也确实是感染了很多的观众。
1: 掌声有请已经换回越剧装扮的四位女小生登场。

0: 大家好，我是来自杭州越剧院的范派青年演员向李亚，我的扮相是梁祝中的梁山伯。
1: 大家好，我是来自上海越剧院的青年演员徐派小生王婉娜，我今天的扮相是《红楼梦》中的贾宝玉。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南京越剧团的竹派小生杨永琪，我的扮相是《莫愁女》里的徐晨。
3: 大家好，我是来自上海越剧院的青年演员徐派小生雨果，我的扮相是《西厢记》中的张生。
4: 到底要怎么样在台上去扮演一个观众心目中那个完美的男性的形象？
0: 给大家演绎一段梁山伯出场的第一段第一句好了。

0: 在1953年的时候，由上海电影制片厂拍摄了彩色电影《梁祝》。这是我国第一部国产的彩色戏曲艺术片。今年是2023年嘛，刚刚好是70周年的时间。我在台上的话，能为大家展示梁山伯的形象，感觉到非常的荣幸跟开心。
1: 相信大家很多都应该听过《天上掉下个林妹妹》。在原著当中呢，其实它有一句词儿是"两弯似蹙非蹙倦烟眉，一双似泣非泣含露目"。宝玉出场的时候，他是童声的一个装扮嘛，哒哒哒哒哒哒哒，陪用一个简单的动作就把那句文学里面的那个词儿就改到了，哎，他的眉毛怎么有一点连起来弯弯的呢？然后就唱"天上掉下个林妹妹"。似一朵青云刚沉睡，谢谢。
2: 哎，这个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吗？
3: 徐晨就是我比较喜欢的。像现在影视剧中的那些暖男吧，他对于莫愁的那种喜欢是发自肺腑的，他不喜欢那些相府千金，他就喜欢一个烧火丫头。所以他有一段对莫愁的表白就是，莫愁

0: 庄生的故事大家都很熟悉，那我就给大家表演一段念白，在这段念白中展现了他又纠结，但是他最后因为他这颗为爱奔赴很真诚的心，他又决定去跳墙。
1: 今晚之子，好不叫朕高兴，好不叫朕高兴哦。这次小姐叫我去跳墙啊，小姐叫我跳墙，我是

0: 剧中他紧接着就是下场了，就是这样一个。
1: 就跳墙去了，是吧？哎呀，
2: 非跳不可。
1: 受于老板的熏陶，会跟我们讲一些什么湖广音啊、中州韵啊，对吧？
0: 我们其实跟中州韵也有关系，我们其实是用嵊州的官白，它结合了中州韵，它形成的一种粤白。
1: 你们想不想再听一听，让他们用粤腔来演绎一些我们流行唱法的歌曲？我们点一首《女儿情》，可以吗？
0: 可以。鸳鸯山

0: 哎，没听过。
1: 哎，谢谢。
0: 乐队的唱腔在这些相对温柔的旋律里的歌曲里面，能给它加上一些独特的魅力。那于老板，您心中的粤剧之美，美在了哪里？
2: 婉娜也提到，就是曾经在20世纪的前期，就是中国的戏曲舞台上出现过很多女班，这中间有昆曲班，有洋剧班，有苏滩班，还有京剧班，还有粤剧班。最后呢，其他那些女班都消失了，就留下了女子粤剧，可以说取代了男子粤剧班，独领风骚，一直发展到现在。粤剧的老前辈们当时说过一个新的性别理念，叫男尊女不卑。因为传统枷锁啊，这么多年太沉重了，女的一点地位都没有。过去的很多的剧场里、戏园子里，不准女的上台，更不准女的观众进戏园子，一点地位都没有。是女子的粤剧起来以后，打破了这种陈旧的观念。那你想，这种变化、这种革新是多么的伟大呀！20世纪的40年代，上海著名的粤剧的10位女性的艺术家，为了打破、对抗、反对传统的这个旧戏班的制度，联合了其他的粤剧姐妹，策划并且实施了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一演《山河恋》。那么这件事情的发起人就是我们的粤剧宗师袁雪芬老师。也是因为袁雪芬老师带领着十姐妹们打破了旧的格局，所以才有一代一代的粤剧演员，尤其是女子的粤剧演员，在这个舞台上一代一代的传承下来。这种力量，我跟你说，那太厉害了。人家女子粤剧班就是这样，不需要男人，古今中外的事咱们全给演完了，根本不需要男人，男人就乖乖的给我在底下看戏吧，就做粉丝吧。你看人家这个就不一样。
0: 袁雪芬老师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当年因为痛恨丑恶，所以才对美有了那种执念的追求。这句话太有力量了。
1: 而且当时袁老师他提倡改革的时候，他才20岁。我后来想想，我20岁还在戏校，但是当时他们就一些20几岁的这么一批小姑娘，他们就能够在那样的一个环境下想着要去改革我们的剧种，他们是把自己的这种人生的价值与剧种的价值是捆绑在了一起。其实是这个改革之路是非常艰辛的，所以我就觉得我们剧种它其实蕴含着一种非常强大的这种女性力量。
3: 是的
1: 我们要在这个舞台上唱当年十姐妹联合一演的《山河恋》中的送信片段，带给大家，
3: 希望能够致敬宗师们的这份精神。
0: 那接下来舞台交给四位。

0: 掌声。粤剧从我们当年的一个草根剧场，到今天成为了我们中国的第二大剧种，真的希望我们新生代的这四位女小生以后也能够在粤剧的舞台上绽放属于你们自己的芬芳，给我们带来更多更好的作品，好吗？
1: 谢谢老师。
2: 谢谢老师。
0: 粤剧四位女小生带来的这个兰花草能否打动我们现场的100位能量官，请赋能。恭喜兰花草获得92个能量值，成功点亮戏宇宙舞台。
3: 百年女子粤剧传承生生不息，我们将继承粤剧十姐妹的精神，向前辈老师学习，
4: 以深切的女性关怀
5: 展示女子粤剧的青春力量。
0: 千挑万挑，只有东阿哥教戏宇宙由滋补国宝东阿哥教独家冠名播出。再次感谢我们今天的三组创演嘉宾，让我们在一个又一个的作品当中感受到了声觉之美。下周同一时间，戏宇宙我们不见不散，再见。感谢独家社交平台微博，更多节目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欢迎大家登录腾讯视频、爱奇艺、优酷、B 站、抖音、快手、齐鲁网、闪电新闻、海龙视频，观看更多节目的精彩内容。
6: 戏中宇宙共庆盛世，巾帼力量绽放光芒。军装戏装尽显中国女性的英姿飒爽，
7: 刀马大和当代领兵都有着飒爽英姿，
5: 我们用巾帼力量演绎中国女性的家国大爱与柔中带刚。
6: 戏宇宙七一特别节目，邀您共赏戏曲旦绝之美。
8: 不让戏。

0: 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细宇宙由滋补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
1: 滋补养生用东阿阿胶，东阿阿胶神农本草经上品，传承2000多年，滋补国宝东阿阿胶。

前篇前小公鱼兰西美火须红粉雕鞍，水晶

坐起。

0: 休言女子非应物，巾帼不让，须眉难。
1: 感谢王佩玉老师，感谢十位旦角为我们带来的精彩表演。看完了整个的演出啊，真的就是顾盼移光彩，长啸气若兰。欢迎我们的著名京剧演员王佩瑜老师，欢迎。
2: 大家好，我是京剧演员王佩瑜。
1: 每期节目我们还会有一位特邀嘉宾来担任我们的赏析人，今天这位特邀嘉宾啊，于老板咱们都非常熟悉，让我们掌声有请著名演员歌手于毅，有请。
3: 现场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于毅，非常荣幸和大家一起在戏宇宙的舞台上发现戏曲之美。
1: 来到这个舞台感受怎么样？
3: 看了一个非常非常精彩的开场，心情非常激动。但是有些人物还是有点认不全。
1: 认识几个？能跟我们来说说吗？
3: 这是虞姬。
4: 请顾英雄赠胡氏，赢得沙场战孤寒。
3: 这是白蛇，穆桂英。这是杜丽娘。
4: 不到院里怎知春色日虚。
1: 这京剧昆曲都行啊，这是哈 啊这位呢？
2: 红娘嘛。
3: 哦，红娘
1: 这边
3: 武戏梁红玉。
1: 哦，是
3: 不是？
5: 扈三娘。
1: 哦，这位，
3: 哎呀，这我
1: 红娘嘛。那这位是谁？于老板。
2: 薛湘灵。
3: 啊，程老板的薛湘灵。
1: 下一位，
3: 穆桂英 twins。穆桂英的双胞胎。这位老师应该扮的是梁红玉。
1: 下一位，
3: 我在打狗棍里面也扮过这个扮相，是杨贵妃。
4: 鲁公粉黛三千重，三千宠爱一身重。
1: 最后一位，
3: 这是我和我们双鱼组合和于老板一起曾经表演过，王宝钏。啊啊啊！我的期望是宝钏。
1: 这期节目的主题呢，就是巾帼不让须眉。我们会沉浸式的感受旦角之美，发现旦角身上的女性力量。让我们掌声有请双鱼组合到赏戏区落座，掌声有请。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戏宇宙由淄博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召唤我的搭档优小梦，小梦，小梦。

0: 赤心赤面，盖世无双，梨园传承诠释忠义云长。
1: 在舞台上演老爷戏是演的关公，但是展现的是我们家的家风，
2: 就应该唱这样的戏，做这样的人。
3: 你把伤心
0: 零零后舞者对话项羽，黑白之间舞会梨园人生，
4: 扑面而来的一股春风，这股春风就是跨界组合。
5: 我就是我，
0: 琴韵铿锵，跨界摇滚，脸谱彰显男儿英雄群像，
6: 琴腔唱响时代，用脸谱描绘英雄。

0: 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细宇宙由滋补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
1: 滋补养生用东阿阿胶，东阿阿胶神农本草经上品，传承2000多年，滋补国宝东阿阿胶。
2: 弘扬戏曲文化，传播中华之美。欢迎收看山东卫视推出的大型戏曲文化创演节目《戏宇宙》，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本节目由滋补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小龙，在戏宇宙的舞台上邀您共赏好戏。我们在这里向全网发起了戏宇宙共创计划，每期节目呢将会有3组创演嘉宾来到这个舞台，他们将会根据当期的主题以戏曲为出发点来创演文艺作品。每一个文艺作品将会接受我们现场100位能量观的赋能，当一个作品的能量值超过了60，它将成功点亮戏宇宙舞台。优秀的创演人和作品将会有机会参与我们最后一期的名家演唱会。首先让我们掌声欢迎来到现场的100位能量观，欢迎你们。

0: 首先让我们掌声欢迎著名京剧演员王佩瑜老师，著名影视剧演员刘佩琦老师，有请二位。本期的主题又是什么呢？有请我的搭档优小梦，小梦小梦。
1: Hello， 我们戏宇宙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又见面啦。小龙，我们来玩一个我唱你猜怎么样？
0: 那你唱吧。

0: 那作为戏宇宙的节目主持人，这个猜不出来就不地道了。这不就是那首著名的说唱脸谱吗？唱它的原因是，
1: 没错，我们本期节目的主题呢，就是哪儿本色真英雄。三组创演嘉宾将围绕戏曲脸谱中的经典男性英雄来创演，重新诠释中国人心目中的英雄男儿。
0: 那本期的三组创演嘉宾将会如何呈现我们心目中的本色英雄呢？马上有请出今天的第一组创演嘉宾吧。
1: 今天的第一组创演人展现的是忠义千秋关云长关羽，既有90后优秀国风音乐人倾力创作，又有红生戏第三代传人倾情加盟，他们将用一首《云长》带我们走进全民偶像关羽的英雄一生，让我们快快有请出他们吧。
0: 有请。
2: 龙翔关，一个个勒马站桥头，曹公的双手，
3: 子龙天亮，率5000兵马从侧方出击。
4: 子龙领命。
3: 翼德天亮，率1000步兵奋起燃爆。
5: 翼德领命。
3: 咱们切个关云长。嗯，
2: 关某在此，关某在此。军师，继续呀。
3: 嗯，云长天亮。
2: 末将领命。哎，赵贺贤弟，
6: 你干什么呢？
2: 哎，我刚才买菜。
6: 哎呦，您这怎么还有心情买菜呀？哥，我做的差不多了，咱们赶紧见一面。
2: 好，好，好，好，咱们见面聊，咱们见面聊。
6: 我是一名90后的音乐人，我叫赵柯。这一次呢，接受到山东卫视戏宇宙的邀请，我其实是想在我作品原有的基础上。

0: 加入关公戏的成分，让这个作品更加像真正的云长。找到了李梦佳老师，因为李梦佳老师呢是老爷戏关公戏的代表人物。
1: 盖世奇才，
2: 孟佳哥，
1: 哎，刀客刀客，
2: 菜买完了，
1: 买完了。
2: 今天我是带着一个任务来的，
1: 山东卫视，
2: 山东卫视戏宇宙，让咱们一块合作一个您的伴我的唱的一首歌，叫《云长》。
1: 关公戏我们家传到我这儿已经第三代了，到我爷爷这边呢，应该说红生行，我们。就是特指的就是关公了。
3: 桃园结拜，宣德兄义德弟，师侄同生死。

0: 给别人伴舞，这种事儿其实我是不接受的。其实我是不接受的，我接受不了。
1: 我说我扮老爷不能给人伴舞，因为怕有人戳脊梁骨，说他爷爷怎么着，他怎么弄这个。
2: 因为这个歌大部分都是我一个人，
0: 那所以你一个人就可以。
2: 我也没有经历过这种的融合，这就是我们现在两个人卡的点。
1: 我们家的这个李派红声已经传承了100多年了。我祖父为什么被人能称为活关公？他呢，早年呢搭班，什么活都得来，所有的行当他全唱，所有的行当的表演功法他全会，各行当的好的都宅到老爷戏的身段，最终使这个红声行老爷的形象更加丰满了。他演的关公有血有肉。关公呢我没见过，我看我爷爷呀就是关公，一辈子为人处事就是拿关公来要求自己，对我们也是拿关公的精神来要求我们，所以我们对待戏也跟命一样，爷爷去世了，我在我爷爷的遗体前啊哭着说，您放心，我不会给李家门丢脸的，一定要把家里的这个老爷戏才唱好，这个是我对我爷爷的承诺，不管有多大的压力我都要顶得住。 爷爷台上的一些东西呢也都留给我了，经常还能够看到我爷爷的这些东西，实际也是对我的一种鞭策。一开始呢我是担心给爷爷那么高的威望，所以怕给他抹黑，
0: 传统的东西跟现代的东西相融合，融合好了会非常好，融合不好可能就不伦不类。
1: 人家是一个完整的东西，又不能把他的东西破了给我伴唱，我说这个东西怎么解决？
3: 把前奏、中间还有最后，其实我觉得都要有您的存在。这块你不用反驳我，因为我觉得这块我觉得就到我发挥的时候。
1: 最大的挑战就是，之前没有跟新的流行音乐合作过，没有，我这是处女作。
0: 那锁呢？再加重一点可以吗？
3: 这儿再出来点。
4: 对，
3: 哦，
4: 好。
0: 小高潮在这儿，大高潮就是让人起鸡皮疙瘩是在后头。
3: 震
0: 撼中，
1: 他用声音来丰富老爷的形象，我用形体丰富老爷的形象。
3: 我觉得我们两个在一块儿一定会创造出一个特别丰满的作品，让云长变得更加有意义。
5: 建安24年，关羽示威败走麦城。
6: 猛乃下一亮亦无福，猛汉中王不弃，一同袍手足相待，安肯。

第一个有道是鱼可水不可改其本，只可分不可毁其色，身随鱼民可处鱼之不也，谋虽处不绝地是。

草原一场，余生随往，征战炎凉，一战风光。曹公昔在，百般讨好挽留阵仗，无奈心有所向，千里单骑各走一方。头顶忠肝义胆，脚踩辗转风霜，喝尽了忠孝第酒，笑着看刮骨疗伤。

你

0: 请再换我声云长。
1: 朕今朝称王霸业，把我打过立的心传。
2: 好一个一千秋关云长，一首歌让我们看到了关羽这一生很多很多的故事。让我们掌声有请两位老师台下换装。欢迎两位老师来到我们的戏宇宙，欢迎你们。
3: 大家好，我是北京京剧院的李梦佳，是李门鸿生的第三代传人。我的祖父是李鸿春，伯父李金生、李玉生、李润生，父亲是李世生、李玉生，我的三伯跟刘佩奇先生，我的佩奇叔是好朋友。
2: 欢迎孟佳老师，欢迎欢迎您，欢迎您。
4: 主持人好，王老师、刘老师，大家现场观众大家好，我是音乐人赵柯。刚才那个歌是我自己写的一个歌，写的是跟关羽有关。

0: 的故事，
1: 非常棒，看得我这浑身直起鸡皮疙瘩，太震撼了。为什么会要想到创作一首跟关公有关的这样的一个作品？
0: 我就一直是京剧这个行业的爱好者，但是呢总是徘徊在那个门之外。开始工作了之后，然后也接触了一些京剧的作品，什么四郎探母呀，然后铡美案啊，然后自己也特别喜欢。2017年的时候写的这个歌，那时候工作也不顺，然后那个学业也不顺，其中一句歌词就是只可惜桃园一场生死之交，我说我是不是就败走在麦城了。对，这是我写这个歌一开始的动机，希望自己可以追求梦想的同时不要忘了初心吧。
1: 孟佳老师，你有想到在舞台上呈现出这样的一个演出吗？
2: 我其实是一个很保守的人，我给他伴舞还是他给我伴唱，这个东西到底是怎么合作，就是传统和现在这个桥怎么搭，可以搭，搭好了可能是一个作品，搭不好绝对是垃圾，咱们俩费了半天劲可能最后就垃圾了。加上这个京剧的元素呢，听了以后，今天是又一次听您说看这个节目起鸡皮疙瘩了。当时我们录音的时候，那个录音师说，哎呦，听完了我鸡皮疙瘩都起来了，把袖子摞出来给我看，你看真起鸡皮疙瘩了。我一看真是，后来呢发给我清华大学一个朋友，我说你听一下，一会儿信息回来，哟，李老师说我听起我一身起鸡皮疙瘩。哎，我说那么这样的话就成功了。今天主持人又说哇，看完了起鸡皮疙瘩，您是第三个我听的了。所以现在呢替他说，我恐怕他也是这么想的。我跟赵柯贤弟这个东西就是是作品，不敢说是精品，起码是成功的作品了。
3: 他们这个作品我觉得是一种达到什么一个境界呢，就是珠联璧合。京剧戏曲在舞台上传统戏已经表现得淋漓尽致了，已经达到了非常高的境界了，但是今天又让我刮目相看的是扑面而来的一股春风，这股春风就是跨界组合，两种不同的艺术形式结合在一个表现空间里，哎呀，高级。
4: 这个歌呢它确实很特别，就是歌手在张嘴的那一刻，你听到了抒情，听到了柔情，听到了内心柔软的声音。但是在高台上的那个关公呢，他就是那种气度是吧，那种能量又跟这种柔情呢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所以这个节目是让人觉得印象非常深刻的。希望我们多演多传播，多让今天的年轻的观众听一听有这个关公在的这个京剧的声音跟咱们这个歌在一起的那种状态。
1: 如果没有关老爷的那样的形象出现在台上，我觉得整个的歌曲的情感可能都会减少一大半，说明咱们京剧红生戏很重要，三代人都在演红生，李宏春先生应该就是把自己所有的一切都奉献给了红生。
2: 对，多少年都是从事这个红生的演出，杨小楼先生、高庆奎先生、尚小云先生还有马连良先生他们都同台演出过。像红生这个行当啊，不能一开始就唱，如果一开始就唱红生呢，就完蛋了。之前先要学老生、学武生，甚至呢还要学花脸，了解武丑，你有这些功底的话才能演红生。所以家里头呢教育我们也是老生开蒙，嘴里尖团字啊，这种儒雅的劲儿先掌握了，再演武生，演完武生慢慢的才能演红生。说到这个红生行呢，实际把关公由神演成人是红生的创始

0: 人，我爷爷的师傅老三麻子，艺名是三麻子，王洪寿先生。三老板把这个毕生的这种心血最后是全都押宝嘛，全都押到我爷爷身上了，希望我爷爷在他的这个基础上再发展。等于我爷爷是把三老板的红生又添上血肉和筋骨，发展到现在的这个红生。
1: 太棒了，太棒了，他三代传人呐，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你这儿了，你的爷爷，你的父辈，都非常的精彩。因为年事已高，上台的机会恐怕也就不多了，都得指着你了。
0: 他们把全部精力都放在我身上了，只要我能把老爷戏继承好，吃什么苦都干。我爷爷第一句话，要想学戏先学做人，你台上演成什么样，就是你私底下人性的展现。如果您台底下是一团正气，为人正直，你台上才能一团正气，如果你私底下就邪气，你台上绝对带出邪气来。你甭管唱武生还是最终唱红生，那么中国这个传统美德你都要知道，你都要划到你血液里，你到台上演的老爷才是这种正直的，你才有正气。
2: 要学做戏先学做人，这是爷爷教您的。
0: 对，生前最后两场戏就是演的老爷戏，90岁登台为残疾人一演了，连着演了3天，演完了以后就起不来了。给我的感觉，我现在回忆，就是他知道什么时候走，什么时候该干什么了，他脑子清楚极了。最后一句话把我们全叫过来，我这一辈子没坑过人，没害过人，往后就瞧你们的了，从此不说话了。这是爷爷教育我们的最后一句话，其实真的很朴实，最普通的一句话，别人做不到。所以有的时候真是在舞台上演老爷戏，有的时候我心里想的是什么呢，是演的关公，但是展现的是我们家的家风。

0: 就应该唱这样的戏，做这样的人。在戏宇宙这个舞台上，我们需要传扬的，需要发扬的也是这种精神。我想他说的那最后一句话也不仅仅是对李家的后人说，也是对所有全体的戏曲从业者说的，我们都记住了，谢谢。
1: 接下来时间，二位请去到我们的舞台中间，我们就把所有的一切交给现场的100位能量官。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阁娇，自古国宝东阿阁娇助力我们见证西宇宙绽放时刻。恭喜云长获得95个能量值，成功点亮西宇宙舞台。

0: 男儿当自强，
1: 忠义关云长。
0: 我是西宇宙创演人赵柯，
1: 我是创演人李梦佳，我们将用赤心描绘赤面，用戏曲礼赞英雄。
2: 那接下来出场的又会是谁呢？小梦，小梦，
3: 请出这组嘉宾之前，我先问小龙一个问题啊。
2: 你问。
3: 说到西楚霸王，你第一时间想到了什么呢？
2: 我第一个想到的应该就是力拔山兮气盖世的那种勇猛，当然也是今日就是你我分那别之日啊，这样的一个四面楚歌了。
3: 没错。那么今天这组嘉宾啊，是一位00后的舞蹈霸王，一位是来自国家京剧院的京剧霸王，他们将舞蹈与京剧融合，为我们呈现一个不一样的霸王项羽和梨园人生，让我们快快有请吧。
2: 有请。
4: 每个男孩心中都住着一名英雄，如果你问我心中的英雄是谁，那就是霸王项羽。
5: 我是李连胜，02年出生，现在在北京舞蹈学院古典舞系是一名学生。说起我心中的英雄霸王，就要从那个电影说起，叫《霸王别姬》，里面有句台词很触动我。爱多少打才能成绝啊，就是要付出比别人更多的努力。其实我们舞蹈演员和梨园弟子一样，都想成为自己心目中的那个角，所以说项羽给了我很多精神力量。霸王是花脸里面极具代表性的一个角色，所以这次我邀请到了国家京剧院著名的花脸演员刘大可老师，和我一起同台演绎，
6: 把中国古典舞与京剧来结合，
5: 向我心中的英雄项羽致敬。
7: 小羽不肯过江东。
8: 我是来自国家京剧院的花脸演员刘大可。连胜找到我，当时我非常开心。那么我们在一起合作，在一起交流，在一起探讨，他用舞蹈语汇，我用戏曲语汇，同时在一个舞台上方寸之间来展现霸王的英雄形象。
5: 古典舞跟京剧的关系更像是融合，把京剧舞蹈化了，比如云手、穿手、山绑掌等等，其实这些都是我们从京剧里头学习借鉴而来的。
8: 我们在一起磨合的过程当中啊，我就发现确实有艺术样式的不同。
5: 我还是想多加点舞蹈的音乐进去。
9: 没问题啊，但是京剧这一块那我合不进去啊。
5: 那不拆的话，那咱剪一点，然后呢放一点我们舞蹈的背景音乐进去。
9: 那就乱了，你想想。
5: 那再想想吧，我喝口水再想想，咱再想想。我们探讨了两个方案，然后都被否掉了，其实我还是很不舒服的。
8: 如果说一个作品非常的顺利的就完成了，说明它没有新意。
9: 别着急哈，其实你跳的是舞蹈的一个空间，我戏曲是一个空间，我们可以用蒙太奇的办法把我们两个空间揉在一起。
5: 这是个办法，
9: 那咱们试试，
5: 加油。
8: 我和连胜一个去体现霸王的一生，从一开始的大英雄盖世无敌，到最后乌江自刎，一个体现梨园子弟花脸演员背后的故事。
10: 希望这样的一个作品可以带给我们观众不一样的感官体验。
5: 有了刘老师的加持，我觉得我们的作品会以一个完美的状态在舞台上呈现。
9: 我再教你一个戏曲的加油方式。
5: 好，
9: 我们叫卯上，一起
5: 卯上。
2: 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本节目由滋补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

0: 来，我们再次掌声欢迎两位嘉宾上场，欢迎。二位都已经把刚刚的舞台上的西装换成了长服，先做一下自我介绍吧。
1: 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舞蹈学院的学生李连胜。
0: 我们五个人坐在这里，年纪最小的连胜哈，21岁，古典舞专业全国第一名进的北舞，名副其实的舞蹈状元。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国家京剧院的花脸演员刘大可。
3: 我跟大可是上海戏校，我们是92级的同班同学，我们在一起上了中专又上了大学，然后共同到上海京剧院工作了一段时间。记得我那时候是班长吧？
2: 我是副班长，佩瑜是学生会主席，我是副主席，我永远都是配合他工作。
0: 听说今天大可老师还带来了两张照片，
2: 是我们小时候的。
3: 太吓人了，
2: 那时候还有点婴儿肥，
3: 满脸爆痘。
2: 这一张是我跟佩瑜我们参加2001年第四届全国青京赛，当时获完奖以后我们的一个合影。
3: 这就是我最希望抹掉的那个黑历史。今天在这个节目当中，我看到了大可回归到传统京剧霸王的这个状态，我觉得很有气势。花脸隐藏在里面的另外一种美感是很高级的，我们恰恰是在这个节目当中看到了这个，不由自主的我就觉得自豪啊！刘大可是我同学，
2: 同班同学这么一鼓励啊，我就心里就没有底。
4: 舞蹈学院的孩子跳得多棒啊，在一张椅子上就把自己的舞蹈语汇表达得这么的清晰，这么的干净，大可唱得也非常精彩，这种精彩的结合形成了一种美，赏心悦目。
0: 特别想问两位，

0: 你们为什么要创演这样的一个节目？
1: 因为特别喜欢霸王的性格跟霸王的那个气场，尝试一下舞蹈的一种新的变化，提取一点戏曲元素，然后去丰富舞蹈，然后那也算是一种跨界的合作吧。
2: 其实做了很多这样的跨界的这种尝试，首先霸王在京剧舞台上或者在我们所有的历史当中都是家喻户晓的人物英雄，
3: 我们用我们的身段我们的戏曲状态去体现霸王的一生和梨园子弟的心路历程，最后霸王乌江自刎，而我们梨园子弟呢，通过我们的努力最后变成了角儿，一个角儿的成长的心路历程。
0: 就项羽作为一个就是咱们花脸类的标志性人物，能给我们简单讲讲吗？
2: 脸谱啊非常有特色，首先呢在京剧界我们叫它叫无双脸，它和任何一个脸谱的谱式都不一样，黑白两个对立的非常对冲的颜色的这种冲击感也能预示着它的这个人物的一种个性，非黑即白，一道一道一道哈这样的梅子我们叫做寿梅，和它四面楚歌十面埋伏当时的这个情景是有关系的，画寿字的一般都是代表他即将走向生命的尽头。那么我们再看眼窝耷拉下来的像一个烟斗一样，这种耷拉其实不是代表他的年龄的这样的一个岁月的痕迹，而是代表他的此时的一种心情非常的惆怅，所以呢这张脸谱只要一放在舞台上就知道这就是霸王项羽，因为霸王当年只有30岁，他在这个乌江自刎的时候，如果按照今天来说，我们电视剧也好电影也好是一个非常俊秀的非常帅气的人物，但是我们要用花脸来体现怎么办，花脸的气度非常大，它的张力非常大，所以呢就把武生的俊秀之美和花脸的粗犷张力合在一起变成了这样的一种朴实。
0: 刚刚您这个作品里面您唱的那几段，第一段到我们这改下格力巴山那些那个状态，可是我为什么在里边我听到了其他的元素，
2: 你我翻那边，这是武生的这种力音，我们叫左嗓或者说叫假声的部分多一些，这个只于这样的角色才能用，其他花脸是不能用的。
4: 这个人物是武生花脸两门豹，虽然我唱老生，但是我也唱不了《霸王别姬》这个武生的声腔，因为他是另外一功，他更挺拔，气势更大，可能这个肺活量的要求更高，更接近于他们花脸的这种发声，就再猛一点就花脸了。
0: 脸谱很直观的能够看到你在台上的各种各样的情绪，但是我们作为老生行当啊，是不是也有我们自己去表达喜怒哀乐的情绪的方式方法？
4: 京剧的表情包就非常丰富了，喜怒哀乐忧恐思，酒醉疯癫威煞狠，
0: 两句话已经说了14种表情，
4: 每个字儿它就其实就是一出戏呀，就是一种情绪的状态，表情就更丰富了。
0: 现场啊，我们用让大屏幕出现一些表情包，大可老师和于老板，你们分别用两种方式来给我们展现一下。
2: 好，
0: 来，第一个发了年终奖，
4: 哈哈哈哈哈啊。还是比较文雅的，我们来看一个粗犷版的，
5: 哈哈哈哈，
4: 一看呢就觉得他的年终奖比我发的多，
0: 多太多了，那是。我们再来下一个表情，生气发怒，
4: 生气呢，我们讲怒沉呐、啊。我的儿子考试不及格，你金钱来，金钱来。一个耳光打上去，老生还是很文雅的，
0: 很文雅的。
4: 哎，你来个粗犷版的。哇！
2: 是这样。哎呦，
0: 这太棒了！
2: 怎么练习呢？会拿一个筷子抵住自己的舌头来练习。所以我们经常可以在这个食堂就看到很多小朋友拿着这个哇，所有人都在这儿练，就觉得很好玩。
0: 好，那我们再来看最后一个表情。刚刚失恋难过，
4: 难得见的妻子。

0: 生蚝还是比较本能，
1: 辫子还是要的呀。
0: 我们再来一个粗犷版的，
2: 男儿有泪不轻弹，尤其这种粗犷的人物啊。但是呢，京剧当中还有一种叫做哭头，它是以音乐唱的形式来体现哭。啊啊
1: 啊！唱唱唱唱唱起来，唱！
2: 好汉歌呀！
1: 那个哭音儿，
0: 我知道，
2: 就是哭了。对，哎呀，
0: 棒！接下来，让我们把权力交给我们现场的100位能量官，请各位为我们这一个作品《项羽》赋能。恭喜项羽！获得92个能量值，成功点亮戏宇宙舞台。
3: 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
2: 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
3: 我是戏宇宙创演人李连胜，
2: 我是创演人刘大可。
3: 为了舞台，我们会像项羽一样渴望梦想。
2: 作为男儿，我们会像项羽一样勇敢担当。
4: 接下来这一组创演嘉宾来头不小，一位是秦腔梅花奖得主，曾经一句塔搭啾塔儿啾都是塔啾红遍了大江南北。一位是他的金牌搭档秦腔花脸名家，他们将秦腔与摇滚碰撞，用脸谱展示男儿英雄群像，为我们带来全新的新说唱脸谱，让我们有请他们吧。

0: 你知道啥是秦腔？
1: 秦腔就是西北人的日常。对我来说，化上西装，吼出力量，就是秦腔。

0: 大家好，我是陕西省戏曲研究院剧声演员赵阳武。每个男孩子小时候都有英雄梦，在我的记忆中啊，最让我难忘的也令我骄傲的一部戏就是《大秦将军》。这是一个原创剧目，它描写的是秦始皇的开国将军王翦的一生。
1: 此为将，对家平死，我北蛮老小扶弱草刀枪。
0: 2013年，我参加第26届中国戏剧梅花奖，用这个戏呢，夺取了戏剧梅花奖桂冠，也让我的演艺事业有了一个比较大的提升。我非常喜欢唱歌，我想把秦腔和摇滚结合在一起，把方言与摇滚的这种节奏型也结合在一起，也是对我自己内心的一种关照。
2: 山上野人一对仗，配有三把一员将，官号像小周囊。
3: 霍老师，还练着呢啊。
0: 您作为秦腔的花脸名家，你觉得我们秦腔的花脸的哪几个人物有代表性？
2: 龙华道的张飞呀、杂梅庵的包拯呀、黑地里的徐彦昭，包括赵氏孤儿的屠岸贾，
0: 还要加进去很多我们秦腔花脸的这个。

0: 哎呀，好好好，威风不减当年啊。
1: 说起咱秦腔那个脸谱呀，它的理解画法不一样。徐延道招的是一个忠诚良将，一道黑上去一直画到这，这叫通天柱，泰山眉。那么我们都张飞呀，我们叫梅花桩，脸上包括这个通天柱上他要画梅花，显示他性格开朗，武艺高强。
0: 我希望我们这期节目播出之后呢，能够有更多的年轻的观众啊，能够喜欢秦腔，走进秦腔。
2: 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本节目由滋补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
0: 我希望我们这期节目播出之后呢，能够有更多的年轻的观众啊，能够喜欢秦腔，走进秦腔。

0: 来自陕西省戏曲研究院的一位花脸演员，我叫胡林焕。我扮演这位角色呢，是秦腔神话戏黄河镇里面的一个财神爷人物赵公明。
1: 站在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著名的历史人物奸雄曹操。第二位呢，是仗义疏财的瓦岗寨的英雄单雄信。这位呢，就是大家非常喜爱的蜀国的五虎上将张飞。这位呢，就是我们《水浒传》里面的英雄人物李逵。啊，这位呢，他是我们三国里面的吴国的上将潘璋。啊，大家看到他这个脸谱呢非常的复杂，我们秦腔的剧种呢把他叫斜脸。
0: 站在我跟前的这是大名鼎鼎的包青天、包拯、包文正。这一位呢是大家一看都知道的红脸忠义的关羽，卧蚕糜，提醒眼子画得特别好。那么这一位呢是我们秦腔的孟良，孟二哥。孟二哥隔壁呢那肯定是焦贤济。那么这二位就是我们俗话当中的说的焦不离孟，孟不离焦。
2: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两位创演人已经换装完毕，再次掌声欢迎两位嘉宾上场，欢迎。我们先来听听两位赏戏人看完这个作品之后的感受。
3: 我觉得在这个表演当中集中体现了我们中国男人的阳刚气，这种阳刚气倒是现代社会需要我们大力的呼吁希望培养的。
4: 今天以这个方式，我是第一次看到秦腔剧目，正如这个于老板说的，这个阳刚之气真是我们当下在导向方面啊所要歌颂的一种表现形式。谢谢二位，谢谢二位。
2: 我们秦腔怎么叫吼秦腔？
1: 这个吼秦腔呢，它是对秦腔广义的一种描述，因为秦腔呢很有精气神啊，我们陕西人说话都像吵架一样啊，高门大嗓的，哎，所以它的秦腔的这种旋律也非常的火爆，所以给人感觉是吼出来的。其实呢，秦腔也有细腻的、委婉的这种腔调啊。但是秦腔的花脸呢，的的确确，它的这个唱腔大多数给人感觉是吼出来的，才能够表达秦人的那种粗犷的、豪迈的那种精气神儿。
2: 好学嘛，这个，要不您教我们也吼两嗓子，胡老师？
0: 好啊，呀！汨罗闸举灯着乾坤二圈，很简单。
2: 这还简单？
0: 按我们陕西话说，杨二郎，
2: 杨二郎，
0: 杨二郎，踏平地七十二变，
4: 踏平地
0: 七十二变。哎呀，刘老师说的特别好。汨罗闸足蹬着乾坤二圈。
4: 汨罗闸足蹬着乾坤二圈，
0: 好啊！
2: 赵阳武老师他那句“他打酒，他二酒，都是他酒”，这个歌，您是原唱对不对？
1: 这个是2002年的时候，我们陕西电视台拍了一部电视剧叫《关中匪事》，他这个前面呢，这个主题歌呢，他导演要求就是用秦腔的旋律来谱写，严格的说它属于关中的民谣。它整体的歌词一共六句，
2: 您给我们唱出来呗。
1: 好。
4: 出门来自觉得脊背朝后，为的是把枪子放在前头，走一步退一步，全当我走，一头牛两头牛都

0: 同学们唱得太棒了啊！
1: 我特喜欢花脸画上之后那个状态，这个咱们秦腔里面的花脸，这个色彩的鲜明度和搭配，是不是要比咱们的京剧可能就是相对要就是多一点？
2: 好像我们今天看到老师的表演更写实，从他脸谱的这个细节上面我们可以看到，秦腔是我们京剧的父亲和兄弟啊，京剧借鉴和学习了好多秦腔的艺术和表现形式。
1: 那咱说到脸谱呢，今天呢我们请到了两位老师，他们现场给咱们勾个脸，好吧，来掌声有请天津京剧院优秀花脸演员高航和他的学生王家阳，有请。
3: 大家好，我是来自天津京剧院的花脸演员高航。
4: 大家好，我是王家阳。
1: 家阳你几岁啦？
4: 我今年6岁半了。
1: 为什么要这个把自己的脸上画上脸谱啊？
4: 因为我喜欢敬航，包公是我一个很崇拜的英雄。Wow！
1: 你喜欢包公多久了？
4: 应该2年半了吧。
1: 就是4岁的时候就开始喜欢包公。哎，家阳，我再问你一个问题，你喜欢把头发都刮掉吗？
4: 我喜欢，因为它这样很凉快。
1: 那你这个脸谱现在是勾了一半，对不对啊？
4: 对。
1: 那我们就接下来请这个您老师再帮您再勾一下，好吧，家阳。
4: 好。
1: 我们今天现场准备了几个不同剧种的包公的脸谱，最左边的这一个就是
5: 秦腔，这是咱们秦腔脸谱里面最原始的，中间是鼻，左边是太阳，右边呢是月亮。包公嘛，称为活阎王，他是夜断阴，日断阳。然后呢，堂子呢，我们稍微带点红色，
1: 面色红润一点。
5: 中间就是京剧了，京剧脸谱没有我们复杂。
1: 最右边的这个几位老师有了解吗？
5: 川剧脸谱，跟我们秦腔很相似的。他这眉宇之间呢，也是毛笔架的，毛笔放的那架子。
1: 这三个脸谱，有各有各的不同。
6: 花脸为什么叫净行？因为呢，我们的前辈艺术家呀，都觉得我们花脸是浓妆重彩，这很容易弄的就是脏兮兮的，所以形成了一个反义词，叫干净的净。所以我们的花脸叫净行。当初我们的前辈的艺术大师翁偶虹先生总结出来一个脸谱的口诀：红中紫笑，黑正粉老。水白奸邪，油白狂傲，黄狠灰贪，蓝猛绿躁，神佛精灵，金银普照。体现包公智慧的这两个点儿，这个脸谱就勾画完了，
1: 下面就要勒头了。
6: 勒头了，我们勾到什么位置就得勒到什么位置，要不说它得高呢。
1: 哦，这是要勒好几圈，疼疼不疼啊？
4: 不疼。
6: 家阳很能坚持。
1: 然后一带，
6: 好极了，完成了。
1: 好嘞，
6: 好嘞。

0: 精气神特别饱满，音准、节奏、吐字、发音都特别好，给你点赞，棒极了！
1: 谢谢王老师。
2: 太棒了！我一开始喜欢京剧的时候，就是喜欢铜锤滑脸，这个孩子板槽这个韵味，那个吐字归音，字头字辅字尾，那都特别规矩。我们中国的京剧，包括戏曲的未来，就看到希望了。
3: 英雄梦不分老幼，希望嘉阳你能够一直保持好学京剧的那份初心，然后把花脸好好的传承下去，以后在舞台上大放光彩，好不好？
1: 好。
3: 那我们再次掌声感谢高航老师，感谢嘉阳，谢谢二位，来，感谢二位给我们带来了这么精彩的一个作品，有请二位老师去到舞台中间，有请。接下来有请现场的100位能量官为我们今天的新说唱脸谱赋能。恭喜新说唱脸谱获得87个能量值，成功点亮戏宇宙舞台。
4: 潜力秦风烈烈，
5: 为人齐后秦腔。
4: 我是戏宇宙创演人秦腔演员赵阳武，
5: 我是秦腔演员吴林焕。
4: 我们将用秦腔唱响时代，
5: 用脸谱描绘英雄。

我相信本期节目很多人会看得非常的过瘾，因为我们今天有三个作品展现了人间百态，展现了忠孝仁义。再次感谢每一位创演人来到这里为我们送上的精彩作品，感谢各位收看本期的节目。千挑万挑，只有东哥哥教，戏宇宙由淄博国宝东哥哥教独家冠名播出。下周同一时间，小龙在戏宇宙与您不见不散，拜拜。感谢独家社交平台微博，更多节目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欢迎大家登录腾讯视频、爱奇艺、优酷、B 站、抖音、快手、齐乐网、闪电新闻、海龙视频，观看更多节目的精彩内容。

0: 犯梅先祖，对通匪一事供认不讳，一律枪决，究竟是谁？
1: 马柔，你想干什么？
2: 你说我想干什么？别在那摆了，摔吓唬我！将在外，军令有所不收。
3: 小兔崽子在太岁头上动土，屡教不改。放你条生路，让你叫我声干爹，你不干，怪不得我了。
4: 马司令，
3: 老子杀了爷，子弹可不长眼睛，站开！

0: 干爹吉祥，干儿子梅贤祖给您磕头。
1: 慢着，这可不行，你干爹我现在不是一个人了，我娶了媳妇儿了，你得连你干妈一块儿磕呀。
2: 梅哥，梅家是大家族，你儿子拜我做干爹可不是小

0: 你们梅家不是有祠堂吗？在祠堂里磕头，有好笑。还有，梅家在玉屏好几百年了，你们不是还有一大堆叔公啊、亲戚、朋友、长辈都要请吗？
1: 是。
0: 换你儿子一条命。 你还是要有些诚意呀！
2: 请，请，啊，我这就去请族中的长辈。
0: 好，你们两个，梅家已经表示出了诚意，你们回司令部把兄弟们也给我叫来，副连长以上的都得给我来。我马荣寿干儿子，全玉屏都得知道。
3: 是，
4: 不干，
0: 把我媳妇接来，就说干儿子要给他磕头。
3: 是。

0: 我不去，我才几岁啊！我不要那么大的干儿子。我再说一遍，司令让您赶紧去。
1: 你敢这样跟我说话，回头司令饶不了你。
0: 您要是不去，司令现在就饶不了我。
1: 我不去。
0: 你说了不算，我说了也不算。今天你非去不可。
1: 我凭什么非去不可啊？我。
0: 实话告诉你吧，司令今天可是真动了肝火，他那脾气你八成还不大清楚吧？今天这出戏要是唱不完，谁也下不了台。太太，您别忘了，是我带着八抬大轿去清远镇万花楼把您接回来的。之前你和梅贤祖那点事儿，谁不清楚啊？司令要唱这出戏，就是想让他梅贤祖断了念想。你要是不去，这戏怎么往下唱啊？
2: 回来之前，司令可是吩咐我的，让我在这枪里压满子弹，万一不小心要是走了火，哼，那可就怪不了我了。
3: 你做的好事，我怎么了？
2: 你还想不认账不成？你那舅老爷受的是枪伤。 你以为马蓉怎么会没看出来？我是用了咱梅家祖传最好的金疮药，又用银针把他伤口周围的所有穴位全都封住了。我费了大半个时辰的功夫才蒙混过关，你还能抵赖啊？
3: 哦，我说呢，谢谢爹。
2: 不用谢我，要谢梅家的祖宗。
4: 要不是祖宗留下来的绝技，我也救不了你。想要谢祖宗啊，你就得活着，给梅家传宗接代。贤祖啊，好汉不吃眼前亏，想想你爹，想想这个家，不就是磕个头吗？算得了什么？
2: 老爷，三叔公、四叔公、七叔公，还有梅家各位长辈都请到了。嗯，行了，别哭丧着脸。马蓉怎么说也是个剿匪司令，在梅家得当喜事儿办，不能让长辈们看笑话，明白吗？明白。
5: 英雄宁折不屈，谁不知道你跟牡丹是相好啊？管他叫干妈，这种委屈谁受得了啊？哟，凤姐来了。
6: 大少爷，凤娘最知道你的脾气秉性，如果你要是有个什么三长两短。 那么我也一头撞死，就是在阴曹地府，我也伺候大少爷。
7: 凤娘。

0: 大少爷，大少爷要是死跟我说一声，我甩死马荣给您偿命。
1: 好兄弟，
2: 贤祖，
1: 贤祖，
0: 闭嘴！
1: 就懒得听你说话，赶紧躲屋里去。刚才装的挺像，
0: 你要是现在这个样，让马荣看见，
3: 咱们仨都活不成了。

0: 我们是否会不会来打月饼，替我报仇雪恨？要是早晚有这么一天，我就受这胯下之辱；要是压根没有指望，我梅贤祖就跟他马蓉玉石俱焚。
1: 在我们的队伍里，革命是讲策略的，有的时候，退就是进。

0: 先敬你干妈。
1: 干妈，请喝茶。
2: 答应啊。

0: 这回该您了，请喝茶。你这是干什么呀，
1: 干爹？我们梅家在玉屏500多年了，那是数一数二的大户人家。我们梅家的大少爷梅贤祖，我头一回认干爹，认的。 还是您马司令，玉屏的军政大人。干爹，您不能让儿子空着手吧？啊！三叔公、四叔公、七叔公，你们是我梅家辈分最高的长辈，这要是咱们梅家认干儿子。 不能没个见面礼吧？嗯，
2: 怎么梅家是最讲究礼数的，特别是认干儿子，这可是大事儿啊！
1: 各位长官，各位兄弟，从今日起，我梅贤祖就是马荣马司令的干儿子了。哎，听说我干爹少年时代就闯荡江湖，那是最讲究江湖规矩的。 这些年，大伙跟着我干爹忠心耿耿，想必也是因为我干爹出手大方，待兄弟们厚道，对吧？
3: 对对对，
1: 确实没错。干爹，在玉屏，谁不知道您的为人啊？您不能让儿子空着手了。
4: 啊，这
1: 干爹，早就听说您剿匪有功，得了好几十万的现大洋。 您花得了吗？让干儿子替您花吧。您放心，等您老了，儿子一定床前尽孝，端。

0: 我是端尿，这你。啊，没错，我也是没见长辈。那要是有人认我当干爹，那我有多少给多少，这干爹他不能白叫啊。
1: 对。哎呦，这什么东西？没带钱，没带钱。尝点什么？
2: 哎，今天出来的匆忙啊，那个。
1: 你们也没那个哈，没有，你也没带吧？啊，带了。啊，
3: 就上次你给我的那个，你带身上了？谢干爹干妈赏钱。 哎呀，干爹，不愧是剿匪司令。干妈，不愧是我梅县组的亲干妈，一赏就是10000块。哎呀，这是不少，这是不少，太感人了！再谢干爹干妈。
4: 马司令，马司令，马司令，马司令，马司令，你慢点，酒态度不好，任凭这么大喜事儿，怎么也得喝一杯啊？
5: 没那个闲工夫。
4: 哎，马司令。

0: 你一个人骑马过了天门山口？是啊。你糊涂！你难道不知道马蓉的部队就埋伏在天门山口附近吗？
1: 我知道。
0: 昨天不是说好了，上山的时候天黑可以走天门山口，万一回来的时候天亮了，要绕行山路吗？
1: 我是怕时间来不及，我得赶紧去阻止梅仙组啊。
0: 为了一个顽固子弟，你不惜暴露自己的身份吗？应该不会吧？还不会！马蓉在山里边蹲了半天，弄个空手而归，正不知道找谁撒气呢。你一个女人骑着马过天门山口，那么多当兵都卡车，你还骑着同一匹马去救梅仙组，一个人对付一个班的大兵，你真当马蓉手底下都是虾兵蟹将？等不到明天，他就得来抓你！
1: 我真的没想那么多，
2: 宝强红卫，你为什么要这么盲目的冒险？
0: 梅仙祖不是我们的同志，他就是个无赖大少爷。你呀，好不容易在玉屏落下脚来，为了个梅仙祖值得吗？快走，宝强红同志，我代表组织命令，马上离开玉屏。
1: 马上！
0: 马上！
1: 不行，我得回趟梅家待药房。
0: 来不及了。 我会给你爹取得联系，告诉他你已经走了。
1: 不是，我把枪藏在诊所抽屉里了，我不能连累梅家和我爹。

0: 你怎么又跑到我诊室来了？我是来谢你的，是你的一句话救了我，退就是进。本来想跟马蓉拼命来着，现在没费吹灰之力，差点把他气死。哎，你之前那句话是怎么说的来着？什么需要策略？
1: 你还说呢，就是因为你捣乱，害得我挨了一顿臭骂。
0: 我要告辞了，如有机缘，后会有期。
2: 你先出去，我还有件事情要办。
0: 哎，
2: 到底怎么回事啊？你要离开玉萍？
0: 你少啰嗦，想让我活命的话。

0: 就别捣乱。
1: 是不是都因为我呀？
0: 哎呀，一句两句说不清楚。你先出去。
1: 你不说清楚，我不走。你一句话点醒梦中人，从此以后咱俩就是一条绳上的蚂蚱。
0: 哎呦，我真的来不及了。行，你不走就算了，我走。这个抽屉里有样东西，你帮我处理了，但是它我出不了城。
1: 什么东西？
0: 看了你就知道了。还有，帮我跟梅老爷打声招呼，谢谢他这段时间来的照顾。
1: 哎，等会儿，这个你拿着。
0: 什么意思？
1: 今天我敲诈了马蓉10000块，他的钱我花着恶心，你拿着吧。你们赤匪穷，用得上这个，最好换成子弹，帮我把马蓉给灭了。
0: 梅先祖，你花着恶心就给我。我告诉你，第一，我们不是匪；第二，平白无故，我们也不会要别人的钱。欠你那3000块现大洋，我王小红一定会还给你。

0: 救他！快！救他！救他！他是西医女先生，他们梅家大管家也是得的这个病，就是他给动的手术，治好了。
1: 西医女先生，求求你了，快救救我娘的命吧！
2: 求求女先生了，刚才我们已经请郎中看过了，人家说呀，这个病啊，只能找您。十几年前，我那个老婆子她就是得这个病，活活疼死。大夫，求求您拿刀子救救我闺女吧！
1: 求求您了！
2: 求您！
3: 小红啊，这真是长瘀之症，而且很急，跟凤管家的病很相似。
1: 姐姐，你怎么不给我娘治病啊？我没有钱，老爷。
2: 是，我们把家里的房钱都拿来了。
1: 快把他抬上去！哎，
4: 慢点！
3: 小胡，你怎么了？愣着干什么？这个病能治还是不能治啊？
5: 能治，帮我把梅老爷请过来做助手，马上手术。
6: 哎呀，疼死我了！你快删呀！哎呀，疼死我了！
7: 别叫唤了，让不让人睡觉了？
6: 梅贤祖，我是你舅老爷，我是跟你出去才挨的枪子，你有点良心成吗？
8: 也是，都是我对不起你。舅老爷，让你受苦了。哎，要不我让我爹过来，再用银针给你扎扎穴位。啊，
6: 算了吧，扎针那下也疼着呢。
8: 哎，要不我陪你逗会儿蛐蛐。
6: 逗两把，
8: 逗两把。少担错，你把我那个大脑袋元帅和他那个金翅小将军拿来。
9: 好嘞，
8: 进来，我扶你起来。
6: 来，

0: 死了没？没有，救的及时啊！哼，料到了，不死个三回五回的，没法脱胎换骨。
1: 您不回去看看？
0: 屁！你给我带个话，跟他说，换个死法吧，上吊，舌头拉老长的，多难看呢！
1: 没听明白啊？就这么说，一个字都不许给我落下。
2: 是。
0: 特派员见笑，家丑。久闻马司令的太太貌若天仙，改日让兄弟我也见见。
1: 好说好说，一起吃个饭啊！哎，特派员，老爷子的八十大寿过得热闹吧？
3: 托司令的福，热闹。哎，老爷子很是高兴。
1: 好，那就好。
0: 我听说马司令刚才去了美甲。
1: 哟，特。
3: 特派员的耳朵够长的。梅家二太太柳绿芳是大帅的表妹。我来之前，大帅还特意叮嘱我，让我去梅家看看他这位表妹。哦，应该的，应该的，应该的。啊，特派员，忘了跟您说了，我现在跟大帅啊也攀上亲戚了。今天梅以鹤的儿子梅贤祖已经认了我当干爹了。
4: 哦，请喝茶。啊，多谢二太太。
5: 真是不巧，刚刚来了个急症病人，以贺在大药房里忙活着，我这就叫人去叫他。
4: 不必不必，治病救人是大事。再说赵某主要是来拜访二太太的。
5: 那也好。 改日啊，让以贺在家备酒，专门去请赵特派员。早就听我表哥说过您，言语之间很是称赞。
4: 哦，是吗？白大帅对二太太的兄妹之情也让赵某很是感动。我来玉屏之前，白大帅特意跟我说，让我到府上来看您。没想到我还没有来得及拜访二太太，就收到了二太太给家父的厚礼。啊。
5: 那是以贺亲自到柜上去挑选的，是东北来的百年老身。
4: 梅家大药房在玉屏首屈一指，梅家的产业恐怕也是数一数二的。想必梅老爷和马司令也是私交甚笃吧？哎呀，
5: 这倒也说不上。<笑>我刚刚听马司令说，您家大少爷认了他做干爹。哼。<笑>
4: 端着枪来的，还真没见过这么认干爹的。有这种事儿？不说了，不说了，喝茶。啊，不，二太太有所不知，白大帅对马蓉的很多做法非常不满意。赵某这次来玉屏，也是肩负重任的。要是有那么一天。
6: 白大帅面前还请二太太能把玉屏百姓的心里话说出来。
7: 哎，刚才说到哪儿了？那个救走梅先祖的那个花脸，骑的就是那匹马。
6: 哪匹马呀？就王永红骑的那匹。今天我亲眼看见他骑那匹马过天门三口，他一定是上黑龙山向黑木椒报信的。 司令，他就是女土匪头子，
1: 王小红。

0: 一女先生，今天敢挡我的枪口，女土匪头子？
1: 没错，那天也是他从地道里钻出来，一枪打死我们杜排长的。
0: 杜排长？他娘的！我手下哪有姓杜的排长啊？
1: 刘排长，刘排长。
0: 啊，对，独眼龙是吧？二狗，如果照你说的，这个王小红真是女土匪头子，你把他给逮住，我升你为排长。

0: 二位军爷王小红怎么得罪你们了？
1: 我认得你，吴掌柜是吧？你看看这个，
0: 你闺女是土匪，我们哥俩奉命来拿她。梅老爷，手术正在进行中，病人的命比天都大，不管发生什么事，我们都要完完整整的做好手术。
2: 老爷，外边来了好多大兵，要抓王先生。我已经听到了，告诉他们，我正在做手术，让他们稍微等一等。支远前，
3: 你当我们是要饭的？
4: 兄弟们，
5: 上来！
4: 冲进去，
3: 把王小红给我抓出来！
6: 是。
4: 冲进去！
7: 哎，反了你了！
8: 王小红正在给我娘做手术。
9: 你们要是把他抓走了，我娘也得死。
10: 就是你们要抓走了，先女先生还不如把我先枪毙了呢。等等等等等等，
11: 我还不信，他能跑了。
10: 兄弟们，
12: 站！等会儿，
9: 军爷，你们弄错了，王小红不是土匪，
13: 滚一边去！
14: 可以缝合了？
13: 可以。
9: 我来吧。
15: 不，我亲自来。外面的人是找你的，你应该出去跟他们解释。
16: 手术还没做完，
15: 到梅家大药房来抓人。赵特派员，你听听，
16: 抓的是什么人？
15: 要抓咱们新请来的西医女先生王小红，说她是匪，还是你土匪头子呢？
16: 匪？有这事儿？
15: 当是谁呢？王小红啊！赵特派员有所不知，这王小红来我们梅家时间也不长，什么身份、什么来历，以前都干过什么，我们也不知道底细。马司令要抓，怕有马司令的道理。要真是土匪，那八成是冲着梅家来的。查实了，我还得去谢马司令。
17: 哎呀，二太太真是识大体、顾大局之人呐。
15: 等我待的时间也不短了，
16: 告辞。也好，改天呢，我们再加设宴，赵特派员一定要来，我和以贺陪你多喝几杯。
17: 一言为定。
16: 好，那我就不远送了。
17: 好。
15: 二太太，要不要去大药房看看？
16: 我去看什么？我都累了一天了。
15: 腰酸腿疼的，我回屋睡觉去了。什么？
18: 大兵们一直扛着枪在药房里等着，大药房门口啊，围的是里三层外三层的人看热闹。
19: 这马司令也太不是东西了。王先生就顶撞了几句，他怎么可以派兵来抓人呢？
16: 哟，有热闹看了。
20: 娘，我也要去看。
16: 不许去。

0: 在这好好给我看书，当兵的都拿着枪，伤了你怎么办？
1: 娘，我想去看，
0: 不听话，我可生气了。
1: 娘，别生气，我看书我不去了。贤玉真乖，来，坐好了，好好伺候少爷读书。是。
2: 麻烦梅老爷多等一会儿，等他病人醒过来，这些天病人要输液消炎，7到10天之后要拆卸，这些就都交给梅老爷。等等，我先出去问个究竟。
3: 王医生给病人做了手术，手术非常成功，不会有任何危险了。只是麻药劲儿还没过去，他要睡一会儿，等他醒了，你们就可以把他抬回家了。
2: 谢谢梅老爷，
4: 谢谢王先生。
3: 梅老爷，您看，
2: 我都听见了。
3: 二位，我们梅家大药房在玉屏开了几百年了，一直是行医济世。 治病救人，无论是过去的朝廷官府，还是今天的行政长官，都会给我梅家一点面子。可你们今天持枪杖棒，所谓何事啊？
5: 抓人，抓王小红。
3: 王医生他犯了什么罪？
5: 他是女土匪，还是头子？说
3: 是就是了，证据呢？
5: 别跟他废话了，这都多大功夫了，在小娘们儿八成头屋里的暗斗都跑了，兵们，快让抓人！
6: 别！
5: 老爷，
6: 你们要抓的是王小红，干嘛打我们家老爷？老爷，没事吧？
5: 老爷，
6: 小红，
5: 爹，
6: 丫头，
5: 我
6: 去，哎，小红，
5: 别，
6: 丫头。
7: 小红，等一等，各位父老乡亲，他们要抓我，就让他们抓吧。想要枪毙我，总得有个罪名吧。我一个人死了，算不了什么，谁也别跟着我一起送死。再说了，我又不是土匪。 兴许问完话，就把我放回来了。
5: 这小娘们儿在这跟谁说话呢？

0: 枪毙我，总得有个罪名吧？我一个人死了，算不了什么，谁也别跟着我一起送死。再说了，我又不是土匪，兴许问完话就把我放回来了。
1: 这小娘们儿在这跟谁说话呢？啊？这里边该不会有你的同伙吧？
2: 赶紧带我去见你们马司令，我倒要跟他好好理论理论，凭什么抓我？
3: 丫头，走！
4: 吴掌柜，您有事吗？
5: 二太太在屋里呢。
3: 哎，二太太，二太太休息呢，您先别进去了。
5: 吴掌柜，您别进去。
3: 二太太，二太太歇着呢。你这么大嚷大喊的，还有没有规矩了？
5: 你快叫二太太起来，我有急事。
3: 有什么急事儿？回头再来。你要是不走，我可叫凤大管家去了。
5: 二太太，二太太，我是王福，我有急事。你出来。
3: 这是怎么了？

0: 你们出去！王府，你什么东西跑到我的屋子里来撒野？
1: 二太太，王府有事向您禀报，求您让他们出去。
0: 那你们出去吧，府掌柜是个老实人，他不敢把我怎么样。
2: 是。
0: 快救救小红吧，她被当兵的抓走了，说她是土匪。你闺女被抓走了，找我干什么？
3: 瑞芳，
0: 闭嘴！瑞芳也是你叫的，你口口声声说你终身未娶，我从心底里还一直觉着对不起你。10年前你找到梅家，我看见你这条残腿，当年我爹打断你的腿，我是知道的。我可怜你没有戳穿你，还在老爷面前说你好话。 让你留在了梅家当了大掌柜，可你就是个骗子。你看上去忠厚老实，实际上骨子里没有一句实话。你闺女多大了？早过了20了吧？嗯，你哪来的这么大闺女？你是不是在跟我相好之前就已经有了女人了？我大家闺秀的清白都让你给毁了。没成想，你在跟我好之前就已经娶了媳妇儿。
3: 你现在还把你闺女带过来气我，20多年了，你一直都在骗我。
0: 瑞芳，
3: 你娘家的表哥是省城的白大帅，马荣会给你面子，你快救救小红吧，瑞芳。
0: 叫我二太太。要不是你当年勾引我，我不至于落到今天。不清白的大小姐，没人敢提亲。 20几岁，我要是还嫁不出去，我爹就得被气死。是梅家当年的少爷梅以鹤向我提了亲，虽然是妾，可梅家明媒正娶，过门以后从上到下都拿我当正经八百的太太，老爷对我更是恩重如山，情深意长。从那个时候，我就发誓，我生是梅家人，死是梅家鬼。你，王府。 10年前你找到梅家来，你就没安好心。我看马蓉抓你闺女抓的没错，她就是土匪。你们父女勾结，就是来祸害我梅家的。别以为我不知道，你闺女一进门就勾引大少爷，大少爷上土匪山八成就是她教出来的。想让我去找马蓉，好啊，我就让马蓉秉公执法，今天就枪毙了你闺女，好解我心头之恨。
4: 瑞芳，滚！
3: 瑞芳，我求你了，你滚不滚？好，早晚的事儿，我豁出我不要脸了，我这就去告诉老爷你到底是谁。你王府10年前到我梅家当掌柜，你就是贼心不死，还想勾引我。
4: 瑞芳，
3: 你还不滚？
4: 快救救小红啊！是灵儿。
3: 你说什么？再说一遍。
4: 是灵儿。

0: 清楚点，是不是他？咱们可不能冤枉了好人。
1: 司令，早就看清楚了，就是他。马司令，这个人是谁啊？我可没见过。我犯了什么错？你们要这样对我？
2: 你是土匪？
1: 天大的冤枉啊！我一个女孩子家，我怎么可能是土匪？马司令，我在上海读的西医专科大学，吴文玉平是投奔我爹。 我现在可是玉萍梅家大药房的西医女先生，我怎么可能是土匪？
2: 哼，哪有土匪承认自己是土匪的？啊，我要是我也不承认呢。铁石膏，
3: 哟，
2: 你跟这个小娘们说清楚，让她死个明白。
3: 是。半个月前，黑龙山上的黑。

0: 我们这个洞里，就是你从暗道里蹦出来，打死我们排长，还和外面土匪里应外合打死我们一个排弟兄。
1: 亲眼看见他打死你们独排长吗？
2: 司令，是刘排长。
1: 好小子，孝顺，独眼龙没有白带你一回，你都知道尊他正儿八经的姓了。过来，
2: 放下。
3: 是。
1: 要说你们这一个排呀，都是他娘的废物，守个黑龙山都守不住。
2: 就活了你一个吧，
1: 是，就我谢二狗命大。哦，那你说说，你怎么个命大法啊？
2: 司令，我会装死。这小娘们以为我死了，把我当尸体扔到蒙板上就往外抬。<笑>
1: 会装死也是本事，有点本事，本司令就重用。从现在起，你就是排长了。从明天开始。
4: 拉丁抓兵，把你们这个盘恢复起来。
0: 是。
2: 本司令给你个机会，让你亲手毙了这个女土匪，
4: 给你们排长和死了的弟兄报仇。多谢司令。
0: 马司令，我想起来了，我见过他。前两天他去过我的诊室，企图调戏我，结果没占到便宜。他现在真是有意陷害，有意栽赃。
2: 你个臭娘们，你放屁！
4: 你血口喷人！马司令，这个人为了捞个排长当的，有意编出这些瞎话来糊弄您，你可千万不能相信啊！今天在梅家，我王小红多有得罪，我爹已经骂过我了。我知道错了，您就大人不计小人过，可千万别听这破屁无赖的话，错杀了良民啊！
1: 你给我住口！
0: 良民，嘿，一般的小丫头片子见了这个阵势，早都吓得说不出话，哭出来了。你倒好，竟然还敢跟本司令大喊大叫，就凭你这点胆子，当土匪都有富裕。你不是匪，谁是匪？司令英明，他今天骑马过天门三口，指定是给黑龙山报信去的，要不然黑木椒怎么知道司令的安排，不中咱们圈套呢？
1: 你今天没骑马经过天门山口，就是你，在马司令的府上劫走了梅先祖，还差一点枪要了我的命，恨死我了！腾哥，你就让兄弟全毙了他吧，把枪拿来！
2: 那不行，
1: 他的命我已经许给谢二狗了。再说了，现在在这儿毙了他。 糟蹋了，得游街示众。今天城里打了半回子枪，我手下死了五个大头兵，我得告诉玉萍的百姓，抓住了进城行凶的土匪，要不我还怎么当这个司令？
4: 马蓉，你随便抓人，滥杀无辜，欺瞒百姓，你是什么司令？这是什么样的黑暗政府？
1: 嘿，你再说一遍，黑暗政府。
4: 你要是敢这么跟本司令理论，我就不怀疑你是土匪了，我怀疑你是赤匪。让他回家！哎，马蓉，马蓉，你滥杀无辜，欺瞒百姓，你不得好死！老爷。
5: 您都咳出血来了，宝二太太给我救了。
6: 老爷，你的身子骨可要当心呐！是啊，老爷，别为了个王小红，把您急出个好歹来。
5: 快去！
6: 哦，我就去。二太太，二太太，老爷又吐血了，正让我叫你呢。
5: 一定得救王小红啊！
7: 对，一定得救，一定得救王先生。可惜我这身子不争气，动了病根，就得拜托你了。
5: 老爷，你好好养着。

我这就去找马蓉。 停！

0: 二太太，据我所知，王小红到了你们没几天呢。啊，就算她是你们梅家药房大掌柜王福的闺女，也不至于让您出面呢。事儿大了。哎呦，二太太，我这个司令不好当啊。你看，你们梅家上上下下有百十来口人吧，谁出了事儿？ 我都不好动啊，
1: 马司令，不是这个意思，只是这王小红他怎么可能是土匪呢？
0: 王小红不是土匪，我这剿匪司令就白当了。我马荣是个粗人不假，但是我也是玉屏的军政长官吧？这种事情我要弄错喽，那白大帅还不得让我回家种地去？
1: 哎呀！
0: 无论如何，求马司令放王小红一条生路，我刘瑞芳必有重谢。谢？哎呦，二太太，您的谢我可不敢要哎。王小红是土匪，人证的口供在他自己已经画了押了。这个时候，我马荣就是再贪财，也不该要您的好处哎。哦，还有。 今天有人武装袭击了本司令的住宅，我还以为是梅家大少爷、梅贤祖报私仇干的呢。现在查明白了，是一帮土匪干的，而且这帮土匪的头子就是王小红。
1: 马司令一定是弄错了吧？
0: 错不了，我还告诉你二太太，今天这王小红我就毙了他。
1: 什么？
0: 不杀不足以平民愤，不杀不足以正国法，不杀了他，我这个剿匪司令就白当了。 松哥。

0: 我要见赵特派员。你谁呀？我是梅家二太太，白大帅的亲表妹柳瑞芳。我想见赵特派员。二太太刚才不是还说这个王小红什么身份、什么来历、以前都干过什么？你们不知道底细吗？
1: 弄清楚了，全都弄清楚了。这王小红绝对不可能是土匪，求赵特派员快快去救他。
0: 这个，我到玉屏毕竟只是来视察的。
1: 所谓视察就是看一看，夸一夸还是可以的。军政要务都归马司令管，我去干涉，这恐怕……赵特派员，毕竟您是省城大帅身边来的人，您一定有办法救王小红。我柳瑞芳今后不会亏待了特派员。哎呀，
0: 可是这一来，赵某无能为力；二来呢，哎呀，也来不及了。
2: 我是小红啊！
3: 快回大药房！

0: 马蓉判了王先生枪决，正在游街示众，刚刚经过，在梅家大药房。是。二太太去了半天，看来是没救下来。不行，我得亲自去找马蓉。
1: 不行啊，老爷，老爷判的是通匪的罪。你说，二太太去了都没用，老爷您去了又能怎么样呢？还好没连累在梅家，马蓉对咱那是虎视眈眈的。
0: 这一点连我这个下人都看得出来，老爷你还不明白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啊！
1: 不行，我就是豁出这条老命去，也得救王先生。我跟他一起做过两次手术，他是个好医生，绝不可能是什么土匪。
0: 老爷，王先生给阿凤动过手术，是阿凤的救命恩人，可是我们无能为力呀。今天。 马蓉拿着枪来找大少爷的麻烦，没找着，他这是存心报复。老爷，您要是去了，就正中马蓉的诡计。再说，老爷您刚动了病根，吐了血，您的身子骨要紧呐，就算阿凤求您了，老爷。
2: 救济阵法。

0: 二太太，您要什么，我帮您拿。二太太，我自己来。哟，二太太，您慢点。哎，副掌柜的，我们刚才看见王先生了，说是要枪决，刚从这游街过去。
1: 我知道。
0: 副掌柜，您快看二太太吧。太太。
2: 二太太，你这是要干什么呀你？你可万万不能啊！别劝我，孽缘，21年前的孽缘，今天灵儿的死。 天爷对我们俩的惩罚。21年前，我们的事情败露了，我爹才把你赶出柳家，我就发现自己怀孕了。那个时候我就应该一死了之，可是我想到肚子里的孩子，我不能死。
3: 十月怀胎，怀胎十月呀！我天天以泪洗面，我就指望着孩子出生了，我爹能看在孩子的份上成全我们俩。也怪我心太急了，我就突然捎信给你，你就回来看我和孩子。不成想，我爹打断了你的腿。 抢走了我的灵儿，他告诉我说，孩子夭折了，我的灵儿。那时候我就想过各种各样的死法，可是我爹成天派人看着我，我死不成。不管怎么样，他是我的亲爹呀。 还有我的亲娘，他们说我要是再寻。

0: 断剑，他们俩就先死。我只有在心里求观音菩萨超度我的灵儿。多少回，我都梦到我的灵儿坐着莲花走了，去了西方极乐世界。后来啊，我才家头没家。
1: 我把这一切都忘了。10年前你又来了，你只告诉我你忘不了我，你想看到我。你怎么就不告诉我我的灵儿还活着？我哪有机会跟你说呀？当年你爹打断我的腿，幸好我是个郎中，治好腿之后，我就四处打听。 爹让管家把灵儿掐死，老管家菩萨心肠不忍心，就把灵儿送到了乡下远亲戚家里。我好不容易找到了灵儿，我就再也不敢回到老家花阴镇，我就带着灵儿四处漂泊。直到10年前，我把灵儿送到了省城的女子学校，我看她有了着落之后，我才来找你。我本想。 让你一起跟我远走高飞，带着灵儿，咱们三个人一起团聚。但是你已经是梅家的人了，不允许我对你有任何妄想。我跟你说，灵儿还活着有什么用？只能让你心里更苦。我就这么一直藏着，藏着，藏着，藏得我心里话多的我都快憋死了。我
0: 行了。 说什么都忘了，我要去刑场，我要看着我的灵儿走。灵儿挨枪子的那一刻，我就吞毒。你不许死，你要给我们娘俩收尸，要把我们娘俩埋在一个坑里。
2: 瞧，瞧，瞧，上。
3: 开夹啊！你倒是上！我的大脑的元帅天下无敌。<笑>你等会儿，我这儿还有无敌小旋风。
2: 来来，
3: 你等会儿，本大少爷尿急，先上趟茅房，回来再战。
4: 哎呀，屁股又疼了，不扇扇你？哎呀，快走啊！再晚点这看脑袋那一下都看不见了。
5: 不敢，这让凤大管家知道咱都出去了，他们得挨收拾。
4: 我都吐血了，凤大管家还顾得上？大少爷，
6: 怎么了？我爹又吐血了？
4: 怎么回事啊？说话呀！
6: 就别去了，就替阿凤一句劝吧。不行，即便我救不了王小红，我也得到刑场送他一程。他是在梅家大药房被抓的，我要连刑场都不去，在梅家的玉萍的名声就没了。我不管他是不是匪，我得给他收尸。
7: 老爷，
6: 去，告诉他们。
3: 给我准备好的棺材抬到刑场去。老爷，这可万万使不得呀！马蓉正愁找不着咱家的把柄呢。要硬说咱们通匪，那么梅家几百年的基业就全毁了。老爷，你要三思啊！
8: 还是不是梅家的老爷？我说话还算不算数？
3: 哎，钱总回来了。哎，你上趟茅房拿枪干啥？
6: 哎，大少爷。 你干啥去？你可不能跟人家拼命啊！
3: 少谈错，你跟我去。我要是死了，你替我收尸。啊！贤祖啊，到底怎么回事啊？
9: 带人犯。

这是玉屏，有点事儿啊，家家户户都知道。啊，老百姓爱看热闹，正好杀一儆百，看看往后谁还敢同匪。

0: 赵大卫，待会儿这个判决书啊，你来念。
1: 哎，还是司令来吧。
0: 哎，别客气，你是文化人，啊，省城来的，又在大帅身边供职，你念这个判决书，是让玉屏的百姓们能够感受到皇恩浩荡。
1: 马司令，万孝可不能走开。
2: 让一让，
3: 靠边！
2: 让一让。

0: 再来看一眼，这是你娘啊！
1: 闭嘴，让我们到阴间去相认。
2: 玉屏的百姓们听着，今天我要枪毙女匪王小红，特意请来了省城白大帅身边的赵特派员为大家训话。

咱们上训话，马司令客气了。赵某奉马司令之托，代为宣读判决书。判决书：一品四面环山，古往今来匪患猖獗，匪打家劫舍，烧掠奸淫，不服法度，不是政府制，乱民言，是匪。 则人人得而诛之。同匪，则人人得以举报之。今有女匪首王小红，数日前在黑龙山谋杀马司令之部下刘排长以及爱国之兵士21人，又勾结同党潜入我御品。今日巳时，与同党4人。 武装袭击马司令宅邸，谋杀我爱国之兵士5名，可谓罪大恶极。不杀，不足以平民愤；不杀，不足以正国法。现在我宣布，判处匪首王小红。

0: 可惜我对不起你，今天我就要。华夫，看见那个棺材了，一会儿就把我和灵儿放在一起，你替我给梅老爷磕个头，就说我柳瑞芳今生今世对不起他，来世做牛做马报答他。
1: 判处匪首王小红死刑，立即枪决。
0: 不离我远点儿，梅老爷都来了，你要让别人笑话我吗？

0: 那是谁？
1: 梅贺，
0: 他就是梅雨鹤，梅家大药房的掌门人。
1: 除了他，还。

0: 这个女土匪居然混进了玉屏，还进了梅家大药房，当上了西医女先生。幸亏本司令英明，明察秋毫，不然迟早有一天，土匪将里应外合，玉屏不保啊！梅和。 难道没人告诉你，王小红是女土匪吗？
1: 没有。好，那
0: 本司令告诉你，她是匪，女匪首，土匪头子，杀人如麻，身上血债累累。怎么，你还不把那棺材抬回去？打算给土匪收尸啊？
1: 正是。您所说的那些。 我没有亲眼得见，王小红到我梅家大药房来了仅有半月之余，就做了两例救人性命的外科手术，医患就诊150余人。在我心目当中，她就是一个医术高超、妙手回春的西医女先生。
2: 梅家大药房门前的牌匾，是我梅以鹤亲手写的。他是我雇来的医生，我是他的东家。难道我不能为他收尸吗？应该的，应该的。哎，这西医女先生和土匪也都是人嘛？啊，你说这不给收尸，他要是变成厉鬼，阴魂不散怎么办呢？要收尸，要收尸的。
0: 就是红娘子显了灵，也会说梅老爷是个有情有义的人，咱说是不是啊？是啊，是啊。以后三位叔公都来了，哈哈哈哈哈哈！梅老爷就是梅老爷，没有白读圣贤书啊，王小红。
3: 你听见没有？这辈子你当土匪，本司令枪毙你，梅老爷这么好的棺材为你收尸，下辈子好好的托生当顺民。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揉一揉就能好。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
4: 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5: 揉一揉肩不酸了，
6: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7: 揉一揉腿能动了。
3: 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 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8: 揉一揉很舒服。
3: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

0: 邮费，送货到家。
1: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揉骨老方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2: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1: 揉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0: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2: 揉着很方便，
3: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0: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5: 揉一揉就能好。
0: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3: 揉一揉肩不酸了，
2: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6: 揉一揉腿能动了。
0: 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3: 揉一揉很舒服。
0: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

0: 邮费，送货到家。
1: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揉骨老方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2: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1: 揉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0: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2: 揉着很方便，
3: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0: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听见没有？
1: 这辈子你当土匪，本司令枪毙你。梅老爷这么好的棺材为你收尸，下辈子好好的托生，当顺民，对得起梅老爷这副好棺材。

0: 娘陪着你。
1: 刀下留人！刀下留人！

李宗，你要造法场？误会啊，干爹！天大的误会！这怎么一家人还不认一家人了呢？干爹，您这绑着的可是您干儿媳妇儿啊！幸亏干儿子听到了消息，刀下留人，刀下留人呐！不不不。

0: 不对，应该说是枪下留人，枪下留人呐！我说干爹，是不是啊，干爹？
1: 老爷，你大少爷，你看他
0: 混蛋！你儿子疯了，赶紧找人把他拉走！
1: 我没疯，马司令。
0: 我今儿个才认得您当干爹，我要是疯子，您马司令英明神武，能认我当干儿子吗？他说的倒也是啊，确实是今天刚认的干儿子。我这个干儿子，让老梅家惯坏，无法无天。哎，钱总啊，听话，赶紧回家去，耽误了干爹办正事儿。
2: 打击屁股！我就是专门来帮干爹干正事儿的。
1: 干爹，您这是要枪毙土匪是吧？他是您干儿媳妇儿，他不是土匪。您要是杀错了，可就坏了您一世的英名啊！
3: 姐姐不是土匪，她是西医女先生，刚跟我娘做完手术，救了我娘的命。
1: 是我们亲眼所见，土匪拿刀是杀人的。
0: 王小红绝对不可能是土匪，请特派员明察，随便枪毙人，我们梅家不服。我柳瑞芳一定要告到白大帅那儿去，为王小红讨回公道。哎呀，马司令听见了，二太太可是白大帅的亲表妹呀！
1: 我管他什么表妹！哎，叶总，不久后到，滚回家去，犯人口供记录在案，人犯已经画押，马上枪决。画押？
4: 哎呀，我的傻媳妇儿，你不是土匪，你画什么押呀？你给我说清楚！
0: 魏总，你要干什么？
2: 王小红不是土匪，马蓉滥杀无辜。混蛋
1: 媳妇儿，那怎么没大没小的？马司令是我干爹，今儿个才认的，我干爹就是你干爹。
2: 怎么能直呼其名呢？啊！这么多的玉屏百姓都看着呢，就算我不说出去，我就不信传不到大帅的耳朵里，不把事情说清楚了就杀人，难以服众，难以服众啊！特派员，
5: 梅家二太太说的对，到底是怎么回事？给我们大家说清楚，
0: 不说清楚就不能杀人，
6: 不许乱杀无辜。
0: 不许乱杀无辜！不许杀无辜！不许杀无辜！你拽我干嘛呀？我得给大少爷打枪子儿。
1: 去你个傻子吧！大少爷要是心中没数，该往断头台上冲了。
0: 魏建宗，给你脸不要脸了！再妨碍老子执行公务，我他娘连你一起毙了！
1: 干爹。
7: 我梅贤祖可是守法良民，您干儿媳妇要是该死，我绝不捣乱。只求干爹让我明白明白他为什么该死。我，
8: 兄弟们先退下。
7: 下狗，
8: 到，
7: 告诉他。
9: 是。
7: 那天，我亲眼看见他带土匪钻出地道，打死我们刘排长的。那一仗除了我，我们全排弟兄全死了。
1: 在哪儿？黑龙山啊！黑龙山上什么地方？黑龙洞。
7: 哪天？就是马司令带我们攻上黑龙山那天啊！
1: 好你个谢二狗，张嘴你就胡说八道。干爹，我亲眼见过您发的布告，上面的一字一句，干儿子心里都记着呢。您亲率大军攻上了黑龙山，剿灭了土匪，大帅表彰您剿匪有功的。

0: 告，我也看见了。不光是我，全玉屏的老少爷们哪个没见过？他西二狗说的这一仗是怎么回事？
1: 这事可要谨慎，万一传到省城里边，西二狗混蛋，说今天，
2: 今天，他今天他骑马过天门三口，他是给土匪报信去的。
3: 这位军爷，我插一句嘴，难道所有路过天门山口的都是土匪，都是给土匪去报信儿吗？
2: 他就是去报信的。
3: 今天清远镇赵老太爷八十大寿，我梅府专门差人去给他送的寿礼，来回走的都是天门山口啊。诸位，请问今天还有谁走过天门山口啊？
4: 我走。
3: 赵特派员，马司令，你们听到了吗？
2: 这小娘们带人攻击马司令的官邸，打死我们五个弟兄。
0: 什么？有人敢攻打我干爹的官邸？他们几个人？
2: 四个，
0: 几死几伤？天哪，干爹，您手下怎么养了这么群窝囊废啊？四个人去攻打您的官邸，打死了您五个弟兄，还他娘的都让他们跑了，谁给我干爹看家护院呢？站出来！
1: 毙了他！
0: 兄弟。兄弟，借我枪试试。哎，
2: 梅艳九，你小子就是嘴敢贪，老子说不过你。这臭娘们就是土匪，我要不是装死，早被他打死了。我今天就替司令鞭了他。

0: 怎么回事？没有司令的命令，怎么能随便开枪？混蛋！
1: 干爹，他就是个疯子，满嘴胡言乱语，说的都是人听不懂的话。没有您的命令，他就敢擅自开枪？我看先把他毙了吧。
2: 快，线儿给我封了，
0: 给拖下去，
2: 这点丢人。
0: 司令，
2: 带他，
0: 快，司令，
2: 肯定是土匪，
0: 混蛋！
3: 媳妇儿，你看咱干爹多明白事理，干爹是个好司令，绝不会滥杀无辜的。你给我闭嘴，滚一边去！玉屏的百姓们，你们听着，本司令绝不会滥杀无辜，也不会放过一个土匪。数日前，我带领精兵强将。
0: 攻下了黑龙山，剿灭了土匪。但是，仍有少量余匪侥幸逃窜，其中就有他，王小红。和我一起剿匪的士兵都见过他。干爹误会啊！干爹这么一说，我就想起来了，确实，干爹剿匪那天，他王小红确实在黑龙山上。 但他不是土匪，他是被土匪抢上山的。
4: 让你滚蛋！你没听见？再不滚，老子就不客气了。
0: 我说的都是真的。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我哪敢胡言乱语啊？干爹，我问问您，您娶我干妈那天，天门山口是不是有土匪抢了一顶花轿？有没有人听说过这事儿？
4: 听说过，听说过。
0: 那就是我娶媳妇的花轿，花轿上坐着的，就是他王小红。那花轿是我花50现代洋从省城雇的，土匪不光抢了花轿，抢了新娘子，还他娘的把我也抢上了山，然后给我爹下绑票。 要我们梅家3000现代洋当赎金，这事儿有人知道吧？
3: 知道。

0: 爹，儿子不孝，因没跟您置气离开了家，一走就是一年。儿子在外面活得艰苦，没吃没喝的，还病倒在省城。是王小红给我看好了病，还给我钱花。后来熟了，一聊天，嘿，感情他是玉屏人，他爹是王福，福叔，咱们梅家大药房的掌柜的。 我一想，这是缘分呐、啊。咱们梅家世代从医，他王小红上的是西医大学，我就寻思着，我要是能把他给娶了，也算是给咱们老梅家光耀门庭啊。我就贸然向人家王小红开口求亲，他居然就答应了，哈哈哈，把我给美的，我兴高采烈的雇了花轿，要把他抬回玉屏。
1: 给爹您，给咱们梅家上上下下一个惊喜，哪成想，花轿到了天门山口，大难临头啊！哎呀，
2: 自古以来土匪没有抢过花轿，
3: 是，
1: 这种倒霉事怎么落在老梅家头上了？
3: 可是你，
0: 这
3: 够倒霉的。幸好我干爹马司令，英明神武，当天就带着大军杀上了山。 可是那匪首黑木蛟不肯缴械投降啊，他把我们俩当肉票，带着我们四处逃窜，跟干爹的大军周旋。干爹，我想您的兄弟就是在这个时候见着我媳妇王小红了。
4: 胡编乱造，马司令，不过他说的可跟咱们剿匪通报上很是相符。
0: 小兔崽子，早就该一枪崩了他的脑袋。
1: 干爹，您说什么？我没听见。
0: 啊？好小子，是这么回事啊？那你回来以后怎么不告诉你爹你娶了媳妇啊？
1: 干爹教训的是，爹，儿子对不起您，新媳妇还没到玉屏呢。 就让土匪抢上了山，可是我向您保证，在山上我一直跟您儿媳妇在一起来着，没有哪个土匪轻薄过她。这些天一直没敢跟您说，就是怕您不肯原谅。可是要说这事儿，真的不能怪王小红，怪只能怪土匪呀。媳妇儿，我给你解开，咱俩一起好好求求爹。
5: 要干什么？马司令，现在事情全都弄清楚了，都是误会，都是误会呀！我柳瑞芳近梅家快20年了，没能生个一儿半女，视梅贤祖如同己出，她媳妇儿就是我儿媳妇儿，就是白大帅的外甥媳妇儿啊！
4: 啊，哎呀！
6: 二太太真不愧是名门望族的大家闺秀，白大帅的表妹，厉害。哼，你放心，本司令心里有数。啊，马司令，民心为大，咱们证据不充分，还是忍了吧。
4: 不忍又能怎么样？
7: 难道还让我强逼着白大帅的外甥媳妇儿？梅老爷，梅老爷，大少爷说的对呀，这王小红呢是被土匪绑上山的，又不是他自己上的土匪山。要我看呢，这儿媳妇蛮不错的嘛，您呐就不要计较太多了啊。
8: 是
7: 梅老爷，王先生是救命的观音菩萨，娶这样的闺女做儿媳妇。
1: 是您梅家的福分呐，姐姐和梅家大少爷是很般配的，梅老爷您就答应了吧，
8: 答应吧，答应吧。
1: 爹，您看在这么多人替我们求情的份上，您就开开恩吧，儿子给您磕头了。
9: 儿媳王小红，给您磕头了。

0: 未经您的许可，就向我求了亲。我少不更是见他一片真情就答应了，都还没来得及向我爹禀告。爹，爹，女儿为自己的终身大事做了主，视为大不孝，对不起您的养育之恩，给您磕头赔罪。公公大人，我知道梅家在玉屏是望族，家教规矩都很严，如果您要是不认我这个儿媳妇，我也绝不敢怪您。再说以我的家世和人品，根本配不上梅家，配不上贤祖。可是我对他也是真情真意的，就算将来公公做主，讨了哪家大家闺秀做正室，我王小红也绝无怨言。
1: 老爷，老爷，你就答应了吧，这可是大喜的事儿，大喜的事儿呀，老爷。
2: 以后都等着你表态呢。咱们家的贤祖啊，顽劣不羁，他们之前那些事有错呀，我看肯定不会错在姑娘身上。
3: 是啊，这姑娘是西医大学毕业，那可是人才呀，咱们梅家可得好好的对待呀。
4: 是啊，
5: 三位叔公说的甚是，

赵特派员，马司令，你们看。诸位，赵某说几句。现在看来，说王小红是匪，确实证据不足，有失公允呐。我想，这也是马司令的下属剿匪心切，立功心切，没看清楚，指错了人，不算什么大罪。 马司令真是明察秋毫，见错就改啊！刚才我与马司令商量，啊，马司令让我宣布，王小红当众释放。

0: 我都知错就改了，你也大度点嘛！啊，你俩孩子还跪着呢，儿媳妇儿你就认了吧。嗯，好，好，好。择日梅家一定大办喜宴，到时可以请马司令给犬子证婚呢。啊，
1: 那当然了，这个婚我一定要证，我干儿子结婚嘛，那我不证婚谁证婚呢？
2: 梅老爷。 别往心里去啊，谢二狗啊，疯了，乱咬嘛。啊，不过也好，他要不乱咬啊，还不知道我干儿子结婚这事儿呢。哎，好事，
1: 好事儿啊！
2: 哎，都别看了，散了吧，散了吧。

0: 闺女，闺女，
1: 爹，
0: 闺女，
2: 大少奶奶，大少奶奶，
1: 爹，他们叫谁呢？
0: 傻丫头叫你呢，你现在就是梅家的大少奶奶了。
2: 大少奶奶。

0: 王府也在呢，正好老爷叫你去，在书房等你，去吧。你也下去吧。是。
1: 二太太，您请坐。现在和过去不一样了，我们是一家人了。我过去对你说的那些话，你会记我仇吗？
0: 不会。
1: 二太太，您先坐，我给您倒杯茶去。啊，我不喝茶。哎呀，你这孩子，怎么还叫我二太太呢？
0: 二娘，
1: 把二去了，叫一声。啊，我说，把二去了，叫一声，就叫一声。

0: 哎呀，大小真好，你戴着真好看呢，是挺好的。哎，别摘，这是娘给你的见面礼，你得留着。
1: 这也太贵重了。
0: 一个镯子算什么呀？你是贤祖的媳妇儿，就是我的闺女。以后，只要我活在这个世上。 你碰到什么灾呀难呢，都来找我，一定啊！我听你爹说，你从小就没了娘，从今以后啊，你就拿我当你的娘啊，我就是你的亲娘。

0: 掌柜，哎呦，老爷，
1: 这可是不得。哎呀，快坐，快坐。这算什么呀？咱们都是亲家了，今天应该好好摆酒席，咱们大醉一场。可惜呀，我今天动了老病根了，只能以茶代酒。来，秦太公，
2: 多谢老爷。
1: 家好久没有办喜事儿，秦家公，你有什么想法和要求，尽管提出来。不敢，不敢。老爷，真的是要大办喜事？那是当然。我当着全玉屏的父老乡亲都说了，梅家要大办喜事儿。哎呀，秦家公啊，大少爷险祖虽然年少之时。 有些放荡不羁，可他毕竟是梅家的长孙呐，给我娶了这么好的一个儿媳妇，也算是光宗耀祖了。
2: 这是我家小红的福气，也是我王福的福气。我家小红能嫁入梅家，梅老爷的恩情已经是天高地厚了，我王福哪里还敢有什么要求啊？

0: 本大少爷凭三寸不烂之舌把你从鬼门关救回来，你还不该给我磕头谢恩吗？
1: 你还好意思说？你是怎么救的？谁是你媳妇儿？
0: 你还吃亏了是咋的？本大少爷还没地儿诉苦去呢。要能有别的招救你，我会出此下策。我梅贤祖就是天上的苍蝇，你顶多就是地。

0: 你走不是把我给卖了，马荣恨我恨的牙根都痒痒。你一走，就说明你真是土匪，不光我，我们全家都得跟着倒霉啊！
1: 求我呀，求我就不走。
0: 怎么求？
1: 你先站那儿，我走了啊。
0: 干嘛？快给本姑娘磕头谢恩！最毒莫过妇人心啊！王小红，我怎么会救了你呢？我真想一枪毙了你！你怎么随身还带着枪啊？带着呢，怎么样？
2: 刚才在法场上你也带着，啊？你带枪干什么呀？谁
0: 承想我靠三寸不烂之舌就能把你救了？本来以为得靠这家伙劫法场呢。法场那么多大兵，你也敢劫？敢！我没嫌祖天不怕地不怕，就怕你这种不讲理的女人。你还笑？
1: 将还我！不还！哎，你怎么这么不讲理啊？我让你帮我藏着，你怎么还霸占了？
0: 就不还！我留着还有用呢。这里边有三颗子弹，我先打折马蓉的腿，再打穿他的胸膛，最后一颗我打碎他的脑袋。
1: 不还也行，那就磕头谢恩。男子汉大丈夫要能屈能伸，磕个头算什么？磕吧。
0: 就算男子汉大丈夫能屈能伸，我也不能给你一颗。
1: 不磕就还枪，
0: 不还，
1: 不还我就离开玉屏。
0: 好，好，我好男不跟女斗，从此以后我绝不会再帮你。王小红，你就是个没心没肺没肝的臭婆娘，我以后再踏进你这屋半步，我就不姓梅。

0: 儿子今天是三战三败。还记得当年儿子为啥去当的兵吗？那年我17，还是在大清朝。儿子不学好，偷了老张家的小媳妇儿，后来让姓张的撞上了，我杀了人。还是您给我出的主意，让我跑去当兵。我跑了，可官府把您抓去顶了罪，把你打成了残废，30多年你就没站起来。当我混出个人样来回家找您的时候，您就像狗一样在街上爬，好饭的都不吃的东西他们扔给您吃，谁家的小崽子都敢过来踹您几脚，都是儿子对不起您。
1: 我。

0: 的王，您就是御林的太上皇。
1: 除此以外，没有什么能报答您的大恩大德了。现在是民国了，不幸称王称帝，可在我的心里，我就是玉屏的王，您就是玉屏的太上皇。玉屏姓马，是咱们老马家的玉屏。可是今天丢人呐，丢人！自打我当上司令，头一回这么丢人。为了个黑木教，我在山沟里蹲了半天，落了一场空。想要教训梅先祖，倒让这小子讹了我10000块钱大洋。最丢人的，我这个当司令的，想要枪毙个女土匪，居然
2: 过年了，打炮了。
0: 爹，外头还没打枪，您老又说话了。我明白了，我明白了，今天是个好日子，是老天爷让我马蓉开天眼的日子。爹，您听我说，第一仗败了，是老天爷要告诉我，黑木蛟没那么容易对付。黑木蛟不出，我马蓉在玉屏就坐不安稳。第二仗败了，是老天爷要告诉我，我的那个女人对我还不够死心塌地，要不然她不能他娘的天天身上都揣着银票。第三仗败了，
1: 是老天爷在告诉我，我马蓉还没有拿到玉屏的民心。
3: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4: 揉一揉就能好？
3: 对，用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5: 揉一揉肩不酸了，
2: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5: 揉一揉腿能动了。
3: 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5: 揉一揉很舒服。
3: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6: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揉骨老方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7: 价格还不贵，每。

0: 你只要29.8。
1: 柔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2: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0: 揉着很方便，
3: 每支只要29.8，价格也不贵。
2: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5: 揉一揉就能好？
2: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3: 揉一揉肩不酸了，
0: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3: 揉一揉腿能动了。
2: 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3: 揉一揉很舒服。
2: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1: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柔骨老方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0: 价格还不贵，每

0: 你只要29.8。
1: 柔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2: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0: 揉着很方便，
3: 每支只要29.8，价格也不贵。
2: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如何收看山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
1: 要畅享 4K 超高清节目，只需完成两步验证。第一步，联系您的机顶盒供应商，确认机顶盒是否支持 HDR 模式。如果支持，请在设置菜单中将 HDR 模式或图像模式设置为自动。第二步，咨询电视生产厂家，确认电视机是否支持 HDR 模式。如果支持，同样在设置菜单中将 HDR 模式或图像模式设置为自动。当机顶盒和电视机都确认设置 HDR 模式后，您能顺利接收到色彩和层次感大幅提升的 4K 超高清直播信号。有线电视用户，您可以通过频道列表选择山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
0: IPTV 用户，您可以使用遥控器输入频道号收看，现在就可以沉浸式体验 4K 超高清节目。
1: 山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 ，4K 世界，万象焕新。每一块发光的屏幕都是通往世界的门，无形的风险也正潜藏在光影之中。没有天降馅饼，皆是预埋陷阱。互联无密码网络，不点不明来源链接， AI 能复刻音容，话术能伪装身份，越是紧急催促越要停步核实，先核实后传播，不实信息绝不转发。从个人信息到国家命脉，守护从不缺位，亿万份的坚守，共同筑成网络安全长城。安全使用天然气，开窗通风别忘记，易燃物品要收好，接口管道勤检查，做饭用气不离人，用气结束关阀门，私自改装不可取，谨防泄漏别大意，时刻关注燃气安全，共同守护美好生活。

0: 感谢国人的平安酒泰山酒业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1: 如风泰山酒，好客山东美酒代表作，省酒泰山，接待世界。如风泰山酒，品味文明中国，享平安，喝泰山。
2: 我叫赵旭毛啊，人送外号动物翻译官。我的科研工作呢，就是保护生物学。因为我硕士期间呢，主要是研究鸟类，到了博士期间呢，主要研究兽类啊。也可以这么讲，我最美好的青春都献给了这批禽兽。
3: 七月份，中国北方进入雨季，甘肃省兰州市兴隆山区迎来了一年中最为阴晴不定的天气。刚刚还是丽日晴空，下一分钟就下起了雨。
2: 下雨了，我们在这避会雨。
4: 那雷声，有时候就是早上下着雨，然后一会儿就停了，然后又擦亮，然后过会儿又下雨，进山的时候就会
2: 容易。一日有四季，十里不重天。
4: 对。
3: 兴隆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有着良好的自然生态系统，是甘肃省不可多得的天然林区，它也因此成为兰州大学生态学院的重要研究基地。赵旭毛与学生们的这次科考任务主要是布设几台红外相机，用来调查保护区的小型兽类分布情况，用以监测保护区的生态状况。
2: 为什么要保护动物？很多人以为我们保护动物啊，是因为他们可怜，他们弱小，需要人类保护。其实不是的，我们保护动物是因为动物在保护我们。
3: 生物多样性能够将病毒更多的封印在自然界中，减少对人类的攻击。从这个层面上说，保护动物也是保护我们人类自己。
2: 他们的存在啊，他们可以通过稀释效应啊来帮助人类抵抗病毒。他们健康，他们的物种多样性高，他们就像一条生态长城，守护着人类。
3: 雨越下越大，赵旭毛和学生们只好撤回到车上。
5: 冰雹，我们野外经常遇到。
3: 刚上车，大雨又变成了冰雹。
5: 雹走一条线，雨走一大片。你比如说你这边很近的距离，它都可能没有冰雹。
3: 赵旭毛有些着急，在他的工作计划里，布设相机仅有一天时间，后面还有无数的工作等着他。但是面对大雨，他能做的只有等待。
2: 你把人类啊置于大自然当中啊，就相当于渺沧海这一粟，我们远远没有我们文化当中所颂扬的那么强大。我个人定，我绝对不会认为我是主宰的，我认为我与这些存在的啊，像马舍啦、野猪啦，我与他们区别不大，只不过呢是我多了点文化，仅此而已。
3: 所幸大自然只是给了他们一点小考验。下午雨过天晴，赵旭毛和学生们又重新回到森林中。
2: 慢点，在我们森林当中有一句话叫做一木落万物生，它的倒下为万千物种的生存提供了空间。等它完全的被分解之后啊，它的一些有机质又重新回到这个大地。倾斜的角度啊，渔民给它扶着。红外相机就是这个相机呢，你能感知红外，能感知温度，一从它旁边经过，它就会触发相机的拍摄功能。这样呢，你比如说我们在整个森林里边，我们按照一定的距离，我们布设成相机，它呢有多少动物经过啊，什么种类，我们都可以进行一个统计。在这里，不是这里吗？有个红外相机，我们看有没有拍的什么呢？从背后过去，不让相机拍到你的。
3: 在完成任务返回的

0: 途中，学生们发现了其他科考人员先前布设的红外相机。
1: 473档的，400多档，应该有一些动物，
2: 都是草丛，都是草丛，你看到吧，草丛多不啦？哦，也是草丛，看了吗？
1: 这叫本地调查。我首先我要知道这森林有哪些动物，然后呢，我要看看哪些动物多啊。如果我们所有的相机都拍的野兔多，那么看看它有没有天敌啊。如果只有野兔，那就面临一个生态失衡。哦，这就相当于给大自然把脉。
2: 哦。爆重大发现，快，应该是马色，你知道吗？马色来了，
3: 别，
2: 这是一级保护动物，
1: 能见到马色就说明咱们这里最近环境保护的比较好。
2: 回头咱们也装，买100台全部装上，太刺激了。
0: 刚刚走出森林，雨水又重新笼罩了兴隆山区，多变的天气让野外科考充满不确定性。但这还不是最严峻的挑战。
1: 你比如我在唐家河去考察的时候，我们在1公里的范围内哈，见了6条这个菜花园毛头鹤，是剧毒的少啊。狼呢，熊呢，我也算是近距离接触过。就这些动物呢，它看到人类之后，它基本上它会逃跑。来自于野生动物的威胁很少，尤其是大型野生动物。但是呢，一些小动物呢，反而需要我们担心，比如说像蜱虫。
4: 捡到。
5: 好的，摆好 pose 了。哎呀，
4: 不要紧，垫在地上走可以的。
5: 好了，可以，
1: 没掉。看你们身上有没有？
5: 没有吧。
6: 吸血啊！他的那个触角已经吸血的那些触角已经钻进肉里了。啊！一拔就疼，结果把他给咬死了。
1: 这里边的蜱虫应该问题不大。
7: 这怼着我的脚一直猛开，
8: 这是你脚的高光时刻。
0: 不可预知的事情随时都可能发生，胆大和乐观因此成为科考队员们必备的素质。
1: 不是说蜱虫把你咬了那就完犊子了，只是说蜱虫它携带病毒的几率比较高。旁边也森林脑炎，野外最怕的是不是在野生动物，是低温。你们咱们这几个人，我跟你说哈，咱们跑到山顶上，如果说不生火不干什么，你一夜就会失温了，失温就很严重了。每年兴隆出野外吧，很多驴友啦，去征服自然啦，这些东西我很不喜欢“征服自然”这四个字啊。我们只是自然的臣民，我们是自然的一部分啊，对吧？要适应自然，就大自然想把人拍死啊，它有10000种方法。
0: 为了能更好地胜任野外科考工作，赵旭毛早上起来的第一件事就是健身，这个习惯他已经坚持了好几年。
1: 对于别人来说，可能爬个山林啦，见到动物啦，可能啊很辛苦很危险，但是我真的挺喜欢。我喜欢见证啊大自然的这个惊奇啊，因为大自然它不喜欢千篇一律啊，你每时每刻你都能发生一些惊喜，就是这种惊喜大自然带给我们的啊，自然的一种壮美啊，这个我非常享受的。
0: 出生成长于山东滕州的赵旭毛，在中科院读完硕士和博士之后，来到兰州大学作为科研工作者。赵旭毛习惯用专业的眼光打量一切，大家眼里平平无奇的景物，在他看来往往充满了科学的情趣。
1: 这有一个是斑鸠，正在他在捡那个草里边的种子，乌冬看了吗？黑色的，很多不懂鸟的人呢都以为它是乌鸦啊，它和乌鸦长得是完全不一样啊，并且乌冬呢。是明星中的高手，他能模仿几十种动物的声音。我们听，看到吗？咕咕咕咕咕咕咕，那就杜鹃鸟的叫声。杜鹃，像这里就是戴胜啊，在草丛当中，很多人把它当成啄木鸟，它和啄木鸟根本就不是一个科的。
0: 38岁的年纪，赵旭毛已经。

0: 先后出版了39本科普著作，两度斩获中国好书奖，三次摘得全国优秀科普图书奖，并荣获全国科普工作先进工作者称号。
1: 因为我主要是我跑过的地方多，我喜欢利用一些零碎的时间去记录大自然精彩的瞬间。
2: 坐地铁我们就会刷手机看一些微博呀之类的，然后老师就会拿起手机来写一些文章之类的。
3: 在生物学上，我们人类属于灵长目下面的人科啊，人科人属下面的唯一物种。其实我建议大家多笑一笑，不是给你灌心灵鸡汤，你多笑笑呢，这是表示你是高等动物的一个特权，因为你有笑肌，对吧？你家的狗狗，你无论再怎么让它开心，它也不会笑。灵长类动物和人类是完全不同的啊。
0: 除了科研，赵旭毛还利用空闲时间，坚持每年举办二三十场科普讲座，累计超过300场。听众大多是孩子，而场地可能是礼堂，可能是教室，也可能就在野外。
4: 往前走5米。好了，咱们今天呢所在的地方是贡嘎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我们旁边这是一片高山针叶林，知道针叶林吗？就它的叶片像针一样很细啊。
0: 科研、教学、写作、讲座，循环往复，乐此不疲。赵旭毛也成了名副其实的斜杠青年。长期以来，他几乎把所有的时间都用在了工作上。远在重庆的妻子和孩子只能每天在手机视频上见面。
3: 跳舞跳舞跳舞，哎呦呦，在跳什么舞呀？
5: 他这双鞋马上就穿不了了，脏
3: 踩了。你的脚脚长这么快呀，崽子？
5: 特别快，他80厘米了都。
3: 爸爸要回去了啊。
0: 1200公里外，一岁的女儿脚长得飞快，个子也窜到80厘米，这让赵旭毛意识到自己已经很久没有休假了。重庆的小家和山东的老家只能成为埋藏在心底的深深愧疚和一缕乡愁。
3: 一般过一段时间嘛，比较累的时候啊，就特别喜欢来这边来看看。这个呢是黄河第一桥，这个地方呢是处于黄河的中上游啊。我的老家山东呢是处于下游，所以呢一看到这黄河奔流啊，我就想到我老家。
0: 周末，赵旭毛也不能休息，还有一群孩子在等着他的讲座。
3: 我觉得更多的这个理念呢，就更多的就是哎，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科普，就希望能给孩子们播下一个科学的种子啊，让他们立志于从事科学工作。咱们做一个小游戏好不好？
5: 可以。
3: 回去呢，你问一下你爸妈，哎，爸爸妈妈，你们知道什么是生态文明吗？啊，他们哎会哎这个生态文明啊，生态文明，生态文明啊，我也不知道。然后呢，你就可以告诉他来。我今天告诉你啊，我们赵老师给我们讲的就是我们如何对待地球上存在的动物啊、植物和微生物啊。简单来说，这就是生态文明。OK， 如果还有将来还有什么问题想找我，哎，我想找赵老师，你们可以到兰州大学来找我，好不好？兰州大学。
0: 赵旭毛希望每一次科普讲座都像播撒出去的火种，在孩子们心中悄然发光发热，最终可能在未来的某个时间燃烧成熊熊烈火，为他们充满未知的人生指明方向。

0: 奔涌千年，文脉生生不息。走入千年古建园林，于飞檐斗拱间萃取尘封千年的历史余温。
1: 华陵园把从北魏以来到唐宋元历代的宫殿齐聚一园，让诗词走出了书本，让我们看得见摸得着。
0: 揽衣观形制，窥见千年流转的服饰美学。
2: 真的是每个朝代都有它的不同的美和它不同的服装哲学、服装文化。做中国人，穿中国服，是中国礼。
0: 尝人间百味，触摸烟火三餐的民俗底蕴。
3: 黄河文化源远流长，它流淌的每一处都是有温度的，这就是黄河文化和黄河美食给我们的给养。
4: 举杯泰山，祝您平安。
0: 诵千古诗文，追随文人墨客的山河胸襟。
5: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
6: 从传统的文字中让我们看到了中华之文脉，天地之精华。
0: 听乐舞回响，捕捉大河滋养的风雅韵律。
7: 左手盖右手，然后双环手，
8: 锵锵锵，哎。
0: 以园林为目，古建为美。泰山酒业黄河文化大会华林寻宝记，踏步寻脉，向荒而行，全新文化之旅，静待启程。
9: 本节目由战略共创合作伙伴欧乐堡华林园风景区特别支持。本节目由国人的平安酒泰山酒业如风泰山酒独家冠名播出。
1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观众朋友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20号周日，农历八月初十，清晨6点56分，我们在山东广电融媒体工作平台街景演播室里向您问好。本栏目由齐鲁制药集团特约支持。首先来看今天的节目都有哪些主要内容。今天的节目您将看到，第20届亚运会开幕，815名中国健儿将参与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角逐。中国空间站稳定运行5年来，我国航天健康保障体系总体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空间站长期驻留保障能力持续提升。快递包装新规落地2月余，山东快递业依托算法选箱、循环复用新模式，实现快递包装科学瘦身。欧盟拟推未成年人社交媒体禁令，其中规定13岁以下儿童不能拥有社交媒体或视频分享平台账户。我们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鲁南地区天气多云转阴，有小雨，其他地区天气晴间多云。夜间最低气温，滨州东营、鲁中山区和半岛内。

0: 陆地区19度左右，其他地区22度左右。最高气温内陆地区30度左右，沿海地区27度左右。下面来看具体的城市预报。
1: 金彩山九叶提醒您，济南多云，20到29摄氏度。德州阴，20到29度。聊城阴，21到30度。泰安多云，21到31度。菏泽小雨，22到26度。枣庄阴，21到30度。齐鲁油漆提醒您，济宁阴，21到30度。五连元江提醒您，临沂多云，22到30度。日照阴转多云，21到28度。青岛多云，21到28度。烟台多云，21到27度。威海多云，19到26度。潍坊多云转阴，21到29度。淄博多云，18到30度。滨州多云，19到30度。东营多云，20到29度。济南多云，20到29摄氏度。
2: 登高望远，领略一览众山小的雄伟。凭栏观泉，感悟水涌若轮的壮丽。不遗节义，体验非遗传承的魅力。信坛福柏，感受传统文化的脉搏。商埠寻味，聆听千年历史的低语。旅行不只是脚步的丈量，更是心灵的抵达。最美的风景就在你的举手。

0: 来看今天的详细内容。第20届亚洲运动会昨天在日本开幕，中国体育代表团亮相开幕式，全力备战各项赛事角逐。
1: 开幕式上，男子篮球运动员胡明轩、女子拳击运动员胡瑜担任中国代表团旗手，引领中国体育代表团入场。本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共派出815名运动员，将参与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角逐。根据赛事安排，今天现代5项、铁人3项等项目将率先展开金牌争夺战，中国健儿将全力以赴冲击本届亚运会首金。第20届亚运会共设置43个大项、71个分项、469个小项。未来10余天，亚洲45个国家和地区约1.1万名运动员将在赛场上奋勇拼搏，展现风采。
0: 第20届亚运会的比赛将于今天全面展开，首个金牌日武术套路的比赛就将上演。中国武术套路队已经在当地展开2次适应性训练，具体筹备如何？我们来看记者的报道。
1: 本届亚运会武术项目包括套路和散打2个分项，其中套路包括男女长拳、男女太极拳、太极剑全能、女子男拳男刀全能、男子男拳男棍全能、女子剑术枪术全能和男子刀术棍术全能共8个小项。中国队将参加除了男女长拳之外的其余6个小项的争夺。参赛的6名队员年龄最大的35岁，最小的25岁，其中5人都是第一

0: 次参加亚运会。
1: 这支队伍除了同心参加的上届的杭州亚运会，其他的五名队员都是首次参加，另外五名队员都是各自省队里面的优秀运动员，而且应该是老运动员的，经验是非常丰富的，都已经经过了大赛的洗礼啊，参加过世锦赛、世界杯。
0: 虽然对于不少运动员来说，亚运会是第一次，但参赛的套路却早已烂熟于心。据介绍，这次亚运会六名队员的参赛套路，最短的练了3年多，最长的已经有10年之久。本次亚运会的重点就是将对套路动作的理解不断内化于心，外化于形。
2: 武术有一句谚语叫做拳打千遍，身法自现，就是当一个动作我们通过长年累月的千锤百炼之后，我们对动作的理解，对动作的这种感受都是不一样的。武术有句话叫做精益求精嘛，那我们练了一个动作练10年，那就是为了达到这样一个效果。
0: 一直以来，亚运会的一大特色在于，它不仅是热门奥运项目的舞台，同时还拥有大量具有亚洲特色的非奥项目。从武术到藤球，从卡巴迪到柔术，越来越多的亚洲传统体育项目在亚运会上为体育迷所熟知。下面我们就去认识一下将在本届亚运会上首次亮相的台克球项目。足球场上的倒钩、凌空扣杀被搬上了一张弯弯的球桌，这就是本届亚运会新项目台克球。台克球是一项将足球脚法与乒乓球赛制完美融合的新兴运动。在弧形桌面上，运动员可以用除手和手臂以外的任何身体部位击球过网，单次进攻最多触球3次，且不能用同一部位连续触球。玩的是乒乓的回合，拼的是足球的功夫。3局2胜的赛制节奏极快，倒钩、外脚被抽射、胸部停球后凌空扣杀，足球场上的花式技巧在球桌上轮番上演。台克球作为新兴运动诞生于匈牙利，目前已在全球150多个国家和地区推广。在今年三亚亚沙会上，泰国队包揽台克球全部3金，是该项目冠军的有力争夺者。今天台克球将决出5枚金牌，让我们拭目以待。
3: 记者昨天从我国首届航天医学工程大会上获悉，中国空间站稳定运行5年来，我国航天健康保障体系总体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空间站长期驻留保障能力持续提升。
4: 大会介绍，我国已构建了失重防护、营养保障、医监医保、心理保障、环境安全5位一体的航天健康保障体系，总体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5: 目前呢，我国航天员单次驻留的时间呢，已经达到了210天，已经具备了半年以上长期驻留的保障能力。
4: 在生命保障系统方面，我国正致力于构建更先进、可持续的生命保障体系，逐步实现从物化再生生保向受控生态生保的技术跨越。目前，航天医学中对特殊环境适应机制的研究正在探索向民用医疗领域延伸。
6: 我们的空间站目前已经安全在轨运行5年，现在还有了人工智能的参与，我们的身体适应能力不断的在提升。作为航天员，我们的愿望就是能够在有限的太空驻留期间，能够尽量多的去完成实验，让科学家的梦想在太空实现。
3: 航天医学工程大会上展示了一批科研新成果，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他们将为未来的太空探索带来哪些变化。
4: 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正在空间脑科学前沿方面持续探索，不断取得新进展。目前已有一批国际首创的弱刺激脑机交互、群脑协同测试与调控设备入驻空间站，通过多批次航天员的实验操作，陆续验证新技术，获得新发现，
7: 突破了与航天飞行匹配更好的、安全的、无创的、生态性的脑功能调控技术，面向未来的航天飞行，对人机协同和交互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们也正在探索将航天员的语音、动作、视线等行为数据和脑电、肌电等生物信号相融合，构建更加适宜复杂航天任务的人机交互新技术，实现基于行为意图预测的辅助操控，以此来提升人机协同的效率。
4: 近年来，航天员系统加快推进人工智能。

0: 能与航天医学工程深度融合，有效提升在轨任务支持、训练保障与天地协同效率。
1: 目前在我们的空间站上已经在轨成功部署了悟空智能辅助系统、小航智慧助手。人工智能呢，当前已经深度的赋能了我们空间站任务、航天员在轨的工作和地面支持。未来呢，我们将重点围绕人的能力评估和在轨效率的提升，持续推动人工智能技术的研制和应用。
0: 为破解更长期驻留与登月任务的防护难题，我国实施了地星三号卧床实验，同步验证空间站一年期飞行失重生理效应防护与载人月球探测低变重力防护技术。
2: 将来深空探测面临着登月任务1/6重力、登火任务1/3重力，从微重力到低重力，所以它的重力是不断的变化的，给人体的代偿能力带来更大的挑战。通过卧床实验，不同的体位改变来模拟微重力、低重力或者重力转换，验证我们防护方案的有效性。
0: 在空间站里，以研制部署有机质培和器物培两种植物培养装置，在开展相关技术验证的同时，为航天员提供了新鲜果蔬。此外，作为出舱活动保障航天员生命安全的核心装备，飞天舱外服创造单次出舱活动9小时的世界纪录，实现单套舱外服在轨4年20次出舱，以保障空间站27次出舱活动，整体性能处于国际先进水平。面向未来载人登月任务，聚焦复杂月面活动需求和极端环境挑战，望宇登月服以轻量化、小型化、高安全可靠为目标，突破数十项关键技术，为月面复杂环境下的出舱活动提供坚实保障。
3: 青岛崂山区、李沧区和蓝谷地域相邻，科技产业资源相对集中，为破解区域资源流动难、科技和产业融合不紧密的难题，青岛依托三区创立科创大走廊，让创新资源跨区流动，串联起科产融合新版图。
4: 在青岛蓝谷，一场水下清洁机器人性能测试正在中国海洋大学教授刘桂杰的带领下展开。应本地企业森科特的要求，团队要把这套设备进行改造，以适应客户青岛太平洋公司对水下网兜、绳缆等软体构件的清洁需求。
5: 青岛森科特的这个水下机器人的上层技术，包括海洋大学和这个青岛水下太平洋科学有限公司他们的工程需求，然后呢，我们再进一步的二次研发，
4: 接续开发适应新的应用场景。他们急需大量试验突破技术瓶颈，但一开始难以找到适配的研发团队，
6: 包括我们这种声学、光学、视觉的方式综合性去解决水下的这个复杂的技术问题。
4: 为企业解决实际困难，蓝谷当地科技服务专员刘玉龙一直在寻找机遇，但因为研发难度大、对接范围有限，经多方寻找，本地竟没有一家单位能帮上忙。为了让科技资源高效流动、跨区运转，去年11月，青岛高标准建设科创大走廊，从全市各相关部门抽调人员，设立专门机构实体化运行。借着机构改革，刘玉龙主动加入大走廊，依然干起科技服务的老本行。
7: 变化非常大，因为在蓝谷，我服务的范围是蓝谷管理局的这些企业和院所。到了大走廊之后呢，资源融合起来了，了解到这个刘教授啊，团队是非常强的能力。
4: 经过反复对接，刘桂杰团队入驻企业，高校老师和森科特、太平洋公司的技术人员深度绑定，初步攻克了复杂海况、姿态稳定、视觉定位等行业前沿难题，专班把项目打包，为企业和学校共同申请省市重大专项，累计获得财政支持超过1000万元。
8: 我们也协助他对接联系了山东港口集团，探讨这个机器人在青岛市的这个应用，是有1亿的专项资金，这个是在专门支持大走廊的一个建设。
4: 校企联合，技术也不断走向成熟，团队不仅按时交付了太平洋公司等国内客户的开发订单，今年6月举办的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上，这项联合开发的成果还面向海外进行了推介。目前青岛科创大走廊拥有崂山实验室、国家深海基地2家高能级研发平台，汇聚8所高校、8家全国重点实验室、14家省级以上科研院所。
3: 去年山东快

0: 快递业务量突破110亿件，位居全国第六。大量快递背后是一次性包装产生的海量废弃物。今年7月1号，我国首部快递包装强制性国家标准正式实施，给快递包装提出了瘦身要求。新规落地2个多月，山东快递业发生了哪些改变？来看记者在济南市的调查。
1: 前不久，济南市民任女士为孩子网购了一套图书，到货后她发现快递包裹变瘦了。
2: 现在这个就是包的这个书刚刚好，一点也不晃动，不像之前包的跟个粽子似的，拆的到处都是垃圾，这个拆箱子也很好拆了，特别利索。
1: 如今限制快递过度包装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明确了3条量化红线，箱体不能大材小用，非易碎品包装不超过2层，易碎品最高不超过4层，且封箱胶带宽度不得超过45毫米，任何一项不达标就会被判定为过度包装。
3: 以前更多是倡导大家凭自觉，这次是强制性国标，是必须执行的。包装多大，缠几层，用多少胶带，都有了明确的说法。这个标准呢，最大的意义就是把快递包装的绿色化从一道选择题变成一道必答题。
1: 既要安全送达，又要包装瘦身，如何做好平衡呢？在济南新旧动能转换起步区的中通云仓仓配中心，大批电商订单正在打包出库。包装怎么选，不再靠老师傅凭经验，而是交给算法。
4: 这是我们自主研发的智能包装箱推荐系统，货品入仓的时候要采集它的长宽高重量，录入到我们系统里边来，然后等到订单生成的时候，这就会有推荐使用的包装箱，推荐准确率达到了96%以上，空间利用率达到90%以上。
5: 以前我们都是用50毫米宽的胶带进行打包，目前全部用的45毫米宽的胶带，在不影响破损的情况下，我们会减小耗材，该一字的就一字，该十字的就十字。我们仓库一共有12个标准的箱型，比方说这个8号箱，一字封箱要比十字封箱节省大约70厘米的胶带。
1: 算法科学助力下，既保证了包裹的运输安全，又减少了耗材用量，企业也尝到了降本增效的甜头。
6: 那就我们济南仓而言，我们在这个箱型这个精益使用上，还有这个胶带呀、气泡袋啊、气柱啊，这一类耗材的使用上，我们比去年同期减省了15%到20%。
1: 普通快递包装瘦身相对容易，但对于生鲜冷链来说，包装减量的难度要大得多。山东是农产品生产大省，海鲜、牛羊肉、果蔬等生鲜寄递量大，传统一次性泡沫箱加冰袋的模式不仅耗材用量巨大，更难以循环，无法满足新国标要求。企业开始探索使用可循环上百次的保温箱。
7: 配送完成之后再回收这个箱子，重复使用300次，保温箱和冰板都实现了循环使用。
1: 目前京东物流在山东省的循环保温箱整体保有量超3.8万个，全省500多个快递站点均已投用，平均一年可节省520万个一次性泡沫箱。
8: 不仅仅是节省了材料，更是让整个物流链条做精细化的升级，依靠技术完全可以实现成本、体验和环保的平衡。
1: 山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日前发布关于实施医疗卫生提质融合行动加快分级诊疗体系建设的通知，明确在全省实施医疗卫生提质融合行动，提出到2030年市级医院综合服务能力全面提升，县级医院综合服务能力持续走在全国前列，县域内就诊率达到90%以上。此外，山东将推广分布式检查、集中式诊断，促进远程医疗向乡村延伸，扩大基层智能辅助诊断技术应用范围，到2027年覆盖县市区60%以上，到2030年基本实现全覆盖。
0: 昨天，以共享科技创新，共促全民健康为主题的2026年大型公益义诊活动在济南泉城广场举行，近100名医疗专家走出诊室，将优质医疗服务送到市民身边。
9: 活动现场，来自多家省属及济南市重点医疗机构的专家集中开展义诊，涵盖肿瘤、眼科、口腔、颈肩腰腿疼等多个学科。
10: 那么这次的义诊现场，我们医院也是包括了心内科、神经内科、全科医学、内分泌科以及消化内科等这种多种科室，也是对大家的常见病、多发病的一些相关的问题进行了答疑解惑，将健康的生活理念带到百姓的身边。

义诊之外，健康理念也在同步传递，围绕科学防病、合理用药、日常保健等内容，现场通过面对面讲解等形式普及健康知识，引导群众从有

0: 助力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基层，配合医疗机构搭建便民公益服务平台。
1: 昨晚，2026扁鹊故里中医药文化旅游体验周在济南弘济堂中医药文化产业园启幕。
2: 活动以扁鹊出济南，中医生活化为主题，旨在深入挖掘中医药文化时代价值，推动传统中医药智慧融入百姓日常生活。现场中医药文化市集同步开市，吸引众多市民驻足参与，让可逛可玩可尝可学可购的沉浸式养生体验触手可及。
3: 在我们家门口出门就能和专家面对面的交流，给我们带来很多的方便，也给我们解决很多疑难杂症上的问题。
2: 本届体验周涵盖扁鹊故里城市文化 IP 打造座谈会、中医药非遗生活美学大会、中医药产业博览会等五项主体活动，以及中医药文化市集、中医青年养成计划、一城山色登山打卡等多项配套活动。当前济南市已经实现扁鹊故里康养济南中医药文化市集的常态化供给，今年以来举办市集活动70余场，其中九月份作为扁鹊故里中医药文化服务月，共有22场中医药文化市集在全市15个区县功能区开市。2026年庆祝中国农民丰收节，山东省农民健身大赛昨天在冠县举办。大赛设置年年有余、徒手捉鱼、丰年夯歌、聚力拔河等兼具乡土气息与竞技乐趣的项目，吸引了14支队伍参与，以趣味运动共庆丰收，推动全民健身与乡村振兴互促共进。因为有你，四季有歌，2026威海市全民艺术秀总决赛昨晚精彩上演，经层层选拔脱颖而出的30组优秀选手齐聚总决赛舞台，用极具感染力的表演为市民游客奉上了一场精彩纷呈的群众文艺盛宴。作为威海市重点打造的全域性群众文艺品牌，本次活动全程零门槛广开放，面向全体市民及游客敞开艺术舞台，让普通群众圆梦舞台绽放风采。
1: 昨晚，山东省京剧院《白蛇传》新版在济南方荣祥大剧院正式首演。该剧由山东省京剧院一级演员、导演、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京剧代表性传承人白云明执导，青年演员李文迪、李春雨、刁浩轩等主演。
2: 《白蛇传》是家喻户晓的传统剧目，流派众多，梅兰芳、杜近芳、赵燕霞、刘秀荣等前辈艺术家均留有经典版本。山东省京剧院此次复排秉持与时俱进、守正创新的创作理念，在保留经典内核的基础上对故事进行了深化。
4: 我们这次为什么叫新版《白蛇传》，改了一个字，从道仙草变成了求仙草，就是一个字的区别，使许仙、白蛇的爱情故事更有含义，希望这次演出呢能够有一些观众能够喜欢。
2: 此次复排，院团大胆启用青年演员挑梁，从主演到乐队均以青年为主，在舞台呈现上融入大屏动态视觉与现代灯光设计，在符合剧情与人物表达的基础上拉近京剧与年轻观众的距离，让更多人走进剧院爱上京剧。
5: 我们这次尝试由年轻人所有的主创、所有的演职员，包括我们的演员、乐队都是年轻的，也想把这个年轻人的这个在成长当中一出戏能够让大伙呢以戏带功也好啊，同时把这样一个好的一个剧目呢能够还原。
1: 来看国际方面的消息，欧盟委员会近日正式公布了欧盟儿童法案提案文本，准备重新规定欧盟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年龄限制。目前这份欧盟儿童法案还只是欧盟委员会提出的一份立法方案，根据欧盟立法程序，提案还需经欧盟成员国与欧洲议会谈判等程序后才能最终落地，最终文本仍可能调整。
2: 按照欧盟委员会公布的方案，13岁以下儿童不能拥有社交媒体或视频分享平台账户，13岁至未满15岁的未成年人可以拥有由父母或监护人建立和监管的迷你账号，包括始终开启家长控制，每日使用时间原则上不超过1小时，并由家长批准联系人。到了15岁，未成年人才可以不经父母同意独立注册自己的账户。 根据提案，即使未成年人在15岁以后获得了独立的社交媒体账号，在他们满18岁以前，平台仍必须按照未成年人标准提供安全。

0: 全设计的产品环境，包括限制无线滚动、诱导回访的通知和其他可能促使未成年人长时间使用的设计，并要求推送机制、安全设置和陌生人联系机制针对未成年人予以调整。人工智能伴侣和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必须默认关闭，平台必须设计针对未成年人的安全算法，设计用户屏蔽和静音工具，并提供便捷的家长控制功能。上述年龄限制拟在整个欧盟范围内实施。
1: 当地时间19号，伊朗一位匿名高级别消息人士透露，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作为调解方告知伊朗，美国已准备好进行谈判并达成协议。
0: 消息人士透露，只要美国重返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并履行其中条款，伊朗也准备在数日内恢复执行该备忘录。不过伊朗要求获得切实且可信的保证，并确保其不会再次遭受攻击。消息人士强调，伊朗无意寻求战争，一旦美国落实备忘录的实质内容，包括停止敌对行动、解除封锁以及允许伊朗出口石油，伊朗也将立即启动关于核问题和解除制裁等问题的谈判。伊朗和美国6月中旬达成一份谅解备忘录，但备忘录生效不久便遭破坏。伊朗在谅解备忘录中提出要求解除对伊海上封锁和制裁，以及解冻伊朗被冻结的资产等条件。
1: 据意大利晚邮报19号报道，意大利政府打算派遣多至4艘舰船前往曼德海峡，以保障船只通航安全。
0: 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意大利国防部长克罗塞托已致信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呼吁欧盟做出及时有效的决定，以防止曼德海峡通航受阻。克罗塞托说，如果目前参加欧盟在红海盾牌护航行动的其他成员国不派舰船，意大利将单独行动，派遣包括护卫舰在内的多至4艘舰船前往曼德海峡，而其他成员国应分担相关费用。曼德海峡连接红海与亚丁湾，是欧亚之间最重要的航运通道之一。伊朗战事今年2月底爆发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曼德海峡的重要性随之上升。近期也门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的攻势，并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本月10号，胡塞武装攻占红海港口城市穆哈，次日夺取位于曼德海峡的核心战略要地毗邻岛。
1: 刊载于美国当代生物学杂志的一项研究显示，一种栖息于玻利维亚丛林的野猫被证实为先前未知的一个新物种，属于虎猫。这是100多年来人类首次发现现存猫科动物新物种。据了解，相关研究数据目前来自野外拍得的少量图像和研究人员实际观察的2只虎猫，其中一只多年前被当地人当作家猫捡回家。
0: 这种虎猫生活在安第斯山脉东麓的玻利维亚永加斯森林，体长约46厘米，重约1.4公斤，略小于普通家猫，已被命名为蒂尔卡约虎猫。虎猫是猫科动物猫亚科下面的一个属，学界长期以为只有一种虎猫，但最近十几年的基因研究显示有多种虎猫存在。研究人员说，虎猫是隐存种，仅凭外观难以区分不同种类。研究团队为此分析了从南美洲多国提取的38份虎猫 DNA 样本，结果发现其中包含5个独立演化的虎猫支系。而玻利维亚永加斯森林虎猫早在140万年前就已完成独立演化。据介绍，不同演化支系的 DNA 差异越大，代表其分化为独立物种的时间就越久远。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红色名录将虎猫划分为2个异危物种，其种群数量均处于持续下降状态。据路透社报道，蒂尔卡约虎猫研究团队已提交本次发现成果，等待该机构评估。研究团队认为，蒂尔卡约虎猫很可能会被直接认定为濒危级别。
1: 在近日播出的美国达人秀1/4决赛上，由中国表演者和语数机器人联袂上演的街舞与武术表演艳惊四座，让评委与观众们大开眼界。有评委按下黄金按钮，让这支特别的团队直通美国达人秀决赛。
0: 舞蹈演员吴雨霏和语数机器人共同演绎了一段国风街舞表演，机器人与舞者完美同步的翻转、踢腿和移动，以东方风骨结合未来科技，为观众和评委带来了一场视觉盛宴。表演结束，几名评委都直呼惊喜。演员索菲亚·维加拉按下黄金按钮，给出了自己的决赛直通票。据悉，美国达人秀第21季的决赛选手们将于22号参与直播表演。

0: 表演结果和获胜者将于23号公布，冠军将获得$1,000,000奖金，以及在拉斯维加斯现场演出中的压轴表演机会。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如风泰山酒，好客山东美酒代表作，省酒泰山接待世界。如风泰山酒，品味文明中国，享平安，喝泰山。
0: 本栏目由兰陵王酒特约支持。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您下载闪电新闻客户端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明天再见。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就可以领到家。
3: 智能手表万上戴，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4: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量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就可以领到家。
4: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3: 智能手表万上戴，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5: 父母年纪大了，父母戴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领取一台吧。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大河奔涌千年，文脉生生不息。走入千年古建园林，于飞檐斗拱间萃取尘封千年的历史余温。
1: 华亭园把从北魏以来到唐宋元历代的宫殿齐聚一园，让诗词走出了书本，让我们看得见摸得着。
0: 览衣冠形制，窥见千年流转的服饰美学。
2: 真的是每个朝代都有它的不同的美和它不同的服装哲学、服装文化。做中国人，穿中国服，是中国礼。
0: 尝人间百味，触摸烟火三餐的民俗底蕴。
3: 黄河文化源远流长，它流淌的每一处都是有温度的，这就是黄河文化和黄河美食给我们的给养。
4: 举杯泰山，祝您平安。
0: 诵千古诗文，追随文人墨客的山河胸襟。
5: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
6: 从传统的文字中让我们看到了中华之文脉，天地之精华。
0: 听乐舞回响，捕捉大河滋养的风雅韵律。
7: 左手盖右手，然后双环手
8: 呛呛呛哎。
0: 以园林为目，古建为美。泰山酒业黄河文化大会华林寻宝记，踏步寻脉，向荒而行，全新文化之旅，静待启程。
9: 本节目由战略共创合作伙伴欧乐堡华林园风景区特别支持。本节目由国人的平安酒泰山酒业如风泰山酒独家冠。

0: 黄梅戏感动了无数人，我们也投入了很大的情感，投入以后啊会短暂的休克，那刹那非常宝贵的。剧场艺术从来是双向奔赴的，
1: 圈内人啊称您为老梅梳妆，先后也脱学戏，都为梅花奖演员。
0: 我以为是他们成就了我，我在某种程度上衬托了他。戏曲大家都在想办法破圈，艺术从来都是创新的机会，守正创新，不是改行，不是变种。如果没有好作品问世，没有功力支撑，一时的喧闹终会只是灰烬。
2: 咽喉干痒痛，快用桂林三金西瓜霜润喉片。感谢专业护嗓特别合作伙伴桂林三金西瓜霜润喉片对节目的大力支持。

我跨入艺术之门纯属是一个误会，饥饿让我跨进了艺术之门。我父母都是农村的，我父亲偶尔出去打打零工，我妈妈主要是种地。记得我妈妈最大的生活的乐趣就是黄梅戏。黄梅戏《天仙配》是1956年问世的，1959年

在我小学即将毕业的时候，60年夏天，安徽省艺术学校到我们学校来招生。我当年年轻的时候啊，我还算比较活跃的，师口把我叫去，希望我能够唱黄梅戏曲。我不知道这个黄梅戏是什么，但是我对其中一条感兴趣，吃饭不要钱，这对我诱惑非常大。我从来没坐过火车，说可以坐火车到合肥。学校里面每年发一套衣服，练功服，还有一双鞋。到了学校，真的让我大开眼界。一个大房间里面住了几十号人，因为扩招嘛，招了150个学生。但是当时的师资呢，真正的专业训练过的几乎没有，因为黄梅是个年轻的剧种，他是等于从田间地头走来，他的从业人员大部分只是爱好者和业余的。我们的老师里面有好几位，他们觉得黄梅戏要发展的话，要文武并重，先专门去弄几个出来唱武戏，那不更累啊？但是我喜欢，我们班就我唯一的唱武手，不是我好，是人家不愿意干。我的老师叫明海亮，回头再一看，哎呦，老天垂顾我呀，这么好的一个老师，教我一个人。这个明海亮老师盖浇天同辈的，在京剧前辈里面赫赫有名。我毕业以后每个省都要搞样板戏，那我作为演员就把我调到省京剧团，改唱了10年京剧。样板戏为主的情况下，地方戏都有些凋零，不仅需要人才。当时呢，团长石白林老师和副团长王少芳先生、潘金丽老师，他们都想到了我，希望把黄英德调回来。他是我们黄梅戏的演员，因为京剧的表演风格和我们黄梅戏大为不同。地方戏需要松弛，需要生活，尤其我们这个剧种贴近大众，要是视人间烟火了。找到黄梅戏的本体，融入这个团队，哎，这费了我一番心思。当时第一个搭档是叫人被当时称为小烟凤音的陈小芳，我俩。

81年到香港演出，因为宣传三个戏嘛，天元杯、女驸马、萝卜鸡，那个观众正宗的天元杯、女驸马来了，那肯定是很受欢迎的，然后就奠定了一段相对比较长的时间的定局。你不会想到当年树上鸟儿成双对这个曲子刚刚出来的时候，黄梅戏界的前辈们一片骂声，说这是什么东西，这不是黄梅戏的，胡搞乱来。因为史白灵先生是新知识分子，在上海音乐学院学习的，他带来了一些新的东西，谁能想到呢？当年被人家否定，现在非他不可了。经过岁月，现在谁不像树上鸟儿成双对，谁就不是黄梅戏。后来呢，我到团里呢没几年，我们拍了一个新戏叫龙女情，是舞台剧，巡演中间呢还比较受欢迎，后来被上海电影制片厂看中，觉得这个戏可以搬上荧幕。

经过天仙被牛马牛郎织女以后，相当一段长一段时间没有新作品问世了，所以这个龙女呢正好填补了这么个空档，现在还是被戏迷所喜爱。

0: 他们手。
1: 在某种程度上，一部作品它由于几段流行于民间或者被老百姓熟记，这个戏应该说基本是成功的。
2: 不得不提的就是关于您摘眉聚目克老二入党，您在这部戏当中扮演的是克老二，也是凭借这个角色获得了中国剧协第九届中国戏剧梅花奖。
1: 克老二入党这个戏呢，是个主旋律，正面色彩很重，很容易给人家感觉到是说教型的、标签型的、口号型的，对吧？因为现代戏难演啊，
2: 对，
1: 难写、难演、难看。但是克老二入党这个戏呢，当年呢是在安徽引起一阵骚动，就是因为皖南花鼓戏拍了这个戏，到省里汇演的时候，哎，影响还蛮好。一个它接地气，但这故事很鲜活，里面一个克老二如何想入党，一直有入党的愿望，但是中有些是矛盾，有些误会，让他产生了一些怀疑和动摇。他的追求难道有错吗？这样怎么发家致富，帮助大家这个终于入党？这么一个故事，是为了纪念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70周年，所专门拍的这么一个戏，迎接党的生日嘛，大家配合的非常好，还被文化部选中了，到北京去作为贺礼节目。因为梅花奖当年有个规定，所有的得梅花奖的必须要到北京演，北京演，北京的专家来看，看完了评，一年一次。正好克老二到北京了，我们领导想何不这也包一个奖呢？然后领导觉得你光一个克老二入党这种戏不讨便宜，因为主要是古装戏能见功力，你演一个现代戏，一个农民，台上又不能搞什么身段，也没有武功，太吃亏了。这样吧，花奖给你报一个，但是要为了确保，你再搞一台专场，让你演古装戏。这边准备订票了，火车票，到北京去帮我演，但是我坚决谢绝的。男人呐，有点自尊，我求求你们不要叫他们来，来我日子不好过。搞上还好，大家的功劳；没搞上，你叫我们来干嘛？我这个人呐，有点自尊心很太强，坚决不干。高兴的是，后来居然我得了。应该说这个角色呢，我还是下了功夫的，借鉴了花鼓戏一些好的东西，原来的花鼓戏里演的舞台的一些好东西。一个真的，我到农村去了，做粉丝的那个作坊里面去操作，去学习他怎么做的，真的和农民深入了一些的，要体验生活。
2: 你觉得克老二这个人物在哪些地方最打动你？
1: 我觉得他最打动我的，也是最有戏的地方，就是矛盾。他这个唱腔就不应该四平八稳。
0: 难道是我见为罪？
1: 他喝了酒啊，想不通啊，怎么会这样呢？儿子跟我吵，亲家跟我吵，书记娘子找我要离，老婆又在边上讲，我怎么办呢？所以他陷入这种状态。
0: 难道说我

苏记娘子吗？我说真题，不能说真情，在苏记的不能说点破了，在哪里面上挂不住，农民的思维嘛。八心一为，难道只是把微信去送礼吗？我不能送啊，共产党不是这样的。他这里面有一种愤怒，有一种迷茫，有一种失望，你就不能四平八稳的唱了。

0: 柯老儿这个剧目给我最深刻的启示就是什么呢？人物、神腔、配合、时代，时代很重要。旧瓶装旧酒，那就麻烦了。一定要有生活气息，有现代思维。否则，李华家也是现代戏，但是他又不是农民了，他是个知识分子。安徽的作家施南女士，根据真人真事写的一部小说叫《画魂》，黄蜀芹导演、巩俐演的这个张玉良，小说很受欢迎，电影再一拍出来，哎，非常影响很大。于是黄梅戏就觉得把它搬上舞台，名字就叫《风尘女画家》，编剧是我们天仙配编剧骆鸿飞先生的夫人林青老师，她非常有才情。所以你现在听到《海棠别》，那里面的词儿写的多美啊！
1: 对，
0: 就是这位林青老师写的。马兰演张玉良，我演潘占花，因为是知识分子之间的爱情。张玉良在潘占花的培养下，后来又到了上海去学画，是刘海粟的学生。后来因为家庭矛盾，他就出走法国深造，从此就再没回来过。《海棠别》讲的就是这个事儿，两个临别赠言。

近距离的耳语类似的谈心的。这个戏呢，当时在安徽演的时候真是感动了无数人，每次演出的时候侧幕两边都站满了人，团里的演员都在都看，看得也非常感动，好多人都在哭，我们也投入了很大的情感。投入以后啊，会短暂的休克，那一刹那非常宝贵的。我有过，但是不是常有，我没那么高的境界，偶尔有过，我很珍惜，会打动我的。

0: 不仅要打动观众，也要打动了我。你打动了我，才能打动观众。剧场艺术从来是双向奔赴的，我只管演，你只管看，不是的，他参与的，戏曲给你留下留拍，让观众参与创作，展开他联想的翅膀，在思维空间翱翔，进而达成共振、共鸣、共赢。我觉得这是戏曲的美妙之处。由于演得蛮成功，至今有好多段子在流传，比如《海滩别》。和有的人甚至于说他可以跟树上鸟儿媲美，我觉得我倾注了心血，如何去唱，如何去演，这里面就是个学问了。
1: 那还有现代戏，我会想到您后来拍摄的遥指杏花村。遥指杏花村，我们安徽电视台胡连翠导演，那里面用了很多的电声，包括对白用的是普通话。
0: 对吧，这个遥指杏花村呢，至今呢有些观众很喜欢里面的唱，比如

0: 我跟马兰喝酒，
1: 山穷水尽，
0: 山穷水尽这段很火啊，
1: 对对，哎呀，
0: 基本上都戏迷们都会唱。
2: 山穷水尽疑无路。

角度的感觉。没酒啊，没人陪啊，哎呀，太好了！醉眼朦胧的时候怎么唱？

0: 朦胧，唱的要柔情一点，唱的暧昧一点，不能咬牙切齿，不能歌声嘹亮，气吞山河，不需要，娓娓道来，下钩子。试探，
1: 大兄弟，你喝醉了？
2: 不，
0: 借了酒劲，上去以后，他马上让开一个，他自己要，哎呀，
1: 你看什么？
0: 最后被他拒绝了。

0: 一朵鲜花跟这个黑大汉好像插在粪堆上了吗？要害在这里，勾引不成，继而调侃。你要把它结构给它分清楚，包括音的控制，重音在哪里，所以它受到观众的喜欢，传唱至今。这个戏后来舞台上再也没有出现过了。马兰也离开了，我也年纪大了，这个戏呢也就不演了。但有个部电视剧留下来了，这就是电视剧的价值，传播得更快，保留得更久。我跟马兰的舞台剧《风尘女画家》流传的就更广，段子就更多。虽然戏不在了，腔还在，也就是说魂还在，勾起我无限的回忆。应该是我和马兰的20年的搭档，我个人很珍惜。后来他离开了舞台，我很难过，我成了跛子了。因为戏曲舞台上从来就讲究一种合作，不是单打一的独角戏。我们有时候不用多说，一个眼神他就知道我要干什么，他的一个眼神我就知道他下面往哪去。这种境界呢，后来我就合作了好多人了，都没有这种感觉。
1: 圈内人啊称您为老梅树桩，不仅自己得过梅花奖，先后也托举起像韩再芬、吴亚玲、李玟、周
0: 马兰、
1: 马兰哦，对，马兰、王青多位梅花奖演员。
0: 不，这是我同台的。
1: 哦，同台的哦，
0: 同台的，我就给他当配角的。他们夸讲说我托起了不，这是人家的本事，我跟着沾点光，沾点光。跟他们这些优秀的演员合作是我的荣幸，我起到一定的作用，主要还是他本人优秀。我以为是他们成就了我。

0: 我在某种程度上衬托了他，双鱼，我为他们高兴。
1: 就是现在时代也在发展，现新时代这个传播方式也变了，我们的受众呢也在不断的改变。他们说黄梅戏是中国最美的乡村音乐。你也会关注年轻人用黄梅戏的元素编创的一些作品吗？
0: 毋庸置疑啊，戏曲到了一个低谷阶段，大家都在想办法破圈。婺剧的三打白骨精在老的故事基础上加入了许多新的元素，包括剧本的调整，我觉得都是成功的范例。那黄梅戏的问题就来了，尽管我们也生产了不少作品，虽然有的获了奖，虽然在观众中有的影响，但是你想达到天仙配女驸马那种高度，我们显然差得远。所以我觉得得有点实力，用作品说话，这就是实力。真正的艺术价值是永恒，真心的拿出几个有价值的、跟上时代又有一点底气的作品说话，这恐怕才是我们的生存之道，立身之本。如果没有好作品问世，没有功力支撑，一时的喧闹终会只是灰烬。现在年轻人的心思也不稳，诱惑太多，压力巨大，让他们静下心来走我们的老路不现实。如果他们动起心思来，在直播上包括利用流量网络的力量把剧种宣传出去，也是一条路。试一试嘛，年轻人他输得起，不行了再回来嘛，等死不如去找死，也许是一条生路。守正创新，不是改行，不是变容易，艺术本来就是要充满着创造性，艺术从来都是创新的结果。我从来不保守，没有违和感，大家能接受，那么就这样，没什么道理可讲，观众伟大。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但凭一条活路，谁走这条路？
2: 命和金子我都要，
3: 是结子早晚要骨头，没骨头别乱吵闹，要稳住气敛住神，咱就是那铁板上的钉子，谁别想把它拔了。
4: 你不战死我做不活命，
3: 中国人的事中国人懂得办，小日本鬼子滚他娘一边去。
5: 风掠过时光，线牵着思念，一星火种点燃千年非遗的温度，咂虎会放，四意相传，竹丝为骨，咂出鸳鸟的腾飞，细致色彩勾勒匠心的期许，指尖流转的手艺是代代相传的温度。
6: 因为咱也会用咱们这个风格啊，咋和放和和传承和，
7: 把中国的优秀的传统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它。
5: 中国手艺，看见渊起东方的梦想，让非遗更出彩。